0: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就看你。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
1: 还
2: 没
1: 走
2: 该多
1: 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

0: 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3: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9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 千赫，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这样一档健康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今天啊，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科教科副科长张哲医生。那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十个高频问题我们一一来破解。其实说到甲状腺的问题，大家现在并不陌生，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炎呀，甲高啊，甲低呀。那为什么我们会患有甲状腺疾病呢？那现在感觉患有甲状腺疾病，尤其是啊，有一些单位在常规体检的时候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咱们今天就进行来一个彻底的科普哈。如果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377 8581-5388 或者是8581-5399。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微信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哈，给大家会做一一的回复。另外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电话的一个微信1332154318513321543185。首先我们有请张医生。张医生您好。
1: 杨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非常高兴呢能今天来到我们吉林人自己的经济广播电台，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的健康。我是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外科的医生张哲。我们科室呢每天需要接诊大量来自全省甚至东北地区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特别是在甲状腺癌的规范化个体化手术治疗的方面，我们团队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这一小时呢，我希望不仅能为大家解答问题，更能传递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面对甲状腺疾病呢，我们完全有能力科学的应对，不必过分的恐慌。
0: 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张哲医生，来自于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科教科副科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抗癌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评审专家，吉林省肿瘤医院科技伦理委员会秘书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甲状腺青年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耳鼻喉学会委员，吉林省科协项目评审专家，从事头颈外科临床工作多年，对于像甲状腺癌、喉癌、下咽癌、颈段食管癌以及前线肿瘤等一些诊断和治疗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参与发表国内外期刊论文数篇。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说一说有关于和

0: 甲状腺疾病相关的问题。我们说了十个常见的问题，也是十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一来破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张哲医生，就是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这个结节越大越可能是癌症呢？就是多大的结节需要进一步检查呢？
1: 这个问题呢，是几乎所有发现结节朋友的第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把这个误区啊先跟大家讲清楚。甲状腺结节的大小呢，和它的良恶性真的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就像我们不能通过一个人的身高来判断它的好坏一样，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好几厘米的大结节，形态规规矩矩的，是良性的，而有些几毫米的小不点儿，反而形态是狰狞的，是恶性的。那么医生看什么呢？我们主要看 B 超上的颜值，也就是它的形态。如果报告上出现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内部有微小的钙化、直立性生长，也就是竖着长这些词儿，那就要高度警惕了。无论它多小，关于多大需要进一步检查呢？医学上有个普遍的共识，就是如果 B 超提示形态不好，哪怕只有0.5厘米，我们也会建议密切观察或者进一步检查。如果它形态看着还行，但直径超过了1厘米，通常也建议找专医生深入评估一下。所以大家切记看报告先看描述再看大小。
0: 哦，就别看特别大，哎呀，就是吓得就不行不行的了。
1: 对，
0: 先看描述再看大小。
1: 对，
0: 当然哈，这个是指啊，我们拿过来报告先别一看，哎呀，这么大，跟别人一对比，你看啊，都比如说都有结节，同事之间嘛，这个常规体检，
1: 对对，
0: 一下子给自己就吓得不行不行的了。其实这一瞬间真的是，我觉得对自己身体伤害造成的也挺大的，因为一看啊，这么大哈，害怕，那个。第一，我们说别自己就是轻易的吓唬自己。第二呢，就是及时找医生进行解读。
1: 对对对。
0: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不是说你越大，然后呢，哎呀，是不是问题就越大呀？就像我们想的比较这个严重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是不是癌症啊，并不一定啊。这个描述上它是有一些相关的词语，还有一些相关的形态，要具体了解出现问题了。那一定及时找医生进行解读，不要就是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比如说该怎么治咱们就怎么治，
1: 对对对，
0: 该是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该是手术治疗就手术治疗。
1: 对的对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哈，就是甲状腺结节它分为良性和恶性，那平时呢自己能够通过症状，比如说脖子肿啊，像有人说这个你看脖子这个大呀，或者说是声音出现变化呀，能通过这个来判断吗？哪些症状需要警惕这个恶性的可能呢？
1: 好，这个问题呢非常的现实，但是我的答案是呢很难，而且靠症状判断是非常滞后的。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呢，无论是良性恶性，都是沉默的羔羊，没有任何感觉。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如此体检的重要性。当结节引起症状时，通常是因为它长得太大了，压迫到了它的邻居，比如压迫气管会导致喘不上气儿，压迫到食道会导致吞咽有异物感，好像什么东西噎着，如果压迫到控制声带的喉返神经，才会出现声音嘶哑。请大家特别注意，声音嘶哑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警报信号，因为早期的癌结节呢不会侵犯神经，一旦出现声音嘶哑，往往意味着肿瘤已经不是早期，所以已经侵犯到了喉返神经，所以千万不要等着症状再去看病，那是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为时已晚，
0: 不要说等着这个声音嘶哑，但声音嘶哑别害怕哈，不是声音嘶哑就有问题。如果要是这个甲状腺疾病能导致这个声音嘶哑的话，那已经就是比较晚了。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说哈，你流鼻涕不一定是感冒，但是感冒很有可能会流鼻涕一样。好，那我们说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甲状腺结节不能吃碘啊，或者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碘盐哈，这个吃啊还是不吃啊？你说不吃能不能缺呀？你说吃要天天吃，有人还说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导致这个甲状腺出现的问题。今天哈，咱们来这个科普一下。那但是对于甲亢、甲减的患者，也需要限碘吗？不同甲状腺问题的碘摄入原则有什么区别？
1: 好，这个碘疑惑呢，我给大家画一个清晰的饮食地图，分情况讨论一下。
0: 好，
1: 首先第一种情况，只有结节甲功正常，这是最常见的情况，请您正常饮食，包括加点盐和海鲜呢，完全不需要谈碘色变。盲目的忌碘可能导致碘的缺乏，反而刺激甲状腺长出新的结节。第二种情况呢是甲亢，这是必须要严格忌碘的，而且要吃无碘盐，避免所有的海产品，比如说海带啊、紫菜这些东西。像

0: 常规的碘库。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桥本身甲状腺炎常常会导致甲减，建议适碘或低碘饮食，可以加吃碘盐，但是避免长期大量的服用海带、紫菜之类的食物。
1: 它这个是指长期大量食用，有的人就是一点都不敢食用了。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一年吃个一次半次的，这个问题不大。
0: 这个问题不大，就是不能长。

0: 残留的癌细胞，保证治疗的效果。总结一下呢，就是别搞一刀切，搞清楚咱们是哪种情况，听您主治医生的话，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1: 对于我们健康人群呢，张医生，就是，
0: 健康人群就是正常吃点就可以，
1: 就正常服用，就是
0: 正常饮食就可以，
1: 那个碘盐什么的该吃就可以哈。那用不用交替着吃？因为现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说，就怕吃多，之后就是这波买的盐就正常的碘盐，下一波我们买点就是无碘盐啊什么的。
0: 其实如果没
1: 有
0: 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炎症是没有必要的
1: 啊，没有必要的，
0: 没有必要的，正常饮食就可以。
1: 还有就是常规的每年做一次体检，这个持续观察着，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0: 对的，对的，
1: 刻意的去限制这个这个碘盐的服用，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0: 对对对，
1: 嗯，好，那我们说第四个问题，刚才解读了三个了哈。秋冬天气比较冷，那总觉得怕冷啊，没有力气啊，体重也变重了，这个会不会是甲减？这个甲减和普通秋冬的这个懒癌怎么区分啊？一到入冬就猫冬猫冬啊，大家就不愿意动它。但是你说这一这个天气一冷，那怎么就是总像浑身没劲儿似的呢？那一出去说哈，说哎呀，你是不是这个甲低了啊，甲减了？因为现在哈，就是随着咱们涉猎知识的这个广泛性吧，大家有的时候啊也都会自己查阅一些，也非常方便。
0: 对
1: 啊，现在智能的 AI 也很方便哈，
0: 嗯，
1: 就可能会懂一些，存在这样的疑虑啊。那请张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好，这个问题很应景啊，因为现在正好是秋冬季节，甲减的症状呢确实和秋冬的综合症很像。
1: 嗯，
0: 但是有几个关键的区别。首先呢，甲减的症状是持续性的，它贯穿整个季节，不会因为你休息好了、天气暖了就有根本的改善。
1: 嗯，
0: 而且甲减还有一些独特的身份证，比如说精神层面上，不仅会乏力，而且还会导致情绪的低落，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感觉脑子像生了锈一样。然后呢，从身体层面上呢，就是皮肤会显得干燥、粗糙，手掌呢皮肤可能会发黄，头发干枯脱落，甚至眉毛的外三分之一都会脱落。
1: 哦。
0: 然后呢，是消化系统会出现顽固性的便秘。如果你有上述情况，尤其是感觉心跳变慢，正常人的心跳呢是大于60次的，如果竞技状态下低于60次每分，那我强烈建议您去医院抽一个甲状腺功能，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1: 嗯，其实说到这个甲状腺功能，还想问一下张医生，有甲功3项、甲功5项、甲功9项，就这个几项，那我们就是在比如说现在去医院要检查，因为它这个价格也差别很大哈。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怎么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查，还是说我直接一步到底，我直接就检查个项目最多的，它这些项都代表着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0: 它是这样，
1: 嗯，
0: 就是甲状腺从多到少呢，这个东西分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说甲功3项呢，就是最基本的甲状腺功能。
1: 嗯，
0: 如果6项呢，可能就包括了球蛋白呀，啊，
1: 哦
0: ，FT3、FT4 之类的东西，
1: 嗯，
0: 就要分情况。首先看彩超，
1: 嗯，
0: 彩超您考虑是什么疾病？如果是甲状腺功能减低呢，最好还是查一个甲功8项，
1: 嗯，
0: 这样查的全面一些，有没有抗体啊，有没有炎症啊，这都能看出来。
1: 嗯，
0: 然后涉及到甲状腺癌的话，可能查的更全面一些。
1: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要是怀疑有问题，还是尽量项目越多越好。
0: 对，
1: 好的好的，那你要是有一些常规的基本体检，可能就是3项啊、5项啊，就差不多了，
0: 对，基本就够了。
1: 嗯嗯嗯嗯，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甲状腺癌被称为懒癌，是不是意味着它发展慢啊，不用着急治啊？就是早期啊，这个甲状腺癌不手术，靠定期的观察可行吗？
0: 这是我作为肿瘤医生呢最想大声疾呼的一个问题，就是懒癌这个称呼呢，它其实一把双刃剑。
1: 嗯，
0: 它好的一面是告诉大家，大部分甲状腺癌愈后很好，不必过度的恐惧。
1: 嗯嗯，
0: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过，他说这个甲状腺癌愈后特别特别好，基本不要你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会忽略。但坏的一面呢，它让人产生了轻敌和侥幸的心理。
1: 嗯嗯，
0: 懒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它不代表它永远会沉睡，更不代表它是良性的疾病。
1: 嗯，
0: 对于早期癌的观察方案呢，医学上叫主动监测，带有极其苛刻的准入条件，通常是直径小1厘米的微小乳头状癌，没有包膜侵犯，没有淋巴结转移，而且远离重要的结构，同时患者必须能保证终身严格规律的复查。在我们医院呢，我们会为符合条件的患者详细的分析利弊，但大部分患者都会选择外科的手术，因为外科手术呢是根治的首选和基石。
1: 嗯，
0: 盲目的拖延可能会导致肿瘤的进展，侵犯后半神经、气管，或者发生淋巴结转移，到那时候手术范围更大，创伤更大，效果也大打折扣。
1: 嗯，所以说这个。

0: 这个一旦确诊是甲状腺癌的话，还是尽早手术？
1: 对，还是尽早手术。
0: 嗯，因为这个愈后它的这个效果就
1: 会非常好，
0: 其实
1: 越早越好，
0: 越早越好。
1: 对对，
0: 就别看它懒，然后总觉着哎呀抱有侥幸的心理啊，啊说的反正它也不长，然后就是或者长得非常非常慢，就别等。就是一旦发现，
1: 我在临床中遇到一些观察的例子，就是大部分、就是、
0: 对，跟我们讲一讲。
1: 对，有很多人就是拖了几年之后，他就复发了、转移了、扩散了，就很麻烦。
0: 哦，
1: 还有部分患者
0: 就是也有观察几年，可能没啥变化，就是这种情况确实有，不然大家也不会有这样一部分人群说，我观察着看。
1: 对，
0: 但是可能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他会有就是突然的出现转移啊，
1: 对
0: ，然后就是快速的长啊，
1: 对，快速的长，
0: 就在某一时间节点上，
1: 对，这非常可怕，因为到时候可能本来需要一次献血的。如果复发了或者扩散了，可能两次献血都需要切，这就是个比较麻烦的手术，创伤比较大。
0: 而且呢，手术创伤比较大不说，就是它一长就真的是很让人恐惧的一件事情。
1: 对，很恐惧。
0: 对，那好，我们说啊，这个是如果发现啊，在什么时间节点上进行手术，第一要听医生的，第二尽量哈，我们是给他扼杀到萌芽当中，别再继续去观察他。还有呢，第六个问题啊，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这个我感觉我也发现了哈，就是这个男女的性别比好像是差距挺大的，就是比如说什么结节啦、甲亢啦，这和激素水平有关系吗？那女性在备孕啊、孕期啊，需要重点检查甲状腺吗？还是说女的心小，男的心大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跟这个男性、女性像这个激素的有关系，还是说这个就我理解哈，是我感觉男的性心都大，什么事儿不往心里搁，遇事那个就咱东北话怎么说哈？是那个没有这一顿小烧烤解决不了的哈，遇事别往心里。但是女性朋友可能琢磨来琢磨去的，然后又是家又是孩子的，这事儿太多，跟这有关系还是跟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
1: 是的，甲状腺疾病呢确实是有非常严重的那种重男轻女的情况。我们疗区病房的患者呢，基本上90%以上吧都是女性，剩下10%男性。但男性一旦就是甲状腺结节的话，会比女性愈后要差一些。
0: 哦，
1: 所以这
0: 是为什么呢？
1: 它稀有，它的基因型问题都有关系。
0: 啊，
1: 对，
0: 得的虽然少，但是如果得的话，它相对来说会重。
1: 对，会重。
0: 哦，
1: 晚期的一般都是男性的，所以男性更得引起注意。
0: 那一般男性发现，他也都是常规体检发现的吗？还是说这个已经出现症状了才发现的？就是
1: 大部分男性就不是那么在意体检，所以可能好多出现症状。
0: 就有的时候体检他可能不注意瞅，哎呀，差不多没啥大事哈。
1: 对，
0: 然后就那么放那儿了。
1: 对。
0: 不像女的有两条出现，
1: 对，
0: 哎呀，医生你快点给我看看呢，我这是怎么了？
1: 甲状腺乳腺不是一起查吗？好多女性乳腺结节顺便甲状腺就查了，所以甲状腺检出率会高一些。
0: 是这样的。对，有的可能还不查，哎，在体检过程当中这项还不选。
1: 对。
0: 但是女性朋友这个有一些就是单位每年要体检，对，是甲乳外科一起查
1: 了，
0: 咔咔咔一查，那个彩超一出现问题，医生就会查个甲功，完了然后发现的就造。
1: 对，有时候男性会忽略这个问题。
0: 那男性朋友再次提示一下哈，不要忽略哈，该检查的时候咱们也把这些向家里边做一个常规的检查，因为毕竟甲状腺疾病早期发现，它的治愈效果、治疗效果还是这个非常可喜的，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的这个肿瘤患者当中，就是甲状腺癌可以说是算是比较轻的。
1: 对，
0: 尤其是及早发现啊，这个治疗效果是
1: 很好，
0: 特别好的。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甲状腺疾病呢，它确实重男轻女，不重女轻男呢。
0: 重女轻男。
1: 对。至于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受体有密切的关系
0: 啊，和激素有关系。
1: 对，在女性一生的几个关键的激素波动期呢，如果比如青春期、怀孕、产后、更年期，甲状腺更容易出现问题。好多女性呢，就是在怀孕之前，如果发现甲状腺癌，这个是必须要做手术的。因为整个怀孕波动期间会对激素产生更大的变化，会刺激甲状腺结节更快的生长。
0: 是这样的。
1: 我遇到过几例患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怀孕了嘛，所以他就观察之后呢，就是孩子生完之后，他淋巴就出现转移了，
0: 一下就是转移了。
1: 对，所以最好是甲状腺癌做完手术之后
0: 再要宝宝，
1: 对，这样好一些。然后呢，关于备孕和孕期检查呢，我的回答是不仅需要，而且至关重要，这关系到妈妈和宝宝两代人的健康。对妈妈来说，甲减或者甲亢控制不好，会导致流产、早产， 妊娠期高血压等风险。对宝宝来说呢，尤其是孕早期，胎儿自身的甲状腺还没工作，完全依赖妈妈的甲状腺激素来供应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此时妈妈如果甲减，会直接影响后代的智力发育。
0: 哎呦，这个直接影响到智力的发育，
1: 很重要。所以我们提倡呢，计划怀孕，在备孕时就检查甲状腺功能。这应当成为补充叶酸一样的常规准备。
0: 对，你看说要备孕了，大家都知道吃叶酸。
1: 对，
0: 就是，但是你说其他的孕前检查，其实为什么说现在的小宝宝，你看都非常聪明啊？有人会说，你看现在孩子怎么越来越聪明啊？就是一代比一代强哈。这就是我们优生优育的结果，就是当这个科学水平或者医学水平它不断的在发展，这个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你像这个甲状腺之前可能觉着，哎呀，这个大家没把它关注到，是去检查检查它，随着日后医疗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呀，这必须得在孕前然后做，它这个如果要是可能它是一个懒癌，我们说观察观察宝宝生下来然后再治疗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孕激素很有可能就是加速它的这个生长啊，或者是病情的变化呀，不但对我们的妈妈身体健康非常不利，对于胎宝宝来说也会有着影响的，你就是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还是应该在提示我们马上要结婚的这样的女孩子们，我们在孕前检查的时候把这一项一定要加进去，就是甲状腺的一个彩超检查呀，甲功检查呀，那一些正常当然好了，这一项咱们就 pass 掉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那就看其他的项目了哈。那现在就是常规的孕前检查有这一项吗？
1: 应该是有的
0: 啊，应该是有的，
1: 有，而且整个孕期都得监测这个甲功。
0: 这个、
1: 因为它需要控制那个 TSH 那个值是不一样的。
0: 哦，是这样，那还好。
1: 对对对，
0: 就像咱们有常规的体检，到某个月检查什么呀，某个月检查什么，就是在孕检的过程当中，这项都是有的。
1: 对
0: 啊，那还好，大家可以自己关注一下哈，有没有哈？
1: 对对，
0: 如果没有可以加一下，如果有的话，那咱们就根据医生的，比如说让你怀孕几个月的时候检查抽血，他可能抽一次血里边就都带这一项了哈，然后这个就检查就好了。如果没有呢，咱们记着自己加上就可以了。这个计划怀孕还是我们必须要提倡的哈。这个什么叫计划怀孕？就是因为这个叶酸补了几十年了啊，这个我们知道怀孕孕前啊备孕的阶段就吃叶酸，但是在孕检的时候。今天我们提到这儿了，就是有关于甲状腺方面的这个问题。对于孕妈妈来说啊，代孕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啊，我们这个是一个孕前检查的必选项就可以了。OK，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第七个，就是做甲状腺超声的时候，报告里的 TIRADS 分级，也就是1到6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到第几级就需要做穿刺活检来排除这个癌症呢？一分级，哎呦，也挺害怕呀。这个一级是不是就是没什么问题呀？二级、三级、四级，哎呦，这这么高了呢？今天这个我们请专家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分级是怎么回事？
1: 好，这个分级呢，就像给杰姐发的可疑度的驾照。首先一级呢是正常甲状腺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二级呢肯定是良性的，比如说甲状腺是囊肿。说三级呢大概率是良性的，恶性风险呢小于5%，基本上可以放心，定期复查就可以。然后就到了咱们最关键的四级了。四级是可疑的恶性，这是关键的分水岭。它又细分为4A、4B、4C， 风险呢从5%一路飙升至80%，所以一旦报告是四级呢，医生会通知，结合结节大小，强烈建议您穿刺活检来明确诊断了。然后是五级呢是高度怀疑恶性，风险大于80%，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了，需要穿刺确认。六级就是证实已经是癌了，简单记得就是1到3级是观察，4级以上要听医生的，可考虑穿刺，建议手术。
0: 所以说这个分级，当我们了解了之后，哎呀，我们的节目也主要就是给大家做一科普哈。所以说呢，就是大体都了解了解啊，之后呢自己遇到问题了，知道该怎么办；没有遇到的话啊，那咱们就更好哈。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甲状腺手术之后，有人需要长期吃左甲状腺素，那这个药能随便停药或者是减量吗？吃药期间需要定期复查哪些指标？
1: 好，这个问题我必须用最肯定的语气告诉大家， 绝对不可以随便停药或者减量。
0: 嗯，
1: 这个药对于术后患者呢扮演着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替补队员，代替被切除的甲状腺工作，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二呢是安保队长，通过把 TSH 这个指标啊压得比较低的水平来预防肿瘤的复发。如果擅自停药呢，不仅会导致甲减、全身难受，更等于撤掉了安保，增加了复发的风险。复查呢，我们主要盯两大核心，首先呢是甲状腺功能，尤其是 TSH， 这个呢是调整药量的方向盘，医生会为你设定一个个性化的目标值。
0: 嗯。
1: 二呢是肿瘤标志物，比如说 TG 啊、TGAB 啊，这是监测复发风险的雷达，对于全期的患者是至关重要的。规律的服药、定期的复查是保证术后长期健康的生命线。
0: 所以说这个有关于药物的使用，无论是我们什么甲减啊、甲亢啊、或者说是已经手术的术后病人啊，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擅自的停药、减药，因为医生在调整这个药量的时候，他是根据我们检查之后的这个生理指标。还有就是根据您比如服用一段时间药物的用量之后一些临床表现，才能给您这个是循序渐进的减药啊，或者说是这个停药啊。你如果自己擅自做这个事情，会发生什么后果，或者说是最严重的后果会导致什么？
1: 我之前有一例患者也是甲状腺癌术后吧，术后五年，然后一直没吃优甲乐，没吃药，然后就复发了，淋巴也转移了
0: 啊。
1: 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0: 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不要擅自停药。那有的人哈，你说张医生，他就觉得我身体没什么太大变化呀，我吃个不吃没什么感觉。你像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偏远的比如说来一次长春啊，可能是有点飞经哈，有的人就是就觉得哎呀，反正我这吃不吃现在没什么太大的感受哈，然后也手术完了啊，这感觉挺健康的了，然后自己就把药停了。你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在临床上哈，我们说是不是也见到过？
1: 也见到过，还是看那个风险的分层。比如说他在这个患者初治的时候，他是有淋巴转移，有被膜侵犯，有侵犯周围重要脏器器官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建议紧盯这个 TSA 这个指标。不能差一点，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是残余的甲状腺就会复发。
0: 是，
1: 如果没有残余甲状腺，可能会经过转移的扩散就比较麻烦了。
0: 所以说这个定期的复查还有严格的这个检查跟踪，
1: 对，
0: 和这个药量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擅自做主张哈，为了我们的健康。好，那下面再说第九个问题，就是家里有人得过这个甲状腺癌，自己会不会更容易得？我想这也是收音机前很多的听友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有家族因素啊？如果要是不是直系的，我们说直系的可能有遗传哈，那旁系的话，有没有这个相关因素啊？那甲状腺疾病它有遗传倾向吗？家人需要做定期的甲状腺筛查吗？
1: 这是必要的。因为甲状腺癌呢，尤其是甲状腺髓样癌，有比较明确的遗传倾向。对于常见的乳头状癌呢，也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我曾经管过很多很多族别的患者，很多组别的患者吧。一组都是比如说家里姐妹五六个，有三四个都是甲状腺癌的。
0: 是吗？
1: 然后还有就是乳腺癌，就是都是具有聚集性的。这个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如果直系亲属呢，比如说父母子女啊、亲兄姐妹啊中有人患病呢，那么您就是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但这并不代表您一定有病，只是风险比普通人高一些。因此我们更建议有甲状腺癌家族病史的人应该把甲状腺 B 超呢作为常规的体检项目，建议每年检查一次，这样即使发现问题也基本是早期，效果非常好。
0: 张医生刚才提到了就是分型，不同类型它可能特点也不一样。那能不能在这儿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甲状腺这个甲状腺癌的话它分为几种类型，然后每种类型它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哪种发现的能比较早，就是症状出现早，哪种它可能是比较晚，还有它们的活跃度是什么样的，就是跟我们讲一讲大概分为几种类型。
1: 咱们甲状腺癌呢大概分四种类型。包括分化的甲状腺癌，包括甲状腺乳头状癌，还有甲状腺滤泡型癌。 然后就是剩下就是甲状腺髓样癌。
0: 嗯，那哪种比较多？
1: 还有未分化癌，一共四种类型。
0: 哦哦哦，
1: 最多的就是咱们预后最好的甲状腺乳头癌。
0: 这还是
1: 预后最好的，
0: 预后最好的也是
1: 剩下
0: 的。
1: 对对，90%以上都是甲状腺乳头癌。
0: 哦哦，
1: 剩下那三种呢，预后都比较不好。
0: 哦，是这样的。
1: 嗯、对对对，
0: 那就是最多的这个乳头状癌，它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1: 最多乳头癌就是大部分都是靠体检发现的。
0: 嗯嗯，预后没有什么症状。
1: 对，没有什么症状，
0: 就是平时正常生活不影响啥，也不像说这个甲低啦，感觉浑身疲倦呐、啊、累呀、啊，他这个没有什么症状，
1: 基本没有症状，
0: 全
1: 都
0: 是
1: 体检发
0: 现
1: 的。因为现在那个超声啊、
0: 哦、
1: 精度非常高，
0: 嗯嗯嗯，
1: 加上穿刺，
0: 嗯，
1: 可以给临床一个非常好的那种病理的诊断，
0: 嗯，
1: 像早期发现，
0: 嗯，
1: 所以很少看到晚期的甲状腺乳头癌比较少。
0: 嗯哦、嗯，那刚才说的就是后三种，就预后效果不是很好。
1: 对，
0: 那这些呢，他们有什么特点？
1: 这些呢，就是好多患者就是不体检，
0: 哦、
1: 他就不知道。
0: 哦，
1: 所以说一发现就是晚期，因为进展比较快嘛。
0: 哦，进展快。
1: 对对对，
0: 嗯嗯，
1: 你像甲状腺滤泡癌呢，它就容易经过血清转移。
0: 嗯、
1: 然后那个甲状腺髓样癌呢，就是也愿意淋巴转移，
0: 哦、
1: 骨转移。然后未分化癌呢，就是最严重的一种癌，这种癌就是预后非常不好，
0: 嗯，
1: 愿意到处转移什么。
0: 哦，嗯、而且它进展
1: 生存期比较差，进展比较快，
0: 进展还都比较快。哦，那刚才提到的就是那种有遗传倾向的，它是属于哪一种？
1: 髓样癌是遗传倾向比较严重的，
0: 哦、有遗传倾向比较严重。
1: 对，然后甲状腺乳头癌是聚集性，家族聚集性比较多。
0: 哦哦，
1: 同样的饮食习惯呢，就是有遗传，有一定遗传关系。
0: 哦哦哦，好的好的。那好，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个问题啊，今天这是属于最后一个问题了哈。我们说完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再系统的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疾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呀？或者是术前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再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哈。再说第十个问题，平时想保护甲状腺，除了控制碘的摄入，还有哪些习惯？比如说作息呀、啊、情绪呀、啊、刚才也提到的这个辐射的防护啊，能够减少甲状腺出现问题的风险吗？
1: 好的生活方式呢是甲状腺健康的基石。
0: 嗯，
1: 我给大家三个贴心的锦囊。首先呢是情绪锦囊，需要平和心态。甲状腺呢是情绪器官，如果在长期的压力之下，焦虑、爱生闷气是他最不喜欢的。大家要学会给自己减压，找到情绪的出口。
0: 嗯、
1: 然后是环境的锦囊，远离辐射，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期，一定要避免头颈部医疗辐射的暴露。至于手机呢、电脑等日常电器的辐射，剂量极低是安全的，不必杯弓蛇影。再有就是作息的锦囊，规律的生活，避免长期熬夜，戒烟限酒，这些不良的习惯会打扰内分泌，让甲状腺不堪重负。
0: 嗯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这十个问题啊，都是平时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这十个高频的问题啊，我们邀请到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张哲医生呢，给我们都一一解读了，并且解读的很详细。我想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是有了一个对于甲状腺疾病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或者说是如果你要是一直认真收听，应该是该我们知道的都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呢是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结节越大越有可能是癌症？多大的结节需要进一步检查？第二个问题是甲状腺结节分良性和恶性，平时呢自己能够通过症状，比如说脖子肿啊、声音哑呀来判断吗？哪些症状需要警惕恶性的可能？第三个问题呢是很多人说甲状腺结节不能吃碘，但是甲亢甲减患者也需要限碘吗？不同的甲状腺问题的碘摄入原则有什么区别？第四个问题，秋冬天气比较冷，总觉得怕冷啊，没力气啊，体重变重啊，会不会是甲减呢？甲减和普通的秋冬懒癌怎么区分呢？第五个问题是甲状腺癌被称为懒癌，是不是意味着它发展慢啊，不用急着治？早期呢甲状腺癌不手术，靠定期观察可行吗？第六个问题，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比如说结节、甲亢，这和激素水平有关吗？女性在备孕孕期需要重点检查甲状腺吗？问题七呢是做甲状腺超声的时候，报告里面的 TIRADS 分级，也就是一到六级啊，它分别都是什么意思？到几级就需要做穿刺活检来排除癌症呢？第八个问题，甲状腺手术之后，有人需要长期吃左甲状腺素， 素这个药哈，能随便停药或者是减量吗？吃药期间需要定期复查哪些指标啊？这个呢已经是一个肯定的答案了哈，是绝对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减药。第九个问题，家里有人得过甲状腺癌，会不会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有遗传倾向吗？家人需要定期做甲状腺的筛查吗？第十个问题是，平时想保护甲状腺，除了控制碘的摄入，还有哪些？比如说作息啊、情绪啊，能够减少甲状腺出现问题的风险。这十个问题呢，都一一给大家做了解答。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对我们今天的话题特别感兴趣，还没有听到的话呢，可以通过一些可以收听广播节目的 APP 啊，回复收听，这些都是可以的。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回复收看的。回复收看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可以这个关注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话题。那稍事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哈，这个播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再系统的梳理一下，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疾病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会分别这个说一说甲亢啊、甲减呀、甲状腺炎呀，还有呢就是平时的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应该注意哪些，哪些的生活习惯对于甲状腺不是很友好啊。一会儿呢我们再一一的哈，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以详细的介绍。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2: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3: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就看你。
4: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3: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4: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2: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4: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3: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4: 她要是
3: 还
4: 没
3: 走，该
4: 多
3: 好。
5: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2: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6: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7: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8: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9: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10: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2: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1: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2: 儿子，儿子，来，
8: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3: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14: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2: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8: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每个家庭做起。
15: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医生来支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十个高频问题一一破解。在上班时段哈，已经给大家一一破解了，而且呢在上班时段结束的时候也有这个回放了一些我们说的这十个问题哈，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呢回看我们的视频号。接下来后半时段我们要系统的说一说这个甲状腺疾病哈，这个无论是甲减啊、甲亢啊、还有就是这个桥本啊，刚才说的这几种啊比较常见的，那如果要是甲状腺癌术前术后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点什么，张医生能不能从衣食住行啊、这个应该就是也就是饮食上，还有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环境啊，这个情绪变化呀，还有就是日常的啊，我们能接触到的这些需要注意的吧，都分别这个不同类别给我们讲一讲。
1: 好，首先呢是甲减，甲减的话呢，它的症状它是基本都是持续的，如果查甲功就会发现这个甲状腺功能非常低下，这种情况下就会有症状。比如说身体怕冷啊，身体代谢减慢啊、这些症状啊、脑子迟钝啊、就好多。
0: 那像之前有人说这个脖子粗、那是甲减还是甲亢的症状？
1: 我在临床上遇到
0: 脖子上的变化，
1: 遇到过特别多的患者是因为什么，说脖子、我大夫脖子非常粗，怎么回事呢，我一摸这个脖子是肌肉，这个胸锁乳突肌吧，他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干活他就是运动这个肌肉什么，他就粗大，会就害怕。还有不是甲亢，甲亢的患者呢就是伴随眼凸啊，
0: 对，
1: 眼睛凸起，
0: 这个症状是那个
1: 对，然后精神比较亢奋，在情易怒啊这些东西，在食欲亢进，代谢快，就是和正好甲减是相反的，
0: 就是甲减是懒塌塌的，
1: 对，
0: 没劲儿，等甲亢属于非常亢奋，就连心跳都会加快。
1: 对，还有脖子粗是因为啥呢？比如说是甲状腺炎，好多前面桥本人甲状腺炎的患者就会非常脖子非常粗，非常硬，那种甲状腺炎。它是这样的，有好多人就是压迫到气管了，压迫气管喘气费劲了，这种情况也需要手术治疗，因为药物治疗无效了，已经很大很大、越来越大、这种情况早期干预会好一些，早期如果发现甲减了，给药了，控制好了，这样就不会导致到这么晚发现。
0: 哎，那张医生，就是有的患者啊，他是怎么呢？就是感觉心难受，心脏不舒服。到这个心内科看完之后，医生可能都会让他检查一个甲功
1: 。
0: 他这是什么？这个原因问题呢，就是甲状腺，什么样的甲状腺疾病会影响心脏的变化呢？
1: 就是还是
0: 有症状，
1: 还是激素的调节
0: 啊、
1: 甲亢、甲减都会引起心脏的不舒服。
0: 哦，是这样的，
1: 都会引起心脏不舒服。
0: 因为甲状腺它是分泌的一种激素，
1: 对
0: 啊、甲状腺激素，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要是这个心缓呐、心跳加快啊，都有可能这个甲状腺的问题来的。所以说这个看心内科的时候，会顺便必须得查一个，
1: 都得查一下，
0: 都得查
1: 更年期还是情绪还是甲状腺疾病还是别的了导致的
0: 啊？
1: 也会遇到情况。
0: 哎，说到更年期，那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疾病它跟更年期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系吗？就是在我们的患者当中，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聚集的年龄段吗？有这样的吗？
1: 这个没有特殊的原因，就是除非甲状腺功能异常的话，会导致你情绪波动特别大，好多人就分不清是更年期还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减低什么的
0: 所以说就得一排除，
1: 一排除，
0: 找到原发性的，
1: 因为临床就是一个排除的阶段，它不是一个确诊去排除的一个阶段，就有一排除，
0: 对，就是找到原发，这个问题是从哪儿来，你这个症状从哪儿来的，
1: 对，
0: 咱们再医治哪儿，
1: 对，
0: 那在临床上发现的就是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年龄最小的是多大？年龄最长的是多大？
1: 我接触的患者吧，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年龄最小的就是6岁的一个小孩儿。
0: 那他是这个类型不是最常见的类型？
1: 他是最常见的类型
0: 啊，所以
1: 他是甲状腺乳头状癌。
0: 那他这么小，怎么患有这个疾病的呢？
1: 他就是首先呢，他父母家族有遗传史
0: 是这样的，
1: 他母亲是这个病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小时候可能再小的时候可能接触过放射线尤其是现在我呼吁啊，就是家长们一定少带孩子去医院的放射线窗口那个位置去拍片什么的因为医院的放射线窗口不只有孩子有辐射还有一些做过一些治疗
0: 病人
1: 他生成带着辐射
0: 以
1: 后影响孩子影响宝宝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哦，
1: 那个孩子也比较重，他是双侧颈部淋巴结已经转移了。
0: 嗯，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年龄最长的呢，在你的印象当中，
1: 年龄最长的我们做过一个甲状腺癌是90岁的一个老人。
0: 哦，
1: 那个患者是啥情况？他是脖子上长个包，
0: 嗯，
1: 这个包呢长了20-30年了，
0: 哦，
1: 都没动过，但突然间增大了。
0: 啊，这是20-30年他也没检查过，
1: 没检查过，
0: 反正因为这不影响啥生活。多大个包 啊？
1: 将近一个鸡蛋大小。
0: 那么大呢？还是说就是加速长之后那么大？之前没，
1: 之前就鸡蛋大小，后来就更大了。
0: 我的天啊，那他都没去检查检查。
1: 因为老人嘛，觉得这无所谓了，而且家里人比较忽视。
0: 嗯。
1: 然后那个患者手术做完，他是甲状腺未分化癌。
0: 啊，
1: 他属于可能之前是乳头状癌，后来因为长期不管的
0: 转型了。
1: 转型了，渐变了，临床属于渐变，类型就变化了，对，
0: 嗯，
1: 老爷做完手术还挺好，效果挺好。
0: 哎呀，这老爷90，
1: 他刚渐变，正常未分化癌的寿命可能就是生存期也就半年到一年就没了，
0: 嗯嗯，
1: 但是老爷子现在可能还活着呢。对，
0: 就是我感觉可能也是他代谢慢，毕竟年龄那么大，完了之后再及时的发现，手术给他切掉了。
1: 当时来的时候，我们都批评家属，我说
0: 这
1: 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不给他整呢？
0: 啊啊啊啊！
1: 是差什么吗？
0: 可能家长。

0: 家属也觉着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影响他吃啊，不影响他喝啊。
1: 现在人生命长了，以前可能七八十岁到寿了，现在
0: 二三十、
1: 一百岁也无所谓啊，
0: 都都没去理这个东西。
1: 对啊、
0: 一看蛋，那他一开始鸡蛋大小那么大，就快速长的时候都已经快长成鹅蛋呢，就是挺大的了。
1: 就是、对，像鹅蛋那么大了都。
0: 哦，
1: 而且非常硬。
0: 哦，
1: 一旦非常硬的东西就不是特别好的，
0: 嗯，
1: 东西。
0: 哎呀，那他这个现在愈后还不错，
1: 对，愈还不错。
0: 嗯，好，那继续回到说我们这个日常哈、啊，就是饮食有没有什么需要特殊注意的？
1: 饮食还是那个正常的饮食，
0: 嗯，
1: 最好是正常饮食。
0: 嗯，
1: 一旦发现了你要是甲亢甲减了，再按照那个甲状腺甲亢甲减的饮食谱，再、比如甲亢就不能吃寒甜的东西，
0: 嗯，
1: 甲减呢可以正常吃或者稍微多吃一点，
0: 嗯，
1: 就是稍微补充一点，
0: 就是甲亢不能吃寒点的，
1: 对
0: 啊，甲减可以适当的吃，
1: 对，因为那个点的食物它是分泌甲状腺生成甲状腺激素原料，
0: 嗯，
1: 你吃的越多，它生产的越多，这样会刺激甲状腺更加甲亢，
0: 嗯，
1: 更难受，
0: 嗯。哦，是这么个回事儿、啊、哈，它是属于刺激含碘的这些物质都是刺激甲状腺分泌的，
1: 对对对，
0: 啊，要甲低的话可以适当吃一些，
1: 对 对, 对，
0: 嗯，好，那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炎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你说这个有的说这个结节，那有的是属于还有弥漫性的结节，它们有什么样的、它是属于很多很多，还是这个弥漫性的？怎么理解呢？嗯，有的是几个，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告诉啊，有七八个哈、啊，或者是两个，有的人还说，哎，弥漫性的没事儿哈、啊，就别是单个的，就其实比那个还能好一些，有这样的说法吗？
1: 就是甲状腺炎呢，它分几个类型。
0: 嗯，
1: 首先呢，它是细菌性甲状腺炎，比如说还有是病毒性甲状腺炎。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免疫性甲状腺炎。
0: 那这个细菌呐、啊、病毒啊、
1: 嗯，
0: 你说它在这个位置，它接触到什么了呢？它怎么能细菌性啊、病毒性的出现这样的疾病呢？嗯、它怎么感染的呢？
1: 就是人体这个防御机制吧，可能还是有漏洞嘛。
0: 它就侵袭到这儿了。
1: 哎，对，侵袭到这儿了。
0: 哦、就比如说，有的人有肝炎病毒性的，它就侵袭到肝脏了。
1: 对对 对, 对。
0: 哦，那如果是甲状腺炎呢？它就是这个有假设是病毒引起的，那就是这病毒侵袭到这个甲状腺了。
1: 对
0: 啊、那这个如果要是病毒性的，或者是这个细菌性的，还有刚才说的第三种是
1: 免疫性，
0: 免疫性的，它都能查出来是什么性质的吗？就是、
1: 靠症状
0: 啊啊，
1: 但基本上都能自愈，甲状腺炎是可以自愈的。
0: 哦，
1: 但有一部分，比如说桥本人甲状腺，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终身的带着这个病，
0: 嗯，
1: 是治愈不了的。
0: 嗯，
1: 但就相当于在自己和自己打架一样。这个东西是无法治愈的，对。
0: 哦，就是属于这种正义的小人儿和这个敌人总是在干仗。
1: 对对，总是在干仗。所以你需要关注他这个甲功。
0: 嗯，
1: 看这个需要调药。
0: 就是如果要是甲功没有变化、嗯，说明他俩干仗的过程势均力敌呢。
1: 对对，
0: 啊、你就干着吧，反正也没出现什么变化，现在也分不出来是你强还是我弱。如果甲功一旦出现问题，就说明我们身体正义的小人可能要。弱一点了，
1: 对 对, 对
0: 啊，咱们是用药啊，还是用啥就得帮一帮他，
1: 对 对, 对，
0: 然后去打那个小敌人去，
1: 对对 对, 对，
0: 啊，是这样理解，
1: 嗯、对
0: 啊，那如果要是更为严重，它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激素水平的变化。
1: 临床上的是这样，重点还是看那个激素的变化，像你说激素变化，
0: 嗯嗯，
1: 可能会导致你那个甲亢或甲减
0: 啊，
1: 对你身体造成创伤
0: 啊，就是你看打仗他打不赢了，就马上要输了，他一定会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啊，因为你弱了吗？就是影响他的功能了，他有的人可能就亢了、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就低了。
1: 但是如果有些人是桥本甲状腺炎的话，他、
0: 嗯、
1: 合并甲状腺乳头癌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0: 是比较高的。
1: 所以，但是桥本甲状腺炎建议一定要定期复查超声看一眼。
0: 哦，嗯、是这样的。哎呀，我觉得今天通过我们的这期节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甲状腺疾病一定是有了深入浅出的一个了解，尤其是通过这个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我感觉呢，就是都是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就是很难得哈，说这个把专家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给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是细字拍文的，然后去解答。有的时候啊，这个患者啊、去找到医生的时候，想要近距离的去问啊，他不可能会有这么详细的、这么系统的啊去给您解答。我们只能针对疾病，然后怎么样治疗哈、啊，然后就是在医院进行这个治疗哈。所以说呢，机会也很难得。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啊，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哎，就是说这个借这个机会吧，嗯，对于甲状腺这个疾病方面。给我们再归拢归拢，做一个总结，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利，对于我们的甲状腺健康有利的。
1: 好的，杨洋。
0: 嗯，
1: 今天呢，非常感谢啊，有非常荣幸有这。

0: 一个宝贵的机会和大家交流。最后呢，我想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三句话。
1: 嗯，三句话，敲黑板啊，重点来了。
0: 第一呢，是科学的认知是克服恐惧的第一步。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学习呢，能正确看待甲状腺的疾病，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1: 嗯，
0: 是一种可控可治的慢性病。
1: 嗯，
0: 然后呢，是规范的诊疗是获得健康的保障。一旦发现问题，请务必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团队，比如我们吉林省肿瘤医院，我们始终呢为患者制定最规范、最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最后呢，是积极乐观是最好的抗癌药。
1: 嗯，
0: 特别是对于甲状腺癌的患者，预后非常好，完全可以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请记住，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整个医疗团队都是您坚实的后盾。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健康的甲状腺，享受美好的人生。
1: 嗯，好，谢谢张哲医生哈，再一次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这个说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儿科主治医师张哲医生。今天呢，能够来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是非常荣幸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一解读了十个高频问题，而且这十个高频问题可以说都是使这个患者朋友啊，或者说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比较关心的，也是经常听到的。我们说是这个科普，然后兼有一些片段式的辟谣哈，就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啊，然后呢就是通过科学的解读，我想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再有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普及，我们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还有就是发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应该马上提示我要注意了，是不是这方面的疾病，比如甲状腺方面的疾病，还有就是定时的体检很重要。这个定时的体检，我们说是常规的一年一次吗？还是说发现问题之前一年一次就可以？然后如果有问题听从医生的，比如说多长时间来检查一次？
0: 常规的检查最好是一年一次，
1: 常规检查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如果发现问题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有些症状你怀疑的时候，就马上去检查就好了，就不要说等啊。
0: 对，不要等
1: 拖呀。然后检查完之后没有问题呢，就是太好了，皆大欢喜。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是尽早的去治疗啊。
0: 对，
1: 这个就像刚才是节目之初说的那样，把它扼杀到萌芽当中。其实无论什么样的疾病哈，都是属于趁轻啊，
0: 对，
1: 来
0: 治，
1: 对对对。第一呢，它可能是有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第二呢，它可能是预后的效果很好；还有呢，就是治疗的时间比较短；再有就是花费也比较少。体检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呀，还有就是这个事情的繁杂呀，有的时候弄得自己脾气不是很好啊。刚才广告阶段和张医生还聊啊，这个甲状腺疾病它就是一种情绪上的，就是影响很大的，无论是已经得病的，然后一些服用药物啊，对于他这个激素的影响啊，这个对于他的脾气有影响。还有呢，就是你本身脾气比较大，可能还会就是在患有这方面疾病的人群当中概率也是比较高的。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说就是稳稳的，像刚才张医生说的，一定要积极乐观啊，这个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了，张医生呢，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进行到这儿。
0: 好，谢谢，谢谢主任。
1: 好，感谢张哲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就到这儿，我是杨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出神李恒，复神米继军，终审时效，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天无厌。强起见，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 四虚同补，让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百岁无忧。在今天节目开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我们农民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了。那这样您就能享受到最低 65% 到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报销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啊。如果一旦结束了，大家伙再想拿医保本去购买就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呀今天呢也是特别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正在被心脑血管病、被三高啊、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着，非常需要四虚同补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呢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有20个名额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呢要把咱们的报名热线记好啊，是400-690-1677。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有老用户老朋友花原价买药的啊，您到现在还没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呢，同样也得抓紧时间。

间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你再想把之前买药的钱再想退回来，那更不可能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最后的这点时间了，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呀，所以该退的钱呢一定得退啊。我再说一下报名电话，400-690-1677。了解我老孙的朋友都知道啊，我行医啊将近有40年了，治病是无医失手，凡是经我手治过的患者没有一个说背过脸骂我老孙的，没有。而且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咱们当大夫的呀，你心里啊得有杆秤，补虚派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光是方子啊，更是医德。那医者呢必须有医者不自欺的底气，所以我治病啊从不贪多贪快贪名，能治的病我一定给你治好，但凡是治不了的谁找我我都不伸手，因为我不能拿任何一位病人的生命去开玩笑啊。我治病从来都是先辨虚实再论治法，虚实不分，动手便错，不是所有的病我都接的，但凡要接了的我一定是给你治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大家伙讲个事儿的，这两天呢咱们场外就接到好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啥问题呀？问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没有西药的成分，因为最近呢有几位患者吃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出现了啊低血压和低血糖的反应啊，然后他们就会想啊，是不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西药啊，那怎么我的血压也降血糖也往下掉啊。那今天呢我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成分是干干净净，不含有任何西药成分，不含有任何激素成分，不含有任何化学成分，老人能用，婴儿能吃，孕妇也能用。而且今天呢我把话就撂这儿啊，你拿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任何一个机构去检验，但凡查出来有一丁点儿的西药成分啊，我给你搭保票啊，赔你1000万啊，这话呢我孙志刚说到做到，大家可以录音为证。那既然说没有西药成分，那为什么有个别的患者呢出现了低血压出现了低血糖啊？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先说一说啊，血压为什么会升高，血糖为什么会升高。我们先说一下血压的问题，为啥会出现高血压呀，是因为你脏腑啊得不到足够的阴阳气血，那你身体没办法了，它自行的就得把血压调高了啊，得把这个血流速度增快了，这样才能满足你这个脏腑的需求。所以高血压不是病根，它是你身体在自救呢。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啊只盯着降压啊，就是强行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高血压的根儿就是四虚这个根儿根本就没动。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活的呢？补四虚的呀。对呀，你把阴阳四虚给补上了，我脏腑不虚了，身体就不需要再强行的调整这个血压的这个高度了，它自己就降下来，还调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看为啥会血糖高啊，因为你阴阳气血四虚亏虚了啊，你的脏腑得不到足够的濡养和推动，你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化不掉，那糖就都堆在这个血液里，对不对啊？那你不得不把这个血糖调高来勉强维持我脏腑的这个能量的供给啊。所以这样看来呢，高血糖糖尿病其实也是你身体在自救。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呢只是强行的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四虚的根并没有动。所以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通过四虚同补把你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那脏腑不虚了，一线自个儿就能工作了，所以血糖呢哎它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我的这个场外的学生咱们的指导老师啊都会反复的叮嘱你，

啊，说血压稳了，你的降压药得减点了啊，说血糖下来了，你的这个降糖药得减一减了，胰岛素得少打几个单位了，一定是说过的，对不对啊？很多患者吃了十几年吃了几十年的药，他心里就害怕，他怕啥呢？怕一减药，怕血压也反弹，怕血糖也反弹，他就不

你的血糖已经往下走了，你还按原来那个量吃着你的二点生瓜，打着你的胰岛素，那能行吗？所以两种力量往往啊是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血压是降过头了，不就低血压吗？你血糖降过头了，那不就低血糖吗？就好比方啊，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血压本来是正常的，你非得给他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出现刚才节目当中啊我讲到的有个别的啊出现这种低血压出现低血糖的朋友啊，我说句话可能有点难听啊，不怪药，怪啥呀？怪你自己没听医嘱。所以大家伙呢得清楚一点啊，低血压也好低血糖也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像这个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眼前发黑啊，严重的直接就晕倒了，尤其是这个低血糖啊啊，低血糖发生的时候出现什么昏迷休克，甚至几分钟就要命了。所以大家伙呢，既然选择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您补四虚，大家呢一定要听我们售后指导老师，跟着医嘱去走啊，咱们该减的再减，该停的一定要停。所以不管你是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心衰，还是什么脑梗啊高血脂啊这个风湿骨病老年痴呆，病名是不一样，但是大家得知道它这根儿都在四虚上。四虚不补，血压降了还会升，四虚不补，血糖稳了它还会乱，你的心绞痛还会犯，关节还会疼。所以啊，补了四虚呢，那我们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啊，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心才能稳住，脑才能清醒，骨头才能硬朗。所以啊，只要是六十岁以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您呢就记住一件事就行，补虚补的是阴阳气血，补的是你的命根子，你补上了身体就有回头路了。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四虚同补百病让路。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要花15年的时间，花数亿的资金去研发它呢？而且经过了8期临床，经过了上万次的试验，层层筛选，反复验证啊，花这么多力气干啥呀？所有的功夫啊只为一个目标，就是让你有一天咱们不用再吃药。其实大多数药的逻辑是逗号，吃上缓一阵儿，但是停下来呢又犯了啊，一辈子没个头。你看降压药把血压降下去了吧，你一停药血压升上来了啊，降糖药把血糖降下去了，一停药血糖又升上来了。而我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它的逻辑是啥呢？它的逻辑不是逗号而是句号，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远离它。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两个关键，一个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天生的就是阴阳同根，不带偏性啊，补气的就补气，血虚的就养血，阴虚的就填阴，阳虚的就温阳，哎，四虚同补，就同时往前推着你走，把你亏掉的底儿全给补回来，甚至他自己会找路啊，哪儿虚往哪儿钻，他也不会补错方向，更不会补过头。这是百年人形首乌，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父精母血所生啊，它带着我们生命最初的物质，就是精血之气。它做的可不仅是全补，更是全部把它收住锁住，哎，补得进留得住，这才叫真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负责往里填，紫河车呢哎，负责往里固，这样一个全补一个大固。你看啊，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呀。所以一副药下去，咱们先把根儿给它稳住。你包括像什么胃炎啊、便秘、睡不着觉啊、咳嗽咳痰、腰膝酸软，这些早期的亏虚的信号，一般啊只需7天保证你胃口大开，能睡整觉，人有劲儿的，吃喝拉撒睡全顺了。虚一补上来，人先活过来啊！所以吃喝拉撒睡一顺百顺，这就叫

0: 把根先稳住，我们身体才有回头路。这一副药，那两副药下去呢，药力啊就往深处走了。像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像老慢支、风湿骨病，哎，这些已经是气血阴阳虚了至少六成吧。这说明啥？虚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那两副药下去，我们降压药就停了，胰岛素就不再扎了，心不慌了，不咳不喘了，关节不疼了。那这个指标啊，它不是药给压下去的，是你身体自身修复的结果。这就叫做四虚补上，病就站不住脚了。这是两副药。那三副药呢？三副药下去填满固劳，像脑梗、心衰啊，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老年痴呆、帕金森这些个重病大病啊，四虚已经扎根了啊，虚了85%以上了。这个时候你就得三副药啊，需要药力呢得走遍全身才行。走到心脏，心绞痛你不犯了，哎，走到我们大脑，我脑子清醒了，供血足了。走到肾脏啊，我没有蛋白尿，水肿消了。走到腿，走到下肢啊，腿不凉，脚不麻了。这个时候啊，咱们把大病给控制住了，重病给它止住了，啊，病根呢就断了啊。所以三副药下去啊，身体自己就能稳住了。这个时候呢，不吃降压药，血压也稳定了啊。你不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血糖也平稳了，是不是啊？心脏不再乱突突乱蹦了。关节自己就灵活了，那从此以后啊，您就不需要这些药活着了，不靠着药活着，自己身体就自个儿就能运转了，还靠什么药活着呀？所以我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句号，你吃它就是为了有一天呢，咱不再需要它了。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当有一天我场外的学生给您打电话提醒您该减药该停药的时候，咱们一定呢得该减的减，该停的停，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需要再靠外力的药物来维持这种平衡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我们减药呢不是冒险，是身体在告诉你它行了，你配合好它就运行的更加的稳定了。那么还是那句老话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农民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呀啊，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报满就没了。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住机会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90-1677。还有就是之前按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同样呢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把您之前的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国家专利不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此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3: 我是新朋友啊。
0: 哎哎，
3: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说咱这个医保本买药的政策要结束了。
0: 对，
3: 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吃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好使不？
0: 没问题的，您把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讲啊。
3: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嗯，
3: 我吧，我今年65岁了。
0: 嗯，
3: 从去年开始老是这个腰酸，站久了也不行，坐久了也不行。
0: 嗯
3: 啊，晚上啊躺在床上翻个身干什么都费劲儿。
0: 嗯，
3: 两条腿也没劲儿，走路哈，这个脚跟那个没有根儿一样。
0: 嗯，
3: 老怕摔一下子，这晚上腿还老是抽筋儿。
0: 嗯，
3: 正睡着觉呢，小腿肚子猛的那么一抽。
0: 嗯，
3: 结果呢，后来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医院说什么？医院说我这个骨密度，说那叫什么值啊？我给
0: 那叫 T 负值，您那个是负多少？您告诉我。
3: 嗯，他负的是2.8。大夫说什么呀？说我这要这是中度骨质疏松了。
0: 哎哎，
3: 骨头说什么已经开始变脆了。
0: 嗯，
3: 说拎个东西、弯个腰或者捡个什么东西啊，都得要悠着点、慢点。
0: 嗯嗯，
3: 从那以后啊，我就成了家里边的一个重点保护的对象了。
0: 嗯，
3: 我儿子哈，给我买了那各种那什么补钙的那个药，什么钙片啊，
0: 嗯，
3: 什么这个那个。老伴儿呢，是什么活也不让我干。
0: 嗯，
3: 就连几乎谁都不让我拎。
0: 嗯，
3: 总怕我把腰闪了。
0: 嗯，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说明你的骨头很脆了啊，所以说你要是拎个重物啊，摔倒啊，你随时随地发生骨折的，确实很危险啊。哎，
3: 可不是，可是我心里老是里头憋屈的慌。
0: 嗯，
3: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好端端就成了个废人一个。
0: 嗯，
3: 弯个腰啊，捡个东西啊，干什么都提心吊胆的。
0: 嗯，
3: 前阵子啊，我看着手机上说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嗯，
3: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啊，他也是骨质疏松，他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不注意一下花了一跤。
0: 嗯，
3: 把骨头给摔断了。
0: 嗯，
3: 完了做完手术以后啊，在家里躺了几个月，最后呢这个人还是没了。
0: 嗯，
3: 我当时看完那条新闻以后啊，一宿都没睡着。
0: 嗯，
3: 翻来覆去的想，万一哪一天我要是真是摔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啊？就说这个事儿。
0: 您别担心啊，别担心。您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跟您讲，
3: 嗯，
0: 啊，那叫啥呀？叫热水浇血堆，小事一桩。
3: 哦，
0: 你这个什么腰酸呐，啊，腿软啊，走路没劲儿啊，半夜这小腿抽筋，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就是由于啊肾精亏空啊，四虚全占的导致的啊。那我们中医不讲吗？
3: 嗯，
0: 说肾呢，啊，主骨生髓，你肾精一亏，
3: 哦，
0: 那骨头呢就像被掏空的那个糠萝卜似的啊，一碰就碎了，那个骨密度

0: 那个梯值啊，这个肾精亏空的时候，这个梯值就直线往下掉了。所以啊，肾虚不补，你儿子给买那些钙片啊，什么打的那些钙汁啊，那都没用。
1: 嗯，
0: 哎，就像把那砖头码在沙地上似的啊，你根虚了不填，你再补再多的这个钙，啥用都没有。
1: 哦，
0: 嗯，
1: 那我知道了，孙大夫。那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要吃多久啊，这个骨头才能硬起来啊？
0: 嗯，这个很快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 啊里边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可是药中的至尊，所以四虚就能同补，再加上这里边还有紫河车，更是治疗骨病的核武器。哎，它专门补先天肾经，那紫河车是啥呀？父精母血凝结而成，所以啊，要想让骨头能够真正的硬起来，你必须得把这个肾精给它补回去才行。那现在啊，全国能合法的使用紫河车入药的，并且呀、啊，能搭配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我告诉你啊，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一位，而且像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啊，只需要2到3副药就够了。到那个时候您肾精填满了，哎，你的阴阳气血啊在您自己体内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你的骨头有了原料了，你骨髓就瓷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您就腰不酸了，腿不软了，走路脚底有根了啊，放心，说你这点小病在我看来那手拿把掐，您不用担心啊，很快就会好。
1: 好好好，
0: 哎，
1: 孙大夫，我就信你啊。
0: 嗯嗯，
1: 反正现在医保报销，我直接买3副药就得了，拿到那个这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0: 嗯，现在咱们这3副药啊医保报销，您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就相当于啥呀，你之前花1块钱现在花2毛钱啊，同样的账、
1: 啊、
0: 所以啊，要想用医保本买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呢，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报销政策呢
1: 是
0: 马上就得结束。然后你把这个药拿到手之后啊，像您这情况早晚各一次，一次吃4粒就足够了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好的，孙大夫，那我现在就去打您说的那个电话报名。
0: 哎、
1: 孙大夫，太谢谢您了啊！再见。
0: 哎，您稍等一下啊，最后我还得跟您强调一个事儿啊。
1: 啊。
0: 哎，凡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治肾病的朋友、治骨病的朋友，尤其是男同胞啊，男性朋友。您在第一副药没吃完之前一定不能同房的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孙主任，这个你放心啊，那方面我早就已经不行了啊。
0: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不用多了，10天半个月的你就会感到你很强大了，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个听我话的都是好同志啊，您就赶紧报名，我就不跟您啰嗦了，好吧，再见啊。
1: 啊，好的，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嗯、谢谢您。
0: 嗯，
1: 好的，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此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我是孙志刚。
4: 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来听我姐说，说这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0: 哎，是的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的。
4: 哎呦，那我买的这副药钱还没退给我呢。
0: 那你是没报名啊？怎么没退给你啊？是不是没报名呢？
4: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名啊。
0: 嗯，
4: 我这一副药呢，是我在上海我姐买的，我也不知道咱们这里也卖这个药啊。
0: 啊、
4: 嗯、因为我姐给我的400电话，
0: 嗯，
4: 我打电话才知道电台广播在推广，
0: 嗯，
4: 然后才知道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
0: 嗯，
4: 因为我是在上海买的药，这个钱能不能退给我呢？
0: 能啊，只要您买药的时候呢，登记是您自个儿的名字啊，那您就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以给您退啊。
4: 哦，我叫王丽娟，我姐呢，她叫王丽颖。
0: 不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是个人报个人的，你当时谁买的，您就给谁报。如果是您姐啊也需要报名的话，你就让她本人拿着医保本去报名报销就可以的啊。
4: 哎，我姐她的钱都退完了，那主任、
0: 啊、
4: 我花5600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5600啊，5600是你买一副药花的钱，咱们一副药呢这政策呢是报65%，所以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这样。
4: 那主任，我姐上海咋给退80%呢？
0: 你姐是买的三副药吧，三副药就按80%退呗。所以咱们全国各地哪里都是一样的政策啊。您别急啊，把您的情况跟我讲讲，我看怎么报最合适吧，把您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哎，
4: 嗯，好的，孙主任。
0: 嗯嗯，
4: 我今年呢57岁，身上毛病很多、
0: 哎、啊，
4: 有那个萎缩性胃炎、
0: 嗯、
4: 3-4年了，然后吃啥都不香，到饭点呢也不饿，
0: 嗯，
4: 硬吃两口啊就好像堵在嗓子眼，还总反酸，人现在瘦的就皮包骨。
0: 嗯，
4: 你看啊，我1.6米的个头，还不到90斤。
0: 哟，那您这个可太这个虚瘦了啊。哎，
4: 而且我这个人整天就是那种昏昏沉沉的，
0: 嗯，
4: 后脑勺就是那种发沉发紧，
0: 嗯，
4: 记性也差，前脚放的东西后脚就忘，结果呢到医院住院查出来脑供血不足、
0: 嗯、
4: 还有脑动脉硬化。
0: 嗯嗯，我们中医讲啊，脑为髓海啊，所以您这情况就是髓海空虚了。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给我讲一下好吧。
4: 还有我这两条腿有点骨质增生，
0: 嗯，
4: 走路膝盖那个咯吱咯吱的响、
0: 嗯、
4: 上个三楼哦就跟爬个大山一样，腿肚子发酸发软，每次一去医院看病药都是开了一大兜子，但病没见一个好。
0: 嗯嗯，药没少吃，但是病却没有什么好转啊，所以就是这个方法不对的问题呗。我们中医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所以包括刚才你谈到的这些什么萎缩性胃炎也好啊，什么这个脑供血不足也好啊，骨质增生也罢，其实你看你这些病啊都是一根藤上的瓜。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治病不补虚就好比盖房子不挖地基一样，你盖啥楼它都得塌呀。
4: 对，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就像被掏空一样，越来越虚。
0: 嗯，
4: 我姐嘛在上海，她是退休的心理科医生。
0: 哦哦，
4: 她也是糖尿病嘛，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嗯，就是把这个一头白发都给吃黑了。
0: 哦，
4: 我到上海一看，哎呦，就感觉我比她大10岁一样。
0: 就你姐姐看起来比妹妹还年轻，是这个事儿吧？
4: 对呀、啊，我姐跟我说、哦、这个补虚方多好多好，
0: 嗯，
4: 治糖尿病那是一绝。
0: 对，
4: 又有这里面药里面，有可以让女人不老的宝贝。
0: 嗯，
4: 有什么生完男婴之后的胎盘。
0: 对。
4: 然后我就买了2盒，头天吃完，哎，没会功夫，就感觉到胃里面有一股暖气往上顶。
0: 嗯，
4: 就从 胃里那一块，顺着嗓子眼一路往上窜，
0: 嗯，往上窜，是不是啊？
4: 对
0: 啊。还有什么？嗯，
4: 窜到嗓子的时候，原来总觉得有东西堵在那儿嘛，
0: 嗯，
4: 就是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然后那股暖气一到，就像有个小棍子，那轻轻的一捅，堵着的地方，哎，就感觉立刻通了。
0: 你看看啊，这就是我们讲啊，叫原研药的威力啊，就是来得快啊。还有啥？你接着跟我说，哎。
4: 之后人就开始感觉饿了。
0: 嗯嗯。
4: 平时我都不吃晚饭的，就是没胃口。
0: 嗯。
4: 那天呢，哎，我竟然喝了一碗馄饨。
0: 嗯。
4: 孙主任，你说这个药它怎么跟认得路一样，知道我身上哪难受，全挨个给我治好了。
0: 非常好。你看看啊，我们讲啊，药气是循经的啊，药气循经如风过林呐、啊，这就是活药的效果。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之所以能做到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靠的是活药引经带路。你像啊，方子当中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天生地养了三百年，阴阳同体，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这样的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啊，它就是活的，哪儿需要往哪儿走。你看，直接是不是把你这四虚的窟窿一个个都给填实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4: 嗯，这个药对女人太好了。
0: 嗯，
4: 也就是吃了七八天，我就感觉膝盖轻快了好多。
0: 嗯，
4: 能一步一个台阶上去，不用拽着扶手了。
0: 嗯，
4: 而且脑袋也轻快多了，记性也变好了。
0: 嗯嗯，
4: 这个药我觉得真的太好了。
0: 嗯、太好了，是不是啊？哎，多亏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这个紫河车啊，因为紫河车啊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嘛，它是血肉有情之品呐、啊，专门补的就是先天的肾精啊，所以说啊，这味药呢对女同胞来讲啊，真就是命根子啊，它直接能给女人亏空的精血直接给它充电，你肾精一足，你的雌激素水平上来了。你的骨头硬了，脑袋好使了，甚至你看你的脸斑都会淡化啊，皮肤也会紧致，而且整个人呢、啊、从里到外是透着一股年轻的劲儿。所以我一直讲啊，女人要想不老，紫河车这味药一辈子必须得用上一回。
4: 嗯，那孙主任，
0: 嗯，
4: 到现在呢我吃了26天，你看我接下来还要再吃多少，这个身体呢能完完全全的好。
0: 您这个情况啊，等您吃完这一副药啊，您那个什么萎缩性胃炎、脑供血不足、骨质增生这些毛病，一副药啊都能给你解决掉。但是如果您条件要好一点啊，我建议呢您多吃一副药，我不反对啊。哎，
4: 孙主任，那吃两副药就够了吗？
0: 嗯，
4: 反正我现在有医保报销政策，多吃一点也行。
0: 那倒不用啊，咱们这个治病用药无需是恨病用药，对您这个情况来讲，两副药足够您用了，两副药我觉得都有点多了，不用多买，好不好？
4: 行、
0: 哎、
4: 那孙主任我就听您的，吃两副药。那我这个药怎么办理呢？
0: 您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就行。咱们农村的朋友呢，您拿这个新农合医保本，如果是城里的，您就拿这个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就行啊。一副药是能退65%的钱啊。
4: 嗯，行，那我再买的这个一副药呢？
0: 这个您这么的啊，您就直接打咱们400-690-1677去报名，您直接拿医保本买就行，您不用再花钱了啊。打这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手把手教您的，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不好？哎。
4: 好的，好的，
0: 哎哎，
4: 谢谢您了，孙主任，我现在就把名给报上。
0: 嗯，好的，再见啊，好，再见，
4: 哎、再见、
0: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 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孙主任，这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又来麻烦我了，您是老朋友吧？
5: 啊，对，老朋友了。
0: 哎，
5: 我正在用这个补虚方呢。
0: 啊、
5: 哎。听说以后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
0: 嗯，
5: 就合计着再让你给我看看还需要多少，让你费心哈。
0: 哎呦，您不用这么客气。想用医保本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啊！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5: 嗯，行行行，
0: 哎，
5: 先说我哈，
0: 嗯嗯，
5: 我这气管不好，我老慢支，
0: 嗯，
5: 我血压也高，我胆囊切除了，
0: 嗯，
5: 现在用补虚方用了2个月零7天了，
0: 啊，
5: 现在血压是完全正常了。
0: 嗯，
5: 俄贝沙坦呢，还有硝苯地平，我吃了11年，现在停了，
0: 嗯、
5: 停了有1个多月了都。
0: 哦，把降压药都停了，那血压是完全正常了呀？
5: 啊、哦，对对对，血压完全治好了，
0: 哦、
5: 完全正常了、
0: 嗯，非常好。嗯。
5: 哎呀，我这个胆囊我切除7年了，我炒鸡蛋我一口都没吃过、
0: 嗯，
5: 我只要吃上一口，肯定都得拉肚子，那比泻药都好使。
0: 嗯嗯嗯、
5: 你现在我吃多少都没事了，不是啊、
0: 哎、
5: 我之前我就馋这口，孙主任，
0: 嗯，
5: 但是因为身体情况无福消受哈，
0: 嗯，
5: 我之前老慢支住院，我就馋炒鸡蛋，
0: 嗯，
5: 老伴儿就给我放一点点橄榄油炒的，我就吃两口，结果拉了1天，
0: 嗯，
5: 你看现在这个补气方把不能吃炒鸡蛋的这个事彻底给解决了。
0: 其实啊，您细想，真是这个情况。那想吃啥吃啥呗，是不是？它也是一种幸福啊。但是你刚才讲，你说这个老慢支啥的，我听没听出来您的气力不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的呀。
5: 嗯嗯嗯嗯，对对对，现在可好了，我也不会说啥感谢的话啊。我就唱几句我们河南豫剧吧。表达我对你的谢意、
0: 哎、
5: 我给你唱几句你看行吗？
0: 哎呀太好了，我给你鼓掌啊，你唱两句我听听。哎，
5: 行、
0: 嗯、
5: 我就唱几句穆桂英挂帅吧。
0: 哎，好的好的，嗯，
5: 英

国臣头戴金冠，牙装鬓，当年的铁甲我又配上了身。

0: 上呀上卸妆，滚呀混天后，莫是鬼影，哪料想我五十三岁又关三军呐、
1: 啊！哎呀，
0: 见笑了，老师。
1: 嗯，唱的太好了，太好了。您把我这河南腔都给拐得出来了，唱的忒好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啊、
0: 也多亏了这个补习方哈。
1: 嗯、
0: 我打小我就喜欢就唱唱啊，跳跳的。那时候戏班子都把我录起了，我
1: 父亲专业水平
0: 就是封建嘛、
1: 嗯，
0: 说唱戏的属于下九流、下三滥、就说啥不让我唱。
1: 啊，
0: 后来我长大当了兵，还选择了文工团。
1: 哦，是这样。
0: 唱了几年啊，直到这个老曼芝就唱不了了。你看现在我又能唱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替您高兴啊。有的时候啊，我也特别欣慰啊。为啥呢？因为我帮助了别人啊，让大家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个在《道德经》里边叫啥？叫

0: 玄德呀，哎，也是上善之德吧。啊，非常好，您唱的太好了啊。
1: 嗯，对对对，是啊，沈主任，每次这要那个气管带的哈，我都有点心衰了。
0: 嗯
1: 啊，就是说话不喘就不错了。你还想唱歌，唱个啥呀？根本唱不了。
0: 嗯嗯。
1: 这补习班当时没报销，买的也挺贵。
0: 嗯。
1: 但是吃上以后就感觉这药没买错，不贵。嗯，就吃了三天下来，我就不怎么喘了。
0: 嗯，
1: 就用了一周下来，那个痰就不糊嗓子了。
0: 哦，痰就少了啊。
1: 啊，一副药没吃完，我就不用吸氧了。
0: 嗯，
1: 你看，现在那个孙主任，我不说之前咋样吧，现在你看是不是都根本都听不出来了？
0: 哎、上哪听出来呀？听不出来了。
1: 是，我现在恢复的真挺好的，要不是听到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
0: 嗯嗯，
1: 那个孙主任，你说我再吃三副药，那够不够啊？
0: 我问你一句啊，问你一句，你认为三副药吃完能不能治好你的这个老慢支的问题？
1: 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感觉，跟我十年前那种身体状况一样了。
0: 嗯嗯，
1: 但是这个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我多吃点不是就能多活几年吗？
0: 是的啊，那我也实话实说啊，如果说治病的话，三副药的治疗啊，对您来讲肯定够了啊。但是您说你想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想通过它来延寿的话，哎，您多吃个这个一副两副的，您条件允许呢，我不反对啊，我支持你，好不好？哎，
1: 行，那我明白了，孙主任，那我就趁着现在还能用医保本买药，我就买上三副药的。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也借您这个话题呀、啊，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用医保本购药的，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医保政策随时要结束。那咱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您报名。同时呢，也祝您长寿健康，好吧？再见啊！
1: 好好 好，谢谢孙主任，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
3: 哎，
0: 你好。
3: 你好啊。
0: 哎，
3: 是孙主任啊。
0: 是的，是的，你好啊。哎，
3: 你好，我跟您说，孙主任，
0: 嗯，
3: 医保给退那个药费那个啥，我收到了都。
0: 哦，
3: 这是真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0: 不用感谢我，您收到就行，收到就好啊。要说感谢啊，其实得感谢国家的政策好，给大家减轻了负担。
3: 哎，我跟您说，孙主任，这说实话啊，
0: 哎、
3: 之前吧吃这个药，我都花了一万多了都
0: 啊，
3: 哎，就算不报销，我也觉得值花的这钱。
0: 哎，其实像您这话呀，我听过不少回了，很多朋友都这么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心里特别踏实，为啥呢？因为我老孙呢没让大家伙失望。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真正为大家解决了病痛。您把您的情况详细给我讲一讲，好吧？
3: 哎呀，这个药啊是真不错。
0: 嗯，
3: 你看我今年吧都72岁了。
0: 哦，
3: 这个糖尿病啊都26-27年了。
0: 嗯，老病号了啊、嗯。
3: 啊，我自己认为啥呢？这血糖啊我能控制很好，但是吧，各种并发症都出现了。
0: 嗯，你看我一直不讲吗？血糖高啊，它是个症。哎，这并发症才是真正的病。
3: 嗯，我今天感觉啥呢？首先是这个舌头吧，
0: 嗯，
3: 就老感觉这个烧的慌。
0: 嗯，
3: 你吃点稍微咸的啦，或者有点酸的啦，这舌头就疼得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3: 我说这咋回事呢？也不懂啊，到这个口腔科看看吧。哎呀，这大夫说是啥呢？糖尿病并发症。
0: 嗯，
3: 叫什么？左口症啊，叫啥呀？
0: 对，没错，嗯，没错，没错。
3: 哎呀，也没招儿，你就得忍着呗，要不咋整？
0: 嗯，其实您这个情况就是一种阴虚火旺，他没啥治不了的，只是你看那口腔科，他是西医大夫，他真没招儿
3: 啊。再就是啥呢？我大腿根上长了2个疖子。
0: 嗯嗯。
3: 哎呦，走道吧， 那裤子

0: 摩擦啥的，哎，疼的我这是呲牙咧嘴的，都不敢走。有的
1: 哎呀，你看看，这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0: 啊，后边儿接着化脓了，上医院拿开了
1: 啊，做手术了，做引流了，
0: 那个纱布啥的塞进去，把他那个里边的脓水啥的给引。
1: 嗯，对，
0: 疼的我那个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啊。
1: 嗯嗯，
0: 大夫说啥呢？我这个糖尿病伤口不容易好，
1: 对，
0: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而且吧，我最受不了的是啥呢？我这个身上老有股味儿，
1: 嗯，
0: 自己都能闻见呐。
1: 嗯，其实老哥呀，您这个浊口症也好，您这个腿上长疖子也好，包括下身异味也好，啊，你看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必须得四虚同补啊，才能把这些并发症啊，把这些毛病才能把它连根拔起来。你要不补虚的话，您这些毛病一个也好不了，一个都跑不了。哎，
0: 是你讲的有道理，孙主任。
1: 嗯，
0: 我以前吧就知道这身体虚，
1: 嗯，
0: 但真没想补虚能治糖尿病啊。
1: 嗯，
0: 哎呀，我就知道啥呢，这个降血糖啊，降血糖，
1: 嗯，
0: 嗨，就一直降。哎，我就发现啥呢，越降自个儿的身体越虚。
1: 没错，越降越虚。
0: 后来吧，
1: 嗯，
0: 咋回事呢，我儿子带我到北京那个中医院，
1: 嗯，
0: 哎呀，那个老专家就给了我一句话呀，
1: 嗯，
0: 说我这身体空了，再不进补吧，人就会就是那个油尽灯枯了。
1: 啊，北京专家这么说的，你看人家才是真大夫真专家啊，挺好。
0: 嗯，完了后来多方面打听才知道这个补虚方啊，
1: 嗯，
0: 就这么的买回来吃，
1: 嗯，
0: 吃上也就三四天吧，哎，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啥呢，尿没那么频了。
1: 嗯，尿不频，
0: 嘴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老是干巴的以前。
1: 嗯，
0: 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了都啊。
1: 啊，就是用上三四天就有这样的效果了。你看，这就是原研药的威力，就是效果快，对不是？
0: 更没让我想到的就是啥呢？舌头它不烧了，
1: 嗯，
0: 吃点什么咸的了或者酸的了，舌头一点也不疼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还能吃出来食物，这食物的香味儿出来了，真的了，哎，这个让我太高兴了，
1: 哎，你看这就是补虚的好处。哎，四虚同补啊，对这些难缠的这个并发症，哎，自然它就往好了走，是不是啊？你看你舌头不疼了，就能吃出香味儿来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把这个身体的精血给补回来了啊，然后脏腑功能再慢慢恢复了，非常好。
0: 我现在吧是啥呢？每天呢那血糖值，
1: 嗯，
0: 我都用微信告诉给小陈儿
1: 啊，就是我那学生，
0: 半个月左右吧，
1: 嗯嗯，
0: 他就给我指导指导。这个减降糖药啊，
1: 嗯嗯，
0: 哎，当时吧我还担心行不行呢，
1: 嗯，
0: 结果吧是我多心了，哎，一个多月的时候，大腿根那块那俩疖子引流的口子也开始长息肉了，
1: 长息肉了啊。
0: 换药的时候，护士跟我说这伤口长得真快，
1: 嗯，
0: 粉红粉红的，
1: 哎，
0: 没再流黄水了都。
1: 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身上那股子味儿没了。
1: 你想治好糖尿病，你就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用别的都白搭啊！哎，
0: 对对，
1: 嗯，
0: 哎呀，这个药吧，我跟您讲啊，治糖尿病那真是没得说啊。
1: 嗯，
0: 之前吧，我还有这个肾亏，哎，老是腰酸腿软的。
1: 嗯，
0: 我现在老厉害了，而且我感觉我这胳膊腿啊，
1: 嗯，
0: 还有这心脏、眼睛、肾脏。
1: 嗯，
0: 哎，里里外外吧，就跟全换新的零件似的了。
1: 嗯，
0: 我一共吃了三副药。
1: 嗯，
0: 到现在吧，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嗯，停药了。
0: 哎，啥啥现在都挺好的。
1: 哎，
0: 孙主任，我听到以后，用这个医保啊买药，就不好使了。
1: 嗯，
0: 我想趁现在吧，再买点药。
1: 嗯，
0: 留着我以后。这个血糖啊再有异常的时候完我再吃点儿。
1: 啊，是这样啊，您是这么个想法。您记住了啊，这个糖尿病啊它是个大虚之症。只要人不虚了，他就不会再得糖尿病了。啊，你只要不是再那么胡吃海喝乱造化，五年之内你不用考虑血糖的事了。啊，咱们存点钱存点粮我都支持，但是您存药啊我不建议啊，哎，不建议，
0: 哦，
1: 哎。
0: 哎，那我就再少买点儿，
1: 嗯，
0: 再买。

0: 个一副两副的，也不多买。
1: 那行，那我理解你的想法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一旦结束，就不能再用这医保本买，再报销就没有了啊。所以买多少，买一副两副的，完我支持你。你这么的吧，您就打咱们那个40的电话，赶紧报一下名啊。那电话不知道吗？
0: 啊，知道。
1: 行，
0: 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两副。
1: 行，
0: 谢谢你孙主任啊，
1: 啊，
0: 研究这么好的药。
1: 哎，
0: 我现在就去报医保了。
1: 哎，好嘞好嘞啊，再见了老哥啊。
0: 哎，
1: 再见。
0: 好嘞，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国家专利补需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4: 我是
5: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4: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6: 峰，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7: 我是陆氏木雕被误事文化遗产传承人，
8: 我是
7: 林
8: 口爆花，
9: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4: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10: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2: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杨老师。杨老师，刚刚我们听的是这首非常经典的哈《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1: 哎呀，听完之后感慨万千。
0: 嗯，
1: 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啊，是我的第二盒合适磁带。就是我和马金平，我们俩当时搞了共计搞了五六盒磁带的
0: 啊，
1: 这是第二盒。
0: 嗯，
1: 记忆最深的这首歌是，当时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青教授
0: 啊，
1: 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当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
0: 嗯，
1: 他的钢琴弹得非常棒。
0: 嗯，
1: 把他和他的学生。刘洋还谁来的带了两个他的研究生。
0: 嗯，
1: 并且当时就想要领我当个他的研究生
0: 啊，
1: 因为我当时刚上学完了，
0: 嗯，
1: 回来还在任职呢，又是经常带队下乡啥的，就不着家啊，
0: 不着家，
1: 工作也那个也脱离不开，家庭也脱离不开。
0: 嗯，
1: 真的我就婉言谢绝了。
0: 嗯，
1: 那时候我要去就好了。
0: 嗯，后悔
1: 了。我跟着杨立青教授对那学很多了。
0: 嗯。
1: 杨立青教授，我们俩那有一天晚间，喝了一宿，
0: 哇，
1: 唱了一宿，
0: 哇，
1: 哭了一宿，
0: 啊，
1: 嗯，就他的命运很不好，
0: 嗯，
1: 和后来和妻子离婚了，
0: 嗯，
1: 他那个孩子有些智障，
0: 哦，
1: 就这么情况，
0: 嗯，
1: 实际上他和殷承宗他们是班的班的，就是钢琴，
0: 哦，钢琴，
1: 刚办《红灯记》那个，
0: 哦，
1: 那个时候了得，哦，非常了得，
0: 嗯，
1: 他那个管弦乐写的非常好，
0: 嗯。
1: 所以说把他请来，《大姑娘美》就是他的力作。
0: 嗯，
1: 我跟他讲，讲这个那个，我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怎么形成？
0: 嗯，
1: 是哪样的风格？
0: 嗯，
1: 他呢，我跟他讲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
0: 嗯，
1: 是吧？然后他呢，就是在写作之前，
0: 嗯，
1: 我们俩是交谈了好多次。
0: 嗯，
1: 后来呢，又请的那个出版社，请的刘云志。
0: 嗯，
1: 就是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刘云志先生，
0: 这个创作团队，
1: 他是对他的首席小提琴，
0: 嗯，
1: 就这刚才听到大家听到这个拉这个小提琴，
0: 嗯，
1: 那就是他领的，
0: 这阵容太强大了，
1: 十五把小提琴是多少？反正那个一次录可能就录那些了，
0: 嗯，
1: 我就在楼上那个咱们电台的老电台的地下室，
0: 是人民广场，
1: 人民广场那个
0: 哦，
1: 对，
0: 我。我是刚当年我刚到电台上班的时候，就经常到那个下边去弹那钢琴去。
1: 啊啊，你看，哎，王敬山给老师给录的音，
0: 嗯，
1: 李秋奎吹的唢呐，
0: 哦，
1: 这个记忆犹新，
0: 嗯，
1: 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又有了第二部呢？那个就有了《大姑娘美》什么的，开始第一部叫《黑土地生死之吻》，
0: 哦，
1: 这里面对那个还有一个那是哎呀谁唱的来着？哎呀。
0: 忘了，
1: 我就忘了，不然就很出名的。
0: 嗯，
1: 他上澳大利亚了吧？是上外国了。
0: 啊，
1: 哦，这个是长白山出版社，是有郝建群，有郝建群、李申，
0: 嗯，
1: 都是音乐编辑啊，
0: 嗯，
1: 找的我们
0: 啊，
1: 哦，共同完成的。
0: 我就说这个阵容太强大了。
1: 嗯，那是啊，那你现在刘云志。咱也没有那个机会去找人家拉琴去了，不可能了。
0: 嗯，那就那您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些一起战斗老战友们。
1: 哎，对，
0: 哦，
1: 对，那个时候，哎呀，虽然累，
0: 嗯，
1: 但是快乐着，
0: 嗯，
1: 疲倦的不行了，两三天没出录音棚，你算
0: 是吗？
1: 就搁录音棚里吃住睡，全在那里面，
0: 哦，就是为了打磨这一个作品。
1: 不是这一个，那一直一打到就是，哎，一打到就是一盒带
0: 啊，那个盒式带，
1: 盒式带，十二三首吧，
0: 啊，就正反面的那种，是不？
1: 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个时候，
0: 嗯，那个时候的感情也不一样哈，很纯粹，
1: 对，
0: 嗯，
1: 全身心投入，
0: 嗯，
1: 这个时候没有那个疲劳感
0: 啊，
1: 哦，就是一天。

0: 这块钻上那块钻上的，在逗他，是一个喜剧的一个场面
1: 啊。
0: 哎，
1: 好，
0: 实际上一个每一首好歌啊，都是一个小的故事。
1: 嗯，
0: 哎，你像那个，那刚才我看你这里面呢，叫什么？活水让给自己看什么的哈？
1: 啊，
0: 这个是活水让给自己看，这个是谁呢？是单丹作词。
1: 嗯，
0: 这个小女孩当时二十几岁，二十六七岁吧。
1: 嗯，
0: 下肢瘫痪。
1: 哦，
0: 父母是经常陪伴在身边的。
1: 哦，
0: 就是连大小便失禁。
1: 哦，
0: 就得到时间，他父母就得去把他上厕所。
1: 哦，
0: 这么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本山说给这孩子那个词找一个。
1: 嗯，
0: 写了，就看最后定的，他拿来了很厚的一本啊，拿来了，翻来翻去，后来我感觉，就是我感觉这个还行，稍微改吧改吧，但是这个孩子也很顽强啊，下肢瘫痪居然能开一个那个打字店，我就誊写店，
1: 哦，
0: 就包括整个现在的那个整个的网上这些都会，
1: 哦，
0: 搞得相当棒，非常有能力，这种女孩子。
1: 真厉害哈，像这个那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
0: 哎，
1: 是这个什么丹，
0: 善丹，
1: 善丹，
0: 哎，
1: 是他作词，
0: 作词
1: 啊，然后您作曲，
0: 对，
1: 让咱听一下吧。
0: 好，你又要感动我，我这个我真的很感动。
1: 嗯，
0: 写完他之后，我就说我这个应该排一个 MTV， 然后应该，送到妇联，哪级妇联都行，无所谓，就是号召女人们应该是吧，活出自己。能够活出这个样
1: 子，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0: 对对，
1: 正好哈，这时间你说这赶得巧不巧呢？三月八号快到了，
0: 你看，
1: 咱听一下这个歌哈。
0: 好，献给所有的那个
1: 女性们，
0: 女性们。

0: 因为都在电脑上操作嘛，
1: 嗯，
0: 搞这个配息之后，
1: 嗯，
0: 就觉得他一定要有几个好的统管，
1: 嗯，
0: 这么的我就找了那个我的那个粤编，
1: 嗯，
0: 黄立杰，
1: 嗯，
0: 他也是北交的吧，北交的首席小提琴，
1: 嗯，
0: 那个尽心尽力，
1: 嗯，
0: 我找来了几个，还有那个一个大三弦儿，
1: 嗯，
0: 这都是在后半夜录啊，
1: 啊，
0: 哦，因为他们白天都
1: 有工作
0: 的，工作，对，
1: 哦，
0: 都在后半夜录。包括那个这里的长浩，
1: 嗯，
0: 这个长浩可能是也是个德国留学刚回来的，
1: 嗯，
0: 哦，还有一个元浩，
1: 嗯，
0: 小浩，
1: 嗯，
0: 这都是很棒的，
1: 嗯，
0: 我刚才听了，就是为什么我看向远方呢，
1: 嗯？
0: 我就寻思，这几个哥们现在在干啥？这都是古交的，
1: 哦，
0: 哎呀，很棒，
1: 哦，
0: 这个吹的就是，尤其是刘云志，
1: 嗯，
0: 刘云志先生告我，因为我写的大部分是简谱，
1: 嗯，他要翻译成五线谱，
0: 然后呢，我得给他翻五线谱，
1: 啊，
0: 嗯，我说你这个啥调合适？你摸一下，他不用摸，
1: 嗯，
0: 你乐啥？你写啥调就啥调。我说那怎么你不用翻不用翻，你就搁简谱，
1: 哦，
0: 我啥都会。我们俩闹，因为我刚才说老师落下一个就是刘振邦老师，
1: 嗯，
0: 是他的父亲，
1: 哦，
0: 对我就亲有独钟，
1: 嗯，
0: 当时介绍把我推荐给当时的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朱峰，
1: 嗯，
0: 写了封亲笔信介绍我的耳朵，
1: 哦，嗯，
0: 说这小伙的耳朵如何如何如何好，
1: 嗯，
0: 但是我就没敢去考，
1: 你咋不去呢？
0: 朱峰院长调北京了，
1: 哦，
0: 他没在呢，我就一点谱都没了，我就没敢考，
1: 嗯，
0: 哎，叫做这个，哎呀，现在想起来非常非常后悔，
1: 嗯，看这会儿跟我说俩后悔的事儿了，
0: 哎，太后悔，不然好多
1: 好多，
0: 这个，哪是俩呀，这也有上百个了，
1: 是吗？
0: 对对对，那很多后悔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我还感觉到很有毅力，
1: 嗯，
0: 坚守着这条明明知道是很苦的这个很累的这个事业，
1: 嗯，
0: 一直坚守到底。
1: 所以
0: 我感觉的还能出现更多的作品，
1: 所以说您是值得人敬佩的呢，
0: 啊，不用敬佩，我自己的想法让我自己敬佩起来。真事
1: 儿，是的，是的，我之前吧看过一段话说，他说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每一个瞬间，
0: 嗯，
1: 才能成就我们现在的自己，
0: 是，
1: 哦，
0: 我那个各地的采访我都经常说啊，
1: 嗯，
0: 我还要写呢，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
1: 嗯，
0: 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
1: 嗯，
0: 说老百姓的大实话，
1: 嗯，
0: 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写作绝不是为了得那个奖，
1: 嗯，
0: 光去得那个钱，
1: 嗯，
0: 而是啥呢？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什么实惠？
1: 嗯，
0: 老百姓愿意唱了，
1: 嗯，
0: 那我就最实惠的，最受益的是我呀。
1: 对呀，老百姓传唱是因为他喜欢，
0: 对，
1: 他喜欢是因为能够愉悦自己。心情好，
0: 他越
1: 生活好，
0: 那我自我感觉也是啊。哎呀，我一听，尤其是有一回我们两口子上海南哈，
1: 嗯，
0: 搁三亚一处就很闭塞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幼儿园，
1: 嗯，
0: 在外面跳美观呢，小老师教小孩跳美观，哎呀，真给我乐的，
1: 嗯，
0: 我把车停到外边了，我就下车了，我就搁那看，一直看到，
1: 嗯，
0: 那个整个的间操结束跳完，
1: 嗯，
0: 哎呀给我兴奋的不得了，
1: 嗯，
0: 美观，他跳美观在三亚，你看，
1: 嗯，就是，
0: 哎，
1: 跳咱东北的哈，
0: 就是还都小孩，
1: 啊，都小孩，
0: 哎呀，
1: 特就是这种感觉好像就是心花怒放的哈，
0: 哎，
1: 这是希望
0: 鼓舞，
1: 嗯，
0: 对我是个鼓舞，
1: 嗯，
0: 是个激励，
1: 是个激励，
0: 嗯，
1: 您真好，
0: 嗯，
1: 像您刚才说这个奖不重要，但是奖也重要，或这个奖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作品对我们所有人的付出是一种肯定，它也重要，是不是？
0: 我到现在我没有参评过一个金钟奖，
1: 但是您的作品，
0: 对，我要老百姓口碑去讲。
1: 但是您的作品被好多人都送上去去评奖了，就比如刚马上咱要说的这个关东风情哈，
0: 啊，
1: 这是您多年以前的一个作品，然后这个是去
0: 两个作品接捏一堆了，
1: 捏一堆了，
0: 我知道，
1: 嗯，是把也是把有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
0: 对啊，
1: 嗯，这个，
0: 孙宏斌馆长，
1: 嗯，
0: 那个副馆长，
1: 嗯，
0: 说要搞一个那个把这个。整一个东北特色的，
1: 嗯，
0: 一个大一点的节目，
1: 嗯，
0: 往上报嘛，
1: 嗯，
0: 群星奖，
1: 群星奖，对，
0: 找到我，我说你随便弄，
1: 随便弄，
0: 我太忙，我也没时间去搞，
1: 嗯，
0: 完了推荐，我说现在李天昭吧，
1: 嗯，
0: 李天昭也是咱现在搁北京的，
1: 嗯，
0: 李天昭搞配器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0: 他我说就你那么的。你就把这两首歌想办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就可以了，
1: 嗯，结合的真好
0: 啊。弄完了之后呢，那谁。

0: 馆长就把我找去，
1: 嗯，
0: 我又现场，我们两口现场看了一遍，
1: 嗯，
0: 给他们一些鼓励，
1: 嗯，
0: 我说一定要，冲这个奖，
1: 嗯，
0: 好吧？至少呢，展示一下我们自己，对吧？得奖是第二位的，但是我还是真心希望你们得奖。
1: 那真的是不负众望哈啊！
0: 不错，
1: 他们这个作品弄得确实是好，那个咱们呀。这今年来不及了，你看这一说说笑笑的哈，咱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这个关东风情在我节目当中播过好多次了，尤其前面有朗诵哈，然后中间又加上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哎呀，这感情又很细腻，然后还有很豪放，咱们东北的这种豪情，
0: 对，
1: 确实让人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
0: 对，
1: 就是让我就是深爱的土地，
0: 对，
1: 确实这种感觉，
0: 对，
1: 嗯。
0: 嗯。
1: 老师，那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哈，这您讲，其实您只讲了这个那一丢丢那么小小的一部分，那您的作品也好啊，您的这个经历也好，包括您采风，包括您背后那么多的故事哈，我们都没听够。老师，那咱就你看这个什么时候方便的时候，您再到我们直播间来，也可以带着您的学生，咱们一起讲咱们创作背后的故事，我们对这片黑土地的深情。
0: 好，下把再来呢，我带着张波、大平。春江
1: 哎
0: 等等
1: 呀，
0: 这些人都是搞作曲的，搞演唱
1: 太好了！
0: 的，
1: 大明老师，我看过他现场演唱那个什么
0: 有
1: 东
0: 激
1: 北
0: 情，
1: 的东，
0: 有
1: 有激情啊！
0: 好，
1: 那非常感谢老师，
0: 哎，
1: 那
0: 不
1: 节
0: 客
1: 目到
0: 气，
1: 这，节目到这结束了，我
0: 好，
1: 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期，终审十小。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1: 某某个的故事，
0: 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那大家都是美好持续在线。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爱吉林国庆特别的策划金色吉林。
1: 一眼望三国，
2: 云高天地大。
0: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千年崖城东运吉林。那很多朋友啊都会来我们吉林旅游，偏爱是长白山的壮阔，吉安江水的温柔，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鸭绿江边长白山余脉的悬崖之上藏着一座千年小众的秘境古城。

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哈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你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

那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哈，您可以在手机的微信上来搜索公众号，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在线收听哈来互动，可以把您的此时此刻的一些想法呀，包括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公众号来留言告诉给我们。

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要说的就是千年的小众秘境古城崖城。那它呢有千年渤海的历史，那有悬崖临江的独特地貌，也有秋日漫山彩林，有冬日雾凇冰瀑，更有世代守在这里的边城佳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是看风景，还可以逛遍崖城的金秋景点，来听听百年边城烟火的故事，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吉林最温柔最诗意的秋日浪漫。那大家呢此刻哈，就可以一起来互动，我们来聊一聊啊，你更喜欢我们吉林的秋天还是冬天？

那现在呢哈，看到大家的留言哈，说有人说啊，这个爱吉林的漫山秋色，也有人说坐等吉林的初雪，说我们吉林四季各有各的经验。很多人说啊，只是刷到过千年崖城的网红的雪景，可能还不知道它具体在哪哈。这个千年崖城啊，它是坐落在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屹立在鸭绿江边的悬崖高地之上，它和朝鲜惠山市是隔江相望，是 G331 延边公路上的宝藏打卡地，也是国家的 4A 级景区。景区呢是以唐代渤海国边城历史为底色，唐风古建筑搭配百年的朝鲜族老宅院，那站在观景台上，一眼就能够俯瞰一江两岸的风光。整座的古城呢是依山悬壁临江而建，那距今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是渤海国遗留下来的边境要塞古城，也是吉林少有的悬崖观景式古村落。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国庆特别节目《金色吉林》。那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千年崖城。那每到国庆金秋，这里呢就变成了藏在边境的秋日油画小镇了。漫山的柞树啊，还有枫树、桦树层层变色，远山呢是黛青色，山腰是金黄色，山脚是枫红色，色彩层层叠叠铺满山峦。那站在古城的悬崖观景台远眺，一边呢是连绵不绝的长白山余脉彩林，一边呢是蜿蜒流淌的鸭绿江碧水，山水相依，秋色浸染，风从江面吹过来，清爽温柔，特别的治愈。在古城内部的古街院落，秋景呢更是氛围感拉满了。青石板小路啊，落满细碎的秋叶，原木古民居错落分布，黑瓦木墙搭配金黄的秋色，古朴又静谧。景区里的百年朝鲜族古民居群落呢，是崖城最有温度的打卡点啊！原生老房、原木院墙、老式木窗、传统火炕啊，保留着最完整的边境古村的原貌，还有丰州崖府啊、金库塔这些特色的建筑，漫步其间，仿佛穿越回千年之前的渤海边城。那很多游客秋天呢来到这里，会远离人潮的拥挤，漫步在古街，登高悬崖，临江吹风，不用滤镜哈，随手一拍就是古风的秋日大片。那等到深秋落幕，初雪降临，千年崖城呢就会是一键切换到了北国冬运的模式，美到极致。那山间的雾凇连片，悬崖冰瀑倒挂，江面薄雾袅袅，白雪覆盖古街黛瓦，整个古城静谧空灵，像走进了古风仙侠雪景的画卷啊，也是我们吉林秋冬季节最适合漫游静心治愈的小众秘境，这就是我们的千年崖城。那此刻哈，大家可以啊，我们一起来互动哈，您去没去过崖城啊？您可以把您在崖城拍的照片呢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我们一起呢来欣赏一下哈。如果说您还没去过，那在这个十一假期，您不妨到崖城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

那看过了四季盛景，那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段很少有人知道的牙城往事。那千年牙城呢，地势险峻，临江悬壁，古时候呢是边防的要道，也是商旅落脚的边城驿站。千百年来，这里交通闭塞，山路艰险，冬季极寒，大雪封山，几乎呢是与世隔绝的。但是这就是这样一片看似艰苦的土地，却留住了一代代扎根不走的边城人家。早年间呢，这里是朝鲜族先民啊，翻山越岭扎根悬崖江畔，没有平整土地，他们依山开垦小块良田，没有便利交通，他们就靠山路徒步通行，没有充足的物资，他们就顺应节气自给自足。我听过一个特别温柔的老故事哈，这几十年前的牙城，每到深秋，村里的老人都会带着孩子来储冬菜、晒山菜、腌泡菜、劈柴囤心，家家户户的小院里挂满了晒干的山菇啊、野菜呀、玉米啊，窗台上摆满了腌菜缸，烟火满满。漫长的冬夜，大雪封山，江风呼啸，全村人都格外的温暖，邻里之间呢互相串门，围炕闲谈，分享美食，互相帮助，谁家缺柴呀，谁家少粮啊，全村都主动的来接济。苦寒的环境没有困住这里的人，反而是养出了边城人最温柔、最淳朴、最坚韧的性子。一代代人守着悬崖，守着江水，守着家国边境，把荒芜苦寒的深山苦寨活成了生生不息的温暖家园。如今的千年牙城早已经褪去了闭塞艰苦的旧模样，那国庆期间古风街道哈，雅致清幽，还有古风巡游 NPC 沉浸式的演绎打高体验，那到了晚上呢，还有非常热闹的非遗打铁花呀、篝火晚会，古朴建筑搭配金色的彩林，传统民俗遇见了盛世国庆，温柔又热闹。像沈白高铁开通之后呢，就越来越多的游客沿着 G331 国道来这里打卡，来这里欣赏这座边境的古城。

那刚刚呢跟大家来大概的介绍了一下牙城的秋景冬景，还有这个边城人家这样温暖的小故事，我们是不是心里被这片温暖给治愈了呢？那感受过我们吉林边城的秋冬温柔，那喜欢千年牙城的朋友，你这时候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你在公屏上可以这个打出牙镜啊蜜

秘境崖城大美吉林。也许呢，只有啊，到了那个地方，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份独属于吉林边境的一个诗意与温柔。

一曲山水治愈午后时光。那今天呢，我们沉浸式的云游了千年的崖城啊，看尽了悬崖金秋彩林，临江山水胜景，读懂了千年古城的岁月沉淀，边城人家的坚守与温柔。那这里有千年的文脉，有四季胜景，有烟火人间，有岁月故事。那这就是藏在我们吉林边境的宝藏秘境。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那如果大家想去崖城哈，可以啊顺着这个311公路欣赏美景，去感受崖城的温柔与浪漫。

0: 我们今天的爱吉林特别节目《金色吉林》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10月5号的时候呢，我将继续陪伴大家走进壮阔的长白林海，来探秘吉林的生态秘境。
1: 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轻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

0: 元，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0: 吉林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海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武器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

0: 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军师徐茂公坐在中军大帐召集，四弟程咬金昨天被生擒活捉了，怎么样了？今天必须在两军疆场从新月娥的嘴里打听四弟的消息。就在这时候，蓝旗小校来到中军大帐报告，军师，现在红泥关的三千人马在营外列阵叫战。好，点兵三千出营一战。三声炮响，徐茂公指挥大队人马撞出大营，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之后，新月娥胯下把掌中大刀，在两军疆场耀武扬威叫战。对面兵将听真，哪个敢跟我撒马一仗？徐茂公看了看旁边众战将，众位将军，这个女将要来讨战，你们谁愿意出阵迎敌，打听打听程四爷的消息？大锤将齐彪、齐国远高声喊嚷，哎，三哥，我去杀他。因为瓦岗山众将当中，这齐彪、齐国远的能力是比较差的。想当初他在大洋山当响马的时候，拿假锤糊弄过往的行人跟卸任的官员，这回两军疆场打仗，这假锤可不行了。所以使真锤，要真使真锤，大锤将齐彪、齐国远的能耐可就不成了。每次两军疆场打仗，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就没派过大锤将齐彪。这回红泥关出了员女将，齐彪心说，这女将有什么了不起的，她只不过挖了陷马坑，害死了傻兄弟罗世信。两军疆场打仗啊，他未必能胜得过我齐彪、齐国远。今天我得露一手，打个漂亮仗。哎，三哥，我在阵前去拿这员女将。兄弟，你可不能轻敌呀！你到疆场之上，能胜则胜，如果取不了胜，你可千万不要恋战。只要从他嘴里打听出你程四哥的消息，你就算立了功了。行嘞，三哥，您就放心瞧好呗。就凭我这双锤，能对付不了这小妞吗？来，给我擂鼓助阵。西北兵将擂动催战鼓，齐彪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直奔两军疆场。嘿，小妞，你跟我撒马一战。西月娥一看这齐彪，新月娥心说，怎么西北营的战将都是蓝的脑袋呀，跟这程咬金长得差不多。

0: 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新月娥用手点指，你给我通名报姓。
1: 嘿嘿，小妞嘞，告诉你，西魏营大将，姓齐，名彪，字国远。小妞，你是谁？
0: 红泥关总兵，新门里的胞妹，我叫新月娥。
1: 哎呦，小妞，你也敢阵前杀敌？我问你，你把我四哥程咬金怎么样了？
0: 哦，匪首程咬金是你四哥。告诉你，你四哥呀，在红泥关牢房里等着你呢。小妞，你休得猖狂，看锤吧！骑镖马往前一催，双锤奔着新月娥头顶就砸来了。新月娥稍微往里裹蹬，闪开骑镖一只锤，拿着刀杆唰就把另一只锤给挂上了。新月娥是个女子，她两膀稍微一晃力，愣把骑镖这只锤给摁下去了。两人马往前冲着呢，跟着新月娥一撤这绣绒大刀，唰就奔着齐彪的肩头砍来了。哎呦，齐彪心说糟了，他没敢力锤往出磕刀，一低头唰躲过这刀去了，两匹马就凑过凳来了。新月娥手底真快呀，推刀转现刀头，这刀过来了。瓦岗山众将瞧得很清楚啊，哎呦，大家伙替齐彪揪心，再一看，新月娥这刀头是扁着的，如果要横着，齐彪就玩完了。新月娥这刀扁着过来，拿这刀背往齐彪的右肩膀上一拍，啪，下去！
1: 哎嘿呦，下去下去呗！呱唧一声，齐彪还真听话，由打马上掉下来了，捆！
0: 新月娥手下亲兵往上一拥，就把大锤将齐彪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龙二背绑上了。大将李豹李如归可急了，他跟齐彪是好朋友啊，两个人同在大洋山，吃喝住都在一起。李豹高声喊嚷，三哥也带我撒马一战，我捉这小妞。兄弟，你可要小心，哎，瞧我的呗。李豹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新月娥。
1: 我说小妞，你是何人？
0: 告诉你，我叫新月娥，你给我通名报姓。
1: 西魏大将李豹李如贵，你看枪吧！啪，
0: 大枪就奔着新月娥扎来了。新月娥是右手提刀，刀头朝下，一看李豹这枪扎过来了，他稍微一裹蹬，把身子闪开，伸左手啪就把李豹大枪的枪杆给攥住了，右手刀顺着刀杆往前一推，撒手。李豹不能不撒手啊，要不撒手手指头甭要了。
1: 哎呦，撒手撒手呗，嘡啷啷，
0: 大刀掉在地上。新月娥这刀真快呀，刀头立着，唰，这刀就打在李豹的右肩头上，下去！
1: 哎呦，下去下去呗！
0: 李豹心说不下去玩完了，扑通一声，李豹也坠马了。几个女兵往上一扑，又把李豹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绑上，押回大阵。西魏兵将一看，这个女将怎么这么厉害呀？红泥关的兵将高声喊嚷，好厉害呀，新小姐连擒二将啊。新月娥是得意洋洋，徐茂公憋气呀，这一仗不但没打听出程四弟的消息，还把两个兄弟给扔进红泥关了。徐茂公刚要传令鸣金收兵，金城高声喊嚷，
1: 三哥爷，咱们就这么歇气了，带我撒马一战，兄弟你可要小心了。
0: 金城催坐下马，直奔新月娥。新月娥一看出来这员战将，身高九尺，金盔金甲，胯下一匹白马，掌中三尖两刃刀。

这员战将，你给我通名报姓，嘿嘿，西魏大将信京名城，你是何人？红泥关总兵的胞妹新月娥，来，你跟本小姐撒马一战，唰，金城这口刀往前一砍，力劈华山，就奔着新月娥来了。新月娥拿刀招架，金城马上搬刀头现刀转，新月娥拿刀往出一磕，二马一搓动，金城大刀进不了阴刀，唰，就奔着新月娥肋下砍来了。新月娥马上把刀一立，把金城这口刀磕出去，俩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瓦岗山众战将望两军疆场，众目观瞧。嘿，你还别说，金城到了瓦岗山之后，这口刀法他倒长了，跟新月娥两匹马走在一起，杀了四五个回合，这金城没败。新月娥心说，我这口刀是一面刃，他这口刀三尖两刃，是两面刃，他可占着便宜呢。得了，我别跟他费事了。想到这儿，两匹马快碰面了，新月娥把绣绒大刀交给左手，伸右手由打镖囊里瞪出一只镖，估计够上尺寸。新月娥一抖手看镖，唰，这镖就出去了。金城一看这镖尖直奔自己面门，哎呦，赶紧摘镫落马，扑通一声掉在地上了。几个女兵往上一扑，又把金城给生擒活捉了。金城的好朋友牛干高声喊嚷，哎呦，三哥，我得把我兄弟给抢回来。他催缩下马，掌中冰铁大棍直奔新月娥。新月娥用绣绒大刀一指，来将通名，嘿，你家西魏大将军牛干，你就是新月娥吧？休走看棍，唰，牛盖举着冰铁大棍奔着新月娥头顶就砸。新月娥一看这棍带风声力量太大了，他左手抠住铁活梁，这叫人借马力，右手的用刀头就接着冰铁大棍。牛盖心说，成啊，这女将人借马力，我这棍要砸下去，连你这马都砸趴下来。他使尽全身之力往下砸这棍，但是他砸着他也动脑子呀，看新月娥拿这口刀是真接还是假接。如果你真接我真砸，如果你假接我马上撤棍就变招。说书迟真事快，这棍唰一下下来了，离着新月娥这口大刀也就差韭菜叶这么薄了，你再变招可来不及了。牛盖心说，你真接，那我还不真砸吗？唰，新月娥刀法太快了，就在这眨么眼的功夫，唰一立这刀，刀就斜了。这刀一斜，就把牛盖这棍的劲儿给卸了，唰，幸亏牛盖留着神呢，不然的话这一下就栽到马下了。新月娥后手变前手，这口大刀直奔牛盖就扫来了，唰，牛盖马上立棍往出磕，嘡啷一声响，棍碰在刀上了。新月娥终究是个女将啊，震得两膀发麻，虎口发烧，哎呦，嘡啷啷就把绣绒大刀撒手了。手下的亲兵一个个提心吊胆，小姐你可留神。这时候二马搓凳，牛改一看新月娥手中没兵刃了，那他还不拿棍抽啊，呜，棍带风声奔着新月娥就抽来了。新月娥一低头躲过这冰铁大棍，西魏兵将高声喊嚷，好啊，牛改将军打得好啊，抽他呀，扫他呀，哗。牛改心说，这个新月娥连擒我们瓦岗山四员战将，我一定把他生擒活捉过来，好把四员战将换回来。想到这儿呢，他就把马往回一圈，
他可没想到，西月娥暗中在马掉头的时候，就在马上把自己的红棉套索拿出来了。这红棉套索3丈6的绒绳，连胳膊打出去估计得够4丈长，前边是用鹿筋做的一套。牛改万也没想到新月娥这暗器使得这么好啊，

一片红云，可把牛给吓坏了。新月娥这套索抖出来，唰，正好把牛盖紧紧的套住，双膀就没法动换了。新月娥往前一催马，下来，一旦这绳子呱唧一声，就把牛盖由打马上拉下来了。新月娥这些女兵往前一拥，把牛盖捆好了，把红棉套索摘下来，递给新小姐。瓦岗山众男将一看，这个女将怎么这么厉害呀？谢影灯急了，三哥，您看见没有？这个女子的飞刀、金镖、套索，样样使的都好。哼，看起来她是惯使暗器，咱们不留神就得吃亏。我看今天这仗别打了，咱们回去之后得想一个特殊的办法，把这女将生擒活捉，才能救回众位哥哥兄弟呀。好吧。徐茂公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来呀，收兵回营。大队人马收兵回到营中。新月娥呢？这一阵连擒瓦岗山四员战将，高高兴兴回到了红泥关。新月娥传下命令，把骑镖、礼豹、金城、牛盖，还有他们的马匹军刃，一同押进关中，把这四个人就掐监入狱，放在程咬金同一个牢中。新月娥刚刚摘盔卸甲，换成便服，坐着休息。丫鬟进来了，小姐，总兵爷请您过去一趟呢。好吧，我这就去。新月娥赶紧站起身形，来到哥哥住的院子，进了屋，给哥哥嫂子行了礼。哥哥，您找我有事儿吗？妹妹呀，听说今天你又出战了，这一仗打得如何？哼，哥哥，只要我有三寸气在，这红泥关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我呀，今天两军疆场捉住了瓦岗山四员大将。好啊，你一阵捉住四员大将，没错，哥哥，有我呀，你就放心吧。可是妹妹呀，虽说你老打胜仗，哥哥我也不放心呐。这帮响马坏主意太多，哥哥我两次中计，现在落得双膀残废呀。妹妹，你可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哥哥，我又不是三尺顽童，又不是糊涂傻子，我怎么能轻易上当呢？你呀，放心吧，我可回去歇着了。新月娥告别哥哥嫂子，回归自己的绣房，安歇用饭，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再说，红泥关的兵将就把骑镖、礼豹、金城、牛盖送到大牢了。这几个人往里边一看，嘿，这事儿可新鲜呢。程咬金坐在一张八仙桌子后边，手铐都没戴，桌子上摆着好酒好菜，周围围着几十号人，这程咬金在这聊上了。四员战将往前走，嘿，程四哥，您这开聊呢？你瞧，捣什么乱呢？我这正聊二杰黄杠马老小子杨林呢。哎，我说你们哥四个怎么也来了？嘿嘿，没办法，背后遭擒。哥四个就把两军疆场的事情跟程咬金说了。哎，没关系没关系，跟四哥我一块待着，瞧见没有，有吃有喝。哎，新月娥大姑带咱们甭提多好了。这哥几个瞧着程咬金，心说我们这程四哥指不定拿什么瞎话蒙住这新月娥了呢。程咬金多机灵，一看这哥四个一愣神儿，赶紧把话递过去了。哎，你们哥四个坐下坐下啊！我告诉你们，我这皇上不当，不就为我妹妹吗？我要回家聘我妹妹去。没想到我陪着你们攻打武关，现在被火遭擒。新月娥一听，嘿，就拿我当上宾对待，看见没有？有酒有肉，咱们就坐这儿开聊。哦，这哥四个一听明白了，心说程四哥，您什么时候又出了一妹妹呀？得了，捧着他点说吧。哎呦，四哥爷，
您这手

0: 足之情啊，普天下都找不着，就您这一份儿。哎，没错没错没错啊，来来来，坐着坐着。哎，我说哥们儿，这几位是我磕头的马兄弟啊，贾家楼磕的头，他大腿将齐彪，这个大枪将李豹，这个金城，这个牛盖。哎，诸位关照关照，把他们手铐去掉。这牢头啊还真听程咬金的，就过来把这四个人手铐去了。这哥四个往这一坐，跟着程咬金是一块吃一块聊。四个人心说程大爷确实有两下子，齐彪、李豹、金城、牛盖也在大牢里跟程咬金一块吃一块喝一块聊，他们知道踏实了。咱们书回头再说军师徐茂公，回到帐中是闷闷不乐。程咬金被擒，也不知道是死还是活。难道说程咬金这回傻了吗？不会呀，程咬金真没把这条计策办好吗？没想到，又被新月娥捉去我手下四位兄弟呀。这仗是太难打了。正在这时候，连龙一挑，腾腾腾走进几十个兄弟，头一个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第二个是叛命三郎王伯党，第三个是神社将军谢应登，第四个就是大刀王君可，屈土星、屈土盖这些人在后边跟着。你们是不是也替三哥我发愁啊？三哥，我们能不着急吗？一个女将把咱们瓦岗山众弟兄打得落花流水，不成明天我们全都上，三哥爷您就得派我们五虎上将。好吧，明天必须在两军疆场获胜，不能败在一员女将之手。第二天，西北营徐茂公传下命令，点起五千大兵，带着众弟兄杀出大营，直奔红泥关。离红泥关不远了，新月娥也指挥兵将由打红泥关杀出来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新月娥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在两军疆场耀武扬威叫战。徐茂公刚要派将，屈土星、屈土盖就跟徐茂公说，三哥爷，我们哥俩一块上，他不会暗器吗？我们俩一个前头一个后头，让他暗器打不出来。好嘞，你们哥俩要多加小心。屈土星、屈土盖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新月娥一看，哼，今天出来俩，俩打一个。新月娥用刀一指，你们两个人给我通名报姓。新月娥，我是西魏大将屈土星，休走看刀。唰，这大刀就过来了。新月娥合刀望出招架，然后一分手，啪，拿着绣绒大刀就把屈土星这口大刀压住了，往前一推刀，屈土星立刀往出一崩，两个人二马一搓蹬。新月娥搬刀头现刀转，刀头立着，啪一下就打在屈土星的后背之上。这屈土星是真听话呀，呱唧一声由打马上就下来了。屈土盖马往前一撞，抖枪炸，这枪尖直奔新月娥。新月娥这口绣绒大刀比这屈土盖的枪还快，没容他枪到，左手一拉，左肩上一个绸子条，唰，柳叶尖刀直奔屈土盖的面门。哎呦，为躲这刀，屈土盖呱唧一声也由大马上掉下来了。新月娥手下的亲兵往上一拥，把这哥俩生擒活捉了。徐茂公一看，心说糟了，到底徐茂公这仗如何打，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
1: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怎么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公元1811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一个普通的耕读家庭，从小就显现出了勤奋好学的特点。15岁参加科举，在历经12年考试两次落榜后，终于考中，从此入朝为官。因为他出身寒门，曾国藩修身律己，谨小慎微，曾在家书中表示希望儿子是个读书明理的人，并不希望儿子将来能当大官。而这样的一个人，却在咸丰元年上书直指皇帝的过失，气得咸丰帝当场将其奏折摔在地上。母亲去世后，曾国藩回乡丁忧，却赶上太平天国起事，他以文官身份组建乡勇，又因整肃治安过于严厉，被称为曾剃头。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讨伐太平天国时，却惨遭埋伏，屡战屡败。在败军路上，他承受不住内心的压力，投河自尽，幸好被身边人救起，才有机会完成一生大业。他的一生平定太平天国，追剿捻军，主办洋务，在政治、经济、文学、书法等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的对手石达开评价他，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经验无见可循，大帅如此，使起事以来所未见也。毛泽东也曾评价他，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杨洪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在晚清，他是四大名臣之一，在今日，他的《曾国藩家书》是许多家长学习养儿教子的经典读物。可如果我们还原历史，走进曾国藩，就会发现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曾国藩的矛盾与纠结从未间断。每当面对选择，是什么驱使着曾国藩做出决断？每个人都希望在他人面前呈现出完美的自己，但为什么往往事与愿违，最终我们可能成为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那种人？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你又会做怎样的选择？如果不能重来，你是不是渴望有人在你做决定之前给你指引？来听历史吧，在前人的经历中总结经验，在已经过去的事件中获得启示。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有意思的。

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在历史中找有意思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这个系列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去说曾国藩。其实说到曾国藩，好多朋友对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但具体问他干了什么，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把他作为一个人物来讲，可能好多朋友说不清楚。他是谁呀？其实在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标签，比方说他和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四个人并列为晚清四大名臣。其中呢，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左宗棠呢，要是没有曾国藩的举荐，也不可能做到那么大的官，所以曾国藩的地位可想而知。

然后他还被称为是中华最后一位圣人，说是千古第一奇人。当然这里边有夸张的成分在，但他咋不说别人呢？他为啥就非得说曾国藩呢？还是有曾国藩他的过人之处。他还创立了湘军，以一个文官的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他留下来的书信今天集结成册，被称为曾国藩家书，已经在最近这些年演变成了各位家长朋友拿来学习如何教子的标准教材了。但是好不好使这个不好说了。那么不管怎么样，在他身上有如此多的符号，如此多的标签，当我们回头再去看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除了感叹历史对曾国藩真是不错以外，可能还会有一种这个人一定异于常人的感觉。那是怎么一个异于常人法呢？有朋友可能会说，他肯定是聪明绝顶，千古第一大奇才。还真不是。那他考科举就考了十多年，虽然说呢，在晚清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你考十多年也不算年头很长，但是他的这个成绩实际上并不太理想。不理想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在决定自己命运的那次考试的时候，看到这成绩如此的低下，他都不想考了，想弃考说回家吧，回家种地，要么回家我再念几年，我再回来接着考吧。他差点丧失信心了。包括他的那个和他一生有着各种羁绊的那位左宗棠，一辈子都没瞧得上曾国藩啊，觉得这个人脑子不灵光。而我们再去查各式各样的资料，你也会发现对于曾国藩的评价没有说他聪明绝顶的，没有说他特别精的，只是说呢，这个人特别的勤奋，这个人有心计。那有朋友问了，说这么一个人，他考试成绩如此的不理想，他怎么入朝当的官啊？这个挺传奇，说是道光皇帝当时亲自给了他一个身份。原来他是考第三名，按照规定说第三名呢是没啥可能性能够入朝里边当一个实缺的这么一个官员的，结果道光皇帝亲自把他提拔到第二名了，他就有这个资格了。那我一讲到这儿，有朋友又得说了，哎呀，皇上亲手去提拔他，那肯定说明这个人有门路啊，要么就大富大贵，要么就是名人之后。清朝这人是不是满人呢？是不是贵族啊？我们这么一讲呢，其实都不是。既然说到曾国藩，我们讲他又不是聪明人，又没有什么特别深厚的背景，那这个人的崛起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今天开始咱们就来说说在曾国藩身上这一系列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希望呢，在讲过了曾国藩的故事之后，朋友们会一个感觉，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是由众多平凡的普通人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来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的。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曾国藩的出身，他是个什么出身呢？现在您去网上去查一下，看得到最典型的介绍说他是地主。按照我们这么多年以来脑子里边对地主的印象，那肯定是一个在家大鱼大肉，然后家里边有各式各样的丫鬟长工仆人。他作为一个少爷，对了，曾国藩呢还是他这一辈的长孙，就是他是老大，所以你说他作为一个少爷，那还不是我今天觉得这个小丫鬟挺好，来陪少爷读书，那个小丫鬟挺好陪少爷读书，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叫欺男霸女，鱼肉乡里，对吧？尽管他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可是他有这样的条件。但其实不是，曾国藩的这个地主啊当得挺惨。我们要是讲呢历史上真实的曾国藩这个样子，我们就得扒一下他的这个户口本了。曾国藩是公元1811年出生的，那是嘉庆16年。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家有多少钱没法算，但是看到记载说有100多亩田地，家里边多少口子人呢？8口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算得出来，100多亩田地分8口。

口人大概每个人12.5亩左右。那么田产如此，他的生活是不是像我刚才所描述的那样如意呢？今天讲真不是。晚清的特点啊，有学者认为是普遍的贫困化。今天我们去看民国包括晚清时候的那些小吃，你会发现都是劳苦大众的东西。到北京去，什么炒肝、卤煮、爆肚，哪有一样是上得了台面的玩意儿？什么东西能拿到国宴上来说？那还是京城呢。那到其他的地方，普通的老百姓生活的更是比较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一般认为像曾国藩这种级别，他的家庭里边的这种级别，也就仅限于能吃饱。你要说能见点荤腥，好像不太容易。而且曾国藩他们家的这个小地主啊，也不是祖传的，是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平一生勤劳刻苦，一点一点攒出来的。我干活挣点钱买地，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点钱再买地，一点一点的滚滚来滚去，就把这个家业给滚大了。这种事情的艰难程度啊，不至于说我买个鸡蛋回来我孵成小鸡儿，然后再下鸡蛋，然后鸡生蛋蛋生鸡，然后我就有这个养殖场了。这个难度不比这个低，他要简单的话那些人也都能成地主了。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了，曾国藩他们家甭管有多少钱，肯定生活是比较节俭的。包括当他祖父去世之后，曾国藩给他祖父写的那个词上面写什么呢？叫仲书半齐，臣而耕，吾任之，息而奋，庸保任之，入而四史，出而养鱼，彼此杂植之。翻译过今天来说的普通话，就是我们家我爷爷亲手种菜，亲手养猪养鱼，一天到晚也不闲着，而且我们还得去帮忙。那么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为什么曾国藩还能考上科举？他为啥还能读上书啊？他爷爷心里边非常有数，说我这钱呢，我这地主就是我攒下来的，我儿子也攒呗，我孙子也攒呗，早晚我从小地主攒成大地主。这可能是很多人的想法，但是曾国藩他们家就不这么看。他爷爷看得非常清楚，说如果家里边没出现一个有功名的人，你再有钱你就是个土财主，你根本上不了台面，你贵不了。富贵富贵吗？你富了，但是你贵不了，你的这个家族永远没有地位，永远地位低。所以曾国藩的爷爷自个儿承担了很多的劳力，然后呢给他的儿子，也就是曾国藩的父亲创造机会，让他爸爸去读书啊。结果呢，曾国藩的爸那作为家里边唯一的一个知识分子，想要让他成名是非常艰难的，没有人告诉他怎么学，一切都是摸索着来，请个老师也不是太好的老师。所以他爸努力努力努力，读了几十年书，到中年的时候才中了一个秀才，而且中的很勉强，用我们东北话来讲跟头把似的。于是我们说呢，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曾国藩这个小地主爷爷才拼了命的要让自己的孙子去读书。但是尽管要求读书，也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孩子们说家里边就想让你出一个研究生出个博士，啥你都不用干你就读书就行了。不是的，曾国藩和弟弟们一起读书，但是课余时间还得放牛啊、砍柴啊、拾粪呢 这些事情都得干。什么上集市上卖个自家的这个小手工艺品啊，或者跑到这个工地里边帮人搬搬砖啊，这都是曾国藩小时候干的事儿。所以一直到后期，曾国藩呢都觉得这个家应该勤俭着来持，这个祖父的遗风在他身上体现得特别好。当然我们说到这儿呢，捎带脚说说曾国藩的妈妈家。一般情况下呢，过去人结婚讲究门当户对，曾国藩的爷爷创下了这个家业，是个小地主，那么曾国藩的妈妈会不会在嫁人的时候也是带着一定的嫁妆来的呢？咱们说真不是啊。曾国藩的母亲本来也算是家庭还不错，
算是一个

0: 有两个钱的人，但是他的老爷有点不像话，哎，用这个资料里边词儿叫什么呢？叫轻财好义，啥意思呢？就是好交朋友，乱花钱儿，啊，朋友们管他叫个大哥，那就开心极了。每天正事儿没有，就是一帮小弟过来，大哥今晚上哪儿吃去？大哥今晚上哪儿喝去？他就开赴小弟去吃去吃去喝，然后家人怎么劝也不好使。总而言之呢，一段时间。当他把家里边这钱都消耗没了之后，那些小弟也就不见了，他的家道中落了。所以呢，曾国藩的母亲应该讲家庭出身还成，可是后来也完蛋了。包括曾国藩，他考完科举回家去拜访乡亲们的时候，曾经到舅舅家去看看，他那个舅舅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连房子都没有了，挖个窑洞，在那窑洞里边住。所以当我们跟大家讲过了曾国藩的这出身以后，我们就能明白曾国藩读书的这个劲头是哪来的了。真吃不饱饭呢、啊、真得干农活啊，真得去做自个儿不愿意做的事儿啊。那时候家里真穷，包括他到京城去赶考的这钱都是借的。啊，有的时候他还得自个儿出去筹一点，恨不得就跟要饭差不太多了。但就这样，就这么努力，他考科举的成绩也一般。科举嘛，以前咱们曾经开过这个玩笑，叫三分天注定，七分靠运气。就是你真是不好说，哎，而且曾国藩还不是那种特别聪慧的人，好几次想要考这进士都没考中。当年考科举，你不中进士，就像是今天你大学没有毕业证一样，你也出来能找着工作。但是国家公务员你肯定是当不上。你看今天还有哪个国家公务员说我要初中学历，我要高中学历，我要小学学历啊？最少最少的应该也得大学学历吧，对吧？所以当时曾国藩努力去考进士，努力去考进士，落榜两次，第三次的时候终于中了第38名进士，然后参加殿试。参加殿试之后呢，中三甲第42名，次同进士出身，就是你还没有正儿八本的过线儿，这个很郁闷，就差一丢丢，相当于说你今天笔试过了，面试差一点儿，但是面试差一点呢，你不用回家，哎，你可以在这继续跟我混，等着将来有一个机会呢，再给你做一些培训，你也可以回家啊，我有这个小官小吏的时候，我再找你。但是这显然和曾国藩对自己多年以来寒窗苦读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他看完这个成绩单之后，他的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对自己的未来可能真是充满了未知的恐惧。这一段我们先把它放在这儿，一直到道光皇帝提拔他成为考试的第二名，中间这块其实记载是空白的，是空虚的，因为历史没有道理在这个时候就特别关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考试的人多了，比曾国藩成绩好的人多了，所以他是怎么发迹起来的呢？基本上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确切的记载，但是呢，又有一些说法是非常受人们关注和大家愿意相信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说法给朋友们来转述一下。我们一定要强调，这里属于野史，因为正史没记啊。那么野史当中，特别是清稗类钞对曾国藩这一段的发迹，他怎么写的呢？说当年曾国藩和很多其他的学子一样，我来考试到了京城，我先得去拜一拜我们家的同乡，这些人在京城为官。那么我们作为考生上这些人家里边去攀一攀交情，总是没有坏处的。所以每一次考试的时候，各地的学子都去找老乡，在京城里边当官的这些人啊，都去找这样的老乡。那在京城里边当官那老乡他烦不烦呢？我们说不烦。为啥不烦？因为你老家来的人谁来能空手来呀、啊、有朋友讲，哎妈呀，京官还差那点玩意儿吗？撒拐俩枣的，真差啊，具体有多差今天咱先不说，咱回头讲这个曾国藩当上官以后是什么样你就明白了。 总而言之呢，曾国藩从第一回来考试就去拜访了他的这些同乡们，其中有一个姓劳，这个人在京城当御史，头两次考试曾国藩都去拜访他了，而且呢相互之间留下的印象还不错，所以当这次曾国藩发现自己的成绩要秃噜后有一点灰心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还是想上这位劳御史家里边去碰碰运气啊，看看能不能有点什么办法，就找到人劳御史家里边去了。到人劳御史家里边就跟他去研究，说哥呀啊，或者大人，说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办，你能不能给我出点主意，你看我有没有希望。这个劳御史呢大名叫劳崇光啊，他在听完曾国藩讲了之后呢，说你这成绩吧挺有意思，可上可下，他不是完全没有希望。而曾国藩一听有希望，哎，这话头是吧，这是给我留口了，那我说我怎么干啊。哎，这个老劳就讲了，说这个希望也不是特别容易做到啊。首先呢，要么你有特别硬的后台，你认识更牛的人吗？曾国藩说，我哪认识更牛的人呢。这个劳御史一想，对呀，他要认识更牛的人，他找我干嘛呀，那我肯定就是他所认识的最牛的了，所以这个先放在一边。说那你家有钱吗？你要是舍得使钱儿，这事儿也好办。曾国藩说，我家真没钱，哎，你就看我每次来给你拿这点东西这么寒酸，你就能明白咋回事了。这劳御史一看还真是这么一情况，但是呢这忙还得帮啊。为什么得帮呢？咱们这么说，用钱用背景这是人就能想得到，何必找他劳御史啊。找他劳御史就是说明这个人一定要比曾国藩的见识要广，因为他是京官嘛，他总是有一些信息的。果不其然，这个劳御史呢他有一些内幕消息，主要是分两条。头一条，他知道曾国藩虽然第三次来考头两回没中，但是这个曾国藩头两次来的时候他的这个成绩，他的这个作品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的，所以有很多人觉得呢这小子是个人才啊，就是有点还没找到啊，还没找着路数而已。这是其一，他知道有些大臣们对他有好感。其二，那劳崇光他知道谁是这一次考试的主考人，并且他知道怎么去找这个人的路子。谁是主考人呢？这个人叫穆杖阿，他是道光十八年会试的大总裁。说这个人其实在朝廷啊，当年晚清的时候也是有一号的，虽然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功绩让皇上对他刮目相看，可是这个人其实啊是有影响力的，更何况现在他是主考，把他打动了什么都好办。现在需要老劳干的事情就是给曾国藩出一个主意，利用自己的见识，利用自己的经验给曾国藩指条道，说怎么样才能又不靠背景又不靠钱儿，打动这穆杖阿。这话搁今天来看好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似乎就只剩下潜规则了，但是曾国藩好像还不具备这个条件，那么怎么办呢？据说这个劳御史就给曾国藩出一主意，说你的这个诗写得特别好，你能不能用这个诗去先打通打通关节。曾国藩怎么打通这个关节呢？这里边要讲到一个观念叫行卷。这个行卷是唐朝科举留下来的这么一种习惯，具体的这个表现形式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我要去考试了，那么我考试之前呢，我把我写的诗文弄成卷轴，我向那个朝中的权贵啊进行投递，哎，我争取先让这些朝中权贵呢对我有印象，然后在批卷的时候，哎，他一批，哟呵，哎，这诗我原来看过，可以啊，哎，行行行，我给他个高分，或者说我一看这名儿，呀哈，这人我认识，我读过他诗，小子有才，行，我给他个高分。这是唐朝时候的事儿。但是现在呢，曾国藩这情况是啥呢？他是考完了，而且到清朝考试是糊名的，说这可咋整呢？ 但是这时候劳崇光就想了，怎么就考完试了？你不还差最后一关呢吗？曾国藩一想，对呀，我之前都不想考最后一关，所以我一直以为我 game over 了呢。现在一想，我还有一场比赛，我还有一条命呢，我可以拿这条命打通关啊。曾国藩就想好了，说这样，我呢，如期的去参加考试，我一考完试，我就把我在考试时候写的这个诗文马上拿出来，然后咱们就抄，抄完之后就马上请您找人给我往外送。啊，那好，那这事儿就这么办吧。当然，我们相信在这里边啊，曾国藩一定也得有什么，哎呀，不能让您白干呐，或者是感谢啊，这些话语，咱们就不必要在这儿继续去说了。结果曾国藩也是这么干的，哎，这个牢御史呢也是这么帮他的。哎，这个诗呢，哎，还真就是往上传，效果还不错。哎，这个大伙呢，看了曾国藩写这东西，觉得挺有文采，特别是穆彰啊，特意跑过来去调曾国藩的试卷。我把这人的这个东西拿过来，我看看他的策论写的怎么样。策论干嘛呢？其实就是一个议论文，有点像今天我们在考公务员的那个申论。有点这意思，但不一样。穆彰啊看着曾国藩的这个策论，觉得越看越入心，这小子写得好啊，啊，这个东西很合我的这个心意。所以穆彰啊源于对曾国藩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再一看这策论，就决定我得把这小子捧上来。那么我们今天再回头去看，凭什么在众多莘莘学子当中，穆彰阿就能觉得曾国藩写的东西入他的心呢？有人认为是巧合，但是我认为这是曾国藩受到了牢御史的指点，知道穆彰阿在朝里边尴尬的地位，所以呢特意写了这么一个入穆彰阿眼、进穆彰阿心的文章。穆彰阿在朝里边是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个曾国藩怎么就能一打就中呢？这故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让我们在下一节的节目。
1: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
1: 色吉林，
2: 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

0: 领。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大家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16:01，问候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听到我的声音或者是佳怡的声音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铃声响了哈，我们该上课了，干点正经事儿，干啥呀，给自己找对象。所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里，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两部参与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除了两部热线呢，还有一个参与的方式，就是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欢迎大家随时的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大家记一下，16643596968，16643596968。

0: 圆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这两天呢，我们的会员朋友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比较火热哈，节目刚开始电话就纷纷的打到直播间。我们首先要迎进的是九九先生的听众朋友哈。您好。您好。
2: 您好，中华。
1: 哎，您是哪一位？自报一下家门吧哈。
2: 我是806号张女士
1: 啊。806号，好的。您今天有什么需求？
2: 我想跟那个是我看看多少号啊。556号关先生
1: 啊、哦，好的，您是806是吧？
2: 对，
1: 806张女士要联系556号是吧？
2: 关先生
1: 啊，关先生哈，
2: 嗯，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稍后的时间呢，我把您的具体信息发送给关先生，然后等他的回复，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哎，好嘞，拜拜。好，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您好，不要听，哎，对，听电话。

0: 话听筒。512吗？
1: 对，52号。
0: 52号啊。
1: 男的，徐女士
0: 啊，徐女士，我昨天就找您，您那个把我们朋友圈删了是吗？
1: 我没有，我是老年机吗？
0: 您是老年机啊？
1: 嗯呐，我没有朋友圈，我水银金那个啥的吗？水银大队会计给那个
0: 啊啊，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是有一位211号，这位先生呢想跟您联系一下，看看您是否同意，但是我没办法给您同步这个信息，昨天我找您的微信没有找到。那这样，我现在跟您说一下211号这个姚先生的具体信息，您看看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呢，私下里你们取得一下联系好不好，或者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同意的话来个对对碰啥的。这话还没说完呢，徐女士这个电话线又掉了哈，有请我们的导播秦爽女士再一次拨通徐女士的电话。哦，那我才知道她是老年机哈，那我真得记录一下。

好的，那咱们先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一会儿那个联系上了徐女士的话呢，我们再具体把这个211的姚先生的情况呢跟他简单的说一下，如果同意的话呢咱们私下联系哈。回复一下我们昨天的有几位会员朋友想联系我们群里的会员哈，首先是782号丁女士要联系555号这位先生，然后还有331金先生联系804曹女士，529王先生联系540裴女士那现在呢你们的这些信息呢已经发到对方的微信里面了，我们等他们的回复，然后有回复呢第一时间联系到

0: 现在啊，这个微信啊，此起彼伏的哈，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的微信，大家都别着急哈，一个一个来哈。再次提醒大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388和8581-5399。如果您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同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参与节目，那您就可以加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这个微信和我们的两部热线有同等的功能，就说你想报名参加我们节目成为会员的都是可以的。好了，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无论您是想重播个人的信息、修改个人的资料，或者是相中了我们哪一位会员想取得联系，都可以在节目时间里通过直播热线来跟我进行沟通。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来了，马上就播。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我是本周主持人中华。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6779尾号，您好，还在线上吗？这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个电话有点捣乱啊，不仅这个直播间和导播间同时

0: 直的可以响起铃声，而且呢这个线路也不是很好。
1: 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
0: 好的，我们再等一等大家的电话哈。我们接下来呢先看一下我们群里的消息哈。799号的朱女士，哎，她要求更改信息，我已经把她的信息改完了，然后呢我们把799号朱女士的信息呢跟大家再重新的来播放一遍。799号朱女士今年62岁，属龙，身高159，体重116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养老金有2600元，个人有社区医保，居住在长春双阳，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她是喜欢健身、徒步、游泳，身体健康，个人情况名下有房，有一个男孩，已经结婚了，独立了。然后今天呢他更改了一下他的择偶的标准哈，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799号朱女士要求对方男士一定要有房，要有稳定的收入，年龄相仿，要求月收入呢在4000元左右的都可以，无不良嗜好，不抽烟，可以微酒，哎，少喝一点酒是可以的。要求男方一定要有这个责任心，而且要求不许花心。另外呢，不找属狗的男士。
1: 看着两人的世界就能够接近。
0: 好的，这是我们799号朱女士今天重改了她的信息以及重播的信息，请大家查收。
1: 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迎进刚刚的这位听众朋友，6779尾号，您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是你的徐女士。
0: 您是徐女士是不是？
2: 对。
0: 哎，徐女士是这样的，211的这位姚先生呢是想联系一下您，然后呢我想跟您说一下他的个人的信息，要不然的话呢您这个用老年机跟微信没法联系到您。
2: 是的，
0: 好不好？那我现在跟您说一下，您听一下，正好也把姚先生的信息重播一下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哎，好的。211号姚先生今年是69岁，属鸡，172身高，125斤，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5000元，而且本人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市，他的婚姻状况是未婚，平时呢喜欢看书，喜欢诗歌，身体健康，他个人情况是没有子女，没有朋友，不抽烟，不喝酒，目前呢住在光荣院，然后他对女方的要求择偶标准就是看眼缘，必须要有感觉的，农村城市不限，带孩子的也可以接受。这是211号姚先生的个人信息。那徐女士，您看看这个姚先生的这个条件，您是否中意？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我就给你们线下进行联系一下。
2: 好的，
0: 可以是吗？
2: 可以的
0: 哈。那好的，那稍后的时间我跟姚先生取得一下联系，然后你们两个互留一下电话吧，因为您没有微信，或者是现在这样呢，稍后我再给您打电话，我联系到姚先生的时候咱们直接在线上进行对碰吧，你们可以在节目里面就互相的简短了解一下，然后在私下里面其他的方式再联系，好不好？
2: 好的。
0: 哎，好的，那我先联系姚先生啊。好嘞，那我们一会儿见。哎，拜拜。
2: 拜拜。

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微信群里540号的裴女士给了回复哈，说的有点远，工资也不高，那您还要不要看529号王先生的个人的照片了？天多一点，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身。如果您觉得硬件的条件也没有达到您的标准的话呢，看照片也是没有用的哈，您再回复我一下好不好？507号的会员朋友也要求重播一下个人信息，一点问题没有啊。

0: 体重120斤，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7000元，而且有双宝，居住在长春。他的个人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喜欢打羽毛球、游泳，身体健康。个人情况，现在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负担。想找一位70岁以上，身体健康，要求男方又有驾照，他不接受男士吸烟哈。那月工资呢，在3000元左右就可以。另外有一点非常重要，要求男方一定要人品好。这是我们807号房女士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我才想起来，我们今天的那个马上就播还没播呢，是不是都被大家给那个电话和信息，对，还没播呢哈，不着急啊。我们接下来迎进88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您是哪一位？
1: 我是姓贺，我是吉林市的。
0: 是我们会员吗？
1: 不是，我刚加入，刚打电话
0: 啊。是新人啊？是要征婚吗？
1: 啊，是有点那意思，
0: 有点那意思，那咱就开始呗。您知道这个流程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哈，
1: 不知道
0: 啊、嗯。听我慢慢跟您说哈，您这个手机号首先是不是您的微信号？
1: 啊，不是微信号，
0: 不是微信号，您有没有微信号？
1: 有啊，
0: 有啊。那这样哈，您先别公开您的电话了，您记一下我的微信号，一会儿您就加我。加我的话呢，我需要三个证件：身份证的照片，然后您的户口本可以证明婚姻状况那一页的照片，以及您的一张帅照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您记住了吗？
1: 我整不好。
0: 您会不会加微信？您会不会加微信，先生？
1: 不咋会。
0: 添加朋友，添加朋友也不会啊。那让您身边的朋友帮您加一下吧，好不好？
1: 行。
0: 哎，您记个号来，记一个号啊，166。
1: 166。
0: 4359。
1: 4359。
0: 6968。
1: 6968。
0: 哎，我再给您重复一遍，您听着就行了啊。166-4359-6968，这是我们老幸福的节目组的微信号。
1: 啊。
0: 哎，您加一下他，然后您告诉我，你说刚才我通电话的那个。哎，然后把您的身份证照片、户口本能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的照片就可以，然后还加一张您的照片发给我，好吧？
1: 好好，
0: 哎，那现在咱俩对称一下信息啊。我说的是后续您把那个发给我，我现在记录一下您的具体的个人的信息以及您的择偶标准，可以吧？
1: 行。
0: 好的，那您说啊，我现在问您啥您就说啥。先生贵姓？
1: 我姓
0: 您
1: 女士。
0: 啊，您是女士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
1: 您听出来呀？
0: 我这边不是很清楚，因为刚刚电话就不是很好效果。好的。
1: 我姓贺，
0: 贺女士。然后您的属相和年龄？
1: 我是属蛇的，1953年生人。
0: 属蛇的，那今年是
1: 73？
0: 73周岁。73岁，属蛇的。然后身高体重？
1: 身高是1.65米。
0: 165，然后体重？
1: 体重是150。
0: 150，然后您现在是退休了吗？
1: 我70多了，你说退休没？
0: 就是没在工作了，是不是？
1: 待着
0: 呢哈。好的，那您现在有月收入吗？
1: 收入每个月是3500元。
0: 3500元，有没有双保？
1: 那都有，我国企退休的。
0: 啊，就是保险都有的哈。在哪儿住呢？长春市内吗？
1: 不是室内，我吉林市的。
0: 吉林市的。好的，吉林市的。那您的婚姻状况是？
1: 婚姻状况是丧偶。
0: 丧偶哈。那您电话公不公开？
1: 公开也没事儿。
0: 就是公开是什么意思？我告诉您啊，公开电话呢，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呢介绍您信息的时候呢，会把您的电话在节目当中播出。那因为我们节目是全省收听的，就会有很多的陌生的人，我们的非会员有可能会给您打电话。哎，如果您要是不公开呢，那就是在我们保存您的电话，您和任何人联系呢都会通过我们这个桥梁，我们帮您来联系，是这样的。您是公开还是不公开？
1: 公开吧。
0: 公开，那您就说电话吧，我给您记录，您说吧。
1: 156-4358。
0: 4358。
1: 9276。
0: 我再说一下，您就听着就可以啊，看看对不对。156-4358-9276，对不对？
1: 行。
0: 对了哈，平常您有什么爱好？
1: 我爱好吧，
0: 嗯，
1: 没什么太大爱好，但是我是。

0: 厨师。
1: 啊，是厨师，就是爱做美食呗。
0: 啊，我是二级厨师。
1: 啊，
0: 有证的。嗯，
1: 身体状况怎么样？
0: 身体状况我就是有点血糖高。
1: 就是都是正常，是不是？不影响生活的，正常生活的，是不是？
0: 那不影响。
1: 啊啊，好的。您的名下有房没有？
0: 我名下没有房。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我的房子吧是我儿子的名儿。
1: 啊，就是那您现在是跟儿子一起生活吗？
0: 不的。
1: 那您一个自己生活，自己生活，那房子呢？
0: 房子我住呗。
1: 啊，自己生活，但是房子是儿子的，对不对？是，
0: 啊，对对对，
1: 是儿子名下的。
0: 儿子名，但是房子是我买的。
1: 啊，那在谁名下就是谁的，是您买的，对。啊，然后呢，您还有什么个人状况想让对方了解的？就您说的越多，成功率就越高，是这样的。您还有什么要介绍自己的？
0: 我没啥太大介绍，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一天一个人没啥大意思，就想找一个人陪伴呗，是不？
1: 啊，嗯，您抽不抽烟？
0: 哎呀，不良嗜好没有。
1: 不良嗜好没有，不良啊，没有不良嗜好，那我得给您记上，您知道吗？这都是优点。没有不良嗜好。哎，好嘞，那咱现在再说一下您的择偶的标准要求，男方您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年龄先说。
0: 年龄就是跟我年龄相仿的。
1: 年龄相仿，
0: 不要岁数太大的。
1: 嗯，
0: 跟我差不多一些。
1: 年龄相仿，然后其他呢，有没有房子什么的？有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月收入多少？
0: 月收入那肯定有啊。
1: 月收入多少？
0: 咋的也得比我多，得5000块钱左右吧。
1: 5000左右是不是？房子呢？房
0: 子
1: 要求不？
0: 还是有房子，
1: 最好有房子，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写？最好有房子，但是没房子，其他要是好的话呢，也可以考虑，是不是这意思？
0: 对对对对。
1: 哎，最好有房子，然后呢，对于男方的其他要求，身高体重？
0: 身高那倒无所谓，比我高点就行。
1: 嗯，
0: 我不要求太好，主要人品好，
1: 人品好。嗯，
0: 人品好，身体好，
1: 身体好。
0: 嗯，
1: 还有啥没？
0: 这就差不多了。
1: 那抽烟喝酒的呢？找不着？
0: 哎呀，喝酒最好是不找。
1: 就是可以少烟，不能喝酒，是不是？
0: 喝酒那别天天喝，你偶尔喝一点那都没啥事儿
1: 啊。少烟，偶尔喝酒。
0: 那
1: 这是不是
0: 酒鬼天天喝那不行？
1: 那不行哈，哎，天天喝不行。少烟，偶尔喝酒可以。然后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0: 最好是找有点文化素养
1: 啊。有文化素养。
0: 嗯，
1: 好的。
0: 最找一个大老粗。
1: 嗯，那您对地域有没有要求？因为您是在吉林市的，对在哪儿住有没有要求？
0: 地域，哎呀，最好是吉林市的。
1: 最好吉林市，最好吉林市。那您最大限度还能接受到哪儿的？
0: 那长春也行。
1: 嗯，就是咱吉林省呗，是不是省内的？
0: 对，省内就行。
1: 嗯，省内的可以考虑。省内其他地方呢，也可以考虑，是不是？
0: 行。
1: 嗯，好的。农村的不找，是不是？
0: 农村的不找。
1: 农村的不找，好嘞。那咱就这样啊，信息已经登记完了，现在需要一会儿您让家人帮您加上我们的微信，把您的再说一遍啊，身份证的照片、户口本能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哎，还有您的一张照片发给我就可以了，好吗，何女士？
0: 行。
1: 好了，说清楚了吗？
0: 说清楚了。
1: 好嘞，
0: 清楚了。
1: 好嘞，那我就等着您发证件了啊。您证件发来我们节目组审核之后，您就成为我们正式的会员了。您记住一下，您是809号。
0: 啊，
1: 哎，别，不是809号。我看一眼啊，您稍等我一下。我如果要是这个八，哎呀，不行哈，809号，因为808有一位先生站着呢。虽然他这个证件不齐全，但他也登记过了，所以您是809号。
0: 行，
1: 809号会员啊，您记住了。好嘞。那先这样啊，好嘞，拜拜。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林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刚刚我们的信息呢，虚温的有点多哈，导致我们马上就播的四位嘉宾的个人情况和择偶标准呢，还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别着急哈，我们稍后呢，先来听一首歌曲。这一个时间段呢，也给中华一点点的时间，信息特别多，我整理一下，稍后一一回复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0: 时，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
2: 巴黎圣日耳曼本轮是，
3: 咱妈又出去锻炼了。
4: 你没跟妈说呀？以后不能再捡瓶子了，那邻居知道了，以为咱们不孝顺老人呢。
3: 我说过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说去锻炼，我有什么办法？
5: 奶奶骗人，奶奶又去捡瓶子了。同学们要是知道奶奶捡瓶子，一定会笑话我的。我再也不理奶奶了。
6: 乖孙子，你上次相中的那款滑板车，奶奶给你买回来
5: 了。太好了，我好喜欢。
6: 你爸不给你买，奶奶给你买啊。
5: 奶奶，你对我太好了。
3: 妈，你哪来的钱呢？
6: 你放心，我呀不偷不抢，这钱是我捡瓶子一分一分攒下来的，这样就可以满足我孙子的愿望了。
3: 妈，
5: 奶奶。
6: 有时候老人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爱。
7: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8: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9: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8: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10: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8: 我歌唱，
7: 我跑步，
9: 我摄影，
8: 我学习，
10: 我公益。
11: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2: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主持人。

刚才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已经听到了哈，我们52号的徐女士和211号的姚先生呢互相都同意哈，可以进一步的联系一下。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就有请我们的导播秦爽女士呢分别给二位拨通电话，然后让他们在线上进行一个对对碰，然后就可以线下自行联系了。

0: 世界。
1: 您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

0: 支持。在老幸福的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1: 这回呢，我们的52号徐女士和212号的姚先生都已经在线上了，来分别问候一下二位好。
2: 你好。
1: 哎，您好啊，听得见吗？你们的声音都非常小，听得见吗？
3: 我听得见。
1: 哎，好嘞，二位在线上有没有互相需要问的问题，需要想了解的？
3: 啊，你让那个徐女士问吧，
1: 让徐女士问呐。那徐女士，您对姚先生还有什么地方是需要了解一下的？在线上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2: 那我问一下，那有没有房子？
1: 啊，徐女士，您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离话筒近一点，我听着非常小。啊，问姚先生有没有房子，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啊有。
1: 您名下是有房的，是不是？
3: 对。
1: 啊，有房子。
2: 嗯。
1: 啊，还有什么需要问的？
2: 那喝酒还有抽烟玩这些不养宠物，他知道不？
1: 刚才我把211号姚先生的信息我不发给您了吗？姚先生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3: 对，不养宠物。
1: 啊、
3: 嗯，不养宠物。
1: 对，您还有其他的需要了解吗？
2: 那个没有啥了。
1: 没有啥了。那徐女士，姚先生是这样的，二位如果没有异议了呢，我一会儿稍后把您的联系方式互换一下，然后大家就可以线下联系了，然后暂时把二位的信息先下架，如果有什么变动的话您再打电话，好不好？
2: 好，
1: 可以吧？因为姚先生，因为是这样，徐女士呢她是用老年机，所以她没有微信的，所以我把她的电话号一会儿给你们互换一下，好不好？
3: 嗯，好。
1: 哎，好了，那好了，那就在这儿祝福二位这个对对碰成功，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啊。好嘞，拜拜，一会儿联系。
2: 好的，
3: 谢谢。

0: 老高兴了，这是我主持节目以来老幸福了以来第一个对对碰成功的嘛，上一个成没成功我怎么忘了呢已经被幸福冲昏了头脑，咱们一会儿再说哈。现在迎进的是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中华。
0: 哎，您好，下午好。
1: 麻烦你来了啊，打扰你。
0: 别客气，应该的。
1: 是667。
0: 六六七号。
1: 重播一下信息。
0: 好的，六六七孙先生，您就是要重播信息是吗？
1: 对对对。
0: 哦，然后您有没有修改的地方？
1: 没有。
0: 没有哈，好嘞，没问题。那稍后的时候给您就重播一下哈。好了，拜拜。
1: 好的，谢谢。
0: 好嘞，我看来我得抓紧时间了，我今天的那个马上就播还没播呢，是不是关键是今天的电话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哈。那咱们稍后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同样有四位会员的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再加上我们刚刚的667的孙先生的信息哈。首先来跟大家介绍的是612号李先生，今年64岁，属虎，身高165，体重128斤。现在呢，他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月收入有4100多，有双保，居住在四平市，婚姻状况是离异，身体很好，自己现在一个人生活，而且名下有房子，孩子呢已经在上海定居了，没有负担。他呢个人是偶尔抽烟，但是不喝酒。李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60岁左右，一定要真心过日子的，地区不限。你看看多简单，就这三句话，60岁左右真心过日子的，地区不限。李先生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哈，大家记一下，150-4440-1962，150-4440-1962，再来一遍，150-4440-1962。这是我们今天612号李先生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好，613号王先生，今年79岁，属猪，身高173，体重130斤。那他现在是在家务农，每年有3-4万的收入，居住在吉林市，婚姻状况是丧偶，身体状况良好，个人情况。自己一个人生活，名下有地房，本人不抽烟，不喝酒。

王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呢无不良嗜好，能接受女士身体残疾，大八岁以内的都能够接受。王先生有一部电话要公开的，151-4431-9820，151-4431-9820，151-4431-9820。好，今天的第三位会员信息，616号黄女士，今年65岁，属牛，身高155，体重105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2800元的收入，而且有双宝，居住在长春，个人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现在呢，她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住公租房，有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要求男方的条件，年龄相仿，月收入呢在3000元以上，要求要有房子，地区不限。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王女士也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135-7869-6503，135-7869-6503，135-7869-6503。的最后一位，哎，我们马上播出的正常播出哈，不是要求重播的哈。617号杜女士，她呢今年是53岁，属牛，身高165，体重116斤，现在呢她也已经退休了，是药剂师退休，每个月有3800元的收入，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她的婚姻状况是未婚。平时呢，杜女士喜欢旅游，喜欢运动，喜欢听音乐，个人身体健康。现在她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我们来看一下她的择偶标准。杜女士要求男方50-66岁之间，收入一定要高于自己，要求对方要有房子，有共同爱好，性格要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修养，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轻烟轻酒的他是能接受的，要求男方要居住在长春本市。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好，杜女士也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哈，185-4313-7319，185-4313-7319，185-4313-7319。哎，今天我们四位会员呢都是公开电话的，在此中华再次提醒大家，一定有这个保护自己隐私的意识哈，因为公开电话呢，保不齐就有很多的陌生人会打电话，我们的非会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鉴别真假，自己来注意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

呀，到了这个点儿的时候，真的是每天都是口干舌燥啊，纯纯的一个小时就在叭叭。来，我们再重播一下667号孙先生的个人信息。孙先生今年73岁，属蛇，身高170，体重130斤，他是事业医院退休的，那现在呢是从事着按摩的工作哈，每个月的收入有8000多，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那孙先生是一位盲人朋友，他现在呢是一个人居住，每天都会锻炼身体，生活可以自理，没问题的，而且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目前从事着按摩师的职业。对于女方的要求呢也非常简单，就2点，会开车啊，要陪着他全国旅游的啊。这是667号孙先生的个人信息。孙先生也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131-7447-1169，131-7447-1169，131-7447-1169。

804号的曹女士好，您别着急，稍后的时间下了节目，我把那个对方男士的照片发给您，以及他的信息。哎，他的信息我不是发给您了吗？那您还要个什么信息？朋友圈里的吗？另外在此还要回复一下我们806号的张女士，您是想联系556号关先生，我已经把您的信息发给关先生了，您要求要他的电话，因为关先生电话不公开，所以您只能等待关先生的回复，如果关先生同意和您线下再接触的话呢，我会第一时间回复您，别着急啊，慢慢来。原本我以为啊，十一了，这两天呢，老伙伴们可能找对象已经不积极了，其实并没有。希望大家呢，无论在什么时候，一定要抱有信念哈，一定会尽快的、早日的脱单，早日的找到属于您的称心的另一半。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里，我是中华。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明天下午的16点，调频953，中波846，咱们不见不散。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日无月，
6: 寿无疆，
7: 天无下日，
8: 身强体健，
9: 百岁当千医。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 四虚同补，让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百岁无忧。在今天节目开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我们农民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了。那这样您就能享受到最低 65% 到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报销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啊，如果一旦结束了，大家伙再想

拿医保本去购买就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呀今天呢也是特别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正在被心脑血管病、被三高啊、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着，非常需要四虚同补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呢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有20个名额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呢要把咱们的报名热线记好啊，是400-690-1677。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有老用户老朋友花原价买药的啊，您到现在还没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呢，同样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你再想把之前买药的钱再想退回来，那更不可能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最后的这点时间了，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呀，所以该退的钱呢一定得退啊。我再说一下报名电话，400-690-1677。了解我老孙的朋友都知道啊，我行医啊将近有40年了，治病是无医失手，凡是经我手治过的患者没有一个说背过脸骂我老孙的，没有。而且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咱们当大夫的呀，你心里啊得有杆秤，补虚派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光是方子啊，更是医德。那医者呢必须有医者不自欺的底气，所以我治病啊从不贪多贪快贪名，能治的病我一定给你治好，但凡是治不了的谁找我我都不伸手，因为我不能拿任何一位病人的生命去开玩笑啊。我治病从来都是先辨虚实再论治法，虚实不分动手便错，不是所有的病我都接的，但凡要接了的我一定是给你治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大家伙讲个事儿的，这两天呢咱们场外就接到好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啥问题啊？问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没有西药的成分，因为最近呢有几位患者吃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出现了啊低血压和低血糖的反应啊，然后他们就会想啊，是不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西药啊，那怎么我的血压也降血糖也往下掉啊。那今天呢我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成分是干干净净，不含有任何西药成分，不含有任何激素成分，不含有任何化学成分，老人能用，婴儿能吃，孕妇也能用。而且今天呢我把话就撂这儿啊，你拿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任何一个机构去检验，但凡查出来有一丁点儿的西药成分啊，我给你搭保票啊，赔你1000万啊。这话呢我孙志刚说到做到，大家可以录音为证。那既然说没有西药成分，那为什么有个别的患者呢出现了低血压出现了低血糖啊？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先说一说啊，血压为什么会升高，血糖为什么会升高。我们先说一下血压的问题，为啥会出现高血压呀？是因为你脏腑啊得不到足够的阴阳气血，那你身体没办法了，它自行的就得把血压调高了啊，得把这个血流速度增快了，这样才能满足你这个脏腑的需求。所以高血压不是病根，它是你身体在自救呢。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啊只盯着降压啊，就是强行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高血压的根儿就是四虚这个根儿根本就没动。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活的呢？补四虚的呀。对呀，你把阴阳四虚给补上了，我脏腑不虚了，身体就不需要再强行的调整这个血压的这个高度了，它自己就降下来，还调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看为啥会血糖高啊，因为你阴阳气血四虚亏虚了
啊，你的丈夫。

佛得不到足够的濡养和推动，你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化不掉，那糖就都堆在这个血液里，对不对？那你不得不把这个血糖调高来勉强维持我脏腑的这个能量的供给啊。所以这样看来呢，高血糖糖尿病其实也是你身体在自救。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呢，只是强行的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四虚的根并没有动。所以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通过四虚同补把你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那脏腑不虚了，胰腺自个儿就能工作了，所以血糖呢，哎，它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我的这个场外的学生，咱们的指导老师啊，都会反复的叮嘱你啊，说血压稳了，你的降压药得减点了啊，说血糖下来了，你的这个降糖药得减一减了，胰岛素得少打几个单位了，一定是说过的，对不对啊？很多患者吃了十几年吃了几十年的药，他心里就害怕，他怕啥呢？怕一减药，怕血压也反弹，怕血糖也反弹，他就不敢减，他不敢停啊。结果是啥呀？结果你身体已经不需要那么高的血压了，你还按照原来的那个量吃的你的降压药，那能行吗？你的血糖已经往下走了，你还按原来那个量吃的你的二甲双胍，打着你的胰岛素，那能行吗？所以两种力量往往啊是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血压是降过头了，不就低血压吗？你血糖降过头了，那不就低血糖吗？就好比方啊，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血压本来是正常的，你非得给他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出现刚才节目当中啊我讲到的有个别的啊出现这种低血压出现低血糖的朋友啊，我说句话可能有点难听啊，不怪药，怪啥呀？怪你自己没听医嘱。所以大家伙呢得清楚一点啊，低血压也好，低血糖也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像这个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眼前发黑啊，严重的直接就晕倒了，尤其是这个低血糖啊啊，低血糖发生的时候出现什么昏迷休克，甚至几分钟就要命了。所以大家伙呢，既然选择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您补四虚，大家呢一定要听我们售后指导老师，跟着医嘱去走啊，咱们该减的再减，该停的一定要停。所以不管你是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心衰，还是什么脑梗啊、高血脂啊、这个风湿骨病、老年痴呆，病名是不一样，但是大家得知道它这根儿都在四虚上。四虚不补，血压降了还会升，四虚不补，血糖稳了它还会乱，你的心绞痛还会犯，关节还会疼。所以啊，补了四虚呢，那我们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啊，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心才能稳住，脑才能清醒，骨头才能硬朗。所以啊，只要是六十岁以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您呢就记住一件事就行，补虚补的是阴阳气血，补的是你的命根子，你补上了身体就有回头路了。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四虚同补百病让路。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要花15年的时间，花数亿的资金去研发它呢？而且经过了8期临床，经过了上万次的试验，层层筛选，反复验证啊，花这么多力气干啥呀？所有的功夫啊只为一个目标，就是让你有一天咱们不用再吃药。其实大多数药的逻辑是逗号，吃上缓一阵儿，但是停下来呢又犯了啊，一辈子没个头。你看降压药把血压降下去了吧，你一停药血压升上来了啊，降糖药把血糖降下去了，一停药血糖又升上来了。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的逻辑是啥呢？它的逻辑不是逗号，而是句号，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远离它。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两个关键，一个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它天生的就是阴阳同根，不带偏性啊，补气的就补气，
血虚的就养血，阴虚的就填阴，阳虚的就温阳。哎，四虚同补，就同时往前推着你走，把你亏掉的底儿全给补回来，甚至他自己会找路啊，哪儿虚往哪儿钻，他也不会补错方向，更不会补过头。这是百年人行手物，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是紫河车。

0: 他做的可不仅是全补，更是全部把它收住锁住。哎，补得进留得住，这才叫真补。雌雄同体，百年人心守护，负责往里填。子和车呢，哎，负责往里固。这样一个全补，一个大固。你看啊，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呀。所以一副药下去，咱们先把根儿给它稳住。你包括像什么胃炎啊、便秘、睡不着觉啊、咳嗽咳痰、腰膝酸软，这些早期的亏虚的信号，一般啊只需七天保证你胃口大开，能睡整觉，人有劲儿的，吃喝拉撒睡全顺了，虚一补上来，人先活过来啊。所以吃喝拉撒睡一顺百顺，这就叫把根先稳住，我们身体才有回头路。这一副药，那两副药下去呢，药力啊就往深处走了。像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像老慢支、风湿骨病，哎，这些已经是气血阴阳虚了至少六成吧。这说明啥？虚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那两副药下去，我们降药就停了，胰岛素就不再扎了，心不慌了，不咳不喘了，关节不疼了。那这个指标啊，它不是药给压下去的，是你身体自身修复的结果。这就叫做四虚补上，病就站不住脚了。这是两副药。那三副药呢？三副药下去填满固劳，像脑梗、心衰啊，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老年痴呆、帕金森这些个重病大病啊，四虚已经扎根了啊，虚了85%以上了，这个时候你就得三副药啊，需要药力呢得走遍全身才行。走到心脏，心绞痛你不犯了，哎，走到我们大脑，我脑子清醒了，供血足了。走到肾脏啊，我没有蛋白尿，水肿消了。走到腿，走到下肢啊，腿不凉，脚不麻了。这个时候啊，咱们把大病给控制住了，重病给它止住了，啊，病根呢就断了啊。所以三副药下去啊，身体自己就能稳住了。这个时候呢，不吃降压药，血压也稳定了，啊，你不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血糖也平稳了，是不是啊？心脏不再乱突突乱蹦了，关节自己就灵活了。那从此以后啊，您就不需要这些药活着了，不靠着药活着，人自己身体就自个儿就能运转了，还靠什么药活着呀？所以我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句号，你吃它就是为了有一天呢，咱不再需要它了。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当有一天我场外的学生给您打电话提醒您该减药该停药的时候，咱们一定呢得该减的减，该停的停，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需要再靠外力的药物来维持这种平衡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我们减药呢不是冒险，是身体在告诉你它行了，你配合好它就运行的更加的稳定了。那么还是那句老话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农民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呀啊，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报满就没了。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住机会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90-1677。还有就是之前按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同样呢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把您之前的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症

0: 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此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2: 我是新朋友啊。
3: 哎哎，
2: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说咱这个医保本买药的政策要结束了。
3: 对，
2: 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吃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好使不？
3: 没问题的，您把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讲啊。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3: 哎，嗯，
2: 我吧，我今年65岁了。
3: 嗯，
2: 从去年开始老是这个腰酸。
3: 嗯，
2: 站久了也不行，坐久了也不行。
3: 嗯
2: 啊，晚上啊躺在床上翻个身干什么都费劲儿。
3: 嗯嗯，
2: 两条腿也没劲儿，走路啊这个脚跟那个没有根儿一样。
3: 嗯，
2: 老怕摔一下子。这晚上腿还老是抽筋儿。
3: 嗯，
2: 正睡着觉呢，小腿肚子猛的那么一抽。
3: 嗯，
2: 结果呢后来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医院说什么，医院说我这个骨密度，说那叫什么值啊，我给
3: 那叫 T 负值，您那个是负多少您告诉我。
2: 嗯，他负的是 2.8。大夫说什么呀，说我这叫这是中度骨质疏松了。
3: 哎哎，
2: 骨头说什么已经开始变脆了。
3: 嗯，
2: 说拎个东西弯个腰或者捡个什么东西啊都得要悠着点慢点。
3: 嗯， 嗯，
2: 从那以后啊我就成了家里边的一个重点保护的对象了。
3: 嗯，
2: 我儿子啊给我买了那各种那个那什么补钙的那个药，什么钙片啊。
3: 嗯，
2: 什么这个那个，老伴儿呢是什么活也不让我干。
3: 嗯，
2: 就连几乎谁都不让我拎。
3: 嗯，
2: 总怕我把腰闪了。
3: 嗯，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说明你的骨头很脆了啊，所以说你要是拎个重物啊。嗯，摔倒啊你随时随地发生骨折的，确实很危险啊。哎，
2: 可不是，可是我心里老是里头憋屈的慌。
3: 嗯，
2: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好端端就成了个废人一个。
3: 嗯，
2: 弯个腰啊捡个东西啊干什么都提心吊胆的。
3: 嗯，
2: 前阵子啊我看着手机上说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3: 嗯，
2: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啊，他也是骨质疏松，他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不注意一下花了一跤。
3: 嗯，
2: 把股骨头给摔断了。
3: 嗯，
2: 完了做完手术以后啊在家里躺了几个月，最后呢这个人还是

0: 没了。
1: 嗯，
0: 我当时看完那条新闻以后啊，一宿都没睡着。
1: 嗯，
0: 翻来覆去的想，万一哪一天我要是真是摔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啊？就说这个事儿，
1: 您别担心啊，别担心。您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我跟您讲、
0: 嗯、
1: 啊，那叫啥呀？叫热水浇血堆，小事一桩。
0: 哦，
1: 你这个什么腰酸呐、啊、腿软啊、走路没劲儿啊、半夜这小腿抽筋，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就是由于啊肾精亏空啊、四虚全占的导致的啊。那我们中医不讲吗、
0: 嗯、
1: 说肾呢、啊、主骨生髓，你肾精一亏、
0: 哦、
1: 那骨头呢就像被掏空的那个糠萝卜似的啊，一碰就碎了、
0: 嗯、
1: 那个骨密度的那个体值啊，这个肾精亏空的时候，这个体值就直线往下掉了。所以啊、
0: 哦、
1: 四虚不补，你儿子给买那些钙片啊，什么打的那些钙汁啊，那都没用。
0: 嗯，
1: 就像把那砖头码在沙地上似的啊，你根虚了不填、
0: 哦、
1: 你再补再多的这个钙啥用都没有。
0: 哦、
1: 嗯、
0: 那我知道了，孙大夫。那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要吃多久啊？这个骨头才能硬起来啊？
1: 嗯，这个很快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 啊里边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可是药中的至尊，所以四虚就能同补，再加上这里边还有紫河车，更是治疗骨病的核武器。哎，它专门补先天肾经。那紫河车是啥呀？父精母血凝结而成。所以啊、
0: 哦、
1: 要想让骨头能够真正的硬起来，你必须得把这个肾精给它补回去才行。那现在啊，全国能合法的使用紫河车入药的，并且啊能搭配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我告诉你啊，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一位。而且像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啊，只需要两到三副药就够了。到那个时候您肾精填满了，哎，你这阴阳气血啊在您自己体内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你这骨头有了原料了，你骨髓就瓷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您就腰不酸了，腿不软了，走路脚底有根了啊。放心，说你这点小病在我看来那手拿把掐，您不用担心啊，很快就会好。
0: 好好好，
1: 哎，
0: 孙大夫，我就信你啊。
1: 嗯，
0: 反正现在医保报销，
1: 对，
0: 我直接买三副药就得了，拿到那个这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1: 嗯，现在咱们这三副药啊医保报销，您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就相当于啥呀，你之前花1块钱现在花2毛钱啊，同样的账、
0: 啊、
1: 所以啊要想用医保本买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呢，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报销政策呢
0: 是
1: 马上就得结束。然后你把这个药拿到手之后啊、
0: 嗯、
1: 像您这情况早晚各一次，一次吃4粒就足够了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嗯嗯，
0: 好的，孙大夫，那我现在就去打您说的那个电话报名。
1: 哎、
0: 孙大夫太谢谢您了啊，再见。
1: 哎，您稍等一下啊，最后我还得跟您强调一个事儿啊。
0: 啊，
1: 哎，凡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治肾病的朋友，治骨病的朋友，尤其是男同胞啊，男性朋友，您在第一副药没吃完之前一定不能同房的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孙主任，这个你放心啊，那方面我早就已经不行了啊。
1: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不用多了，10天半个月的你就会感到你很强大了，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个听我话的都是好同志啊，您就赶紧报名，我就不跟您啰嗦了，好吧，再见啊。
0: 啊，好的，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嗯，谢谢您。
1: 嗯，
0: 好的。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 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一百

0: 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我是孙志刚。
3: 孙主任，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我呢，听我姐说，说这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2: 哎，是的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的。
3: 哎呦，那我买的这副药钱还没退给我呢。
2: 那你是没报名啊？怎么没退给你啊？是不是没报名呢？
3: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名啊。
2: 嗯，
3: 我这一副药呢，是我在上海我姐买的，我也不知道咱们这里也卖这个药啊。
2: 啊啊！
3: 因为我姐给我的400电话，我打电话才知道电台广播在推广。
2: 嗯，
3: 然后才知道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
2: 嗯，
3: 因为我是在上海买的药，这个钱能不能退给我呢？
2: 能啊，只要你买药的时候呢，登记是您自个儿的名字啊，那您就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以给您退啊。
3: 哦，我叫王丽娟，我姐呢，她叫王丽颖。
2: 不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是个人报个人的，你当时谁买的您就给谁报。如果是您姐啊也需要报名的话，你就让她本人拿着医保本去报名报销就可以的啊。
3: 哎，我姐她这个钱都退完了，那主任，我花5600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2: 5600啊，5600是你买一副药花的钱，咱们一副药呢，按照政策呢是报65%，所以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这样。
3: 那主任，我姐上海咋给退80%呢？
2: 你姐是买的三副药吧？三副药就按80%退呗。所以咱们全国各地哪里都是一样的政策啊。您别急啊，把您的情况跟我讲讲，我看怎么报最合适吧。把您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哎。
3: 嗯，好的，孙主任。
2: 嗯，
3: 我今年呢57岁，身上毛病很多。
2: 哎，
3: 有那个萎缩性胃炎，
2: 嗯，
3: 3-4年了，然后吃啥都不香，到饭点呢也不饿。
2: 嗯，
3: 硬吃两口啊就好像堵在嗓子眼，还总反酸，人现在瘦的就皮包骨。
2: 嗯，
3: 你看啊，我1.6米的个头，还不到90斤。
2: 哟，那您这个可太这个虚瘦了啊。哎，
3: 而且我这个人整天就是那种昏昏沉沉的，
2: 嗯，
3: 后脑勺就是那种发沉发紧，
2: 嗯，
3: 记性也差，前脚放的东西后脚就忘，结果呢到医院住院查出来脑供血不足，
2: 嗯，
3: 还有脑动脉硬化。
2: 嗯嗯，我们中医讲啊，脑为髓海啊，所以您这情况就是髓海空虚了。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给我讲一下好吧。
3: 还有我这两条腿有点骨质增生，
2: 嗯，
3: 走路膝盖那个咯吱咯吱的响，
2: 嗯，
3: 上个三楼啊就跟爬个大山一样，腿肚子发酸发软，每次一去医院看病药都是开了一大兜子，但病没见一个好。
2: 嗯嗯，药没少吃，但是病却没有什么好转啊，所以就是这个方法不对的问题呗。我们中医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所以包括刚才你谈到的这些什么萎缩性胃炎也好啊，什么这个脑供血不足也好啊，骨质增生也罢，其实你看你这些病啊都是一根藤上的瓜。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治病不补虚就好比盖房子不挖地基一样，你盖啥楼它都得塌呀。
3: 对，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就像被掏空一样，越来越虚。
2: 嗯，
3: 我姐嘛在上海，她是退休的心理科医生。
2: 哦哦，
3: 她也是糖尿病嘛，吃国家专利补习方，就是把这个一头白发都给吃黑了。
2: 哦，
3: 我到上海一看，哎呦，就感觉我比她大十岁一样。
2: 就你姐姐看起来比妹妹还年轻，是这个事儿吗？
3: 对呀，我姐跟我说，这个补习方多好多好，治糖尿病那是一绝。
2: 对，
3: 又有这里面药里面，有可以让女人不老的宝贝。
2: 嗯，
3: 有什么生完男婴之后的胎盘。
2: 对，
3: 然后我就买了两盒，头天吃完，哎，没会功夫，就感觉到胃里面有一股暖气往上顶。
2: 嗯，
3: 就从胃里那一块，顺着嗓子眼一路往上窜，
2: 往上窜，是不是啊？
3: 对
2: 啊。还有什么？嗯，
3: 窜到嗓子的时候，原来总觉得有东西堵在那儿嘛。
2: 嗯，
3: 就是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然后那股暖气一到，就像有个小棍子，那轻轻的一捅，堵着的地方，哎，就感觉立刻通了。
2: 你看看啊。这就是我们讲啊，叫原研药的威力啊，就是来得快啊。还有啥？你接着跟我说。哎，
3: 之后人就开始感觉饿了。
2: 嗯嗯，
3: 平时我都不吃晚饭的，就是没胃口。
2: 嗯，
3: 那天呢，哎，我竟然喝了一碗馄饨。
2: 嗯，
3: 孙主任，你说这个药它怎么跟认得路一样，知道我身上哪难受，全挨个给我治好了。
2: 非常好。你看看啊，我们讲啊，药气是循经的啊，药气循经如风过林呐，这就是活药的效果。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之所以能做到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靠的是活药引经带路。你像啊，方子当中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天生地养了三百年，阴阳同体，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这样的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啊，它就是活的，哪儿需要往哪儿走。你看，直接是不是把你这四虚的窟窿一个个都给填实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3: 嗯，
2: 哎，
3: 这个药对女人太好了。
2: 嗯，
3: 也就是吃了七八天，我就感觉膝盖轻快了好多。
2: 嗯，
3: 能一步一个台阶上去，不用拽着扶手了。
2: 嗯。
3: 而且脑袋也轻快多了，记性也变好了。
2: 嗯嗯，
3: 这个药我觉得真的太好了。
2: 嗯，太好了，是不是啊？哎，多亏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这个紫河车啊，因为紫河车啊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嘛，它是血肉有情之品呐，专门补的就是先天的肾精啊，所以说啊，这味药呢对女同胞来讲啊，真就是命根子。啊，它直接能给女人亏空的精血直接给它充电，你肾精一足，你的雌激素水平上来了，你的骨头硬了，脑袋好使了，甚至你看你的脸斑都会淡化啊，皮肤也会紧致，而且整个人呢，从里到外是透着一股年轻的劲儿。所以我一直讲啊，女人要想不老，紫河车这味药一辈子必须得用上一回。
3: 嗯，那孙主任，
2: 嗯，
3: 到现在呢，我吃了26天，你看我接下来还要再吃多少，这个身体呢能完完全全的好。
2: 您这个情况啊，等您吃完这一副药啊，您那个什么萎缩性胃炎、脑供血不足、骨质增生这些毛病，一副药啊都能给你解决掉。但是如果您条件要好一点啊，我建议呢您多吃一副药，我不反对啊。哎，
3: 孙主任，那吃两副药就够了吗？
2: 嗯，
3: 反正我现在有医保报销政策，多吃一点也行。
2: 那倒不用啊，咱们这个治病用药无需是恨病用药，对您这个情况来讲，两副药足够您用了，两副药我觉得都有点多了，不用多买，好不好？
3: 行。
2: 哎，
3: 那孙主任，我就听您的。吃两副药。那我这个药怎么办理呢？
2: 您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就行。咱们农村的朋友呢，您拿这个新农合医保本，如果是城里的，您就拿这个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就行啊。一副药是能退65%的钱啊。
3: 嗯， 行，那我再买的这个一副药呢？
2: 这个您这么的啊，您就直接打咱们、
3: 嗯。

0: 4006901677去报名，你直接拿医保本买就行，你不用再花钱了啊！打这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手把手教您的，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不好？哎，
1: 好的，好的。
0: 哎哎，
1: 谢谢您了，孙主任，我现在就把名给报上。
0: 嗯，好的，再见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这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又来麻烦我了，您是老朋友吧？
3: 啊，对，老朋友了。
0: 哎、
3: 我正在用这个补虚方呢。
0: 啊、
3: 哎。听说以后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
0: 嗯，
3: 就合计着再让你给我看看还需要多少，让你费心哈。
0: 哎呦，您不用这么客气。想用医保本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啊！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0: 哎，
3: 先说我哈，
0: 嗯嗯，
3: 我这气管不好，我老慢支，
0: 嗯，
3: 我血压也高，我胆囊切除了，
0: 嗯，
3: 现在用补虚方用了2个月零7天了，
0: 啊，
3: 现在血压是完全正常了。
0: 嗯，
3: 俄贝沙坦呢，还有硝苯地平，我吃了11年，现在停了，
0: 嗯、
3: 停了有1个多月了都。
0: 哦，把降压药都停了，那血压是完全正常了呀？
3: 啊、哦，对对对，血压完全治好了，
0: 哦、
3: 完全正常了、
0: 嗯，非常好。嗯。
3: 哎呀，我这个胆囊我切除7年了，我炒鸡蛋我一口都没吃过，
0: 嗯、
3: 我只要吃上一口，肯定都得拉肚子，那比泻药都好使。
0: 嗯嗯，
3: 你现在我吃多少都没事了，不是啊、
0: 哎、
3: 我之前我就馋这口，孙主任，
0: 嗯，
3: 但是因为身体情况无福消受哈，
0: 嗯，
3: 我之前老慢支住院，我就馋炒鸡蛋，
0: 嗯，
3: 老伴儿就给我放一点点橄榄油炒的，我就吃两口，结果拉了1天，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个补气方爸不能吃炒鸡蛋的这个事彻底给解决了。
0: 其实啊，您细想，真是这个情况。那想吃啥吃啥呗，是不是？它也是一种幸福啊。但是你刚才讲，你说这个老慢支啥的，我听没听出来您的气力不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的呀。
3: 嗯嗯嗯嗯，对对对，现在可好了，我也不会说啥感谢的话啊。我就唱几句我们河南豫剧吧。表达我对你的谢意、
0: 哎、
3: 我给你唱几句你看行吗？
0: 哎呀太好了，我给你鼓掌啊，你唱两句我听听。哎，
3: 行、
0: 嗯、
3: 我就唱几句穆桂英挂帅吧。
0: 哎，好的好的，嗯，
3: 一号

0: 呀上卸妆，滚呀昏天后，莫是鬼影，哪料想我五十三岁又关三军呐、
1: 啊！哎呀，
0: 见笑了，老师。
1: 嗯，唱的太好了，太好了。您把我的河南腔都给拐得出来了，唱得忒好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啊、
0: 也多亏了这个补习方哈。
1: 嗯、
0: 我打小我就喜欢就唱唱啊，跳跳的。那时候戏班子都把我录起了，我父亲就是封建嘛、
1: 嗯，
0: 说唱戏的属于下九流、
1: 嗯、
0: 下三滥、
1: 嗯，
0: 就说啥不让我唱。
1: 啊，
0: 后来我长大当了兵，还选择了文工团。
1: 哦，是这样。
0: 唱了几年啊，直到这个老曼芝就唱不了了。你看，现在我又能唱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替您高兴啊。有的时候啊，我也特别欣慰啊。为啥呢？因为我帮助了别人啊，让大家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个在《道德经》里边叫啥？叫玄德呀。哎，也是上善之德吧，啊，非常好，您唱的太好了啊。
0: 嗯，对对对，是啊，沈主任，每次这要那个气管带的哈，我都有点心衰了。
1: 嗯
0: 啊，就是说话不喘就不错了，你还想唱歌，你唱个啥呀，根本唱不了。
1: 嗯嗯。
0: 这补习方当时没报销，买的也挺贵。
1: 嗯。
0: 但是吃上以后就感觉这药没买错，不贵。嗯，就吃了三天下来，我就不怎么喘了。
1: 嗯，
0: 就用了一周下来，那个痰就不糊嗓子了。
1: 哦，痰就少了啊。
0: 啊，一副药没吃完，我就不用吸氧了。
1: 嗯，
0: 你看，现在那个孙主任，我不说之前咋样吧，现在你看是不是都根本都听不出来了？
1: 你上哪听出来呀？听不出来了。
0: 是。我现在恢复的真挺好的，要不是听到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
1: 嗯嗯。
0: 那个孙主任，你说我再吃三味药，那够不够啊？
1: 我问你一句啊，问你一句，
0: 嗯、
1: 你认为三副药吃完能不能治好你的这个老慢支的问题？
0: 哦、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的感觉，跟我十年前。那种身体状况一样了，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我多吃点不是就能多活几年吗？
1: 是的啊，那我也实话实说啊，如果说治病的话，三副药的治疗啊，对您来讲肯定够了啊。但是您说你想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想通过它来延寿的话。哎，您多吃个这个一副两副的，您条件允许呢，我不反对啊，我支持你，好不好？哎，
0: 嗯嗯嗯嗯，行，那我明白了，孙主任，那我就趁着现在还能用医保本买药，我就买上三副药的。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也借您这个话题呀、啊，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用医保本购药的，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医保政策随时要结束。那咱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您报名。同时呢，也祝您长寿健康，好吧？再见啊！
0: 好好
1: 好，
0: 谢谢孙主任，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
3: 哎，
1: 你好。
3: 你好啊。
1: 哎，
3: 是孙主任啊。
1: 是的，是的，你好啊。哎，
3: 你好，我跟您说，孙主任，
1: 嗯，
3: 医保给退那个药费那个啥，我收到了都。
1: 哦，
3: 这是真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1: 不用感谢我，您收到就行，收到就好啊。要说感谢啊，其实得感谢国家的政策好，给大家减轻了负担。
3: 哎，我跟您说，孙主任，这说实话啊，
1: 哎、
3: 之前吧吃这个药，我都花了一万多了都
1: 啊，
3: 哎，就算不报销，我也觉得值花的这钱。
1: 哎，其实像您这话呀，我听过不少回了，很多朋友都这么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心里特别踏实，为啥呢？因为我老孙呢没让大家伙失望。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真正为大家解决了病痛。您把您的情况详细给我讲一讲，好吧？
3: 哎呀，这个药啊是真不错。
1: 嗯，
3: 你看我今年吧都72岁了。
1: 哦，
3: 这个糖尿病啊都26、27年了。
1: 嗯，老病号的啊、嗯。
3: 啊，我自己认为啥呢？这血糖啊我能控制很好，但是吧，各种并发症都出现了。
1: 嗯，你看我一直不讲吗？血糖高啊，它是个症，哎，这并发症才是真正的病。
3: 嗯，那我你看感觉啥呢？首先是这个舌头吧，
1: 嗯，
3: 就老感觉这个烧的慌。
1: 嗯，
3: 你吃点稍微咸的啦，或者有点酸的啦，这舌头就疼的像针扎的似的。
1: 嗯，
3: 我说这咋回事呢？也不懂啊，到这个口腔科看看吧。哎呀，这大夫说是啥呢？糖尿病并发症。
1: 嗯，
3: 叫什么？左口症啊，叫啥呀？
1: 对，没错，嗯，没错，没错。
3: 哎呀，也没招儿，你就得忍着呗，要不咋整？
1: 嗯，其实您这个情况就是一种阴虚火旺，他没啥治不了的，只是你看那口腔科，他是西医大夫，他真没招儿
3: 啊。再就是啥呢？我大腿根上长了两个疖子。
1: 嗯嗯。
3: 哎呦，走道吧，那裤子摩擦啥的，哎，疼的我这是呲牙咧嘴的，都不敢走。有的
1: 哎呀，你看看。这就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3: 啊，后边的疖子化脓了，上医院拉开了
1: 啊，做手术
3: 那个纱布啥的塞进去，把它那个里边的脓水啥的给引。
1: 嗯，对，
3: 疼的我那个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啊。
1: 嗯嗯，
3: 大夫说啥呢？我这个糖尿病伤口不容易好，
1: 对，
3: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而且吧，我最受不了的是啥呢？我这个身上老有股味儿，
1: 嗯，
3: 自己都能闻见呐。
1: 嗯，其实老哥呀，您这个浊口症也好，您这个腿上长疖子也好，包括下身异味也好，啊，你看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必须得四虚同补啊，才能把这些并发症啊，把这些毛病才能把它连根拔起来。你要不补虚的话，您这些毛病一个也好不了，一个都跑不了。哎，
3: 是你讲的有道理，孙主任。
1: 嗯，
3: 我以前吧就知道这身体虚，
1: 嗯，
3: 但真没想补虚能治糖尿病啊。
1: 嗯，
3: 哎呀，我就知道啥呢，这个降血糖啊，降血糖，
1: 嗯，
3: 嘿，就一直降。哎，我就发现啥呢，越降自个儿的身体越虚。
1: 没错，越降越虚。
3: 后来吧，
1: 嗯，
3: 咋回事呢？我儿子带我到北京那个中医院，
1: 嗯，
3: 哎呀，那个老专家就给了我一句话呀，
1: 嗯，
3: 说我这身体空了，再不进补吧，人就会就是那个油尽灯枯了
1: 啊。北京专家这么说的，你看人家才是真大夫真专家啊，挺好。
3: 嗯，完了后来多方面打听才知道这个补虚方啊，
1: 嗯，
3: 就这么的买回来吃。
1: 嗯，
3: 吃上也就3、4天吧，哎，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啥呢？尿没那么频了。
1: 嗯，尿不，
3: 嘴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老是干巴的。以前，
1: 嗯，
3: 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了都啊。
1: 啊，就是用上3、4天就有这样的效果了。你看，这就是原研药的威力，就是效果快，对不是啊？
3: 更没让我想到的就是啥呢？舌头它不烧了，
1: 嗯，
3: 吃点什么咸的了或者酸的了，舌头一点也不疼了。
1: 嗯，
3: 而且呢，我还能吃出来食物，这食物的香味儿出来了，真的了。哎，这个让我太高兴了。
1: 哎，你看这就是补虚的好处。哎，四虚同补啊，对这些难缠的这个并发症，哎，自然它就往好了走，是不是啊？你看你舌头不疼了，就能吃出香味儿来了，是不是啊？
3: 对，
1: 这就是我们把这个身体的精血给补回来了啊，然后脏腑功能再慢慢恢复了，非常好。
3: 我现在吧是啥呢，每天呢那血糖值，
1: 嗯，
3: 我都用微信告诉给小陈儿
1: 啊，就是我那学生
3: 半个月左右吧，
1: 嗯嗯，
3: 他就给我指导这个减降糖药啊。
1: 嗯嗯，
3: 哎，当时吧我还担心行不行呢。
1: 嗯，
3: 结果吧是我多心了。哎，一个多月的时候，大腿根那块那俩疖子引流的口子也开始长息肉了。
1: 长息肉了啊。
3: 换药的时候，护士跟我说这伤口长得真快。
1: 嗯，
3: 粉红粉红的，
1: 哎，
3: 没再流黄水了都。
1: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身上那股子味儿没了。
1: 你想治好糖尿病，
3: 哎，
1: 你就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用别的都白搭啊。哎，
3: 对对，
1: 嗯，
3: 哎呀，这个药吧，我跟您讲啊，治糖尿病那真是没得说啊。
1: 嗯，
3: 之前吧，我还有这个肾亏，哎，老是腰酸腿软的。
1: 嗯，
3: 我现在老厉害了，而且我感觉我这胳膊腿啊，
1: 嗯，
3: 还有这心脏、眼睛、肾脏，
1: 嗯，
3: 哎，里里外外吧，就跟全换新的零件似的了。嗯、我一共吃。

0: 三副药，
1: 嗯，
0: 到现在吧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嗯，停药了，
0: 哎，啥啥现在都挺好的，
1: 哎，
0: 孙主任，我听到以后用这个医保啊买药就不好使了，
1: 嗯，
0: 我想趁现在吧再买点药，
1: 嗯，
0: 留着我以后这个血糖啊再有异常的时候，完我再吃点儿。
1: 啊，是这样啊，您是这么个想法。您记住了啊，这个糖尿病啊，它是个大虚之症，只要人不虚了，他就不会再得糖尿病了啊。你只要不是再那么胡吃海喝乱造化，五年之内你不用考虑血糖的事了啊。咱们存点钱存点粮我都支持，但是您存药啊我不建议啊，哎，不建议，哦，哎
0: 哎，那我就再少买点，
1: 嗯，
0: 再买个一副两副的，
1: 嗯，
0: 不多买。
1: 嗯，那行，那我理解你的想法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一旦结束就不能再用这医保本买再报销就没有了啊，所以买多少，
0: 哎，
1: 买一副两副的完我支持你。你这么的吧，您就打咱们那个40的电话赶紧报一下名啊，那电话不知道吗？
0: 啊，知道。
1: 行，
0: 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两副。
1: 行，
0: 谢谢你孙主任 啊，
1: 啊，
0: 研究这么好的药，
1: 哎，
0: 我现在就去报医保了。
1: 哎，好嘞好嘞啊，再见了老哥啊，
0: 哎，
1: 再见。
0: 好嘞，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0: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2: 2、1，
1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1: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0: 那些年的歌。
1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从曲折蜿蜒的长城走来，我是众志成城中的一块石砖；从爬满甲骨文的钟顶上走来，我是5000年文化中的一丝智慧。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是华夏儿女，是祖国希望。只有变得强大，祖国才会更加繁荣的。我爱你中国， 来听我爱你中国和赞歌。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乌兰木齐刚才说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呢，优美的旋律，宏伟的气势，深情的歌词，打动了好多人的心。每当唱起这首歌呢，都会体验到一种喷涌而出的激情，让每个人的心中都荡漾着对于祖国的崇高敬爱。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我的祖国呀，你用你的坚强意志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颂的乐章。你用你民族的智慧和团结，励精图治，奋发进取，变换了沧海桑田，让你的儿女告别了贫穷和落后，向富裕和文明进发。你以令人仰慕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向世人宣告，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具有钢铁般的意志的，充满着智慧的，团结的，伟大的民族。来听生命之河与中国山。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

0: 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老有才乐，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产生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总可以有哪些亮点？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二郎神杨戬精得多，见得广，他一看这绳子就认出来了，这乃是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的捆仙绳。那么捆仙绳有许许多多，这质量可是不一样，其他的呀那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只有巨流孙的捆仙绳那乃是国际的名牌啊。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别的不提，就说买袜子吧，你到那地摊上10块钱7双10块钱9双随便拿，到家里头一穿呢，哎呦那个味儿啊，你天天洗脚拿那个肥皂啊，把脚丫子都给蹭秃噜皮了，都不管用。哎，就穿这种袜子就跟没洗过脚一样。可要是名牌产品呢，那就不一样了。你穿到脚上啊，又舒服又漂亮又干净。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就说巨流孙的捆仙绳，那是宝中之宝。大伙就问杨戬，该当怎么对待呢？杨戬说，那就得我走上一趟了，到在了夹龙山飞云洞，跟我师大爷好好的商量商量，他老人家要给出个主意，这问题肯定能解决呀。大伙点头称善，姜子牙呢就派这杨戬赶奔夹龙山。别人咱们不提，单说二郎神离开了西岐城，抓了一把土啊，借土遁往前飞呀，飞得还挺快。放眼一望，面前出现了一座大山。哦，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地方就是夹龙山呢。他收了土遁，落在了山头，一看这山可够漂亮的，

0: 哎呀，景色非常啊。再一瞧，有古木乔松，路径幽深，杳然难觅。嗯，这杨戬就有点纳闷，好像是走错路了，没看地图啊。这地方这不像是加龙山，更没有飞云洞。哎呀，真耽误事，到哪儿了呢？走了那么几十步，就见呢有一座桥梁。这个杨戬过了桥，又看见碧瓦雕檐，金钉朱户，上悬着一块大匾，匾上头四个大字写的是青鸾斗鹊。哎呀，这地方景致倒是挺美呀。正看着呢，可坏事了，就见朱红的大门呢吱扭咣当一声开了，紧跟着鸾凤和鸣，又见好几对仙童从里头啊排着队出来了。哎呀，这仙女长得可漂亮啊，往两旁边二龙出水是这么一分，正当中走出来一位道姑。这女子长得也好看，穿着大红的鹤将绡衣徐徐而来呀，香风袅袅，瑞彩翩翩，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金冠霞彩飞，身穿白鹤将绡衣，蕊弓玉雀曾生长，自有瑶池养西鸡，只因劝酒蟠桃会，误犯天条折翠微，青鸾斗鹊全修舍，在上凌霄岂顾飞。杨戬一看就有点发傻，因为这地方全都是女人。他呀倒是机灵，一转身滋溜钻到松树林子里头去了，掩住了身形，他也不敢出来了。杨戬呢以为自己是个小灵巧，实际上还是个山疙瘩，寻思着自己藏得挺隐秘，躲猫猫呢。可是人家中间那位道姑啊已经发现了，就问他身旁的这些小丫鬟女童，是什么人藏在这树林之内呀？你们过去给我看看。有一个小女童往这个林子这儿可就来了。杨戬一瞧，哎呀，我再躲猫猫不好使了，让人家发现了，只好硬着脑瓜皮又到里头出来了。对不起，是我呀，我误入此山，走错地方了，您别怪罪。小女童吓一跳吧，您呢跟我说没有用，见见我家公主吧。啊，公主？杨戬心说，这是哪家的公主啊？他跟着女童来见这位所谓的公主，公主上一眼下一眼就瞧他，您是哪位呀？杨戬一琢磨，真人别做假事了，报名吧，我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下杨戬是也。
1: 哦，
0: 闹了半天是玉鼎真人门下，那就不可能是坏人了。杨戬呢，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怎么走到我这儿来了？启禀公主，只因为土星孙和邓九公兵伐西岐，他们呢有奇怪的法术，我杨戬呢想赶奔加龙山飞云洞去求我的师大爷，叫做巨流孙，没想到我瞎么胡眼的走错路了，以为这座山呢就是加龙山。
1: 哦，
0: 这位所谓的公主点了点头，这么说您是姜子牙的麾下了。杨戬在江城下麾下做了一员普通的大将。这位公主闻听啊，当时面容惨淡，杨将军呢，您能不能稍微耽搁点时间到我宫内坐上一坐，我有话要对您说。杨戬一看，这什么意思啊？一看人家长那么漂亮，说话那么懂礼貌，哎呀，也不好意思说马上就走了。那好吧好吧，跟着公主就来在了这座仙宫之内。到里头一看，这殿堂太漂亮了，分宾主落座。

酒，童儿献上茶香。这所谓的公主才长叹一声，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杨戬呢，就坐旁边听着，越听啊越为之动容。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这个女的呀，叫做龙吉公主。她的爹妈可太厉害了，她爸爸乃是玉皇大帝，她母亲就是王母娘娘。您看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也经常的得搞一些社交活动，尤其是到了3月3日，有瑶池盛会呀，俗称就是蟠桃会，得把所有的神仙都请到这儿来喝酒来。那么王母娘娘为了拉拢人心呢，就把自己的闺女都给招呼出来，让他们呢都得接客。当然了，这个接客啊，跟那个董小宛呢、陈圆圆呢、李诗诗啊、苏小小啊、赛金花啊、小凤仙啊，跟他们那个接客那不一样。这个仙女的所谓接客啊，就是出来给各位神仙跳舞，让众位神仙呢随便看，但是有个要求，只许看是不许摸呀。哎呦，真有那神仙呢没有出息，看的呀稀了哗啦，这哈喇子直流，过过眼瘾也就算完了。等跳完了舞，这些仙女儿再过来给这些神仙呢斟酒布菜，让他们开怀畅饮，就是劝酒呗。虽然是劝酒，跟这歌厅里头劝酒女郎那个劝酒还是有所区别的，都是比较文静的劝酒。单说那一年3月3蟠桃会，那么龙吉公主奉母命又来到瑶池盛会呀，她也需要劝酒啊。前边跳的舞，霓裳羽衣舞跳得漂亮，等完事之后呢，过来给各神仙斟酒布菜。这时候啊，他突然发现就在这玉皇大帝身背后站着一个小伙子。哎呦，这小伙子长得这个漂亮啊，说句新词吧，就是帅呆了。哎呀，龙吉公主心说这是谁呀，看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一员武将，大概其呀是我爸爸玉皇大帝新雇请的一位保镖。哎呀，长得怎么这么帅呀。您看这公主啊，身大袖长，青春期躁动，看见漂亮的男孩啊她也动心，所以眼睛啊就飘啊飘啊飘啊飘，飘了一个乱七八糟，一心不得二用啊，结果倒酒可就没倒好。拿起酒壶来，你倒是往酒杯里头倒吧，他不见，哗啦啦就倒到这个太白金星的脑袋上头了，把这太白金星给浇的呀眼睛里头都进了酒精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差点没给他整瞎了。你这还了得呀，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都发现这问题了，一看龙吉公主这是思凡了，这还了得呀。当时传下了严令，贬下了天宫，到哪儿去呢？就到在青鸾斗雀，也就是现在龙吉公主住的这地方，在这儿你就忍着吧，永远不许回天庭。什么时候能回去呢？那得看你自己的努力了，是学文呢，是学武啊，你自己挣去，将来立了功，那个贡献达到了再重新启用。一句话吧，全都得靠自己了，再想靠着爹妈的这劲头往天宫上爬呀，那是万万的不能了。哎呀，这龙吉公主凄惨惨悲凉凉啊，心里头呢还惦记着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心说那是个谁呀。走吧，这就来在了青鸾斗雀。这地方这日子过得也不错，要吃得吃，要喝得喝，但是他有更高的追求啊，不能一辈子在这儿眯着呀。我爹妈跟我说的清楚，再想重返天庭啊，就得自己努力了，建功立业。那么我干个什么工作才能够大展其道呢？
他就左右就这么扫听，最近得着消息了，说是西岐城几场大战啊，又是魔家四将法宝困西岐呀、啊，又是三霄娘娘设摆黄河阵呢、啊，打得乌烟瘴气的。哎呀，龙姬公主就琢磨了，我学文恐怕不喜欢，学武我应该有天赋啊，干脆我呀好好练练本事，将来到在西岐城去求见江丞相，给他老人家做一员女将，建功立业，将来靠着自己的本事再次飞黄腾达呀。他早就打定这个主意了，所以每天呢就抽时间看这个兵书战策，练这个刀枪剑戟，现在这能耐还真就不错了，只可惜没有引荐之人呢。没想到吉人天下今天呢正在家里头待着呢，哎，二郎神杨戬走错路了，来在了青鸾斗雀。龙姬公主喜出望外呀，一看，哎呀，杨戬这小伙子长得也是溜光水滑的，虽然说比我那个梦中情人，哎，就是我爸爸雇请的那大保镖，哎，差一点，可也说得过去。干脆我求求杨戬吧。他这才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当然了，他想搞对象那段啊，他就没说，就说自己想练武，想成为一员大将，想到西岐阵前建功立业，让杨戬呢给他当这个引荐人。二郎神一听，哎呦，这可是好事儿！这位这叫龙吉公主啊，他爸爸玉皇大帝，他妈王母娘娘，这将来打仗要是打急眼了，龙吉公主跟他们一拼爹，那我们肯定胜出了。杨戬呢连连拍胸脯说，公主您放心吧，只要是我回到西岐城，一定把您这话给您带到了，您就做好准备吧，将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您就到西岐城报号，哎，就妥了。龙吉公主非常的开心呢、啊，当时摆下了酒宴，请这个杨戬吃喝。杨戬呢，却之不恭，草草的吃了点，喝了点，这才告别出来，说我呀，得赶紧奔加龙山飞云洞。龙吉公主可就不敢挽留了。这杨戬呢才离开了青鸾斗雀，二次驾起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又奔这夹龙山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啊，前面走错路了，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回可就不能再出岔头了。抬头一看，哦哦，错不了，这就是夹龙山了。倒在山里头停住了遁光，书说简短，倒在飞云洞可就见着巨留孙了。这巨留孙咱们不止一次的表过，他乃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呀、啊，跟什么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啊、慈航道人啊、文殊广法天尊、灵宝大法师啊，跟这些人是并驾齐驱。前段时间呢、啊，他也到这个西岐城去了，大破石绝阵，大破黄河阵，他也倒了血霉了，在这个黄河镇里头被困多日，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全都打丢了。不光是这方面倒霉，那家里头也倒霉了，那捆仙绳都丢了，徒弟还跑了。巨留孙呢低头耷拉甲的回到了夹龙山，哎呀，浑身都难受啊。正这时候二郎神杨戬来了，到这跟他一提这个事儿，说您捆仙绳丢没丢啊？有个徒弟叫土行孙，是不是逃跑了？哎呀，巨留孙非常的生气，说这个畜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我从西岐回来之后啊，我就找也没找着啊。哎，杨戬，你怎么问起他来了？哎呦，我的师叔喂，您一点都不知道啊，这土行孙呢、啊、现在保了纣王了，跟着邓九公兵伐西岐，在两军阵前煞是猖狂，他善使捆仙绳，不是捆这个就是捆那个，前两天呢把我师叔还给捆上了，差点给勒死啊，要不是白鹤童儿前来打救，
早就玩完了，哎呀，把我也捆上了。但是我的贼机灵，我跑了。现在我就是核实一下，这捆仙绳是不是您的？说着话，这二郎神杨戬由得怀里头把那根捆仙绳就拿出来了，哎，就是捆住姜子牙被白鹤童儿解开的那一条。巨留孙一看，哎呀，这就是我的宝贝呀！啊，这兔崽子土行孙，把宝贝给偷了，还去惹祸去了。您说这巨留孙那么大神仙，也是个马大哈，东西丢了他还迷迷糊糊的。仔细的一清点这仓库啊，哎呦，丢的不光是捆仙绳啊，好多的宝贝都没了。哎呦，这个畜生啊，可气死我了。杨戬呢，这么办，你先回西岐城啊，我还有点旁的事要办，也就是几天之后啊，我就到你们西岐去，土行孙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我非得严惩这个畜生不可呀。那么杨戬就算达到目的了，谢过师伯，回转西岐。回去之后跟姜子牙众人一说这事儿，大伙心里头踏实了不少，没有旁的辙了，就坐在家里头等吧，就等这巨留孙早点到来吧。就在等候老神仙这个档期，哎，又出现一点插曲儿。什么插曲儿啊？就是这土行孙又要兴风作浪。这小矬子净露脸了，邓九公啊天天排摆酒宴给他庆功。但是在酒席宴前，邓九公就说了，土将军呢，这姜子牙老是抓不着，我心里头着急呀，你看能不能再想想旁的辙呀。土行孙说了，老丈人，哎，不是那个邓大帅，您着急呀，我比您还着急呢，抓不着这姜子牙，我就给您当不了姑爷，当不了姑爷我就娶不了你闺女，娶不了你闺女就不能给你生小外孙，不光把儿子耽误了，连孙子都耽误了，哎呀，可不活活愁死人也呀。邓九公就说了，涂将军呢，我说话是算数的，如果你好好的卖卖力气，把这西岐城给破了，把姜子牙给整死，把武王也给杀了，我闺女肯定许配给你，不光许配闺女，我呀还表奏天子，加封你的大官呢，让你是名利双收，你看怎样啊？土行孙一听，哎呀哈，那可太美了，行嘞，今天晚上我就让姜子牙和武王集合。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

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
5: 司机大佬，怎么停车了？我要迟到了，
6: 路塞住了，走不了了。
7: 好像是炸弹啊！
8: 三三三也是从九楼那边闯过来的。
6: 哎，大家快下车啊！
5: 啊？
9: 不会是下了启德机场吧？日本人真的要打过来了！
6: 哎，梁才啊，你还愣着干嘛？快下车回去了！
5: 不行，我今天考试，我必须要去学校。
10: 同学们，听老师说，放下你们手里的作业，现在学校临时通知我们停止上课了，大家尽快有序地离开学校。
11: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918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18日登陆香港岛，全香港基本沦陷。18岁的霍英东被迫辍学，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霍英东7岁时，两位哥哥葬身海上风暴，不久父亲也一病不起，留下他们孤儿寡母。香港沦陷后，他做过苦力，开过杂货铺，后来重操父亲旧业，开展博运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又与人合伙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结果被人坑骗，惨遭失败。27岁的霍英东牵着儿子霍振廷站在码头领养远眺。
12: 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13: 振廷啊，老豆在看海。
12: 这海上好大的风和浪，好可怕呀。
13: 振廷，我们单家仔一辈子吃得住的靠着海，娶亲生子还是这片海，命中注定要在这片海上讨生活，我们离不开这片海呀。
12: 老豆，你哭了吗？
13: 孩子，老豆没哭，是这咸咸的海风刺痛了老豆的眼。
12: 海里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13: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12: 海里都是水，哪里会有路？
13: 我们单家仔的路

0: 也许就在这海里呀、啊。
1: 海里的路？
0: 是啊，一条生路，能让咱们一家人活下去的生路。
2: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
3: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和朝鲜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妄图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从物资上扼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人士筹集的大批药物、汽油、轮胎等物资受困于禁运，找不到船只承运，滞留香港。
4: 加速，加速！

0: 没收货物，来，这笔钢管归我们了。
1: 住手！
0: 来，快点，
1: 不许抢！你们是谁？
0: 还敢问我们是谁啊？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啊！
2: 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霍英东后脑勺，他眼睁睁地看着一船钢管被抢走。
3: 吓死人了，老三，你没事吧？
4: 没事，不过差一点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味道，够险的。看来这条路以后怕是不好走了。
3: 大天二，妈呀，黑社会啊！那明天的货还运吗？
4: 运，偏不行这个险。
5: 哎，老板就是爽利，人成大事。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嘛。
6: 就是，还是老板胆子大。不过老板，我听说和我们一样的这一船钢管，官塘王老板比我们多赚好几千块。你要是肯把价格再提高那么一点，
4: 涨价呀？那不行，做生意要讲诚信，不坐地起价，不掺假，是我霍某做人的底线。
6: 可是随行就市，愿者上钩啦，这也是经商之道嘛。
3: 对呀，老板，对呀。
4: 那可不一定，现在美英搞禁运，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经济了，抬高价卖假货，让行市雪上加霜，为了赚几个小钱，再影响了我们港商的信誉，我看划不来。
3: 还是老板看
6: 有道理啊。
4: 好了，你们几个放心的跟我好好干啊，做生意眼睛不能只盯在钱上，要动脑子找商机，只有抓住机会才能挣到大钱。
5: 好啊。
2: 抗美援朝期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击死，霍英东却认准了这个赚钱的好机会。尽管当时的他还不理解抗美援朝的性质、目的和意义，更不知道与自己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设立的专门为前线采购急需军用物资的机构。
7: 哦，老徐，哎，你怎么亲自过来了？哎，怎么了？南光公司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8: 齐书记，我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的。目前南光公司的工作非常难以开展，这海上一天天的，英国海军盯着，缉私船悬着，连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大天二

0: 也不消停。
1: 这不，
0: 前两天还把霍英东一船的钢管给抢了。
1: 霍英东？
0: 哦，一个跟我们货物来往比较多的港商。齐书记，他呀，价格公道，货好，不掺假，还总是急我们所急。我觉得他和别的商人大不一样。
1: 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0: 对，他销售的可都是黑铁皮、橡胶和轮胎，这些难以找到和运输的物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充好的现象。
1: 太好了，那就紧紧抓住他，把他发展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看这个渠道啊，就是咱们工作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啊。
0: 只是这个霍老板好像更关心如何抓住眼下这个时机，多做几笔生意，改变家庭的贫穷状况。
1: 哎，那是当然，人家是商人，在商言商，人之常情嘛。这个工作要尽快开展，但朋友嘛，可以慢慢交。
0: 知道了，齐书记，我也是这么想的。
1: 老徐啊，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目前前线战局焦灼，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工作的困难再大呀，也比不上前线战士们舍身忘死啊，所以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打开运输渠道。我们最近也进行了研究，决定啊换个线路，由你去一下香港，把目前贸易公司的名字和身份全部消掉，更换成华南公司。
0: 好，我回去马上落实，坚决完成任务。
2: 1951年春节过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反禁运秘密运输改到深圳蛇口。随着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了解，霍英东也慢慢意识到，运输战备物资不仅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更是一位爱国商人应该尽的责任。适逢美国在香港拍卖二战剩余物资，霍英东在英文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消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批船只和机器，把其中的船用发动机改装在自己的旧船上，提高船速。
3: 雷仔，怎么样？
4: 我们这条船这么一改装，保证一般的小懒宅啊，想追都追不上喽。
2: 经过霍英东的一番精心设计和改造，船队不但初具规模，也为避开英国海军和水警基斯廷的无理纠缠和故意打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下一步，他要与一贯迫害爱国商人正当经营活动的殖民统治斗智斗勇。
3: 走鲤鱼门过蛇口。
5: 老塞，不行的。
3: 为什么？
5: 鲤鱼门峡口太窄，又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盘查又严，很危险的。
3: 鲤鱼门进公海，只要冲出去就是公海，港英的海军就管不着了。哎，
5: 怎么冲出去才是个问题啊？英国海军100多米长的悬崖舰就横在鲤鱼门峡口，都被他们堵死了，想从人家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啊？
3: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啊，这些英军舰艇每天凌晨2-3点就停止巡逻了，然后找个地方一趴，官兵们呢都回船舱里睡大觉去了。
5: 这你怎么知道的，罗塞？
3: 你们出去找货这两天，我带了几个兄弟，24小时盯着他们，摸得清清楚楚。我们只要根据他们睡觉的规律安排装船和出发的时间，就完全可以避开他们。
5: 能行吗？
3: 你能把那个妈字给去掉吗？哦，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知道吗？哦，那些老外吃定了，没人够胆走这条路。
2: 英国海军果然没想到，竟然有人胆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没多久，霍英东的船队更是改在了白天，大模大样的从殖民者检查船只旁边擦身而过，驶入鲤鱼门，驶向公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霍英东谋划胆大心细，做事亲力亲为，每天指挥10余艘商船、200多名船员，夜以继日，风雨兼程，源源不断地往深圳蛇口运送紧缺物资。 为刚刚成立既要抗美援朝又要建基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船队规模迅速成为行业最大和获释商业王国的不断扩展，在港英当局眼里，霍英东这一目标也越来越大。平静的海面之下，不知涌动着多少激流和

0: 怎么跑码头上来了？
1: 我看到海上起了风暴，放心不下呀。
0: 阿妈，你快回去，我什么风暴没有经历过，我命大，你不用担心我啊。
1: 哎呀，阿东，你看那些船，你看，
0: 这怎么回事？阿妈，你别动啊，你等着我，我去看看。哎，船长，你们怎么回来了？
2: 要钱还是要命，你决定吧。
0: 什么？
2: 风浪这么大，要命就不能开船了。
3: 不开走的话，这么多船停在海面上，这一辆就会被水警发现，然后盘查的。
0: 是啊，只要被发现我们在运这些风景物资，这两年就白干了。不行，一定要把船开走。
2: 老板，你不要命，我们还要的。
0: 好了好了，谁不敢开船，我来开。
2: 这谁开都一样啊，老板。
0: 这样吧，今晚不走鲤鱼门，走西边，从维多利亚港出公海，那边的风浪会小些。好了，所有人听着，开船。阿妈，快回去吧。

第二天，海面上风平浪静，晨曦之中，披着霞光的霍英东乘坐着归航的小船，远远看到码头上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披散着白发，正痴痴地翘首远眺。这位硬汉的热泪夺眶而出，那是怎样煎熬的不眠之夜啊！霍英东所经历惊涛骇浪，母亲又怎能不感同身受？

0: 件事和各位说一下，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货源，但是价格呢比掺了葡萄糖的贵30%。我们以后就做这个货，大家记住了。
1: 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多难找啊，人家都卖掺了葡萄糖的，我们何苦费那么大劲去找货呢？要不买贵一点。
0: 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保质期短，药效也受影响，作为军用物资那是致命的缺陷呢。大家记住了，我们可是为前线战士提供保命的药品，一定货真价实，不能卖贵。
2: 顶改嘞，
0: 顶改，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3: 老板，你做的本来就是冒风险的生意，不赚钱啊。
0: 利润低一点，咱们不也一直赚钱吗？做生意吗？就是交朋友嘛，朋友多了，路子广了，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发国难财呀。
4: 1951年初冬的夜晚，维多利亚港黑黢黢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此时的霍英东虽然已经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船队老板，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和伙计划着小艇，亲自查看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静。他不敢怠慢。
5: Stop! Hey, stop right now! 停船！
0: 停船，停船。阿瑟尔，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喂，你哋做咩啦？
0: 我们在这里，
1: 我哋系捉鱼噶。
0: 对呀、啊，我们捕鱼呢。
6: 鱼？渔网呢？
0: 渔网，我们这
6: 连渔网都没有。哎，你说你捕鱼？
0: 阿瑟，
6: 你讲嘢啊？
0: 哎，阿瑟，
6: 听谁来呀、啊、你？
1: 阿瑟，听我说啊！哎，诺、啊。
7: 哎呀，阿东啊，醒醒，醒醒，阿东啊！
0: 水
7: 啊，醒来了，医生啊，快来呀、啊！阿东他醒了，醒了，
8: 哎，来了。
7: 哎呀，医生啊，
8: 醒来了就好。
7: 哎呀，好好好，
8: 霍先生，让我听听。嗯，还好。您好好休息，卧床静养几天再说。

0: 下，阿东啊，
1: 阿妈，
0: 医生说你内脏受到损伤，好在送医及时，捡了一条命啊。你看你一个大男人才不到100斤，这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你哪一天睡饱过觉啊？啊，阿仔呀，这生意别做了啊。
1: 阿妈，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军打了这么久，药品短缺，物资匮乏，战士战死在沙场上，在香港我是运输大头，我要是不做了，那前线怎么办？
0: 哎呀，
1: 阿妈，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无论如何都应该坚定地站在祖国这边，站在共产党这边呢。
0: 我不管你站在哪一边，我只要你好好活着，不要把命搭上。
1: 阿妈，
2: 老豆不要死，我要老豆活着。
1: 好了，振廷，振廷，老豆不会死，放心吧。啊，老豆问你，你是哪里人呢？
2: 香港人呀。
1: 没错，我们是香港人，但是香港是中国的，所以我们是中国人呐。
2: 哦，我是中国人。
1: 对，振廷，现在美国和英国欺负我们中国人，所以老豆要帮助中国的志愿军打他们，这就叫爱国，你明白了吗？
2: 老豆，我明白了，我也要爱国，我也要去打他们。
1: 振廷啊，爱国啊，除了打敌人，还有很多种方式，能做很多事。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怎么爱国了。
3: 1952年11月，霍英东最得力的有志号，坊间称之黑猫号的货船，往蛇口运送一批5斤材料时，遇到港英水警精心组织的武力追捕，继而被撞翻，两名员工罹难。此事经香港媒体大肆渲染，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为了维护公司名誉，厘清基本事实，霍英东不惜重金聘请律师，成功被船员们洗脱罪名，为自己证明。
4: 法官大人，我是律政司的检控官，现在正式对有志号提出恶意撞毁水井轮的指控。
5: 法官大人，我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反对检控官指控的罪名。有志号是在被水井快艇追捕的过程中与横加截击的机丝小轮相撞，是意外，没有恶意撞毁水井轮的主观意愿。
4: 有志号想撞毁水井轮，趁机逃脱。
5: 有志号是木船，水井轮是铁制的，而且相撞之后是有志号船毁人亡。有志号为什么要自毁呢？
4: 因为有志号装载的钢管、橡胶等均属于禁运物资，这是偷运出口，是走私，一旦被缉私水警抓捕，将会受到重罚。
5: 有志号被撞是在香港水域，运输目的只是将自己的货物从一个货舱转移到另一个货舱而已，何来偷运出口？
4: 船上为什么装满禁运物资？你难道不心知肚明吗？
5: 运输所谓的禁运物资的船只，只不过是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并没有违反香港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有志号也正常纳税，不存在偷税，因此，从香港传统的法律来讲，根本就没有违法。法官大人，我辩护结束。
3: 法庭外，华南公司老总，也是共产党在港的工作人员老徐，向他走了过来。
6: 霍生，恭喜你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啊！
7: 徐生，是你啊！
6: 你们公司的案子，我们一直很关注。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开明、最有眼光、最有远见的香港商人，实在是令人敬佩啊！
7: 哪里哪里，徐生过奖了。我也为自己能帮到自己的祖国感到荣幸。

0: 可自豪。
1: 朝鲜平均协定空军在1953年7月11日上午失事在八门店停驻。
2: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随着这一天的到来，霍英东也结束了他不惜冒着各种风险往内地大量运输战备物资的特殊生意。作为一位商人，他抓住这一危险丛生的机遇，在香港工商界打下一片江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逐渐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的苦难和祖国近代的屈辱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港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始终是同呼吸共命运的。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与香港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充分肯定了以霍英东为代表的港澳爱国工商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重要贡献。
3: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运物资冲破媒体封锁，那个时候一直支持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是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奖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安五爷，
15: 后代的世界，
14: 我们
15: 一生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三集。
4: 盛大的国庆游行在国旗方队的引导下开始了。
5: 现在经过天安门城楼的是刚从第23届奥运会凯旋而归的中国体育健儿。
6: 1984年10月1日，霍英东受邀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观礼。
7: 霍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国庆庆典，请问您有什么感想？霍先生，您流泪了。
8: 我太激动了，看到军队全部换上新制服，国家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拿到金牌，还有中国自己研制的导弹，国家的形势面貌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和增强，我怎么能不感动？
6: 霍英东积极参与国家和香港的政治事务，建言献策。1980年，他受邀成为全国政协第5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83年，在全国政协第5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得到了为国效力的空间，在多个领域做出新的贡献。
8: 振廷啊，
9: 哎，
8: 这一次去北京，我感受和过去大有不同了。
9: 那当然啊，老豆，你这一次可是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啊。
8: 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对我的认可，我也很自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思绪万千，愿意为我们的祖国做更多的事情，尽我所能回馈社会。
9: 老豆，你不才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投资捐赠内地吗？
8: 经济上的回馈是一部分，但是还不够。我说的回馈是指实际行动。我年纪大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非做不可，而且要抓紧时间做。
9: 是北京申办奥运吧？我知道你心里总记挂着
8: 申奥，当然要做。振廷啊，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在老豆病床前说你要爱国？这些年你跟着老豆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做了不少事。

0: 践行了你从小立下的爱国理想，你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以后体育事业这一块，还有生意上的事，你要多承担。老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1: 还有比申奥重要的事？
0: 你不记得了？今年春节的时候，邓小平先生接见我的时候，问我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1: 当然记得。
0: 当时我就向他老人家表明了态度。我的看法当然是希望香港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虽然这些年我和港英当局关系有所缓和，但是我这颗心始终是一颗中国心呐。
1: 老邓，每次你驻足看海，都在思考重大问题，追寻人生意义。今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0: 离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盼望着1997年的到来，要尽我所能为香港顺利回归做些事情，把我的中国心落到实处。如果能够亲眼见证香港平稳回归祖国怀抱，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2: 1984年10月，霍英东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观礼后回到香港，对香港回归祖国满怀盼望，并以实际行动开始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时期发挥积极作用。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将在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霍英东现场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心情非常激动。一个月后，他在香港发表题为《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表明自己支持香港回归的坚定态度，并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3: 好，你要开闸嘅时候，咁啊前面开闸嘅话，我话佢系呢个自胜者强啊，中间
4: 哎，快看快看啊！今天的报纸有霍英东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话呀。
5: 霍英东不是回内地投机了吗？他怎么说的呀？
4: 霍生说啊，一国两制呢是一个伟大的构想啊，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决心和信心。
6: 香港50年不变，连孙子那一辈都不用担心了啊。
7: 什么叫一国两制啊？
6: 赵海，舞照跳，鼓照吵，马照跑咯。
5: 我看呀，不是马照跑，是人都在跑了吧。说起来啊，还真是有点烦哦。我大姑姐、小舅妈还有小姨子一家全部都移民了，哎呀，现在想凑一桌麻将都难咯。
6: 哎，那你不跟他们一起移民吗？
5: 哎呀，移民不要钱的吗？再说了，出去也不一定好。
6: 哎，
5: 其实啊，我心中也没有什么主意，有点惶恐。移民嘛，冇得钱；不移嘛，又冇得信心。哎，
8: 讲真的，每天看着恒生指数跟跳水一样跌，我有时候也想移民算了。若不能鼓噪吵，又谈什么舞噪跳马噪跑啊。
6: 哎呀，不要那么没有信心嘛。你看人家霍英东就坚决不移民，有钱人都不怕，我们怕什么呢？
8: 哎，
6: 跟着霍生不会有错的啦。
5: 你讲的也对呀，我得留下来有什么不安心的啦。哎，对，跟着霍生不会有错的啦，
8: 不会有错。
6: 有错。
2: 1985年2月，邓小平在广州会见霍英东父子，并共进晚餐。席间，他们共同期盼着东方之珠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那天。
1: 老邓，
0: 嗯，
1: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工作？自从你担任基本法操委一年以来，你很少休息，要保重身体啊。
0: 基本法操。

0: 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就要召开了，我参加的经济小组主要负责为未来香港特区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制定经济纲要，这个任务重，可不能怠慢了。你好，我是霍英东。
1: 哦，
0: 振廷
2: 啊，
0: 刚刚外交部打来电话，十月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她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位英国国家元首，必须隆重接待。考虑到英国女王对座驾有很高的要求，最喜欢劳斯莱斯，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购买过这种豪车，所以向我询问能否借用我的劳斯莱斯用于接待。
2: 那就把你的劳斯莱斯运到内地去吧，我来安排。
0: 哦，不不不不。
2: 怎么不借吗？
0: 当然要借，不过不是我那辆，我要专门从香港运几部全新的劳斯莱斯和奔驰豪华房车去内地，供女王和随行人员乘坐。
2: 要这么隆重吗？
0: 虽然中英双方政府已经签订了联合声明，但是香港的管制权在未正式交接之前仍然存在种种风险和变数。英女王此次访华无疑是一场政治博弈，这次接待全世界瞩目，我必须尽我的能力做到最好。振廷啊，
2: 哎，
0: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金银岛的故事，如今我也老了，我觉得原来我心中的金银岛就是这里，我的故乡番禺县的南沙岛。
2: 老道，南沙就是一片烂滩土，你有什么想法？
0: 我看中了这片荒地，决定开发它。
2: 你不是说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香港回归处理吗？而且已经很忙了。
0: 对于我来说，香港回归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开发南沙它并不冲突。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飞速发展，港澳企业家的参与起了很大作用啊。
2: 所以说
0: 香港在内地改革开放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对香港回归顺利过渡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 也就是说，我们港商把在内地的生意做好了，联系也就更紧密了，也有助于香港回归。
0: 对，但不仅如此，早些年我就注意到广州和港澳的经济发展都在不断地向珠江三角洲辐射。这个趋势的形成自然会让具有活力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更加繁荣。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贯通珠江三角洲，从而把省港澳经济大三角连成一体，加速这个大三角的经济繁荣。所以我认为南沙应该有条件建成省港澳之间的一个交通枢纽。
2: 我明白了，老道，开发南沙确实对香港回归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哎呀，你这个思路真是太超前了，等到香港回归时，省港澳经济已经连成一体了。

1987年起，霍英东以立足南沙、连接香港、搞活番禺、支持珠江三角洲和广东经济建设为宗旨，计划把南沙开发建设成一座以深水港为中心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得到广州市政府的支持。1992年初，广东省把南沙经济开发区列为全省上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四个重点之一。南沙岛的开发建设就此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这一年春天，87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抵达深圳，他再一次会见了老朋友。

0: 霍英东，并应霍英东请求，在一张1977年两人握手的合照上签名。
1: 邓先生好啊。
2: 哦，英东先生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啊，是啊是啊，看到您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年纪这么大还能不辞舟车劳顿到南方走走看看，我们都很敬佩，很高兴啊。
2: 嗯，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啊。我听说你身体出了点问题，我们呢都要保重身体哦。
1: 谢谢邓先生，我一定保重身体，活到亲眼看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
0: 70岁高龄的霍英东更忙了，开发建设南沙，为北京深澳奔忙，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为香港回归建言献策。随着1997年日益临近，他的心也更加急切地牵挂着香港的未来。
3: 11亿人心连心，希望2000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
0: 1992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又一次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国际上奔走呼号。1993年9月23日，申办结果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宣布。霍英东早早来到场外的休息室等待，他信心满满，期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4: 霍英东先生，我想采访一下您，马上就要宣布奥运会花落谁家了，您现在心情如何？
1: 很复杂，也很激动，还有一点点焦虑啊。
4: 此刻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1: 还是那一句话，北京若申办成功，我将出资10亿港元捐建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主会场。
4: 那您现在信心如何？
1: 稳操胜券。我已经在香港的文汇报预定了广告位，只要一宣布结果，几个小时后香港的报纸就会出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广告。
4: 谢谢霍先生，那接下来让我们关注现场直播，共同期待这个好消息。
5: And the winner is
6: 我们只有一个获胜者，这个获胜者是，也就是获得举办2000年第27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是。
5: The winner is Sydney.
6: 悉尼。向马来西主席宣布获得2000年第27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是悉尼。
1: 震霆啊，
7: 哎，
1: 我们换一家酒店吧。那里住着一些熟人，大家见面不知道说什么好，太尴尬了。
7: 好的，老董，你还好吧？
1: 我一直认为北京申办奥运比任何一个城市申办的意义都要大，北京胜出的机会也很大，所以没有任何申办失败的心理准备。
7: 这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啊。
1: 是啊，若北京正式表明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仍然会尽自己所能。我相信北京一定会成功的。
7: 老豆，你累了，我们回酒店休息一下啊。
1: 好，我想洗个冷水浴，你先给我把水放好啊，要多加一些冰块。
7: 好。
0: 霍英东怀着失落的心情离开蒙特卡洛。两年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霍英东颁发了奥林匹克银质勋章。站在台上，霍英东心中为北京未能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感到遗憾。 在个人的荣誉面前，他更加看重国家的荣誉。他坚信2008年的奥运会一定会在北京举行。于是霍英东父子更加热情，更加努力地投身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
8: 新年好，
9: 新年好，恭喜发财啊！霍先生啊，坊间有传，你将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
10: 恭喜啊，
11: 恭喜三，
10: 恭喜三！
1: 做不了，做不了。特首这个位置很重要，我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和身份。我不过是一个尽本分爱国的香港商人啊。
12: 最近关于行政长官人选的传闻很多，霍森觉得谁当选的机会大一点啊？
1: 不好说，不好说啊。但可以肯定，我不是。
9: 还有一年多时间才知道花落谁家，还真是不好说呀。不过霍先生，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委员，你会推选谁做行政长官啊？
1: 我会推选董建华先生。
9: 为什么是董生啊？
1: 董生啊，他有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毅力，处事作风平和中庸，和国际社会也有广泛联系，这些都是当选行政长官的有利条件啊。
0: 1997年三月两会期间，霍英东在北京做了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发言，畅谈期待香港重返祖国怀抱的心情。
1: 香港九七回归是香港历史的盛事，对中华民族也是盛事，对世界同样是盛事。香港吸血了150多年的耻辱，从此走向一个新世纪。回归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我在香港生活工作了70多年，和香港市民一起经历过多少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们一般老朋友数十年来坚持爱国爱港，受过困扰，也吃过苦头。今年我们将亲眼目睹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亲身经历这个历史的重大时刻，当真是三生有幸。
13: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0: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成为世界的焦点。4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出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霍英东坐在主席台上，见证了英国国旗和港英政府旗帜徐徐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英国在香港的150多年管制历史正式结束，香港回归祖国怀抱，进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绚丽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盛放，此时此地面对维港雨中起伏的波涛，霍英东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1: 我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且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到无比自豪。

0: 老邓，你又在看海了？想什么呢？
1: 以前每一次看海，我都在寻找

0: 这一次啊，我心满意足。真听啊，
1: 哎，
0: 老豆以前跟你说过，如果能够亲眼见证香港平稳回归祖国怀抱，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2: 老豆，你做到了。
0: 是的，我做到了，我也圆满了。
3: 老豆，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1: 真听啊，老豆在看海。
3: 老豆在看海里的什么呀？
1: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3: 海里的路？
1: 是啊，那是我们一家人活下去的一条生路，也是一条回家的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三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2: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赵家良说完了，不理李飞，扔下他带着钟伟，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监听设备安静了下来。塔寨林耀东的书房里，林耀华自是松了口气。
4: 赵家良不像是警方的线人吗？
2: 林耀东若有所思，点点头，又捡了一根雪茄。
5: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件事。
2: 林耀华凑上去把雪茄给他点着。
4: 啊？那是哪件事啊？
5: 赵家良和陈文泽在朝上吃饭那天，李飞也在朝上。
2: 林耀东说着，看了看给他烤烟的弟弟。
5: 他去那干什么？恰巧林宗辉那天也在朝上。
2: 林耀东的多疑和敏感有时候能救命，但就是因为太多疑敏感了，经常会因为没必要的事情劳心费神。那林耀华知道他哥，当即摇了摇头，把烤好的雪茄递给他，哈哈一笑。
4: 哥，多虑了啊。我看啊，李飞就是在跟踪赵家良，你刚才也听到了。
2: 林耀东慢吞吞地吸了口雪茄，闭起了眼，不置可否地沉默着没说话。坐着钟伟开来的车一路回了酒店的赵家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那件装了窃听器的外套随手扔到沙发上，脱掉衬衣，在衣帽间里面照着镜子看脸上的肿起的嘴角和后背在树上撞出的一大片淤青。钟伟下楼给他买了瓶红花油回来，倒在手里头搓热了，拿枪拿惯了的手尽量的放轻力道，给他的后背的淤伤缓慢的推着药油。赵家良赤着身想来想去，舌尖顶了顶肿起的脸，忍不住又笑了。下手还挺重的。
6: 梁叔，
2: 钟伟被他笑得莫名其妙。他们家老板吃了亏还这么高兴，他跟了赵家良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见。又一场蓄谋已久的暴雨，终于重新拉开了序幕。广州的某出租屋里，林胜武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仔细清理过房间，才推门离去。暴雨之中，林胜武出门看了看周围没有可疑的人，沿着小巷朝前走去，在街口拦了一辆车，花了高价让司机载着他去珠海。他在珠海的市郊下了车，戴着兜帽一路冒雨而行。他准备再打个车，但此刻雨是越下越大，路上没有一台空车，
6: 他目光警惕地四下搜寻，最终在街边的一辆摩托车吸引了他的目光。见四周无人，林胜武迅速走了过去，蹲在摩托车边鼓捣了几下，很快就打着了火。他骑上摩托车，辨别了一下方向，跟着路标的指引朝着上英镇冒而去。塔寨村内的林宗辉的家里，林宗辉的老婆正在和过来看女儿的蔡小玲的母亲说着话。蔡小玲从医院出来，就被林宗辉接到自己的家里照顾。这个时候，林天浩推门走了进来，喊蔡小玲的母亲：
7: 哎，季爷，我让人送你进城啊。
8: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走就行。
6: 细姨连忙摇头说自己走。林宗辉走过来，看着林天浩假笑的脸：
7: 外面在下雨，让天浩的人送你，小玲有我照顾，有什么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你放宽心吧啊。
6: 他说着对老婆使了个眼色：
8: 那行吧。
6: 看上去娇瘦精干的灰婶儿，会意地陪着细姨走出了去。房间里只剩下自己和林天浩两人。林宗辉看了他一眼，隐隐挡住了上楼的路。
7: 小玲吃完药已经睡了。
6: 林天浩对此没有反应，径自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一次性的针筒和一小袋毒品。林宗辉一把抓住林天浩的手腕：
7: 你想干什么？
9: 对不起啊，辉叔，这是华叔吩咐的，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
6: 他挣脱林宗辉的手，说着要朝楼上走去。林宗辉一个箭步冲过去，不客气地把林天浩推开：
7: 这是我的家，轮不到你在这放肆。
6: 林天浩不是不知道林宗辉的能耐，但是他背后有林耀华、林耀东撑着，这里是塔寨，他还真不怕林宗辉会在这里对他怎么样。他堆起假笑，为难地眯起眼：
9: 辉叔，您别让我做难呐。
6: 林宗辉寸步不让地怒瞪着他，朝外伸手：
7: 滚，给我滚出去。
6: 林天浩没办法啊，只好掏出手机给林耀华打电话。那边林耀华很快接起来，林天浩把手机递给了林宗辉：
9: 辉叔，华叔电话总要接的吧，一会儿婶子回来了不好看啊。
6: 林耀华喊他的名字的声音自手机里传出，林宗辉握紧了拳头没去碰电话。终于他挪了一步，让出了楼梯。
9: 谢辉叔。
6: 林天浩眼里带着轻蔑迅速上楼。林宗辉看着他的背影，眼里仿佛要冒出火来，他紧握的双拳在颤抖着。楼上沉沉睡去的蔡小玲对一切都无知无觉。上英镇是个不大不小的镇子，林胜武循着出租房小告示把暂时落脚的地方定下来。只有简单的家具的房子里，林胜武脱了雨衣，谨慎地在房间里搜了一圈，确认没有什么问题，这才疲惫地坐下来长出了一口气。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出门前封好的塑料袋，将卷着的塑料袋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部关机状态的手机。就是这部手机送了林胜文的命，让他逃亡至今，让他们几乎家破人亡啊。他将那部手机重新包好放回到双肩包里，起身走进卫生间。他看了看手上被雨淋湿的纱布，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出卫生间，从包里拿出成卷的新绷带，把伤口重新包扎了一下。做完这些，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起身重新走进卫生间，不放心地打开镜面柜的门，用右手在上面摸了一把，从满手的灰上确认这房子的确很久没人住过了，也没装什么不该装的东西， 他若有所思地盯着抽水马桶的水箱，顿了片刻，沉默地回了屋里。没多大一会儿，林胜武背着双肩包从出租屋里走出来。按照林宗辉说的那个老鬼的地址，林胜武骑着摩托车在上英镇山前村的路口停了下来。他往远处的林海村落看了一眼，径直把车往山上骑，但是山路泥泞，尤其刚下完雨更不好走。开到半山腰，他就把车靠树停了下来，自己背着包，带着事先准备的望远镜和匕首，徒步上了山顶。望着山下的渔村，林胜武掏出手机拨通了老鬼的电话，表明来意。老鬼没有多问什么，思考片刻答应了和他见面。没多久啊，望远镜内一辆绿色的丰田霸道车从村里开出来，开上了公路，车牌清晰可见，正是老鬼描述的那辆车。车里只有老鬼。林胜武通过望远镜往后面看，整条路上除了这辆尾号38的霸道车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车跟着了。老鬼按照林胜武的指示，把丰田霸道车拐进了一个岔道，放慢车速朝着山里开来。车停了下来，老鬼一言下了车，朝山上看了看，然后一边拿着手机一边朝着山上走过来。林胜武挂了手机，继续看着望远镜。将周围环境都确认了一遍的林胜武终于放心地放下望远镜，站起身来。很快老鬼便出现在山道上，朝山上走着，突然停下来，似乎有所察觉地回过头来，发现林胜武正站在他的身后。老鬼眯着眼睛说话挺不客气，
10: 我认识你，你叫林胜武，哼，但我不喜欢这一套。
11: 对不起德贵叔，我不得不这么做，请你谅解。
6: 老鬼看着他，
10: 好吧，我先回哥一个人情，什么事儿你说吧。
11: 要出境，最快什么时候能走？
10: 你定时间。几个人？
11: 去泰国，四个人，我和我老婆两个大人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是我的孩子。泰国钱我照你满员的单给。
6: 老鬼点点头，
10: 不用，我说过我先回哥一个人情。
6: 林胜武开口，眼神仍然戒备地看着四周周围。
11: 谢谢德贵叔，那就后天夜里，到时候我再跟你电话联系。
10: 嗯，好。
6: 正说着呢，林胜武朝老鬼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不要说话。他凝神警惕地听着周围的动静。很快，不远处传来一声脚踩在树枝上的脆响。说时迟那时快，林胜武反应极快地从腰间拔出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到老鬼的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0: 匕首抵在他脖子上，双眼凶狠的如狂暴的野兽。
1: 你他妈的出卖我！
0: 老鬼面无表情，木然盯着前方。
2: 他们先找到了我的家，我也有家人，
1: 我杀了你！
0: 林胜武发狠地把匕首刺入老鬼的脖颈，血很快地渗了出来。老鬼绝望地看着他，没有任何的反抗。林胜武一把把他推开，飞身扑向半山腰的摩托车。与此同时，心知这次绝不能让他再跑了，而亲自赶过来的林灿和林天浩带着一个马仔出现在不远处。林胜武一路朝着半山腰的小路飞驰而去，林灿眸光微凝，举手朝他的后背打了一枪。山涧空旷，那枪装了硝烟，打出来也没什么动静。骑着摩托车的林胜武却在瞬间差点失去平衡，从车上掉下来。林胜武眼前一阵发黑，但是他不敢停下来，死死握着摩托车的把手加速前进，很快就消失在林子里边。林灿放下枪，眸子里透出杀戮的决心。
3: 他中枪了，跑不远。
0: 说着看了看地面上有些气息的老鬼，眼睛眨都没眨，举起枪对着他的脑袋，给正在地上垂死挣扎的男人补了一枪，跟在林天浩后面也追了上去。林胜武的摩托车油门已经踩到底了，但是山间泥泞确实不好开，他又受伤太重，后背的衣服几乎被血浸透了。脸色苍白的他一边骑车一边观察着下山的方向，林天浩和马仔在后面拼命的追赶。林胜武回头确认自己已经将林天浩他们甩开一段距离了，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轮胎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因为车速太快，整个车身弹起来，林胜武一时失去了控制，被摩托车重重的甩飞了出去。他在地上滚了几圈，拼命地抓住一棵树，才勉强让自己停下来。从地上爬起来，他的视线已经开始模糊，慌不择路地朝山上踉跄地跑去。两条腿已经越来越沉，如灌了铅似的，身体冷得彻骨，好像山风从后背的枪伤处灌进了身体里似的。好不容易走到山顶，林胜武捂着胸前朝前跑了几步，紧接着大脑一瞬间的空白，整个人颓然绝望起来。前面是悬崖峭壁，峭壁下面是奔腾呼啸的大海。他苦笑一声，回身看到身后林灿等人还没追过来，他掏出手机，颤抖的手拨通了林宗辉的电话。林宗辉正在自家院里修着一扇门，他不知道什么原因显得格外的焦躁，手被自己用榔头敲中，疼得他把榔头扔到一旁，狠狠地踩上去泄愤。这个时候，放在一边凳子上的手机响了，林宗辉看着陌生的号码接了起来，林胜武虚弱沙哑的声音立刻传了出来。
4: 回溯，老鬼被林晨和林天浩盯上了，我恐怕挺不过去了。
5: 你在哪儿？
0: 林宗辉猛然站起来，已经顾不得被榔头敲中的疼痛，他下意识地往外走了两步。电话里的林胜武感受他真切的担心，释然满足地笑了一下，他觉得透不过气来，刚想做个深呼吸，然而后背上的伤口太疼了。
4: 慧叔，对不起，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慧叔，我的两个孩子还望您多多照顾。慧叔，能答应我吗？
0: 林宗辉牙齿咬得太紧，连牙龈都渗出了血，他没有犹豫，沉声跟林胜武

0: 证。
1: 你放心吧。
0: 山顶上的林胜武抹了抹嘴，看着自己手上的血沫子，释然地跟林宗辉说道：
2: 辉叔，胜文的手机我藏好了，如果你想要的话就派人去取吧，不过要快，我把它藏在出租屋卫生间马桶。

0: 宗辉心里头疼的呀，几乎要揪起来。林胜文、林胜武兄弟两个从小没了父母，几乎是他一手带起来的，他已经永远的失去了三宝，又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林胜文、林胜武相继死在林耀东的人手上，他情难自控，疾步回屋，从卧室里摸出了枪和子弹，装到口袋里，急切地问：
1: 我记清了，你在哪儿？我去救你。
2: 不，慧叔，来不及了。
0: 走到这个狼狈的地步，还有个人愿意替自己出头，林胜武满足地笑了一下。
2: 慧叔，他们并不信任你，他们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你啊，你自己要多保重，最好为自己留条后路。慧叔，如果还有下辈子，我还会给你当马仔。
1: 是我。
0: 林宗辉略微哽咽的声音传来，林胜武按了结束通话的按键，看着下面奔腾呼啸的大海，不断翻涌起的浪花像是一张大嘴，仿佛迫不及待要把它吞噬一般。林灿等人已经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手里的枪遥遥对着林胜武，他转过身来，背后是峭壁深海，眼前是昔日兄弟的枪口，前后皆无路可退。林天浩逼近，举着枪发狠地盯着他：
3: 林胜武，你把东西交出来，可以饶你一命，
4: 我还会相信你们的话吗？
0: 林胜武剧烈的咳嗽，满嘴往外呛血，却张狂的笑着把手里的手机举起来，在他们面前晃了晃。
4: 想要吗？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8: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7: 松花湖晚风清扬，
8: 长白山月满林海，
7: 延边洲体验民俗，
8: 天上一轮月，
7: 人间万份情。
8: 调频95.3中波846
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7: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8: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9: 风染遍白山松水，
10: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9: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0: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9: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0: 山有诗意，
9: 金秋正当时，
10: 金色吉林，国庆有
9: 约，国庆有约。
11: 元末乱世，战火

飞。一个豪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无视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
11: 宋阳，
10: 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2: 要是用一宿，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林灿握紧了手中的枪，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说话倒是比他这个要死了的人更费劲一些。林胜武不屑地哈哈一声大笑，当着他们的面把手机狠狠地扔了出去。手机入海，连声动静都没有，满耳都是巨浪拍打礁石的声响。看着手机被抛入大海，林灿等人瞪大眼睛，全被震住了。林胜武挺了挺身子，他用力地甩甩头，试图让视线更真切一点，仿佛已经真的把生死豁出去了，慨然洒脱。
1: 好了，证据我已经毁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世上再没我林胜武，这是你们要的最好的结果，满意了吧？
2: 胜武，
0: 林灿紧紧地看着他，游子不放心地问，
3: 那个视频还有谁看过？
0: 失血太多，后背的枪伤让林胜武身子晃了一下，闻言他奚落的咧嘴笑起来，艰难的抬手指了指天，声音很轻，却激得林灿等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1: 人在做天在看，
0: 说完他毫无留恋的转身走到悬崖边上，海风拂起了他的头发。林胜武微笑地张开双臂，他冷硬的脸上露出一点眷恋和不舍。他看了看海天相接处依旧乌云密布的天空，慢慢地张开双臂，像俯冲入海的海鸟，猛地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4: 小林，对不起，我下辈子再来陪你吧。
0: 海浪将他瞬间吞没，林灿等人心中巨震，片刻后目瞪口呆，连忙跑到悬崖的边上，不放心地往下看。海上风浪滔天，世间再也找不到林胜武这个人了。
3: 不对，
0: 片刻后林灿紧紧地皱起眉头，
3: 不对不对，我总觉得依靠林胜武的谨慎，他为了证据跟我们藏这么久，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毁掉。
0: 他说着猛地转身往山下走，边走边跟林天浩和手下人说，
3: 赶紧去找找他，不是开了台摩托吗？看看留下什么没有。
0: 林胜武摔车的时候挂在摩托上的包也飞了出去。林灿等人在距离摩托车不远的地方找到了，翻找中林天浩从里边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单片的黄铜钥匙。
5: 哎，灿哥，就这个，没有别的手机。哎，他手机不是扔到海里去了吗？
0: 林灿瞥了一眼钥匙，看傻子似的瞪了林天浩一眼。
3: 他给老鬼打电话用谁的手机打的？
5: 他自己的。
3: 所以林胜文那部呢？
5: 可是灿哥，
0: 林天浩随手把那背包扔下站起来，
5: 你怎么确定扔到海里的那部就一定不是林胜文的手机啊？
0: 林灿始终拎在手里的枪收了起来。
3: 这小子鬼精鬼精的，他第一次来跟老鬼接头，这么重要的证据不会带在身上。
5: 那他会把手机藏那儿啊？
3: 林胜武做事很谨慎，他不会轻易从外面过来，直接插到山前村里，目标太大了。上阴镇人多，外来采买水产的外地客人也多。
0: 林灿一边思考着一边说道，
3: 要我是他一定会在上阴镇找个地方啊！快让上阴镇的弟兄们赶紧找。
0: 林天浩的脑子注定了他只能当林灿的跟班。
5: 找什么啊？
3: 林胜武住的地方。
0: 林灿有点急了，林天浩却犹自为难。
5: 啊，这上音这说小也不小，这怎么找嘛？
0: 林灿舔舔嘴唇，看到那辆倒在一边的摩托车，微微眯下眼。
3: 把林胜武那辆摩托车拍下来，发给你手下。这辆摩托车挺贵，挺拉风的，应该挺扎眼。肯定有人见过林胜武跟这辆摩托车。
0: 他话都说完了，看到林天浩木讷地站着，急得踹了他一脚。
3: 快去啊！
0: 林天浩这才反应过来，连忙答应一声。林灿看了看跟在一旁的手下，
3: 阿扁，把老鬼的尸体也扔到海里。
0: 远在东山塔寨的林宗辉看了看表，5分钟过去了，手机一直没有再响过，这个时间足够林胜武死得透透的了。被打断腿的二宝，被人害死的三宝，躺在楼上流产大出血被强迫吸毒的蔡小玲，他们家该好好出生的第三个孩子林胜文、林胜武。胜武只说他们不信任林宗辉，这何止是不信任呢、啊、林耀东兄弟俩这是要把他三房赶尽杀绝呀。林宗辉虎目圆瞪，眼睛痛红痛红的，他攥着手机的手青筋暴起，指甲都用力到发白，他足足用了5分钟的挣扎，最终他咬着牙把心一横，决然的按早已记在脑子里的号码给李飞打了过去。李飞给他的电话卡他已经销毁了，拨电话用的是他自己的手机，那瞬间他情绪激烈到几乎不害怕手机记录被林耀东他们发现，如果不是他们逼得胜武走投无路，胜武不会告诉他手机放在哪儿，证据的事情会永远的石沉大海。可是他们不信任林胜武，也不信任他三房的任何一个人，既然你们不仁，就别怪我林宗辉不义了。手机接通，李飞那边问了声：“
6: 你好。”
0: 林宗辉坐在自家堂屋里，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月门。
7: “是我，林宗辉。”
0: 李飞精神一振，他没废话，直接说出了林胜武给的地址和手机藏着的地方。像林胜武刚才跟他确认一样，
7: 你都记下了。
0: 李飞那边应了一声，林宗辉点点头，
7: 要快，林灿他们在那边。
0: 他这话的意思就是林胜武已经死了。李飞心头一紧，他看了一眼依旧毫无动静的东山大酒店的正门，想也没想，一边打电话一边飞速发动了汽车。
8: 林宗辉，我想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0: 谁知道对不对啊，从心从情罢了。林宗辉一言不发地挂了电话，呆坐在家里，悲愤的脸上显出少见的老迈和颓然。李飞车开上了主路，他给马文打了个电话。
8: 马文，我已经离开东山大酒店了，你替我继续盯着赵家良。
0: 马文那边都愣了，
9: 你要去哪？去干嘛？李飞，李飞，喂！
0: 李飞不再说话，决然挂断电话，顾不上违章超速，打着方向盘直接把车往高速口开了过去。
8: 绝对不能再让对方毁灭证据，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要拿到那至关重要的证据。
0: 一路追赶林胜武已经精疲力竭的林天浩，给手下打了电话，让他们去找见过那辆摩托车的人。三个人坐在老鬼的那辆丰田车上等消息。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林天浩歇过了一口气儿来。刚才眼见着林胜武跳海的骇然也压下去了，他搓了把脸。
5: 哎，灿哥，咱们回村去取车还是怎么着？
3: 你脑子被猪吃了！
0: 原本在旁边按耐不住烦躁闭目等消息的林灿闻言怒骂一声，伸手就在林天浩脑袋上打。
3: 这老鬼的车还敢开回村去。阿扁，直接去上阴镇。
0: 林天浩摸着脑袋有点委屈，林灿看着他恨不得撬开他这脑壳子看看里边到底装没装脑仁。
3: 给你手下打电话问他们找得怎么样了。
0: 林天浩连忙掏出了手机，林灿又思索了一下把他拦住了。
3: 哎，等等，林胜武不会去找任何认识的人，更不会找中介租房，让你弟兄到刚进镇的那条路上还有附近的街面去找那些出租屋的私人小广告，给上面留下的号码打电话问最近两天有没有新租户，快点。
5: 哦，好好好好好。
0: 林天浩赶紧依着林灿给的目标让那些马仔去寻找。在街面上漫无目的寻找的马仔们感觉事情容易多了，四五个人分头给各种电线杆角落里贴着租房小广告打电话。从山前村去上英镇这段路啊，没有高速，又刚下完雨，山路不好走。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就在日渐西沉。

0: 林灿快失去耐心的时候，在上英镇打了无数个电话的马仔终于传来了消息。
1: 浩哥，找到了，林胜武在石英村租了一间房子，今天上午才租的。
2: 你们在镇上等着，我们一会儿就到。
0: 林天浩说完，林灿看着开车的马仔，马仔看了看距离，
3: 还有五分钟。
0: 而此时的李飞又把车开成贴地飞行的火箭，导航里超速报警响了一路啊。李飞下了高速，绿色丰田霸道也终于拐上了平坦的公路。两条奔着上英镇去的车道，李飞跟霸道车几乎同时冲了上去，那霸道车比李飞开得更快。超车的一瞬间，李飞下意识地看了看对方，紧接着眼皮子就是一跳，他在车里头看到了林灿。李飞连忙轻踩刹车，看着呢车朝着街镇方向而去，越发的着急。仓促之间呢，他看到了旁边上英镇派出所的宣传灯箱，心念电转把车停下来，拿过还开着导航的手机，直接按照上面的电话给派出所打了过去。
4: 警察，有人开车撞人逃逸，有辆丰田霸道绿色的撞倒一个老人，那辆车朝着石英村方向逃逸了。
0: 李飞就是个警察，报起警来格外在行，他迅速地跟接警员报出了那台绿色丰田霸道车的车牌号，末了假装仓促的催促，
4: 你们快派人去追啊。
0: 接警员按部就班地问道，
5: 被撞的老人呢？
0: 李飞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报假警，
4: 已经打了120，救护车马上就到了，你们赶紧抓人，别让他跑了。
0: 李飞说完迅速挂断电话，开着车追在刚才霸道消失的路口，也往石英村的方向去了。上英镇派出所接到报警，迅速做出了反应。那说巧也巧，上英镇派出所在石英村有个岗亭，离这里也就500米的距离，前后没出五分钟，一台警车就把绿色霸道拦在了即将通向林胜武出租屋的最后一个路口。
6: 你们的车停下，停车，那辆丰田霸道。
0: 警察拿着喇叭喊他们，手上刚染了血，林灿等人听到警察点名喊他们，一瞬间几乎全蒙圈了。林天浩声音绷得紧紧的，
2: 我灿哥，你怎么办？
0: 林灿攥紧了拳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深吸口气，不露痕迹地往外看了一眼，吩咐阿扁，
2: 停车，快找行驶证，快。
0: 警察朝他们快步走过来，前座阿扁一阵的手忙脚乱，
7: 有人报警说你们肇事逃逸，身份证驾驶证出示一下。
0: 听说是肇事逃逸，哎呀，林灿和林天浩对视一眼，心里暂时全稳了下来。前面阿扁把行驶证和自己的驾驶证一起交给警察，林灿他们在警方的要求下打开车后座下了车。
2: 警察同志，谁说我们撞人了？没有的事儿啊，我们刚进村嘛。
0: 出警的民警脸色不善地看了他一眼，
7: 你们几个把身份证拿出来。
0: 李飞驱车追上来，追在后面看了一眼被拦下的林灿等人，打着方向盘从后面绕到了林胜武出租屋的背后，他把车停在边上，飞快地冲进楼道。那还好这房子的门不是防盗门，以李飞开锁的技能啊，这单片的锁头根本不在话下，几下就把门打开了。他反手关上门，进屋就飞快闪身去了卫生间。抽水马桶里，林胜文的手机还裹着层层塑料袋放在那儿。李飞松了口气，把手机拿出来，紧张的要走，想了想却又撤回来。他走到桌子边上，飞快地拆开手机外的塑料袋，把里边至关重要的手机拿出来，按了开机键。还好有电。李飞屏着呼吸输入林宗辉告诉他的开机密码开机，在视频文件夹里迅速地翻找，文件夹里就那一个视频。他一边打开林胜文手机的蓝牙，一边把

0: 自己手机的蓝牙打开，开始把视频导入到自己的手机里。
1: 3%、8%、15%、40%，
0: 进度按部就班的刷新。李飞紧张的脑门上见了汗，他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眼睛紧紧地盯着不断往上跳字数的蓝牙数据信息，甚至忘了呼吸。在一片死寂中，楼道里传来凌乱而急步的脚步声。林天浩他们已经摆脱了警察的盘问，追到了这里。
1: 75%、87%、93%。
0: 李飞抓起手机犹豫的一瞬，最终还是咬着牙放下，终于等到进度100%，传输完成。他把自己手机谨慎地收进外套的内衣口袋放好，删掉林胜文手机上的蓝牙信息，把手机重新关机，擦掉指纹，用塑料袋包好，飞回到卫生间，打开水箱，把手机原样放回去。与此同时，单薄的锁片轻轻地弹动一声，
2: 咔嗒，给我搜！
0: 林灿低喝一声，林天浩和另一个马仔啊，开始四处查看。林灿眼尖地发现，一扇窗户是虚掩的。他走到窗户前头，推开窗子往外望着，身体紧紧地贴着墙根，半只脚都悬在外边的李飞闭着眼，借着楼上窗台的掩护，尽力把身体和头往后靠。只要林灿伸长脖子低个头，李飞就将无所遁形。他嘴唇抿得很紧，只有半个脚掌着力的他几乎要坚持不住了。这时候楼上传来窗户被关死的声音。啊，他睁开眼松了口气，额头滴落的汗珠沿着紧绷的侧脸落下来。李飞深吸了一口气，飞身躲过马仔的警戒，从楼道里闪出去，绕到后面钻进自己的车里，片刻都没有停留，一脚油门直接轰下去，开着车飞快地出了石英村。李飞单手握着方向盘，腾出一只手给蔡永强打电话。蔡永强看他用的是自己的号码，犹豫了一下接不接，片刻后还是接了起来。
3: 李飞？
0: 李飞的声音有点打颤，刚才争分夺秒生死一线的紧张感还没有过去。
4: 蔡队，是我，我在上鹰镇，上鹰镇派出所有没有你信得过的人？
0: 蔡永强关上自己办公室的门，不知道李飞怎么会跑到上鹰镇，却知道他打这个电话肯定是有急事。
3: 什么事？说。
4: 我拿到了林胜武手机里的证据，林灿和林天浩也在上鹰镇，为了拖住他们，我报了个假警，说他们的车撞倒了一个老人。
0: 李飞虽然很紧张着急，但脑子很清醒。
4: 上鹰镇派出所的人会通过手机号找到我，这事儿你得马上摆平。
0: 没有任何迟疑，蔡永强点头答应。李飞又另外说，
4: 啊，还有林总会用他自己的手机给我报的信，为了以防万一，你得想办法把他这个电话给我消掉，我得赶紧离开上鹰镇，一会儿再跟你联系。
3: 知道了，我都会办妥的。
0: 蔡永强没有想到这个小子竟然这么冲，听到关键证据到手啊，心中一震，眉眼一凛，转头看着办公室里的周凯。
3: 周凯，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上鹰镇派出所当副所长啊？
0: 周凯一愣。
5: 是啊，怎么了？
0: 蔡永强脸色紧绷。
3: 帮我个忙。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9: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8: 松花湖，晚风清扬，
9: 长白山，月满林海，
8: 延边洲，体验民俗，
9: 天上一轮月，
8: 人间万份情。
9: 调频95.3，中波846，
8: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8: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9: 家家和美，岁。

0: 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
0: 色吉林，
1: 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管理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

0: 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0: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9: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11: 彼时，正坐在自己书房内看着赵家良房间监控画面的林耀东拿过电话，他接通视频电话。林灿调了一下手机摄像头，把从马桶水箱里找到的手机给林耀东看了一眼确认。
12: 东叔，李胜文的手机拿到了，奶奶的。李胜武把手机藏在了出租屋的抽水马桶水箱里，我已经看过了，里面的视频也在。
11: 林耀东心里的石头总算是放了下来。林胜文的手机就像一颗隐形炸弹，

0: 在他们总算是拆弹成功了。
1: 没有人发现你们吧？
2: 有点差，虚惊一场，回来跟您细说，我们得赶紧离开了。
1: 好，你们赶紧拿着东西回来。
0: 林耀东挂断电话，站起身来，在屋子里头转了两圈，总觉得有些不安，掏出另一部手机给马云波打了电话。
3: 喂，这几天禁毒局没有什么异常吗？
0: 电话里仰头靠着自己办公室椅背的马云波眼睛都没睁。
4: 没有，周边各个省市的警力也没有异常的动向。
3: 李维民有什么消息吗？
4: 没有，他基本上确认就是因为李维民七弟张自强的事情被接受调查，但联合调查组的左兰和苏康没有离开广州，好像正在配合省厅有关人员的调查。
0: 林耀东心下稍定，告诉他
3: 林胜武手里的东西被我们拿回来了，你放心吧。
0: 马云波顿了顿，似是松了口气。
4: 林胜武人呢？
3: 你放心，他不再是你担心的对象了。
0: 林耀东没说明，但是彼此都懂。
3: 禁毒局方面还得麻烦你多盯着点。
4: 好。
0: 马云波点点头，电话里林耀东礼貌地说了一声
3: 谢谢啊。
0: 谢。马云波睁开眼，半晌后自嘲地笑了一声，真的细算起来呀，马云波被林耀东拖下水的时间也不长。也就是在一年前，他头天发现于慧吸毒，第二天夜里就被林耀东以发现300公斤毒品的借口叫了出去。一座豪华会所的大厅里，就林耀东一个人。林耀东毫无敌意的和善的微笑，把手里的 iPad 递给他，上面正播放着一个偷录的视频。
5: 1000块钱的。
0: 马云波哪怕闭着眼都能听出这是他老婆的声音。
6: 你要什么货呀？
5: 老样子。
0: 于慧紧张离去的背影，没露脸的毒贩中，一个人一把按住手机的镜头似的，画面全黑下来，视频里的对话仍然在继续。
6: 哎，他真是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的老婆，
7: 你找死呀？拍这个干什么？
0: 视频结束，马云波的心一片冰凉。沙发上，林耀东无辜地看着他，好整一下。
3: 阿菊，
0: 他说着，朝门外喊了一声：“
3: 带过来。”
0: 双开的实木木门应声而开。林灿和林天浩一人抓着一个，把两个录视频的小马仔推进来，摁着跪在了林耀东和马云波的面前。马云波惊疑不定地看着地上的人，眸光更沉地落在林耀东的身上，听到他说：
3: 这两个人的家我已经派人去过了，全翻遍了，所有的照片视频全销毁了，他们的父母与老婆孩子都安抚过了，现在听您的，怎么处理这两个人？
0: 林耀东的意思太明显了，马云波满脸冷硬的站在几步外跟他对峙，声音沉冷严肃的吓人。
8: 不要以为你可以拿这个要挟我马云波。
3: 要挟？你马局长说我林耀东要挟你？我没有听错吧？
0: 林耀东不知何因呢，突然激动起来，表情愤慨，又似乎有些感同身受似的怜悯。
3: 你是英雄，我以为尊夫人更是英雄，身上9颗弹丸无法取出，那是怎样的疼痛啊？人的身体是肉长的，那种比死还痛苦的疼，吗啡是不管用的了。没有海洛因。

0: 他怎么活？难道为了你一个英雄的名号，他就得去死？或者活在比死更难受的日子里吗？我的马局长啊，那不是一天，那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生不如死的日子。我理解，非常理解。可是你呢？你说我要挟你，不为善吗？你对得起你的妻子吗？
1: 当时的马云波莫名其妙被这位东山出名的林书记教训了一通，一时弄不清林耀东真实的企图，狐疑地看着他。林耀东做了个手势，跟林灿他们一起进来的林耀华从包里拿出了一大包海洛因交到他手里。他站起来，把货亲自送到马云波的面前。
0: 对不起，我激动了，请你原谅。这点东西还请收下，跟您太太说，以后这种事儿就不要亲自做了。弟妹断货的时候，我会让底下人给他送，这不是贿赂，而是钦佩，由衷的钦佩。这样的女人是你的福气啊，一生的福气。她为你英雄的名号而付出了一生疼痛，我想请问你，为她的付出你又做了什么呢？你是怪罪她吗？
1: 林耀东说着把那包毒品放在她手上。马云波始终觉得这是他这辈子拿过的最沉重的东西。视频在前，海洛因在后，马云波知道自己是着了他们的道。他拿着毒品，冷硬的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声音透着无法掩饰的愤怒。
2: 说吧，你想要什么？
1: 林耀东客气的友好的笑笑，示意马云波坐下。马云波只当没看见，腰杆挺直的戳在那儿盯着他。他不坐，林耀东却依旧微笑地坚持着请他落座。片刻之后，马云波微微眯下眼，还是坐到他旁边。林耀东满意地看着他，直言不讳。
0: 当然了，东山弹丸之地，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当然也希望马局长能对塔寨有所关照。
2: 你想让我怎么关照？
0: 马局长来东山上任两年，可了解东山吗？东山穷啊，穷了不止几代几十代了，但越穷的地方人情味就越重，人啊也就越讲理讲义气讲人情。当然了，一个族群也总有不听话的，不懂事儿的，反魂的，让他们受惩戒也是必须的。可是他们的父母亲人会求到我，我怎么办？铁面无私我可真做不到啊。再把话讲明些，姓林的求到我头上我都得管。一个姓林的有多少个亲戚朋友啊，他们求到我林耀东头上我也得管。支书只是个头衔，虚的，威信和办事能力那才是实实在在的，给我的村民带来利益那才是现实的。要是平不了事儿，谁会服我？村民要是不服我，我还怎么管理塔寨呀？啊，
2: 我有我的底线。
1: 林耀东没说明白，但是马云波从这些话里的信息读出了他的意思。
2: 你要平的事不能涉及人命，因为人命关天，你应该懂的。
0: 马局，咱们这个朋友今天就算交上了啊。
1: 林耀东微笑朝马云波伸出手。其实当时马云波已经在开始怀疑塔寨有问题了，只是所有的怀疑还没有进行到拟定行动计划。

0: 查证的阶段。他看着林耀东的手没动，不放心地加了一句，
1: 第二，不能涉毒。
0: 毒？林耀东缩回手顿了一下，摇头遗憾地笑了笑，打了个马虎眼，含混地说，
2: 哼，我保证不了，看什么性质了。马局，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包东西算不算呀？
0: 马云波被堵得哑口无言。那件事过去没多久，林耀东又给他打了个电话，当时市长召集开会，他和罗旭都在。他挂断一次没接，手机再响，会上领导同事都看了过来。他这辈子第一次干这种事儿，心虚，强打精神告了个假，出去接电话。当天夜里，他去了电话里，跟林耀东约好的地点，还是那个会所，那个房间。收窗的墙根底下堆放着十几个纸箱子，林耀东指了指地上的箱子。
2: 有人报警了，以防万一，我得请出来你这尊菩萨供一供。
0: 马云波心下更沉了，他沉默地走到窗口，拆开纸箱，果不其然，里面是一袋袋封好的成品的冰毒。弯腰拿起一袋仔细的检查，他职业病地拆开包装，用手指沾了一点，放在鼻子下面仔细地闻了闻，又放在嘴里头尝了尝，然后吐出来，猛地回头，他惊疑不定地看向林耀东。
2: 纯度达到 96%， 国内目前最上等的冰毒。
0: 马云波扔下手里那袋冰毒，
1: 谁的？
2: 我的。
0: 林耀东微微一笑，气定神闲。马云波眯起了眼，
1: 林书记，这玩笑可开不得。
2: 我这人从来不开玩笑。
0: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再说什么也没意义了。他迅速抽出手枪对准林耀东，而一旁的林灿、林天浩也拔出枪来对准他。林耀东还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2: 马局长，你这么做就不够意思了。
0: 他声音冷凝，几乎绷成一条线。
1: 林耀东，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很简单，两个小时前，一个过路的西河村民做了件蠢事，他发现了我的这批货，于是打电话给110报了警，幸亏我们及时发现，把这批货转移了出来。
0: 马云波当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报警的村民上，他额头上渗出汗来，端着枪紧张地判断着形势。
1: 林耀东，如果你带着这些毒品去市局自首，或许还能救你一命。
2: 自首？你要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老大去自首？
0: 他说着摇了摇头，平复气息，笑盈盈地看着马云波。
2: 我倒是还有一个方案，你可以成为我的合伙人，以后我的每批货你有10%的利润。10%的抽头并不高，可是你得谅解我呀，我的利润还得被人抽走若干个10%呢。
0: 马云波仿佛听到了一个笑话。
1: 哼，林耀东，你也太低看我马云波了吧。
2: 我知道你马云波不贪财不好色，几乎是没有弱点。为了跟你交上朋友，我林耀东可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呀。不过你这种人太过爱惜羽毛，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他说着漠视马云波的枪口，朝他走了过去。马云波后退一步，已经是色厉内荏。
1: 别动。
0: 林耀东却视若无睹地步步逼近。
2: 全国公安三级英模，广东省优秀人民警察，东山市公安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他老婆买毒吸毒，这视频要发到网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0: 那别人能理解尊夫人的痛苦吗？能理解你的难处吗？
1: 对方的每一句话都在诛心，汗水从马云波的额头上淌下来，粘在眼角，渗进眼睛里。他被遮得眼睛生疼，握枪的手不可控制地颤抖着。廖东走到他身边，朝他伸出手来。

0: 东把他手里的枪接了过来。李耀东弹开弹夹，将弹夹里面的子弹都退出来，子弹落地的声音像被放大了无数倍，直敲在他的心头。马云波像个木头人，看着林耀东径直走向窗边，跟毒品箱子放在一起的另外三个矿泉水箱。
1: 人啊，就是要接受自己优秀的一面，也要接受自己肮脏的一面。
0: 马云波呆呆地看着前方的地板，却被林耀东引着打开了另外的三个矿泉水箱子。林灿和林天浩让人把早已准备好的三个纸箱子搬过来，一打开呀，里边满满的都是一捆捆的百元人民币，码得整整齐齐。林耀东朝那笔巨额现金指了指，
1: 这是300万，是我表示的诚意。
2: 我不要钱。
1: 这世上啊，每个人都有价码，这钱你恐怕必须得收下，不然我不安心呢。
0: 林耀东说着不容拒绝地拍了拍马云波的肩膀，
1: 这是交换，也是交易。
0: 还有一个词林耀东没说出来，但马云波却心知肚明，更是威胁。他收了钱就彻底跟林耀东的贩毒集团绑在了一起，可是他不收钱，他老婆吸毒的事情就要被抖落出去。横竖都是死，而林耀东拿准了他的要害，他爱惜他的羽毛，哪怕人已经要从骨子里往外开始腐烂了，外表的干净他还是放不下的。结果这事发生的第二天，蔡松林就死了。刑侦方面草草的结案，当时因为蔡松林报案发现毒品而带人出警的人是蔡永强，为这事私下里找过他。
1: 马局，你不觉得果园那个案子蹊跷吗？
0: 那个案子后来陈光荣跟他交过底，他别无选择。
3: 哦，那是有人喝醉了报的假警，不是都已经证实了吗？
1: 证实了。
0: 蔡永强当时奇怪地拔高了声音，马云波能看出他的不满。
1: 可是蔡松林第二天就死了。
0: 尽管如此，蔡永强那时候的怀疑还是让他强行压了下来。
4: 蔡永强，禁毒大队没事干吗？这个案子没查到还有别的案子，一个毒贩没抓到还可以抓下一个，东山贩毒活动那么猖獗，你老盯着一个干什么？
0: 他当时其实紧张不安，借着引子把蔡永强骂了一顿，但是从那时候起，蔡永强开始把怀疑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8: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7: 松花湖晚风清扬，
8: 长白山月满林海，
7: 延边洲体验民俗，
8: 天上一轮月，
7: 人间万份情。
8: 调频95.3中波846
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7: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8: 家家和美。

0: 金话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0: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0: 金色吉林，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0: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的代表性管理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世臣，
12: 我们
13: 一丝不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锁。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
8: 不要！
7: 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9: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7: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李飞开车回到东山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他一路上都琢磨着视频。车一下高速啊，他就先找了个人迹罕至的乡路，把车停到边上，再次打开了视频。视频里随着镜头晃动，画面渐渐地稳定下来。看得出来，这是拍摄视频的人慢慢靠近了一扇窗户，站在旁边，透过一个缝隙往里拍到的画面。镜头里距离偷拍这边没多远的另一个窗口，堆放着已经打开的成箱的毒品，和站在毒品面前的马云波。手机将会所里发生的一切都清晰无比地拍下来。李飞坐在那儿呆呆地看着画面，手机自他手里滑落，他

0: 似乎都没有察觉到。他脑子一片空白，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受，好像有只手从嘴里伸进去堵住了他的呼吸，活生生地捏着他的心脏拧了一圈。300万啊，他没想到林胜文当天跟他说的300万竟然是个实数，更想不到林胜文说的那个你的领导竟然会是马云波。他不敢相信，他真正的敌人竟是他那所谓的在东山市局里唯一的信任的人，他亦师亦兄的朋友，他舍了命替他挡枪子儿救回来的人。就在前不久，他还因为蔡永强怀疑马云波，跟自己的队长大吵了一架。他那么信任的人，最后竟然是背叛至深的人，幕后 boss 隐藏在林耀东背后为他的制毒基地打掩护的东山最大的保护伞。
1: 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
0: 李飞崩溃地嘶吼着，一拳狠狠砸在中控台上。他发了疯，泄恨似的用脚狠狠踹驾驶室下的钢板。片刻之后，他却又神经质地忽然停住了动作，整个人完全静止，慢慢抬手捂住脸，肩膀抽动，很快泪水自指缝间渗了出来。地上的手机在响，李飞吸吸鼻子，狠命地吸了口气，咬牙接起了电话。
2: 李飞，是我。
0: 电话里蔡永强的声音也是紧绷的。
2: 你到哪儿了？视频里有什么？
1: 我到东山了。
0: 李飞尽量克制着自己的声音里夹杂着挥之不去的鼻音，他痛苦地闭着眼，仰着头靠在椅背上。
1: 是马局，
0: 他说着死死咬着牙才把最后那句话说完整。
1: 你的怀疑没有错，
0: 虽然绝望痛苦，但情绪冷静下来，李飞还是非常理智的。他怕自己这边再出什么意外，先把视频给蔡永强的手机发了一份，自己在乡间小路里的车里枯坐半宿，就这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天蒙蒙亮的时候，他猛然惊醒，拍拍脸打起精神，下车活动了一下，家没回，禁毒大队也没去，开车重新上了高速，准备去广州到省厅走一趟。同样折腾一宿的不只是李飞，禁毒大队蔡永强办公室灯也是开了一夜，蔡永强和陈自立都没回家，两个老烟枪抽的烟把烟灰缸塞满了。盯着视频上的马云波，陈自立捏了捏自己瘪了的烟盒，伸手把蔡永强烟盒里最后一支烟不客气地拿过来点上。
1: 我心里真他妈不好受，马云波和李飞是过命的关系，对李飞来说打击会更大。
0: 他说着叼着烟烦闷地深深地吸了一口。
1: 咱们现在怎么办？禁毒大队就在马云波的眼皮子底下，外面有林耀东的手下死死盯着，李局又被双规了，哎，简直是内外煎熬。
0: 蔡永强看了看空烟盒，随手扔到脚下的垃圾桶里，熬红了的眼盯着视频，他这一宿也没怎么说话，这会儿却像是终于想通了什么，沉吟地摇了下头。
3: 我要是李为民也会这么做的。
0: 陈自立眉毛一挑，
1: 什么意思？ 你是说？
0: 蔡永强直起了身子，声音透着抽烟过多的沙哑，但语气已经非常肯定。
3: 李为民是个外科大夫，塔寨的这个毒瘤才刚刚被探明位置，他能按下心阳不动这个大手术？
1: 那他现在是应该躲在什么地方悄悄地做术前准备呢？
0: 陈自立觉得蔡永强说的有道理。
1: 那外面传的什么双规，什么受贿，
3: 在这个时候我不信李文明会被抓住什么把柄。
0: 蔡永强摸摸下巴，他昨天没有刮胡子，今天又没回家，两天下来下巴上有了颓废的青胡茬，只是目光豁亮，整个人显出异常的兴奋来。
3: 除非他是有意这么做的。
1: 哦，
0: 在外边吃了饭，昨天半夜才回来的林灿没敢上门搅林耀东的好梦，但他也不敢多耽搁，天一亮他就叫着他阿爹一起到了林耀东的家里。早上林景文也还没有出门，几个人都在书房里，存着证据的手机完好的交到林耀东手上。林灿低声汇报，
4: 另外回来的路上上阴镇派出所给我打了电话，说经过调查，那个倒地的老人呢，是自己摔倒的，目击证人从餐馆出了，正好远远地看到了我们的车，就以为我们是撞的人逃逸的。
0: 林耀东把玩着手机皱着眉头没说话。
4: 哥，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0: 林耀华说着指了指手上那沾着几条人命的手机。
4: 再说了，灿子也找到了林胜文的手机，这视频也在吗？
0: 林耀东不置可否。
3: 赵家良那边有什么异常吗？
4: 没有，他每天去一趟工地转一转，剩下的时间基本上都待在酒店里，每天给他香港的公司打两个电话，大多是公司的事儿，所有电话都录音了。哎哥，你也都听过了，剩下的时间就在健身房跟游泳池里过的。
3: 李飞还盯着他吗？
4: 李飞和那个女警察每天都在大门口轮流蹲守，但你放心，他们看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0: 林耀东点点头，转头看向桌边随手翻着那本猎人漫画的林景文。
3: 景文，你那个暗网上的买家有消息了吗？
0: 林景文摇了摇头，
5: 还没有。
3: 不是说已经来东山了吗？
5: 我也不知道啊，但暗网就是这样的，我只能等着他再通过暗网跟我联系。
0: 林耀东想了想，看向一旁始终开着的赵家良酒店房间里的监控视频，把电话给赵家良打了过去。房间里赵家良刚洗完澡出来，腰间围了一块浴巾，大大咧咧接起电话。
6: 林先生，终于等到你电话了。
0: 林耀东缓缓勾起嘴角。
2: 赵先生，你今天有别的安排吗？
6: 我的时间都归你啊。
2: 那好，我这就派我的司机去接你。
0: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林小丽开车把东山大酒店的赵家良接走了。守在酒店外几乎一夜没睡的马文一下子就精神起来，拿着手机给李飞打了电话。
7: 喂，你在哪儿呢？赵家良被林耀东的人接走了。
2: 我知道了。
0: 李飞正在高速服务区里加油，他拿着电话走的距离加油站更远了一点。
2: 他们很有可能是去塔寨，你不要跟进去，太危险了。
7: 好。
0: 一定程度上啊，马文比李飞稳妥得多，他是不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轻举妄动的。
7: 我就在村口等着。
0: 电话里李飞嘱咐他一句，
2: 小心。
0: 加油站那边营业员喊他， 他朝对方挥挥手

0: 致意马上。
1: 我在去省厅的路上去见崔局，回来跟你细说。
0: 一路从东山大酒店进了塔寨林耀东的家里，然后被林耀华亲自引向天台。林耀东晒着太阳喝着茶，看他来了笑着示意他坐下。
2: 赵先生的气色不错呀。
0: 赵家良的嘴角被他那混账儿子打肿的伤已经消了。
2: 看来东山是个养人的地方啊。
0: 林耀东给他倒了杯茶。
2: 赵先生，后天就可以交货了。
0: 赵家良挑眉，显得有些惊喜。
2: 那可真是好消息啊。做生意嘛，最要紧的就是信用。虽说我们之间没有白纸黑字的契约，但答应下来的事儿，我林耀东肯定是能办到的。
0: 林耀东笑得很坦诚，赵家良对此却不置可否。
2: 咱们怎么交接呢？后天上午7点前，你的船务必要停靠在东山小湾村码头接货。后天晚上12点，刘浩宇的兴盛号将从深圳港出发去法国的阿勒佛尔。也就是说，后天晚上10点前，你必须把这批货交到兴盛号上。到时候刘浩宇的人自然会在深圳港接应你们。
3: 好，一会我马上和手下联系，让他们准备好接货的船。
0: 赵家良爽快地答应，说着话锋一转，脸上的笑容依旧，说出的话也同林耀东一样不容拒绝。
3: 但是林先生啊，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得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得一直跟着这批货，直到运到我的船上。
0: 林耀华在旁边皱着眉头。
2: 哼，在船上验货不可以吗？
0: 赵家良看他一眼，觉得这问题很好笑。
3: 我不可能把300公斤的货在船上都一一验过，那么做太危险，时间也不允许。
0: 他说着，像是害怕林耀东使绊子作假，话里有点点林耀东。
3: 再说了，发货点一定是你们认为安全的地点了，在那里验货我心里踏实。
2: 可以。
0: 林耀东也很是爽快。
2: 后天早上我会派人来酒店接你的人。
3: 钱怎么给你？
2: 为表示我们的诚意，先不用付定金，等货安全送到法国，咱们再按谈好的分成比例，到时候我那一份刘浩宇会帮我转账的。
0: 赵家良喝了口茶，朝林耀东伸出手。
3: 成交啊。
0: 林耀东握住赵家良的手。
2: 赵先生，你真是个爽快人呐。希望通过这次交易，我们之间能建立起良好的友谊。
3: 这也是我想说的。
0: 李飞这两天开车跑了公里数，快赶上专业的长途车司机了。他一路去了禁毒局，李为民不在，失去左膀右臂还担心搭档情况的崔振江这几天也憔悴不少，听说李飞来了，连忙让人带他上来。就着李飞手机看视频，崔振江的表情从震惊到异常严峻，将这个视频下载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他看了一眼呆坐在一旁的李飞。
4: 李飞，我知道你对马局长的感情，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5: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李飞想苦笑，可是他连苦笑都扯不出来，嘴角始终不受控制地向下压着，痛苦中他的态度却异常坚定。
6: 崔局，一定要拿下塔寨，否则那个毒瘤不知道还要感染多少人，很快就有机会。香港商人赵家良您知不知道，513案就有这个人的身影，他现在正在东山， 和林耀东正密切接触。

0: 接触，我判断他绝对不是来做房地产生意的，他很可能是林耀东的新买家，而且很快就会进行交易。
1: 崔振江点点头，
2: 这个情况我们会做部署。李飞，你回到东山一定不能打草惊蛇，也要提醒蔡永强。
1: 视频已经传输完毕，崔振江把手机还给李飞，拍了拍他的肩膀。
2: 你没把林社门的手机直接拿走，这点做得很好，这样你就给我们争取了主动，也争取了时间。
0: 李局有消息吗？
1: 李飞看着崔振江，希望能听到关于李维民的事情。
2: 还没有。
1: 崔振江遗憾地摇了摇头。李飞顿时有些泄气，这么多天他打不通李维民的手机，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突然被带走，如今音信全无。崔振江嘱咐李飞在马云波面前要控制好情绪。李飞点点头，心事重重地走了出去。崔振江看着他落寞的身影，也有些心疼。和这个小子关系最亲密的两个人，一个成了这次事件最大的保护伞，另一个则是进了纪委，音信全无。崔振江叹息一声，拿起手机给王志雄打了过去，把视频的事跟王厅长汇报了一遍。王志雄在电话里没有对视频的事情评论什么，却忽然说了个此刻不着边际的吩咐。他让崔振江到星湖园度假村去跟他们开个会，还特意嘱咐了就他一个人来，开会的事情也不要和任何人提起。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啊。崔振江心里都是马云波的事情，不知道他们厅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李飞刚走，他就去了星湖园度假村。会议室里，王志雄、雷建华和来自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的副总队长娄小平已经到了。他敲门进去，王志雄却告诉他再等会儿，还有人没来呢。王志雄的话音刚落，公安部禁毒局的局长苏建国就推门走了进来。崔振江心说，神秘兮兮的，原来是这位顶头上司来了。可谁知道苏建国进门跟王志雄握手之后，环视会议厅，却问了一句让崔振江更加一头雾水的话。
3: 哎，主角呢？
1: 崔振江瞠目结舌，合着今天开会连苏局都不是主角，心里越发的狐疑，目光询问地看着雷建华，又看看王志雄。
2: 这谁是主角啊？
1: 他们厅长却只是高深莫测地笑了一下，竟然卖关子不肯说破。
3: 一会儿就到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7: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6: 松花湖晚风清扬，
7: 长白山月满林海，
6: 延边洲体验民俗，
7: 天上一轮月，
6: 人间万份情。
7: 调频95.3中波846
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7: 家家和美，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六郎要去见云南王，在半山腰被四个苗人抓住了胳膊腿儿，往空中一扔就撒手了。从这个牌楼往那边扔，六郎把眼睛一眯，像驾云一样，心想：完了，掉地下准摔死，扔起那么高。哪知道到了那边，过来四个人，一个往旁边一推，随后另三个人砰给接住了。六郎刚想睁开眼睛看个几无尽，哪知道这四个人一使劲儿，肉又起来了，连着扔过三次，都是从那小牌坊顶上扔过去，最后两脚扎地，这才稳住了心神，把杨景吓得一身白毛汗，心的慌，这是什么规矩？这是干什么呢？胆小的叫他们给吓死了。他往眼前一瞧，哗，山上修的楼台殿阁太好了，这是堆金密粉，画阁雕梁，房屋建筑全是滚龙脊、透瓦沟、望天头、朝天兽，房顶一概是琉璃瓦的，周围相衬着绿水青山、苍松翠柏，真如到了仙境。等来到银安殿前一瞧，站着勇士能有一百，六爷迟疑不敢进，里边有人喊：配军杨景报名而进。六郎低着头报：配军范臣杨景告进。说完进大殿，用眼睛的余光往两旁扫了扫，进门的两旁有两颗明柱，这柱子哪个都有两篓多粗，上边盘着金龙，龙头冲上，龙尾冲下，起名金龙盘玉柱，青云之上。里边的将军谋士两相站立，鸦雀无声。前边有龙书案，也是翘龙脊，上蒙着黄缎子说围子，上边摆着王家八宝，后边打着知识，在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王爷。六郎没敢看，进来就哭咚跪倒磕头：佩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云南王一拍桌子：下跪的佩君姓字名谁？犯人杨景杨彦昭。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千岁。杨六郎往上一扬脸，云南王仔细地看看他，他也瞧瞧云南王。只见老王爷有52岁，大高个，面如晚霞，浓眉大目，高鼻梁，方抬口，一部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头戴五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此人长得不怒自威。低头是：你犯的什么罪呢？回王家千岁，我老娘病重，我私临训地进京探母，又因我的蒙弟焦赞杀死新状元家6口人，万岁说我纵地行凶，问了个充军发配。

0: 你在大宋朝有官职吗？
1: 不错，原来镇守三关，身为元帅。
0: 你可有公文？
1: 公文在借差李毅、张恩之手，没带来。云南王一听，把眼睛一瞪，
0: 胆大的杨景，按你说的也不够充军发配呀，明明是你狡猾敌赖，又没公文，想必是你是受了宋王皇帝之托到云南来监视孤王。来呀，给我打100杀回棒。杀！呼的一下，过来四个大汉抓住六郎往下就落。
1: 这杀威棒啊可厉害呀、啊、这个东西是空心的，里边是用水银灌的，外边是鹿筋锁缠，所以棒子一举，水银控在下边，往下一落，水银倒在头上，打得特别重，别说是150棒就得废命。这边把六郎一摁倒，掌形的举起棒子就要揍。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跟云南王说话，声音不大，可是连杨景都听见了。王家千岁，此人可是当朝的骏马呀，望您手下超生。哪知云南王听了这话，火更大了。哦，他是骏马，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京都的官员多半贪赃卖法，到了我的云南，狠狠地教训教训他，把他给我吊起来。有人过来把杨景捞起来了，两个手脖子用皮带都缠好了，叭往梁那块一打，哗的一落，把杨六郎给吊起来。杨景一点都没在乎，为啥呀？他早把生死抛在肚外，人要把死都喝出去了，就什么也不怕，心想反正我死了好几个死，没死了，到这么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无王法的地方，非要打死我不可，我怕也没用，我这么大的元帅能向你哀告吗？宁可战着死，不能跪着活。六郎一言不发，任人摆布。云南王倒乐了，一摆手把杨景放下来，然后说了一句退下，两边人全退下了，就把六郎给撂到堂上。云南王现身离座，走到六郎的跟前，杨景，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六郎一想，这怎么回事呢？升升堂怎么跟我唠起家常来了？还有老娘、妻子、寡妇、嫂嫂和弟妹们。听说你是郡吗？
0: 正是。那么郡主是谁呢？
1: 八王爷的玉妹柴俊平。
0: 哦，
1: 八王姓赵，叫赵德芳，为何你的妻子姓柴呢？柴郡主乃柴王柴世宗之后，因柴家被贬出朝，封为藩王，他上年幼留在皇宫，被八王收为玉妹，是在赵家长大的。
0: 哦，这就是了。那么可知老柴家还有什么人吗？
1: 听说有个哥哥久无音信，不知去向，
0: 可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1: 听说叫柴训。
0: 哦，杨军马，那么你看看我是谁呢？
1: 这您是云南王啊，
0: 那么可知姑叫什么吗？
1: 哎呀，这可不知道。
0: 哈哈哈，我那妹丈啊，我便是你的亲皇兄柴俊平的哥哥柴训师爷。

0: 说完搀起了杨景。杨六郎做梦都没想到啊，哦，这是内兄大舅子，
1: 哦，您就是财王爷。
0: 正是，当初老赵家登基坐殿，封我柴家为云南王，独立云南，不向天朝交租。东京和云南相隔太远，行走不便，又因我和赵家不和，素无往来，连妹妹也没见面。我派人打听过，听说八王对我玉妹很好，又许给杨将军，我也就放心了。此番你被充军发配，早有人给我送信儿，所以姑先叫王官把你们接到府里，那片宅子就归你了。丫鬟仆人每月的俸银都归本王给，吃用东西派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夫妻俩只管住着，多顿期满再送你回朝。
1: 哎呀，王兄，如此说来我多谢了。哦，真想不到在云南和皇兄见面了。哎呀，别说了，这阵儿又派人把柴郡主接来，
0: 李章恩也跟来了，王妃也出来，在内宫摆酒宴款待杨景夫妻，两家人越谈越投机。六郎说，皇兄啊，我来的时候干嘛在半山腰那有几个人把我抓起来从牌坊上边扔过去呢？云南王哈哈大笑，这是我试试你的胆量啊。说真的，充军发配到我云南的活着的太少了，从牌坊扔过去没人接，摔死拉倒，可是你嘿嘿，例外了。就听说你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下海紫金梁，文武全才，我想看看你的胆量，才从牌坊上边扔过去，隔人接着说打杀威棒，你不也是一下没挨吗？哦，六郎这才明白，心的话有这么事的吗？李章恩一看人家老杨家和老柴家是亲戚，也挺高兴，要了回文，住了三天，杨骏马又给佘太君写封书信，叫家里放心，两个人走了。这夫妻俩在宫中住了半个月，柴王爷拿着妹夫妹妹很器重啊，尤其是六郎就有才学，柴俊十分的喜爱。半个月后送着夫妻俩回云南城里。其实云南王在城里呀，有宫殿，办公事都在城里，因为城外的景致好又风凉，另修的宫殿。杨景是充军发配犯人，不能老在宫里待着，所以单腾出宅子在那块住，每天呢也没啥事儿。这一天帮掌灯的时候，有丫鬟送信儿，骏马爷，门外来了一个人，说是您的兄弟来看你来了，叫进是不让进呢？六郎和柴郡主全两眼发直，我们哪有兄弟在云南呢？月胜来了，再不然是孟良。郡主，你回避一下，我看过去。杨景出院奔大门，一看门前有家人陪着，旁边站着一个武生，头戴青缎大叶方巾，迎门安快，无瑕美玉，身披青缎的开场红中衣，厚底的皂靴，面似银盆，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分明，白如粉面，黑如漆点，通关鼻梁，元宝嘴，大耳有轮，海下五柳的黑须飘洒胸前，肋下配腰刀，手拿一把纸扇，似笑不笑看着六郎。六郎杨景一瞧就愣了，哎呀，是他！还没等他说话呢，来人躬身施礼，哦呀，柳姑姑，你可想死小弟了啊！

0: 六郎如梦方醒，哎呀，闹了半天是我兄弟，
1: 谁呀？
0: 他的蒙弟任秉任堂会。
1: 兄弟，你怎么知道哥哥来了？
0: 欧鸦一言难尽呐。
1: 申贤弟，快到屋里坐，你六嫂子也来了。
0: 把任秉让到大厅，告诉丫鬟
1: 去
0: 把郡主找来，就说任贤弟来了，
1: 说明两个人那关系厚，没忌讳，可以穿房过户，出妻献子。柴郡主到了大厅，任堂跪见礼，
0: 哦呀，嫂嫂一向可好啊？
1: 兄弟呀，好啊，弟妹可好？
0: 哦呀，都挺好啊。前文咱们说过，十几年前任堂跪在京城买马，贪了官司，多亏六郎救了他，出了监狱，把他领到家里，还拜了把兄弟，曾经月下穿枪。任堂会呢，始终觉得这个恩没报。等后来他到京城看杨景的时候，偏巧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被困在十字大街。多亏任堂会假报六郎的名字，救出杨七郎。从那之后，任堂会就回云南了，分别十余年，今天才见面，所以六郎都不敢认了。
1: 柳姑姑，你怎么冲军到云南来了呢？
0: 柳郎就把杀谢敬武的事儿说了一遍。
1: 兄弟，我把你在这儿的茶给忘了，现在指何为业？怎么知道我到云南来了？
0: 哦呀，有人告诉我呀，任堂会就住在昭通府昭通县城外五里任家庄，都管他叫任员外，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呀，家中有钱，他是贩卖牲口的老客，专门呢在南方带着珠宝玉器到北边去买马，把马买回来到南方来卖，一次就挣很多钱。他从东京回南方倒腾两次，把家就置起来了，用不着做买卖也够吃下半辈了。现在这城里有两处买卖，因为他有钱有名气，二来结交很广，无论是士农工商他都教。当初六郎教过他枪法，你别看他的能耐没有杨景大，可是在这一方独占鳌头，人送外号银枪将，杨六郎叫金枪将。连云南王都知道有这么个人蛮子任员外，王府的棋牌官有两个和他是把兄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这俩人呢又外号，董琦叫董铁锤，宋亮叫宋铁棒。穷人他也教，谁要是吃不上穿不上了，他公吃公喝还赠路费钱。这夫妻俩过日子，有个儿子人换人金童，前两年丢了，现在呢他每天也就在城里头管管买卖。昨天他的两个蒙弟董琦宋亮请他吃饭，两人念叨杨景杨骏马来了，任堂会乐坏了，当初我在京城打官司没六哥搭救，我哪有今天呢？六哥到我的家乡了，我得好好恭敬恭敬，报报恩。王公呢，他不好进，也不得说话，所以一直等到今天，六郎回府了，任堂会来看望。 柳姑，这回可好了，得教教我的武艺，别白来呀。
1: 六郎也高兴，他乡异地，遇见熟人，多乐呀。他乡遇故知，是四大喜之一。郡主也说，
0: 任兄弟呀，你常来点儿，免得你六哥寂寞。
1: 好啊好啊。当天他在这吃的酒，半夜才走，第二天早早任秉就来了，
0: 柳姑，我有几个朋友要见你，走跟武去一趟。
1: 六郎答应，把杨景领到个酒楼，叫望海楼。其实云南没有海，人们向往有海，起名叫望海楼。
0: 这个楼啊是竹子搭的，不过挺风凉。酒席早就包好了，有四个人在这等着呢。这四个人的年龄和杨景都差不多，也是练武的打扮。任炳过来介绍：“哦呀，各位兄弟，来见见，这是我的恩公，我的六哥哥。”四个人站起来：“哎呀，六哥呀，见着你。”

0: 呀是哭图的把兄弟，有个小小的外号叫云南无友。哥哥加上你呀，我们就是六友喽。董七也说，六哥，咱任大哥端起酒杯啊就念叨你呀，说你为人豪爽，胆大心细，文武全才，这回见着您了得教我们点能耐。哎呀别说了，咱们碰到一块都有缘的，只是你们说话我听着费劲，你们再说当地的话我就一点都不懂，这么办好不好？你们教我南方话行不行？
1: 这有什么难的，
0: 那你教我们北方话呗。
1: 好，
0: 就这么地咱们互相教。从此之后哥几个常来常往，六郎学南方话，任炳那哥几个学北方话。尤其任炳性格活泼好动，叫妻子白氏亲手做了两件白色的箭袖袍，两顶帽子，做的是一样，送给六郎一件自己一件，没事的哥俩穿上一样的衣服在街上走，谁看见都笑，怎么两个人像双胞胎，长得一样一样的。找来董琦、宋亮、马毅、志强，叫着哥四个来分谁是杨景谁是任炳，那哥四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分不清楚。从此任炳得个外号叫假六郎，杨景呢又把云南无友请到府里做客见柴郡主，有时候还把任炳领入皇宫。柴郡见任炳和杨景哥俩长得一样，看着高兴，常常以此事来消磨时间。这天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英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齐、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1: 是。
0: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奖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法，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惊》。

0: 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阴暗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其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2: 是。
1: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强来干什么来了？来追杀杨景来了。咱们前文讲过，王强是大辽国的奸细，叫贺黑绿。他到中原卧底，为的是坑宋朝，向着大辽国。萧太后几次派人给他送信，叫他害死杨景、杨彦昭，好打中原。因为什么呢？就是黄土坡一战，杨景把韩昌打服了，韩昌永远不敢进犯中原，只有杨景死，那才敢兴兵动众。别看六郎冲军到云南还能回来，得置于死地。王强找机会想下手，没机会。正巧这天边关的折报入都，说花刀太岁岳胜等人杀死边关临时大帅狄玉桃，拉队伍占据太行山，造反了。皇上一听气儿大了，把我临时大帅都给宰了。还没等处置此事呢，又有人报说孟良到长沙府的监狱砸金反狱，杀官劫犯，救走了焦赞，刀伤2条人命。可把皇上气坏了，王强就机会金殿动本，万岁呀！岳胜造反，孟良杀人，其罪都在杨景的身上。杨六郎存有反心，现在据我所知，在云南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准备造反。那岳胜领兵占据太行山，把边关的军卒粮草都弄走了，也是为造反。主谋是杨六郎，不杀杨景，宋朝的江山难以平稳。王强是皇上的御老师，很得宠，他说一句话，那在皇上的脑子里就算刻板了。加上岳胜孟良闹事，皇上信以为真，传密旨到云南追杀杨景，就地斩首。这件事儿，八王赵德芳、寇准等那些忠良都不知道，只有王强知道。但是放谁去呢？王强亲自逃职，我去当钦差，别人去我不放心，怕出意外。就这么，王强带着皇上的圣旨，500名御林兵，全是马队，还带着他的二徒弟狄玉瑶，星夜奔云南。等他被接到银安殿，给云南王磕头见礼，王家千岁，臣给您问安了。钦差在东京汴梁官拜何职啊？俺乃兵部司马，叫王强。到此有何贵干呢？现有皇家圣旨。圣旨何处？排白相案迎接旨意。慢，王家千岁，这道旨意是给沛君杨景的，得见他面，当面宣读。柴王听完点点头，心的话，宋朝的皇上还行，没叫我接旨，叫我接旨那就看什么事儿了，不冲我心，我就不听你那套。那么既是给杨景的，我就没啥说的了，因为杨景是当初的元帅，他的娘在京城还是吴宁侯，那得听啊，好不好？

0: 棋牌官董提宋亮末将在，带孤的令箭去叫杨六郎。
1: 是。
0: 柴王也多个心眼儿，没叫王强到杨井的住处去。因为杨六郎是配军呐，应该服苦役，修桥梁，造烽火台。可是现在杨井待那个地方像个别墅王宫一样降服呢。要叫王强看见回京城见的皇上一片嘴两片舌的胡说，怕惹出是非来，所以叫董齐宋亮去调。这哥两个骑快马来到杨景的住宅前，没用人通报，直接进府。杨景在书房里看书呢，两人一进来，柳公，王爷叫您到银安殿去一趟。
1: 哦，什么事儿知道不？
0: 京城来了奉旨的钦差，说是叫王强叫你接旨呢。一说王强，杨景放合计了，我和他是磕头的法兄弟，当初我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是他写的供词帮我大忙，又是我和八王的提拔他当上官，可是最近和我疏远，他到云南有什么事儿呢？六郎换好醉衣醉裙，跟着董齐宋亮来到银安殿，往里边一瞧，王强打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一员大将保护着。六郎先见云南王，后见王强。王强一看六郎都养胖了，这哪是遭什么云南大罪呀，明明是纳福呢。老家伙挺尖，心说我要杀他，动横的不行，得动软的。哎呀，六弟，相思于兄了，京城一别很久没见了。哦，王大人至此有何事啊？六弟，兄是奉旨而来，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我这官身不由自己，六弟接旨吧。有人排开香案，六郎磕头，王强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因范臣杨景充军至云南，不思悔悟，反而怨恨朝廷，在云南私养大兵，蓄意谋反，有主使反叛岳胜、孟良杀死边关临时元帅狄玉桃，到太行山自立为王，又至长沙府砸监反狱，救出囚犯交赞。罪犯杨景有谋朝篡位之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特派钦差王四马到云南奸杀杨景，就地斩立决，望旨谢恩。六郎听到这儿，好像五雷轰顶，扬子将军断缆风舟，往下边什么也听不见了。董铁锤、宋铁棒一看，哟，六哥要完了，这哪行啊，干脆反了吧。两人亮腰刀闯上前要救杨景。王强的二徒弟狄玉瑶也拉出了兵刃，看着董齐宋亮两下对视。云南王一看不好，高喊了一声，干什么？把兵刃都收起来。又冲着王强说，王司马，说杨景招兵买马，有谁亲眼看见？他在本王的眼皮底下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京城怎么得的信儿呢？王强一乐，这个微臣不知，只是圣命不能违抗，论私情我和杨景还是盟兄弟，可是现在论的是国法呀，我是按旨行事啊。云南王更火了，心的话，在京城看皇上的，在这儿听我的，杀我的妹夫啊，我不答应。想到这儿，他问杨六郎，杨景，说你造反，你屈不屈？王家千岁，我情屈命不屈。哎，这叫什么话呢？千岁呀，想我那蒙弟岳胜交战孟良，造反边关，占山为王，这是真啊。他们是我的盟兄弟，惹了祸不找我找谁呀？所以我也不屈。 要说在云南招兵，这个事儿我没有。云南王心的话，这个人多余呢。哎，谁犯法谁担着，用不着你兜。那意思，你要喊冤，我把钦差一杀，连我都反就得了。六郎也明白王杰的意思，但是他有他的打算。他一想，不管怎么地，王强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下，我管他叫哥哥，还能和他反目吗？边关人全反了，冲谁呀？不是我引起的吗？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我不服法，老娘在京城还得受牵连，不如我一死，一天云彩全散。所以六郎说，千岁，我乐意服法，君叫臣死，臣得死，乃为忠也，以死表我的忠心，杀吧。云南王气坏了，还有这么愚的人呢，乐意死啊，我得给你个逃跑的机会。杨平，你死是小，还有郡主在云南，你也得和郡主说一声，你就这么死了，将来郡主和我要人，我可担当不起，他要在八王面前告本王，我更是无言答对。王司马，请你缓刑半日，明天五更三点再取他人头，不知如何呀？王强一想，也对，柴郡主要是一闹的，八王爷再一折腾，我也好不了。看着意思，杨景认可伏法，那么叫他劝劝柴郡主也行。飞不了，跑不了，他跑了，我冲云南王要人，好吧。即使王爷说情，明日行刑。说完，王强带人走了。那位说王强不怕云南王和六郎把他杀了，他不怕，因为这个老贼是个武的，北国龙虎双状元，一身的能耐，又有徒弟保着他，再加上他摸准了杨景的脾气，逆来顺受。老太君犹在京城，六郎不敢对他如何，况那杨景又以义气为重，自己和六郎是磕头的弟兄，所以他很放心。云南王传旨意，叫他们到金厅驿馆歇着，然后他把六郎叫到后宫，拉住了杨景的手，玉梅上啊，不能死啊，你快逃跑吧，这边事儿有我兜着呢。六郎说，王兄，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此事得慎重，我回去和郡主商量商量再说。好吧。六郎回到府里，脱下了醉衣醉裙，柴郡主迎出来了。郡马呀，钦差来有什么事儿呢？这六郎一合计啊，我别和他说实话了，我现在一说，他哭哭啼啼的，这一宿也不能让我得好。今天呢，我不说，明天早上我走的时候一告诉他，他爱怎么哭怎么哭，眼不见心不烦就得了。所以呢，打了个葫芦语儿啊，没什么。圣上派王司马到这来，意思叫云南王对我严加看管。哦，这就是了。准备点酒菜，咱们两个喝两杯。杨景的意思，夫妻俩要喝顿长此酒，吃顿永别饭，明天我就死了。郡主不明白呀，都答对好了，快掌灯了。夫妻俩坐下，刚满上酒，拿起筷子，就听外边有人喊，哦呀，柳哥哥柳嫂子，我来了。谁呀？任秉任堂会，也没有人通禀就到了后院了。哟，任贤弟来得正好，来来喝杯酒。任秉也不客气，坐起来端起杨景的酒盅就招了一口。六郎一想，他来得挺好，最后咱们弟兄还能见一面。兄弟呀，我敬你一杯。好啊，我们喝顿断头的酒啊。柴郡主一听不乐意了， 辛德华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断头酒啊？但是郡主有深沉，没说什么。
1: 哦，丫六嫂子，你倒喝呀，小弟敬你一杯。
0: 好，兄弟，我再敬你一杯。
1: 哦呀，不用嫂子敬我了。柳哥哥，当年你救过小弟，此恩始终没报啊。今天晚上喝一杯酒，表表我的心意。
0: 六郎也觉得他说话别扭，但是呢，也没着急。快喝好了，你走吧，我好和我妻子说几句话，你别在这坐起没完了。桥楼上二更天了，任炳就是不走。六郎心的话，我们夫妻俩到天亮五更三点就见不着面了，怎么连个说话的功夫都没有了？哎呀，今天他怎么了呢？就看任堂会连吃带喝带唠吃，最后把郡主啊都熬困了，实在赔不起了。哟，任贤弟呀，你慢慢喝，我实赔了啊。
1: 好啊，柳嫂子，你先睡去吧，我和柳姑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好，那我走了。郡主回到自己的卧室，合一耳卧躺下了。柳郎说，兄弟，我也不喝了，今天头有些晕，你喝的也不少了，早点回去，免得弟妹惦记你。
1: 好吧，你这是年五啊，那五这就走。
0: 任堂会把酒杯一蹲，站起来就走。六郎知道他不乐意了，又一合计，不乐意就不乐意吧，等明天你知道我已死了，你就都原谅过去了。任堂会往外走，家人在外边等着开大门呢。六郎送到大门外，任贤弟，路上保重吧，哥哥不远送了。
1: 哦呀，那可不行呐！任炳抓住六郎的手，死也不松。
0: 柳姑姑，天太黑了，这离我的家还有好几里地呢，我一个人走害怕呀，你送送我行不行呢？杨景一想，这怎么跟小孩一样，走道还害怕呢？照平时我送你，我留你住也行，可是我还没和郡主辞行就想不送了，哪知道任炳不松手了。
1: 柳姑姑，咱俩这么大的交情，你就不能送送我？今日分手，我们可再也见不着了。
0: 说完眼泪下来了。六郎一想，哦，他是喝醉了。
1: 也是啊，真见不着了，天一亮我就没命了，送就送送他吧。
0: 好，兄弟，我送你。两人手拉手送他出城，一直到五里地以外的任家庄。等到了门口了，六郎止住脚步，兄弟，我看着你了，你进去吧，我要走了。
1: 柳姑姑，都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
0: 不不不，弟妹都睡了，不方便，我不进去了。
1: 哦，不进去就不进去吧，只是你一个人往回走太孤单了，我再把你送回去怎么样？
0: 柳郎心的话，咱俩不是折腾吗？你送我，我送你，天亮拉倒，这是唱的哪出呢？
1: 兄弟，别送了，我一会儿就到家。
0: 哦呀，不送不行，我睡不着觉啊，我把你送回去。六郎也生气，这是干什么呢？
1: 好，你愿意送就送。
0: 要送回城里，来到六郎家的门前。
1: 四更天了，
0: 任贤弟，我到家了，这回你走吧，我可不送你了。
1: 哦呀，你再送我，拉倒吧，这回我可不送了。
0: 转身要进府，被任炳抓住。
1: 哦呀，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0: 兄弟啊，什么事儿？
1: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0: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
1: 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0: 等呀，
1: 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0: 兄弟啊， 什么事儿也没瞒着你呀、啊？有啥瞒着你呢？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这兄弟啊，没有这回事啊！
0: 你可得了吧，我早就知道了。
1: 那是谁告诉你的？
0: 是董铁锤、宋铁链他们招纵我的。他们两个人就想要杀了钦差，把你救走。我说用不着你们两个，我有办法，我才到这儿陪你喝酒啊。
1: 哦，兄弟，你既知道就不瞒了。君子报喜不报忧，你说我这是愁事，我告诉你干啥呀？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一会儿告诉郡主一声，天亮我就去伏法。
0: 哦呀，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道道，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你死啊。
1: 我能帮助你什么个忙吗？
0: 兄弟，你即问我就都告诉你。为兄死以后，你预备口棺材，将尸体承殓起来，你扶着灵保着你的六嫂回京，就不枉你我结交一回呀。
1: 这个呀用不着我，云南王就能办到了，我要帮你个大忙。
0: 什么大忙啊？
1: 刘姑姑，人死能否复活？
0: 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啊、
1: 招啊，你是大宋朝的栋梁，三官大帅，名震幽州，名满天下，你的身子值万两黄金，一旦要是死了，打辽国贼造反，什么人去抵抗？有你这一杆枪，那韩昌韩延寿不敢反三关，没有你江山难保啊。你是国家有用之人，哪能死呢？
0: 兄弟啊，说这些话都没用，人犯国法，身无主，就顾不了许多了。万岁都不想这些，我何必多虑？
1: 欧鸦哥哥，跟我到那边，我还有几句话说。
0: 两个人拐到胡同里，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家家熄灯睡觉，关门闭户，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
1: 刘姑呀，万岁是一时的糊涂，听了奸臣之言，久而自明，不为宋时的王朝着想，还要为老百姓着想啊。亡国之民的苦不好过呀，所以小弟有一计，望姑姑照行。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静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来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丝不苟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9: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转身要进

0: 母被严炳抓住了。乌鸦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1: 兄弟啊，什么事儿？
0: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1: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
0: 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1: 哎呀，
0: 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1: 兄弟啊，什么事也没瞒着你呀、
0: 啊、有啥瞒着你呢？
1: 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所以小弟有一计往姑姑照行。
1: 兄弟啊，你有什么计呀？
0: 你我相貌长得一样，我替哥哥你死去怎么样？
1: 这句话六郎吃惊非小。
0: 兄弟你怎么胡说呢？世上哪有替死之理？
1: 不要，
0: 怎么没有？古人杨绝哀，左伯桃舍命全交，名垂青史。兄弟学法古人，替兄守则。
1: 哎呀，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呀。
0: 六姑，我乃是草民，海上一鸥，无名之人，死活无人知道，能替兄死，一为尽义，二为尽忠，也可以名标青史。我顶六郭名字去死，你顶我人顶的名字，早晚真相大白，知道我替你死的，万岁也能追封，看在你的份上，也可以落个金顶玉葬，成为千古佳话，这叫死后有名啊。这也是我交了六姑姑这么个好朋友，才能够死后留名，你算成全我了。那么许你名扬天下，就不许我死后凌烟阁上标名吗？六姑姑，我一直一绝就这么做了。
1: 六郎一听任炳说的是真话呀，他没喝醉呀，真着急了，拽住了衣服啊。
0: 兄弟啊，你自顾死后留名了，将来我落个骂名千载，后人得骂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呐。哦，我怕死叫别人替死，我算个什么人呐？
1: 不对呀，刘霞姑姑不是叫你纳福啊，而是养精蓄锐，一旦北国造反，国国可退敌兵，留你有用，我活着也没用啊。你乃是万金之体，我乃草木之人，不如我去向上参刀，留你保国，一枝一绝，绝无更改。
0: 哎呀，你说什么我也不能这么办，你家中还有娇妻爱子，何人照料？
1: 姑姑呀，你还有生身老娘呢，更应当尽孝了。你要不乐意，
0: 我这就死在你的眼前，你瞧着。
1: 说完亮出佩刀，横在脖项之上。你不答应我先死，明天你再死，咱俩谁也活不了。
0: 哪能这么办呢？骂一个搭一个呀！
1: 不行呐、啊，那就叫我替你死。要不说什么叫刎颈之交呢？在这阵儿看出来了，平时吃喝不分，那叫酒肉朋友。
0: 刘姑姑，你答应不答应吧？
1: 你说，你再要说不答应，我就磨脖子了。
0: 六郎实在没法了，抱住了任炳，
1: 贤弟。我不忍心这么办呐、啊，这么做叫我有何颜面去见我的弟妹呀？
0: 姑姑，以国事为重啊，你装我任炳，你见着你弟妹白氏还得假恩假义，千万别说实话呀，要吐实言他非自尽不可，事情弄漏了我可就白死了，听见没有？
1: 六郎没法了，点头了。任炳逼着就六郎脱下醉衣醉裙，任炳穿上了

兄弟呀、啊，天亮寿司的事儿我还没告诉你六嫂子呢。不要紧，一会儿我到家里告诉一声，你回人家庄，记住了，要改口音，装成五人堂会呀、啊。六郎的眼泪刷刷直掉，贤弟受愚兄一拜。吓得任炳扑通也跪下了，六姑，我能替你死高兴啊，你快走。说完任堂会推开府门进院了，六郎没办法，两眼发直，拖着沉重的双脚奔任家庄。任堂会来到卧室，郡主起来了，因为合衣而卧没睡时，门一响坐起来了，他拿任炳当他丈夫了。郡妈呀，怎么一夜都没睡呀？任炳学过北方话呀，把口音变过来，说个十句八句的不能漏。啊，郡主，我心里有事，睡不着啊。哦，有什么事儿啊？郡主，昨天我没和你说，我要走了，五更三点去受死，望郡主不要难过，扶灵回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尽孝，带好咱的孩子，就不枉你我夫妻一场。啊，郡妈，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任堂会就把六郎跟他说王强传来密旨追杀的事详细说一遍。啊，郡妈，他们要杀你，我和我皇兄商量商量，也许能保住性命，有完全之策。不，谁也不要找麻烦，我就走了。如果一找云南王爷，云南王非反不可，他一造反，罪还在我的身上啊。郡主见丈夫要走，连哭带喊，伸手抓衣襟。任堂会真着急了，那是嫂子，他往前一扑，任堂会抓住了柴郡主的袖子，因为古时候人袖子都特别肥特别长，往前一递，郡主以为是啊丈夫的衣襟呢，伸手就抓住了，你可不能走啊。任堂会轻轻一推，柴郡主扑通就躺在地下，手里边还拽着衣襟呢，以为拽着丈夫的衣襟。任炳转身就走了，一直够奔铁瓦英安殿，来到铁瓦英安殿还没到午时三刻呢，可是从京城来的500御林兵早就来了，呼啦一下子把这个假杨景真任炳给抓住了，绳捆索绑押上了银安殿，王强也到了，云南王也升坐银安殿了。云南王柴逊呢，以为他这个妹夫跑了呢，一看他来了可气坏了，心的话，该死的鬼呀，你怎么还不走呢？我给你一宿的功夫能聊出多远呢？又来了，杨平，你可辞别了郡主。任堂会点点头，辞别了，郡主也乐意我伏法。云南王都气懵了，你也太愚了，杀吧！不说这话也不行啊，那叫京都的圣旨啊，谁敢违抗啊？王强洋洋得意，在外边立好了庄爵，用不着等午时三刻，因为叫就地阵法，三声炮响，人头就落地，就听着倒，头声追魂炮响了，郡主到了。那郡主拽着自己的衣襟哭了一会儿，一瞧人没了，还不往外跑啊？府里的家人准备好了车辆，郡主坐车来到法场前，军兵们闪开了，快点躲开！众人闪条道，郡主像疯了一样扑奔庄爵前，一下子扑到了任炳任堂会的身旁，放声大哭。有人给王强送信儿，说是郡主来，王强

0: 也怀疑，心的话，杀杨景能这么容易吗？我得注意点，别让他们狄龙换凤给换出去，我看着点，老东西李远瞧着，他就看着郡主扑在身旁数落呢。老贼捻着胡须察言观色，观看真假。柴郡主真哭啊，以为丈夫呢。郡妈呀，你难道就这么走了吗？任堂会还不敢多说，怕多说话露出来蛮子音来。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1: 郡妈，我来给你烧张纸祭奠法场来了。可怜你呀，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临死不得善终，可恨万岁耳软心活，害死了将军。你只顾口眼一闭不管了，仍嫌老娘谁来吵料，孩子宗保宗勉，什么人来教训？叫为妻怎能独生世上，倒不如我先行一步和夫君一路去。
0: 他这一哭啊，人禀着急了，心的话，你再死了这不糟了吗？
1: 郡主你别死，要记住，我死之后把我尸体运回京城，你要一死，柴王非反不可，他要一造反，我又落个叛臣之名，我可就白死了。记着，可不许你心短见。
2: 君妈，我不死，我就忍心看你死。
0: 就在这阵，火公司响了第二声追魂炮，叨叨。柴郡主急得擦擦眼泪，到迎安殿见他的王兄云南王，低着头眼中含泪没词儿。
2: 皇兄啊，有什么法救救郡妈吗？
0: 玉妹啊，这是咱俩偷着说呀，我是不想救他吗？我叫他回家是干什么？是让他跑啊，他一走我今天盯着看着王强能怎么的，他不见呀，他就是迷住这一跳非死不可，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扯着膀子把他捞回来呀？妹妹呀，真没法啊。郡主又回来了，他找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我丈夫到云南了，还派人来追杀，这是谁叫来的？
2: 是万岁的旨意。
0: 哦，怎么处置我的丈夫？
2: 要他项上人头借往京城啊。
0: 招啊，那么说我丈夫是一刀之苦了。那好，我看着刽子手呢，他一刀下去要是不利索，可别说我不答应。要知道，不许我丈夫的人头落地，还不许封到我身上血。说完，柴郡主倒在任禀任堂会的近前，把罗裙撩起来，来给兜人头了。周围刽子手都吓傻了，这柴郡主是故意的找茬不让杀，那叫皇姑啊，郡主啊，谁敢惹呀？刽子手都往后边躲呀。就在这阵儿，叨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刽子手拎着刀不敢下手，那王强也急了，快给我杀！有什么罪过，担在老夫的身上。刀斧手手起刀落，人柄人头落地，柴郡主哎呀一声就哭昏过去了。就在那同时，杨六郎领着马邑志强赶到，欧呀，刀下留人，没有用，晚了，又差一步。等他到近前一看，妻子昏过去了，一地人饼，尸首两分。那六郎心如刀扎一样，抱着尸体放声痛哭。
1: 兄弟呀，我一定对得起你，瞻仰家口，为国出奸。有一天我得出头之日，给你重修庙宇，再树阴身。真

0: 长顶假人饼，叫手下的弟兄们把尸体收起来，装在棺椁之内。王强他一眼瞧见了杨颖，可就愣住了。杀死个杨颖，怎么又出来一个？忙问手下的军卒：“
1: 哎，当兵的，他是谁？”“
0: 哦，你不认识啊？这是杨骏马的好朋友，是他的盟弟，叫任炳、任堂会、任蛮子。”“任堂会。”王强心想，怎么看怎么是杨六郎啊，他杀的是谁呢？他扭头瞧瞧地下的人脑袋，两家一样一样的，这就怪了。他把这人头蘸点石灰面装在了盒里，要人给送到一边上，想要仔细的瞧一瞧眼前的这个人饼人堂会。杨六郎也把王强看漏了，转身扶灵车走了。王强没办法，借人头连将回京城交旨去了。再说柴郡主被人给送到宫中，杨景来到云南王的眼前跪倒磕头：“哦呀，王家千岁呀，我乐意保护郡主扶灵车回京城啊。”云南王问问柴郡主，柴郡主说：“我也回去，我在这有什么意思啊？回京城向我婆母娘说一声，就叫人贤弟送我吧。”云南王点头，派了两个七差官董铁锤、宋铁棒带200名军卒保护灵车。云南王又赠了许多的奇珍异宝，郡主坐车离开云南，直奔东京汴梁。把杨六郎的盔铠甲胄马匹都带着，拴在了灵车的后边。杨六郎呢，骑的是任炳的战马，从此改名任堂会。在走的时候啊，杨六郎还辞别了白氏，说是送六哥的灵车到京城就回来。那白氏深明大义，同意丈夫走，告诉你速去速归。再说杨景总骑宋亮离开云南奔东京，路途遥远，天气虽然凉，也怕保不住尸体呀、啊，都用药给喂上了，用兵镇着，就这么打点也不容易，谁乐意留灵车呀？全仗着董铁锤、宋铁棒，拿着云南王的文凭路引，连蒙带吓唬，这一路上还算顺利。这天，前军来到黄沙岗。刚到在黄沙岗的前边，就听着筛上啪啪啪啪啪一棒锣响，冲出一哨喽啰兵，有100多人，全都是青色卷趴罩头，浑身穿青挂皂，胸前白月光，前边篓子，后边兵字，手中拿着双手带或者斩马刀，下边穿着登山的撒鞋，为首有两个山大夫，一个红花花脸的使斧子，另个黑花花脸的使造鹰枪，横着道路高声断喝：“哎，拿着灵车，留下买路金银放哪过去，不然的话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把官兵吓了一跳，急忙到后边送信。六郎和董铁锤、宋铁棒正说话呢，军兵一报，六郎觉得奇怪，心的话，这个占山为王劫道，有劫上任的，有劫办喜事儿，没听说还在劫灵车的。走，咱们三个看看去。三个人往前去，刚走不太远，六郎抬头一看，哟，吓了一跳，谁呀？这俩山大王他认识。红花花脸的是孟良，黑花花脸的是焦赞。六郎心想，我现在装的是任炳、任堂会，可唬不了孟良、焦赞，他们两个一喊六哥，要是把董铁锤、宋铁棒连柴郡主都给说疑心了，我这任炳就装不成了。

0: 哎，灵车里边的尸体是谁，他们两个就不能接了。五，到那边去。哎，人大哥，你过去，我肚子疼呐，我要出宫，你们去吧。说完，杨景扭头进旁边的树林了。总机宋亮一讲，行呗，请大哥的们来到了近前，冲着孟良交战一抱拳，二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那儿道辛苦，一定是江湖。孟良交战看着也发愣，那么说这俩人怎么跑到这儿来呢？嗨，因为交战被押到长沙府，孟良和岳胜应该到太行山上养兵去，结果走不太远，孟良不干了。哎，岳大哥呀，我们当初弟兄几个在一块多热闹，现在东陵西散，俺六哥到云南去了，教咱弟蹲监坐狱，叫咱们走啊，那哪行呢？你先走，我扎金攒玉把焦赞救出来，然后一块到太行山。岳胜一想啊，反正也是造反了，哈，破罐子破摔吧，你去。就这么，孟良来到长沙，扎金攒玉把焦赞救出来了。救出焦赞呢，应该到太行山去。两人一商量，到太行山有什么意思？除了树就是大石头，再不然就看这些个楼兵，没意思，干脆咱俩到云南溜达溜达，去见咱六哥去。就这么，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有一伙劫道的，这些人往上一拥，孟良交战摆兵阵，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战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战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个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吧。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有。

0: 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分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
20: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孟良交战，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一伙劫道的，这些人望声一拥，孟良交战摆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战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战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就这么就占山了。他占山之后呢，告诉楼兵不许抢穷人，得叠赃官污吏，所以打他们俩来就没结过道，坐吃山空，山上受不了了。今天踩盘子的小伙计来报信，说是过灵车了，200多人全穿校服啊，一定是当官的灵车，问接不接。孟良说接，手下人说都接喜事，哪有接白事儿？嗨，有钱人棺材里的殉葬品不少，就来一家伙吧。就这么下山了，真巧接的是杨六郎的车。两人一过来一看，迎面也两员将，一道辛苦可就愣住了。你们俩是从哪来的？上哪去？到辛苦？怎么你们也是占山的？董铁锤宋铁棒一乐，不，我们不是，我们是云南王手下的棋牌官，从云南来到东京汴梁，保的是柴郡主啊。孟良一听柴郡主，我问你，棺材里的亡人是谁呀？亡人乃是骏马杨六郎，我们扶灵回京。两人一听这话，眼睛瞪得跟鸭子一样。谁的人？杨六郎的。胡说，你再说话小子我揍你。啊，你打我们干什么呢？杨六郎是我们哥哥，能死吗？那么你二位告诉你，我是孟良，他就交代。哎呀，妖梦二位英雄，灵车里正是骏马杨景杨彦昭。啊，真的！两人跳下马，来到棺材前一看，上面的字儿，杨景彦昭之灵位。两人全傻喽。六哥呀，六哥呀，真没了！哎呀，六哥呀，你是怎么死的？哎，我说你们俩是谁？董铁锤、宋铁棒一报名，说明白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两人一听就火了，哈哈！王强带着旨意到云南追杀的我六哥呀，不，这回非给我六哥报仇不可！你说他们两个连哭带喊，把棺材板打得啪啪直响。董七、宋亮也劝不住，把郡主找来了。郡主看见两个蒙弟更难过了，哭都上不来气儿了，把焦赞、孟良也给吓住。六等，行，二位兄弟啊，你哥哥死得冤呐！我们给哥哥报仇去，奔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抓王强，给六哥祭灵。兄弟啊，这可使不得呀！你六哥要想反，也不能死啊，他为落个忠字才伏法的。你们一反，可给杨家惹祸了。京城现在抓你们抓不着呢，哪能送死呢？快走吧，酒后你的小侄儿长大了再去看你们。董其、宋亮也说，二位将军呐、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复活，快走吧。孟良交战实在没法了，哎，嫂子，我不忍心的走啊。兄弟啊，你要是听嫂的话，也听你六哥话，别在这儿占山了， 对不起你六哥呀，你是边关的大将，又是总兵，动不动就占山，这太不像样了。到太行山找岳胜去练兵去吧。
9: 这个嫂子，你说话咱可听啊，听都听没入味呀。
2: 不要紧，我这儿有钱，来呀，给他们两个每人准备100两银子，还给他们两个一人一颗珍珠，这都是云南王赠给郡主的。兄弟啊，拿去吧，要学好。
9: 哎，好，嫂子，这是钱。哎呀，六哥死了，咱们还没给六哥拿什么呢，你看还给我们钱。
2: 自家人别客气，走吧。
9: 好了，嫂子，
2: 我们给您磕头了。
9: 有机会再到京城给蒙娘问安去。哎，老兵，你们都回山吧，我们不上你那去了，我们走喽。
2: 两人搭马入飞奔太行山。后来六郎大摆蒙牛阵，孟良交战二次出师。单说是杨景一见两个兄弟走远了，这才出来叫董铁锤、宋铁棒归拢好队伍往京城去。郡主走一道哭一道，六郎装着人饼还得劝郡主。离京城10里地车辆停下来了，派人进京城动静，问皇上灵车是否可以进京。要论老规矩，灵车不可进皇城，得8成活子进去。那8成活子谁敢扒呀？扒完怎么修啊？因为太君是吴宁侯，再冲着郡主，人家里得办喜事，灵车才敢回来，可得万岁允许。往里边送信，文武百官都来接来了。怎么都来接来呢？可不都冲灵车呀，主要是冲郡主，冲郡主也是冲8王千岁。六郎死的事儿，满京城都知道了。因为王强先把六郎的人头拿到了京里，上殿面君，交给了皇上。万岁呀，杨景的人头押回京都，请万岁过目。文武一听六郎的人头回来，都奇怪呀，怪不得王强好久没上朝，杀六郎去了。六郎那么容易被杀吗？寇准8王全在这儿。天子说把他呈上来，就在金殿验人头，打开金鸡小匣，取出人头往托盘上一看，皇上一瞧吓了一跳，一瞧啊，是杨景的人头，死人呲牙咧嘴的，太难看了。8王抢过来一瞧，真是自己的妹夫脑袋呀，哎呦一声往后一仰，从椅子背上边摔过去了，人头也扔到地下。文武官员光顾救8王了，谁也没注意寇准。寇大人把人头捡起来了，心想真就杨景死了，杨六郎一死，大宋朝江山可就没了，我得抗着了再哭，别再哭。以前我和杨景说闲话的时候，他说过头顶心有一绺红发，我瞧见有没有便知真假。他打开头发柳子瞧了瞧，一看没有红发，哎呦，老心暗乐呀，这杨六郎又是诈死瞒名啊。那么不是六郎，这人头又是谁呢？老心把头发给拢好了，还得假装哭，怕王强看出破绽。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好哭啊。说完眼睛使劲的挤，怎么挤也挤不出眼泪，吐点唾沫抹在眼窝这。这时8王醒过来，抱人头大哭，佘太君也在金殿，可是一个眼泪也没掉。心的话，有眼泪我往肚里掉，也不能叫王强你们这伙人看见了。金沙滩一战，
9: 我死了好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

0: 个儿子，我也挺过去了，还在乎这一个呢。就在这事儿，金殿下边走上一人，年龄不大，20多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愣往金殿广。两旁边卫士不让进呢，穿着孝服上金殿，那还了得了，杀头之罪。另外这把门的有责任，黄门官不让他进，他拿着哭丧棒乱打，众人不敢还手。皇上听见了，下边什么人喧哗？万岁，乃双王胡皮田披麻戴孝上殿，我们拦他，他不听。哦，叫他上来。再看胡皮田上殿大哭：“
1: 六哥呀，六哥，你死的冤呐！”
0: 双王怎么弄一身孝服上金殿来了呢？今天胡皮简和大家一样同时上朝，可是走到午门以外，就听人说了，王强把六郎的人头借进京城，疼得直蹦啊。
1: 哦，我六哥死了，我也不活了，
0: 找皇上算账去。正好刚才他路过十字街的时候，瞧见一家办丧事穿着校服，双王骑马来到人家门前，告诉你们给我脱一身。大伙都认识双王胡皮简呢，谁也不敢惹，给他脱下一身校服，他穿上，拎着哭丧棒奔金殿，边走边哭。皇上一看，肺子都气炸了：“胆大的胡皮简，你敢穿校服见君王，大哭扬鼎，是何道理？”昏君呐，是何道理？我就给你看呐！你好坏不识，香臭不分，忠奸不明，老杨家为国立过多大的功劳啊！你说杀就杀，说宰就宰，江山都要没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就忘了，当初金沙滩一战，没有老杨家，你爹早死了，哪来你？是老杨家替你们送的命，大郎替了赵光义，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郎马采朱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五郎出家当了和尚，七郎被潘仁美乱箭射死，只剩下杨景一个人了，天晴地一棵苗，怎么要被你给杀了？这是狼心的狗肺，你叫忠良寒心呐、啊！今天打死你这昏君，替我那六哥报仇。胡皮简眼珠通红，举着空丧棒往上就冲。铁鞭王胡延赞吓傻了：“
1: 哎呀，奴才住手！”
0: 胡延赞一着急，不是吗？趴那块动不了了。老丞相王袍王彦龄搀着胡延赞往下走，两旁边金瓜巫师过来，把双王就给抱住了。能叫他打着吗？皇上气坏了：“好啊，胡延皮贤，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杀杀！”王强一看乐了。多死几个好，寇准着急呀、啊！我怎么能够保下胡皮险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万岁，千万别杀双王，他冤枉！啊，他要打朕当，大闹八宝金殿，杀他还冤？万岁呀、啊，这不是他要打你呀、啊，那是牙六郎附了他的皮。胡说！不信我问问你看看就明白了。他也不等皇上同意不同意，故意来到双王的近前。我说双王啊，刚才你是怎么了？是不是迷迷糊糊，心结发乱，不明白了？胡皮简也恨寇准，心想：我六哥死了，你们都不管呢、啊，装什么好人呢、啊？气得一言不发，把眼睛闭得紧紧的，不爱看老星儿。

0: 寇准有词儿了，万岁，你看看怎么样？他现在心里还不明白呢。杨六郎活着是英雄，死后也有灵验，他能就这么死了吗？你们在这金殿之上验人头，他的活就上来了。别忘了，双王虎皮简和他是磕头的八兄弟，交情过命，哥两个敬兵就扑到双王的身上，双王才穿着校服上金殿。你看他两眼发直，冲着你举着那个哭丧棒，那是杨景闹妖呢。其实这些话呀，全是寇准编的瞎话，想救双王。皇上也不信呢，寇准呐，你这是谣言惑众，哪有什么杨景的鬼魂？明明你是骗我。万岁，你这就错。围城从下寇县叫到京城，从知县到双天光，一步登天，青云之上，敢不报答君恩？我当初当知县的时候，生葫芦问黄瓜，打石头问过城隍，断过无数七桥的案子，不信我再问问你瞧瞧。我说双王啊，你现在心里可明白了吗？胡皮简这活也下去点了，明白寇准想救自己，所以点了点头。那你刚才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的就上金殿了。
0: 那轿袍子是哪的呢？胡皮简一想，我要说是谁家的，这家都有灭门之罪啊，不知道。这就对喽，他是撞客喽，往万岁夸恕。胡延赞也跪倒磕头，万岁，看在老臣的份上，饶过他死罪吧。皇上也明知道啊，寇准在当中啊耍了鬼了，但你呀也不愿意就把胡皮简给宰了，要把他杀了，胡延赞心里也不好受。既是胡皮简大闹金殿，焉能轻易的饶过？死罪饶去，活罪不免，贬出京城一大多小。王大人，看看何处有缺，叫胡皮简出朝。是把双王贬出朝。太君过来了，万岁呀，人已死了，能不能开恩把人头赏给老臣，想尸首缝合好安葬呢？皇上点点头，死后算无罪，把人头给了太君。万岁，尸体要是回京，能不能许我把他接进杨家呢？行，可以。老太君这才接着人头下了金殿。八王爷说了，要是杨六郎的灵车到，我亲自去接。八王要去，文武官员全得跟着呀。就这么的，转过天来，六郎的尸体就来到了城外。八王爷领着文武群臣到十里长亭去接，老太君领着众家寡妇太太全来了。一看柴郡主披麻戴孝，瞧见老婆婆扑到身上哭得死去活来，老太君老泪横流，拉着媳妇八姐九妹搀着太君，杨排灯也过来架着柴郡主往城里走，是哭声一片啊。文武群臣过来问候，郡主呢见过八王爷，皇兄啊，你妹夫没了，剩下孤儿寡母，叫妹妹我可怎么活呀？八王挺难过，王强在一旁看着，心话是死了，不然郡主不能这么哭，在法场的时候哭的才痛呢。不过在法场我见着那个人顶是怎么回事呢？他来没来？要没来就是任堂会，要来了准是六郎。我看一看他在旁边是转来转去找杨景。寇准呢？

0: 在八王的身旁老转悠，念山音，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啊。有人老在万岁的面前吹风，不把杨六郎吹死，他不能算完呐、啊。王强明白，这说他呢。一会儿八王爷急了，用金锏揍我，我得受着，该我躲躲吧。王强躲在后边去。此时杨六郎怕文武官员看见生疑，最怕的是寇准和王强不好糊弄。他事先呢买两贴膏药，把脸全贴上了，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我受风了，不能走了，我得坐车。两个人又给他雇了个带棚的车子，六郎往里边一躲，轿帘一撂就眯起来了。董铁锤宋铁棒在那边呢照顾着郡主。太君说，媳妇啊，是谁送你回京啊？啊，多亏了任禀任贤弟，还有董贤弟、宋贤弟。哦，那么任禀在哪呢？他病了，路上受风，在车里呢。哦，好好好，要这么说，到府里再见吧。车辆启动，文武进城，灵车从京城的东南便门进的，没走正门。宗保、宗勉全身重孝也跟着，王强在最后，因为自己不放心，怕出错，找这个人柄也没找着，他就煞在最后。来到天波杨府的门前，八王文武官员陪着老太君进府了，灵车也进去了，灵棚都打好了，只剩下杨景的车辆。六郎不敢下车呀，坐在里边等着呢。这阵宗保、宗勉奉了母亲之命来接叔叔，俩小孩冲着车里喊，人得住，您下车吧，我奶奶请您呢。六郎以为没人呢，从里边就出来了，下了车登台阶往里走，哪知道王强在后边看得真真的。车上下来的人头戴大叶方巾，身穿箭袖袍，这不是杨银吗？哎呀，在云南我见着他了，他到京城来一定是杨彦昭，错不了。大概其我是杀错了，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想到这，往前一近身，砰，薅住了杨六郎的手脖子。六弟呀，你可想死为兄了，走，跟我上金殿见万岁去。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2: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六郎要去见云南王，在半山腰被四个苗人抓住了胳膊腿儿，往空中一扔就撒手了。从这个牌楼往那边扔，六郎把眼睛一闭，像驾云一样，心想：完了，掉地下准摔死，扔起那么高。哪知道到了那边，过来四个人

一个往旁边一推，随后另三个人砰给接住了。六郎刚想睁开眼睛看个几无尽，哪知道这四个人一使劲儿，肉又起来了，连着扔过三次，都是从那小牌坊顶上扔过去的，最后两脚扎地，这才稳住了心神，把杨景吓得一身白毛汗，心的慌，这是什么规矩，这是干什么呢？胆儿小的叫他们给吓死了。他往眼前一瞧，哗，山上修的楼台殿阁太好了，这是堆金密粉，画阁雕梁，房屋建筑全是滚龙脊、透瓦沟、望天猴、朝天兽，房顶一概是琉璃瓦的，周围相衬着绿水青山、苍松翠柏，真如到了仙境。等来到银安殿前一瞧，站着勇士能有100，六爷迟疑不敢进，里边有人喊配军杨景报名而进。六郎低着头报配军范臣杨景告进，说完进大殿，用眼睛的余光往两旁扫了扫，进门的两旁有两棵明柱，这柱子哪个都有两篓多粗，上边盘着金龙，龙头冲上，龙尾冲下，起名金龙盘玉柱，青云之上。里边的将军谋士两相站立，鸦雀无声，前边有龙书案，也是翘龙脊，上蒙着黄缎子说围子，上边摆着王家八宝，后边打着知识，在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王爷。六郎没敢看，进来就哭咚跪倒磕头，佩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云南王一拍桌子，下跪的佩君姓字名谁？犯人杨景杨彦昭。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千岁。杨六郎往上一扬脸，云南王仔细地看看他，他也瞧瞧云南王，只见老王爷有52岁，大高个，面如晚霞，浓眉大目，高鼻梁，方抬口，一部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头戴五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此人长得不怒自威，低头是你犯的什么罪呢？回王家千岁，我老娘病重，我私临训地进京探母，又因我的蒙弟焦赞杀死新状元家6口人，万岁说我纵地行凶，问了个充军发配。哦，你在大宋朝有官职吗？不错，原来镇守3关，身为元帅。你可有公文？公文在借差李毅张恩之手，没带来。云南王一听，把眼睛一瞪，胆大的杨景，按你说的也不够充军发配呀，明明是你狡猾敌赖，又没公文，想必是你是受了宋王皇帝之托到云南来监视胡王。来呀，给我打100杀威棒。杀！呼的一下，过来4个大汉抓住六郎往下就落。这杀威棒啊可厉害呀，这个东西是空心的，里边是用水银灌的，外边是鹿筋锁缠，所以棒子一举，水银控在下边，往下一落，水银倒在头上，打得特别重，别说是100，50棒就得废命。

来一摁倒，掌形的举起棒子就要揍。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跟云南王说话，声音不大，可是连杨景都听见了。王家千岁，此人可是当朝的骏马呀，望您手下超生。哪知云南王听了这话，火更大了。哦，他是骏马，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京都的官员多犯贪赃卖法，到了我的云南，狠狠地教训教训他，把他给我吊起来。有人过来把杨景啊捞起来了，两个手脖子用皮带都缠好了，叭往梁那块一打，哗的一捞，把杨六郎给吊起来。杨景一点都没在乎，为啥呀？他早把生死抛在肚外，人要把死都喝出去了，就什么也不怕，心想反正我死了好几个死，没死了，到这么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无王法的地方，非要打死我不可，我怕也没用，我这么大的元帅能向你哀告吗？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六郎一言不发，任人摆布。云南王倒乐了，一摆手把杨景放下来，然后说了一句退下，两边人全退下了，就把六郎给撂到堂上。云南王现身离座，走到六郎的跟前，杨景，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六郎一想，这怎么回事呢？升升堂怎么跟我唠起家常来了？还有老娘、妻子、寡妇、嫂嫂和弟妹们。听说你是郡吗？正是。那么郡主是谁呢？八王爷的玉妹柴俊平。哦，八王姓赵，叫赵德芳，为何你的妻子姓柴呢？柴郡主乃柴王柴世宗之后，因柴家被贬出朝，封为藩王，他上年幼留在皇宫，被八王收为玉妹，是在赵家长大的。哦，这就是了。那么可知老柴家还有什么人吗？听说有个哥哥久音信，不知去向，可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听说叫柴逊。哦，杨军马，那么你看看我是谁呢？这，您是云南王啊，那么可知姑叫什么吗？哎呀，这可不知道。哈哈哈，我那妹丈啊，我便是你的亲皇兄柴俊平的哥哥柴逊师爷。说完搀起了杨景。杨六郎做梦都没想到啊，哦，这是内兄大舅子。哦，您就是柴王爷。正是。当初老赵家登基坐殿，封我柴家为云南王，独立云南，不向天朝交租。东京和云南相隔太远，行走不便，又因我和赵家不和，素无往来，连妹妹也没见面。我派人打听过，听说八王对我玉妹很好，又许给杨将军，我也就放心了。此番你被充军发配，早有人给我送信儿，所以姑先叫王官把你们接到府里，那片宅子就归你了，丫鬟仆人每月的俸银都归本王给，吃用东西派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夫妻俩只管住着，多顿期满再送你回朝。哎呀，王兄，如此说来。

我多谢了。哦，真想不到在云南和皇兄见面了。哎呀，别说了，这阵儿又派人把柴郡主接来，李章恩也跟来了，王妃也出来，在内宫摆酒宴款待杨景夫妻，两家人越谈越投机。六郎说：“皇兄啊，我来的时候干嘛在半山腰那有几个人把我抓起来，从牌坊上边扔过去呢？”云南王哈哈大笑：“嗯，这是我试试你的胆量啊！说真的，充军发配到我云南的，活着的太少了，从牌坊扔过去没人接，摔死拉倒。可是你。”嘿嘿，例外了。就听说你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下海紫金梁，文武全才。我想看看你的胆量，才从牌坊上边扔过去，搁人接着。说打沙威棒，你不也是一下没挨吗？哦，六郎这才明白，心的话有这么是的吗？李商恩一看。人家老杨家和老柴家是亲戚，也挺高兴，要了回文，住了3天。杨骏马又给佘太君写封书信，叫家里放心。两个人走了，这夫妻俩在宫中住了半个月。柴王爷拿着妹夫妹妹很器重啊，尤其是六郎又有才学，柴俊十分的喜爱。半个月后，送着夫妻俩回云南城里。其实云南王在城里呀，有宫殿，办公事都在城里，因为城外的景致好又风凉，另修的宫殿。杨景是充军发配犯人，不能老在宫里待着，所以单腾出宅子在那块住，每天呢也没啥事儿。这一天帮掌灯的时候，有丫鬟送信儿，骏马爷，门外来了一个人，说是您的兄弟来看你来了，叫进是不让进呢？六郎和柴郡主全两眼发直，我们哪有兄弟在云南呢？乐胜来了，在边是孟良。郡主，你回避一下，我看过去。杨景出院奔大门。一看门前有家人陪着，旁边站着一个武生，头戴青缎大叶方巾，迎门安快，无瑕美玉，身披青缎的开裳，红中衣，厚底的皂靴，面似银盆，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分明，白如粉面，黑如漆点，通关鼻梁，元宝嘴儿，大耳有轮，海下五绺的黑须飘洒胸前，肋下配腰刀，手拿一把纸扇，似笑不笑看着六郎。六郎杨景一瞧就愣了，哎呀，是他！还没等他说话呢，来人躬身施礼：“哦呀，柳姑姑，你可想死小弟了啊！”六郎如梦方醒，哎呀，闹了半天是我兄弟，谁呀？他的盟弟任秉、任堂会。兄弟，你怎么知道哥哥来了？欧呀，一言难尽呐！任贤弟，快到屋里坐，你六嫂子也来了。把任秉让到大厅，告诉丫鬟去把郡主找来。就说任贤弟来了，说明两个人那关系厚，没忌讳，可以穿房过户，出妻献子。柴郡主到了大厅，任堂会见礼：“哦呀，嫂嫂，一向可好啊？兄弟呀，好啊，弟妹可好？哦呀，都挺好啊。”前文咱们说过，十几年前，任堂会在京城买马，贪了官司。多亏六郎救了他，出了监狱，把他领到家里，还拜了把兄弟，曾经月下传枪。任堂会呢，始终觉得这个恩没报，等后来他到京。

0: 常看杨景的时候，偏巧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被困在十字大街。多亏任堂会假报六郎的名字，救出杨七郎。从那之后，任堂会就回云南了，分别十余年，今天才见面，所以六郎都不敢认了。柳姑姑，你怎么冲军到云南来了呢？柳郎就把杀谢金武的事儿说了一遍。兄弟，我把你在这儿的茶给忘了，现在指何为业，怎么知道我到云南来了？胡鸦，有人告诉我呀，任堂会就住在昭通府昭通县城外五里任家庄，都管他叫任员外，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呀，家中有钱，他是贩卖牲口的老客，专门呢在南方带着珠宝玉器到北边去买马，把马买回来到南方来卖，一次就挣很多钱。他从东京回南方倒腾两次，把家就置起来了，用不着做买卖也够吃下半辈了。现在这城里有两处买卖，因为他有钱有名气，二来结交很广，无论是士农工商他都教。当初六郎教过他枪法，你别看他的能耐没有杨景大，可是在这一方独占鳌头，人送外号银枪将，杨六郎叫金枪将，连云南王都知道有这么个人蛮子任员外。王府的棋牌官有两个和他是把兄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这俩人的又外号，董琦叫董铁锤，宋亮叫宋铁棒，穷人他也教，谁要是吃不上穿不上了，他公吃公喝还赠路费钱。这夫妻俩过日子，有个儿子人换人金童，前两年丢了，现在呢他每天也就在城里头管管买卖。昨天他的两个蒙弟董其宋亮请他吃饭，两人念叨杨景杨骏马来了，任堂会乐坏了，当初我在京城打官司没六哥搭救，我哪有今天呢，六哥到我的家乡了，我得好好恭敬恭敬报报恩。王公呢他不好进也不得说话，所以一直等到今天六郎回府了，任堂会来看望。柳姑，这回可好了，得教教我的武艺，别白来呀。六郎也高兴，他乡异地遇见熟人多乐呀，他乡遇故知是四大喜之一。郡主也说，任兄弟呀，你常来点儿，免得你六哥寂寞。
1: 好啊好啊，
0: 当天他在这吃的酒半夜才走，第二天早早任炳就来了，
1: 柳姑，我有几个朋友要见你，走跟武去一趟。
0: 六郎答应，把杨景领到个酒楼叫望海楼，其实云南没有海，人们向往有海，起名叫望海楼。这个楼啊是竹子搭的，不过挺风凉，酒席早就包好了，有四个人在这等着呢，这四个人的年龄和杨景都差不多，也是练武的打扮。任炳过来介绍，欧呀，各位兄弟，来见见这是我的恩公，我的六姑姑。四个人站起来，
1: 哎呀，六哥呀，见着您太不易了，快请坐。
0: 六郎一瞧这几个人长得忠厚老实，英雄气概，任贤弟引荐引荐吧。任炳一指着红脸的，他叫董琦董铁锤，黑脸的宋亮宋铁棒，白脸叫马毅，黄脸叫志强。我们哥五个呀是阔头的把兄弟，有个小小的外号叫云南无友，哥哥加上你呀，我们就是六友喽。董琦也说，
1: 柳哥，咱任大哥端起酒杯啊就念叨你呀，说你为人豪爽，胆大心细，文武全才，这回见着您了，得教我们点能耐。
0: 哎呀，别说。

0: 咱们碰到一块都有缘的，只是你们说话我听着费劲，你们再说当地的话我就一点都不懂，这么办好不好？你们教我南方话行不行？
1: 这有什么难的，那你教我们北方话呗。
0: 好，就这么地，咱们互相教。从此之后，哥几个常来常往，六郎学南方话，任秉那哥几个学

0: 的是一样，送给六郎一件，自己一件，没事的哥俩穿上一样的衣服在街上走，谁看见都笑，怎么两个人像双胞胎，长得一样一样的。找来董其、宋亮、马毅、志强，叫着哥四个来分谁是杨景谁是任炳，那哥四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分不清楚。从此任炳得个外号叫假六郎，杨景呢又把云南吴友请到府里做客见柴郡主，有时候还把任炳领入皇宫。柴郡见任炳和杨景哥俩长得一样，看着高兴，常常以此事来消磨时间。这天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英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其、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1: 是。
0: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3: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代表性管理员。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满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事？
9: 包拯可以有哪些用？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2: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阴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其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3: 是。
2: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强来干什么来了？来追杀杨景来了。咱们前文讲过，王强是大辽国的奸细，叫贺黑绿。他到中原卧底，为的是坑宋朝，向着大辽国。萧太后几次派人给他送信，叫他害死杨景、杨彦昭，好打中原。因为什么呢？就是黄土坡一战，杨景把韩昌打服了，韩昌永远不敢进犯中原，只有杨景死，那才敢兴兵动众。别看六郎冲军到云南还能回来，得置于死地，王强找机会想下手，没机会。正巧这天边关的折报入都，说花刀太岁岳胜等人杀死边关临时大帅李宇桃，拉队伍占据太行山，造反了。皇上一听气儿大了，把我临时大帅都给宰了。还没等处置此事呢，又有人报说孟良到长沙府的监狱砸金反狱，杀官劫犯，救走了焦赞，刀伤2条人命。可把皇上气坏了，王强就机会金殿动本，万岁呀！岳胜造反，孟良杀人，其罪都在杨景的身上。杨六郎存有反心，现在据我所知，在云南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准备造反。那岳胜领兵占据太行山，把边关的军卒粮草都弄走了，也是为造反。主谋是杨六郎，不杀杨景，宋朝的江山难以平稳。王强是皇上的御老师，很得宠，他说一句话，那在皇上的脑子里就算刻板了。加上岳胜孟良闹事，皇上信以为真，传密旨到云南追杀杨景，就地斩首。这件事儿，八王赵德芳、寇准等那些忠良都不知道，只有王强知道。但是放谁去呢？王强亲自逃职，我去当钦差，别人去

0: 我不放心，怕出意外。就这么，王强带着皇上的圣旨，500名御林兵，全是马队，还带着他的二徒弟狄玉瑶，星夜奔云南。等他被接到银安殿，给云南王磕头见礼，王家千岁，臣给您问安了。哦，钦差在东京汴梁官拜何职啊？俺乃兵部司马，叫王强。
1: 哦，
0: 到此有何贵干呢？现有皇家圣旨。哦，圣旨何处？排白相案，迎接旨意。慢，王家千岁，这道旨意是给沛君杨景的，得见他面，当面宣读。柴王听完点点头，心的话，宋朝的皇上还行，没叫我接旨，叫我接旨那就看什么事儿了，不冲我心，我就不听你那套。那么既是给杨景的，我就没啥说的了，因为杨景是当初的元帅，他的娘在京城还是吴宁侯，那得听啊。好吧，棋牌官董其宋亮，末将在，待孤的令箭去掉杨六郎。
2: 是。
0: 柴王也多个心眼儿，没叫王强到杨景的住处去。人杨六郎是沛君呐，应该服苦役，修桥梁，造烽火台。可是现在杨景待那个地方像个别墅王宫一样降服呢。叫王强看见，回京城见皇上，一片嘴两片舌的胡说，怕惹出是非来。所以叫董其宋亮去调。这哥两个骑快马来到杨景的住宅前，没用人通报，直接进府。杨景在书房里看书呢，两人一进来，柳公，王爷叫您到银安殿去一趟。
1: 哦，什么事儿知道不？
0: 京城来了奉旨的钦差，说是叫王强，叫你接旨呢。一说王强，杨景放合计了，我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初我进京城团御状告潘仁美，是他写的供词帮我大忙，又是我和八王的提拔他当上官，可是最近和我疏远，他到云南有什么事儿呢？六郎换好醉衣醉裙，跟着董其宋亮来到银安殿，往里边一瞧，王强打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一员大将保护着。六郎先见云南王，后见王强。王强一看六郎都养胖了，这哪是遭什么云南大罪呀，明明是纳福呢。老家伙挺尖，心说我要杀他，动横的不行，得动软的。哎呀，六弟，相思于兄了，京城一别很久没见了。哦，王大人至此有何事啊？六弟，兄是奉旨而来，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我这官身不由自己，六弟接旨吧。有人排开香案，六郎磕头，王强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因范臣杨景充军至云南，不思悔悟，反而怨恨朝廷，在云南私养大兵，蓄意谋反，有主使反叛岳胜、孟良杀死边关临时元帅狄玉桃，到太行山自立为王，又至长沙府砸奸反狱，救出囚犯交赞。罪犯杨景有谋朝篡位之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特派钦差王司马到云南奸杀杨景，就地斩立决，望旨谢恩。六郎听到这儿，好像五雷轰顶，扬子将军断缆风舟，往下边什么也听不见了。董铁锤、宋铁棒一看，哟，六哥要完了，这哪行啊，干脆反了吧。两人亮腰刀闯上前要救杨景。王强的二徒弟狄玉 翠瑶也拉出了兵刃，看着董其宋亮两下对

是。云南王一看不好，高喊了一声，干什么？把兵人都收起来。又冲着王强说，王司马，说杨景招兵买马，有谁亲眼看见？他在本王的眼皮底下，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京城怎么得的信儿呢？王强一乐，这个微臣不知，只是圣命不能违抗。论私情，我和杨景还是盟兄弟，可是现在论的是国法呀，我是按旨行事啊。云南王更火了，心的话，在京城看皇上的，在这儿听我的，杀我的妹夫啊，我不答应。想到这儿，他问杨六郎，杨景，说你造反，你去不去？王家千岁，我情屈，命不屈。哎，这叫什么话呢？千岁呀，想我那蒙弟岳胜交战孟良，造反边关，占山为王，这是真啊。他们是我的蒙兄弟，惹了祸不找我，找谁呀？所以我也不屈。要说在云南招兵，这个事儿我没有。云南王心的话，这个人多余呢。哎，谁犯法谁担着，用不着你兜。那意思，你要喊冤，我把钦差一杀，连我都反就得了。六郎也明白王杰的意思，但是他有他的打算。他一想，不管怎么地，王强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下，我管他叫哥哥，还能和他反目吗？边关人全反了，冲谁呀？不是我引起的吗？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我不服法，老娘在京城还得受牵连，不如我一死，一天云彩全散。所以六郎说，千岁，我乐意服法，君叫臣死，臣得死，乃为忠也，以死表我的忠心，杀吧。云南王气坏了，还有这么愚的人呐，乐意死啊，我得给你个逃跑的机会。杨景，你死是小，还有郡主在云南，你也得和郡主说一声，你就这么死了，将来郡主和我要人，我可担当不起，他要在八王面前告本王，我更是无言答对。王司马，请你缓刑半日，明天五更三点再取他人头，不知如何呀？王强一想，也对，柴郡主要是一闹腾，八王爷再一折腾，我也好不了。看着意思，杨景认可伏法，那么叫他劝劝柴郡主也行。飞不了，跑不了，他跑了，我冲云南王要人，好吧。即使王爷说情，明日行刑。说完，王强带人走了。那位说王强不怕云南王和六郎把他杀了，他不怕，因为这个老贼是个武的，北国龙虎双状元，一身的能耐，又有徒弟保着他，再加上他摸准了杨景的脾气，逆来顺受。老太君犹在京城，六郎不敢对他如何，况那杨景又以义气为重，自己和六郎是磕头的弟兄，所以他很放心。云南王传旨意，叫他们到金厅驿馆歇着，然后他把六郎叫到后宫，拉住了杨景的手，玉门上啊，不能死啊，你快逃跑吧，这边事儿有我兜着呢。六郎说，王兄，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此事得慎重，我回去和郡主商量商量再说。好吧。六郎回到府里，脱下了醉衣醉裙，柴郡主迎出来了。郡马呀，钦差来有什么事儿呢？这六郎一合计啊，我别和他说实话了，我现在一说他哭哭啼啼的，这一宿也不能让我得好。今天呢，我不说，明天早上我走的时候一告诉他，他爱。

0: 爱怎么哭怎么哭，眼不见心不烦就得了。所以呢，打了个葫芦语儿啊，没什么。圣上派王驷马到这来，意思叫云南王对我严加看管。
1: 哦，这就是了。
0: 准备点酒菜，咱们两个喝两杯。杨景的意思，夫妻俩要喝顿长此酒，吃顿永别饭。明天我就死了。郡主不明白呀，都答对好了，快掌灯了。夫妻俩坐下，刚满上酒，拿起筷子，就听外边有人喊：“哦呀，刘伯伯、刘嫂子，我来了！”谁呀？任炳、任堂会，也没用人通禀就到了后院了。哟，任贤弟来得正好，来来，喝杯酒。任炳也不客气，坐起来，端起杨景的酒盅就招了一口。六郎一想，他来的挺好，最后咱们弟兄还能见一面。兄弟呀、啊，我敬你一杯。
2: 好啊，我们喝顿断头的酒啊。
0: 柴郡主一听不乐意了，心的话，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断头酒啊？但是郡主有深沉，没说什么。
2: 哦呀，六嫂子，你倒喝呀，小弟敬你一杯。
0: 好，兄弟，我再敬你一杯。
2: 哦呀，不用嫂子敬我了。柳哥哥，当年你救过小弟，此恩始终没报啊。今天晚上喝一杯酒，表表我的心意。
0: 六郎也觉得他说话别扭，但是呢，因为着急，快喝好了，你走吧，我好和我妻子说几句话，你别在这坐起没完了。桥楼上二更天了，任炳就是不走。
1: 六郎心的话，我们夫妻俩到天亮五更三点就见不着面了，怎么连个说话的功夫都没有了？
0: 哎呀，今天他怎么了呢？就看任堂会连吃带喝带唠扯，最后把郡主啊都熬困了，实在赔不起了。
1: 哟，任贤弟呀、啊，你慢慢喝，我失陪了啊。
2: 好啊，刘嫂子，你先睡去吧，我和刘姑姑还有话没说完呢。
1: 好，那我走了。郡主回到自己的卧室，合一耳卧躺下了。
0: 刘郎说，兄弟，我也不喝了，今天头有些晕，你喝的也不少了，早点回去，免得弟妹惦记你。
2: 好吧，你这是年五啊，那五这就走。
0: 任堂会把酒杯一蹲，站起来就走。六郎知道他不乐意了，又一合计，不乐意就不乐意吧，等明天你知道我已死了，你就都原谅过去了。任堂会往外走，家人在外边等着开大门呢。六郎送到大门外，任贤弟，路上保重吧，哥哥不远送了。
2: 哦呀，那可不行呐！
0: 任炳抓住六郎的手，死也不松。
1: 刘姑姑，天太黑了，这离我的家还有好几里地呢，我一个人走害怕呀，你送送我行不行呐？
0: 杨景一想，这怎么跟小孩一样，走道还害怕呢？要平时我送你，我留你住也行，可是我还没和郡主辞行呢，就想不送了，哪知道任炳不松手了。
2: 刘姑姑，咱俩这么大的交情，你就不能送送我？今日分手，我们可再也见不着了。
0: 说完眼泪下来了。六郎一想，哦，他是喝醉了。
2: 也是啊，真见不着了，天一亮我就没命了，送就送送他吧。
0: 好，兄弟，我送你。两人手拉手送他出城，一直到五里地以外的任家庄。等到了门口了，六郎止住脚步。
1: 兄弟，我看着你了，你进去吧，我要走了。
2: 刘姑姑，都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
0: 不不不，弟妹都睡了，不方便，我不进去。

0: 进去就不进去吧，只是你一个人往回走太孤单了，我再把你送回去怎么样？柳郎心的话，咱俩不是折腾吗？你送我，我送你，天亮拉倒，这是唱的哪出呢？
1: 兄弟别送了，我一会儿就到家，哦呀不送不行，我睡不着觉啊，我把你送回去。
0: 六郎也生气，这是干什么呢？好，你愿意送就送。要送回城里，来到六郎家的门前。四更天了，神仙弟，我到家了，这回你走吧，我可不送你了。哦呀，你再送我，拉倒吧，这回我可不送了。转身要进府，被任秉抓住。哦呀，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1: 兄弟啊，什么事儿？
0: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1: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
0: 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1: 等呀，
0: 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1: 兄弟啊，什么事儿也没瞒着你呀，
0: 有啥瞒着你呢？
1: 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这兄弟啊，没有这回事啊。
1: 你可得了吧，我早就知道了。
0: 那是谁告诉你的？
1: 是董铁锤、宋铁链他们招送我的，他们两个人就想要杀了钦差，把你救走。
0: 我说用不着你们两个，我有办法，我才到这儿陪你喝酒啊。
1: 哦，兄弟，你既知道就不瞒了。
0: 君子报喜不报忧，你说我这是愁事，我告诉你干啥呀？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一会儿告诉郡主一声，天亮我就去伏法。
1: 哦呀，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道道，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你死啊。
0: 我能帮助你什么个忙吗？
1: 兄弟，你即问我就都告诉你。为兄死以后，你预备口棺材，将尸体承殓起来，你扶着灵保着你的六嫂回京，就不枉你我结交一回呀。
0: 这个呀用不着我，云南王就能办到了，我要帮你个大忙。
1: 什么大忙啊？
0: 刘姑姑，人死能否复活？
1: 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
0: 招啊，你是大宋朝的栋梁，三官大帅，名震幽州，名满天下，你的身子值万两黄金，一旦要是死了，打辽国贼造反，什么人去抵抗？有你的一杆枪，那韩昌韩延寿不敢反三关，没有你江山难保啊。你是国家有用之人，哪能死呢？
1: 兄弟啊，说这些话都没用，人犯国法，身无主，就顾不了许多了。万岁都不想这些，我何必多虑？
0: 欧鸦哥哥，跟我到那边，我还有几句话说。
1: 两个人拐到胡同里，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家家熄灯睡觉，关门闭户，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
0: 刘姑呀，万岁是一时的糊涂，听了奸臣之言，久而自明，不为宋时的王朝着想，还要为老百姓着想啊，亡国之民的苦不好过呀。所以小弟有一计，望姑姑照行。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静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定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

0: 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
3: 杨六郎转身要进府，被任炳抓住了。
2: 乌鸦，慢走。
3: 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2: 兄弟啊，什么事儿？
3: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2: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
3: 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2: 等呀，
3: 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2: 兄弟啊，什么事也没瞒着你呀、啊、
3: 有啥瞒着你呢？
2: 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3: 所以小弟有一计往姑姑照行。
2: 兄弟啊，你有什么计呀？
3: 你我相貌长得一样，我替哥哥你死去，怎么样？
2: 这句话，六郎吃惊非小。
3: 兄弟，你怎么胡说呢？世上哪有替死之理？
2: 不要，怎么没有？
3: 古人杨举哀，左伯桃，舍命全交，名垂青史。兄弟学法古人，替兄守死。
2: 哎呀，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呀。
3: 六姑，我乃是草民，海上一鸥，无名之人，死活无人知道，能替兄死，一为尽义，二为尽忠，也可以名标青史。我顶六姑名字去死，你顶我任炳的名字，早晚真相大白，知道我替你死的，万岁也能追封，看在你的份上，也可以落个金顶玉葬，成为千古佳话，这叫死后有名啊。这也是我交了六姑姑这么个好朋友，才能够死后留名，你算成全我了。那么许你名扬天下，就不许我死后灵岩阁上标名吗？
2: 柳姑姑，我一直一决就这么做了。
3: 柳郎一听任炳说的是真话啊，没喝醉呀、啊、真着急了，拽住了衣服啊。
2: 兄弟啊，你只顾死后留名了，将来我落个骂名千载，后人得骂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呐、
3: 啊、哦，我怕死叫别人替死，我算个什么人呢、啊？
2: 不对呀，刘霞姑姑不是叫你纳福啊，而是养精蓄锐，一旦北国造反，姑姑可退敌兵，留你有用，我活着也没用啊。你乃是万金之体，我乃草木之人，不如我去向上参刀，留你保国，一直一决，绝无更改。
3: 哎呀，你说什么我也不能这么办，你家中还有娇妻爱子，何人照料？
2: 姑姑呀，你还有生身老娘呢，更应当尽孝了。你要不乐意，
3: 我这就死在你的眼前，你瞧着。
2: 说完亮出佩刀，横在脖项之上。你不答应我先死，明天你再死，咱俩谁也活不了。
3: 哪能这么办呢？骂一个搭一个呀。
2: 不行呐、啊、那就叫我替你死。

0: 要不说什么叫稳定之交呢？在这阵儿看出来了，平时吃喝不分，那叫酒肉朋友。刘姑姑，你答应不答应吧？
1: 你说，
0: 你再要说不答应，我就磨脖子了。六郎实在没法了，抱住了人饼。
1: 贤弟，我不忍心这么办呐，这么做叫我有何颜面去见我的弟妹呀？
0: 姑姑，以国事为重啊，你装我人饼，你见着你弟妹白氏还得假恩假义，千万别说实话呀，要吐实言他非自尽不可，事情弄漏了我可就白死了，听见没有？
1: 六郎没法了，点头了。任炳逼着就六郎脱下醉衣醉裙，
0: 任炳穿上了。兄弟呀，天亮受死的事儿我还没告诉你六嫂子呢，不要紧，一会儿我到家里告诉你一声，你回任家庄记住了，要改口音，装成我任堂会呀。
1: 六郎的眼泪刷刷之掉，
0: 贤弟受愚兄一拜，吓得任炳扑通也跪下了。
1: 柳姑，我能替你死高兴啊，你快走。
0: 说完任堂会推开府门进院了。
1: 六郎没办法，两眼发直，拖着沉重的双脚奔任家庄。
0: 任堂会来到卧室，郡主起来了，因为合衣而卧没睡时，门一响坐起来了，他拿任饼当他丈夫了。
1: 郡马呀，怎么一夜都没睡呀？
0: 任饼学过北方话呀，把口音变过来说个十句八句的不能漏。
1: 啊，郡主，我心里有事睡不着啊。
0: 哦，有什么事儿啊？
1: 郡主，昨天我没和你说我要走了，五更三点去受死，望郡主不要难过，扶灵回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尽孝，带好咱的孩子，就不枉你我夫妻一场。
0: 啊，郡马，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1: 任堂会就把六郎跟他说王强传来密旨追杀的事详细说一遍。
0: 啊，郡马，他们要杀你，我和我皇兄商量商量，也许能保住性命，有完全之策。
1: 不，谁也不要找麻烦，我就走了。如果一找云南王爷，云南王非反不可，他一造反，罪还在我的身上啊。
0: 郡主见丈夫要走，连哭带喊，伸手抓衣襟。
1: 任堂会真着急了，那是嫂子，
0: 他往前一扑，任堂会抓住了柴郡主的袖子，因为古时候人袖子都特别肥特别长，往前一递，郡主以为是啊丈夫的衣襟呢，伸手就抓住了，你可不能走啊。
1: 任堂会轻轻一推，柴郡主扑通就躺在地下，手里边还拽着衣襟呢，以为拽着丈夫的衣襟。
0: 任炳转身就走了，一直够奔铁瓦英安殿，来到铁瓦英安殿还没到午时散客呢，可是从京城来的500御林兵早就来了，呼啦一下子把这个假杨景真人饼给抓住了，绳捆锁绑押上了银安殿，王强也到了，云南王也升坐银安殿了。云南王柴逊呢，以为他这个妹夫跑了呢，一看他来了可气坏了，
1: 心的话，该死的鬼呀，你怎么还不走呢？我给你一宿的功夫能聊出多远呢？又来了。
0: 杨景，你可辞别了郡主？
1: 任堂会点点头，
0: 辞别了，郡主也乐意我伏法。
1: 云南王都气懵了，你也太愚了，杀吧。
0: 不说这话也不行啊，那叫京都的圣旨啊，谁敢违抗啊？王强洋洋得意，在外边立好了桩决，用不着等午时三刻，因为叫就地阵法，三声炮响，人头就落地。就听着倒头声追魂炮响啊，郡主到了，那郡主拽着自己的衣襟哭了一会儿，一瞧人没了，还不往外跑啊。府里的家人准备好了车辆，郡主坐车来到法场前，军兵们闪开了，快点躲开，众人闪条道。郡主像疯了一样扑奔庄爵前，一下子扑到了任炳任堂会的身旁，放声大哭。有人给王强送信儿，说是郡主来了。王强呢心里也怀疑，心的话，杀杨景能这么容易吗？我得注意点，别让他们狄龙换凤给换出去，我看着点。老东西李远瞧着，他就看着郡主扑在身旁数落呢。老贼捻着胡须察言观色，观看真假，柴郡主真哭啊，以为丈夫呢。郡妈呀，你难道就这么走了吗？任堂会还不敢多说，怕多说话露出来蛮子音来。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1: 君妈，我来给你烧张纸祭奠法场来了。可怜你呀，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临死不得善终，可恨万岁耳软心活，害死了将军。你只顾口眼一闭不管了，扔下老娘谁来吵料？孩子宗保宗免，什么人来教训？叫为妻怎能独生世上？倒不如我先行一步，和夫君一路去。
0: 他这一哭啊，任炳着急了，心的话，你再死了这不糟了吗？
1: 郡主你别死，要记住，我死之后把我尸体运回京城，你要一死，柴王非反不可，他要一造反，我又落个叛臣之名，我可就白死了，记着，可不许你心短见。
2: 君妈，我不死，我就忍心看你死。
0: 就在这阵，火公司响了第二声追魂炮，叨叨。柴郡主急得擦擦眼泪，到银安殿见他的王兄云南王，低着头眼中含泪没词儿。
2: 皇兄啊，有什么法救救郡妈吗？
0: 玉妹啊，这是咱俩偷着说呀，我是不想救他吗？我叫他回家是干什么？是让他跑啊，他一走，我今天盯着看到王强能怎么的，他不见呀，他就是迷住这一跳非死不可，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扯着膀子把他捞回来呀？妹妹呀，真没法啊。郡主又回来了，他找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我丈夫到云南了，还派人来追杀，这是谁叫来的？
2: 是万岁的旨意。
0: 哦，怎么处置我的丈夫？
2: 要他项上人头借往京城啊。
0: 招啊，
2: 那么说我丈夫是一刀之苦了。
0: 那好，我看着刽子手呢，他一刀下去要是不利索，可别说我不答应。要知道，不许我丈夫的人头落地，还不许封到我身上血。
1: 说完，柴郡主倒在任炳任堂会的近前，把罗裙撩起来，来给刀人头了。
0: 这回刽子手都吓傻了，这柴郡主是故意的找茬不让杀，
1: 那叫皇姑啊，郡主啊，谁敢惹呀？刽子手都往后边躲呀。
0: 就在这阵儿，叨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刽子手拎着刀不敢下手。

0: 那王强也急了，快给我杀，有什么罪过担在老夫的身上。刀斧手手起刀落，人柄人头落地，柴郡主哎呀一声就哭昏过去了。就在那同时，杨六郎领着马邑赤强赶到，哦呀，刀下留人，没有用，晚了，又差一步。怎么到近前一看，妻子昏过去了，一地人柄，尸首两分。那六郎心如刀扎一样，抱着尸体放声痛哭。兄弟呀，我一定对得起你，瞻仰家口，为国出奸。有一天我得出头之日，给你重行庙宇，再树阴身。真阳顶假人顶，叫手下的弟兄们把尸体收起来，装在棺椁之内。王强他一眼瞧见了杨景，可就愣住了。杀死个杨景，怎么又出来一个？忙问手下的军卒：“
1: 哎，当兵的，他是谁？”“
0: 哦，你不认识啊？这是杨骏马的好朋友，是他的盟弟，叫任炳、任堂会、任蛮子。”“任堂会。”王强心想，怎么看怎么是杨六郎啊，那杀的是谁呢？他扭头瞧瞧地下的人脑袋，两家一样一样的，这就怪了。他把这人头蘸点石灰面装在了盒里，叫人给送到一边上，想要仔细的瞧一瞧眼前的这个人柄人堂会。杨六郎也怕王强看漏了，转身扶灵车走了。王强没办法，借人头连将回京城交旨去了。再说柴郡主被人给送到宫中，杨景来到云南王的眼前跪倒磕头：“哦呀，王家千岁呀，我乐意保护郡主扶灵车回京城啊。”云南王问问柴郡主，柴郡主说：“我也回去，我在这有什么意思啊？回京城向我婆母娘说一声，就叫人贤弟送我吧。”云南王点头，派了两个旗差官董铁锤、宋铁棒带200名军卒保护灵车。云南王又赠了许多的奇珍异宝，郡主坐车离开云南，直奔东京汴梁。把杨六郎的龟铠甲胄马匹都带着，拴在了灵车的后边。杨六郎呢，骑的是任炳的战马，从此改名任堂会。在走的时候啊，杨六郎还辞别了白氏，说是送六哥的灵车到京城就回来。那白氏深明大义，同意丈夫走，告诉你速去速归。再说杨景董其宋亮离开云南奔东京，路途遥远，天气虽然凉，也怕保不住尸体呀，都用药给喂上了，用兵镇着，就这么打点也不容易，谁乐意留灵车呀？全仗着董铁锤、宋铁棒拿着云南王的文凭录引，连蒙带吓唬，这一路上还算顺利。这天前边来到黄沙岗，刚到在黄沙岗的前边，就听着山上啪啪啪啪啪啪一棒锣响，冲出一哨喽啰兵，有100多人，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穿青挂皂，胸前白月光，前边篓子，后边兵字，手中拿着双手带或者斩马刀，下边穿着登山的撒鞋，为首有两个山大夫，一个红花花脸的使斧子，另一个黑花花脸的使造鹰枪，横着道路高声断喝：“哎，哪来的灵车？留下买路金银放哪过去？不然的话，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把官兵吓了一跳， 急忙到后边送信儿。
1: 六郎和董铁锤、宋铁棒正说话呢，
0: 军兵一报，六郎觉得奇怪，
1: 心的话，这个占山为王劫道，有劫上任的，有劫办喜事儿，没听说还在吉林车子。
0: 走，咱们三个看看去。
1: 三个人往前去，刚走不太远，六郎抬头一看，哟，吓了一跳，
0: 谁呀？
1: 这俩山大王他认识，红花花脸的是孟良，黑花花脸的是焦赞。
0: 六郎心想，我现在装的是人饼人堂会，可唬不了孟良焦赞，他们两个一喊六哥，要是把董铁锤、宋铁棒连柴郡主都给说疑心了，我这人饼子装不成了，干脆我躲了吧。想到这儿，他低低的音声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欧呀，二位兄弟呀，前面那两个山大王我看着特别眼熟，好像是柳姑姑的好朋友孟良交代，你们两个过去跟他道辛苦，说明白灵车里边的尸体是谁，他们两个就不能接了，我到那边去。
1: 哎，任大哥，你过去，我肚子疼啊，我要出宫，你们去吧。说完杨景扭头进旁边的树林了。董其宋亮一讲，行呗，请大哥的们，来到了近前，冲着孟良交战一抱拳，二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那儿道辛苦，一定是江湖。孟良交战看着也发愣，那么说这俩人怎么跑到这儿来呢？
0: 嗨，因为交战被押到长沙府，孟良和岳

0: 把刁赞救出来，然后一块到太行山。岳生一想啊，反正也是造反了，哈，破罐子破摔吧，你去。就这么孟良来到长沙，撒尖反律，把刁赞救出来了。救出刁赞呢，应该到太行山去。两人一商量，到太行山有什么意思？除了树就是大石头，再不然就看那些个楼兵，没意思。干脆咱俩到云南溜达溜达，去见咱六哥去。就这么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有一伙劫道的。这些人往上一拥，孟良交战百兵阵，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战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战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吧。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有。

0: 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

0: 后代的事情被封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2: 最近满语是在202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11: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孟良交代，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一伙劫道的。这些人望声一拥，孟良交代摆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战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战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吧，就这么就占山了。他占山之后呢，告诉楼兵不许抢穷人，得劫赃官污吏，所以打他们俩来就没劫过道，坐吃山空，山上受不了了。今天踩盘子的小伙子来报信，说是过灵车了，200多人全穿校服啊，一定是当官的灵车，问劫不劫。孟良说劫。手下人说都劫喜事，哪有劫白事？嗨，有钱人棺材里的殉葬品不少，就来一家伙吧。就这么下山了，真巧劫的是杨六郎的车。两人一过来一看，迎面也两员将，一道辛苦可就愣住了。

0: 哎，你们俩是从哪儿来的？上哪去？到京府。怎么？你们也是占山的？董铁锤、宋铁棒一乐，不，我们不是，我们是云南王手下的棋牌官，从云南来到东京汴梁，保的是柴郡主啊。孟良一听柴郡主，我问你，棺材里的亡人是谁呀？亡人乃是骏马杨六郎，我们扶灵回京。两个人一听这话，眼睛瞪得跟鸭子一样。谁的人？杨六郎的。胡说，你再说话小子我揍你啊。你打我们干什么呢？杨六郎是我们哥哥，能死吗？那么你二位高魁，我叫孟良，他叫焦赞。哎呀，妖梦二位英雄，灵车里正是骏马杨景、杨艳娇。啊，真的！两人跳下马，来到棺材前，一看上面的字儿，杨景、艳娇之灵位，两人全傻喽。六哥呀，六哥呀，真没了！哎呀，六哥呀，你是怎么死的？所以说你们俩是谁？董铁锤、宋铁棒一报名，说明白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两个人一听就火了，哈哈，王强带着旨意到云南追杀的我六哥呀，不，这回非给我六哥报仇不可。你说他们两个连哭带喊，把棺材板打得啪啪直响。董七、宋亮也劝不住，把郡主找来了。郡主看见两个蒙弟更难过了，哭都上不来气儿了，把焦赞、孟良也给吓住。六嫂，六嫂，醒醒！二位兄弟啊，你哥哥死得冤呐！我们给哥哥报仇去，奔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抓王强，给六哥祭灵。兄弟啊，这可使不得呀！你六哥要想反，也不能死啊，他为落个忠字才伏法的。你们一反，可给杨家惹祸了。京城现在抓你们抓不着呢，哪能送死呢？快走吧，酒后你的小侄儿长大了，再去看你们。董其、宋亮也说，二位将军啊，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复活，快走吧。孟良、焦赞实在没法了。哎，嫂子，我不忍心的走啊。兄弟啊，你要是听嫂子话，也听你六哥话，别在这儿占山了。对不起你六哥呀，你是边关的大将，又是总兵，动不动就占山，这太不像样了。到太行山找岳胜去练兵去吧。
1: 这个嫂子，你说话咱可听啊，听都听没入味呀。
0: 不要紧，我这儿有钱，来呀，给他们两个每人准备100两银子，还给他们两个一人一颗珍珠，这都是云南王赠给郡主的。兄弟啊，拿去吧，要学好。
1: 好，嫂子，这是钱。哎呀，六哥死了，咱们还没给六哥拿什么呢，你看还给我们钱。
0: 自家人别客气，走吧。
1: 好了，嫂子，
0: 我们给您磕头了。
1: 有机会再到京城给蒙娘问安去。哎，老兵，你们都回山吧，我们不上你那去了，我们走喽。
0: 两人搭马如飞奔太行山。后来六郎大摆牦牛阵，孟良、焦赞二次出师。单说是杨景一见两个兄弟走远了，这才出来，叫董铁锤、宋铁棒归拢好队伍，往京城去。郡主走一道哭一道，六郎装着人柄还得劝郡主。离京城10里地，车辆停下来了，派人进京城动静，问皇上灵车是否可以进京。

要论老规矩，灵车不可进皇城，得八成豁子进去。那八成豁子谁敢扒呀？扒完怎么修啊？因为太君是吴宁侯，再冲着郡主，人家里得办喜事，灵车才敢回来，可得万岁允许。往里边送信，文武百官都来接来了。怎么都来接来呢？可不都冲灵车呀，主要是冲郡主，冲郡主也是冲八王千岁。六郎死的事儿，满京城都知道了，因为王强先把六郎的人头拿到了京里，上殿面君，交给了皇上。万岁呀，杨景的人头押回京都，请万岁过目。文武一听六郎人头回来，都奇怪呀，怪不得王强好久没上朝，杀六郎去了。六郎那么容易被杀吗？寇准八王全在这儿。天子说把他呈上来，就在金殿验人头，打开金鸡小匣，取出人头往托盘上一看，皇上一瞧吓了一跳，一瞧啊，是杨景的人头，死人呲牙咧嘴的，太难看了。八王抢过来一瞧，真是自己的妹夫脑袋呀，哎呦一声往后一仰，从椅子背上边摔过去了，人头也扔到地下。文武官员光顾救八王了，谁也没注意寇准。寇大人把人头捡起来了，心想真就杨景死了，杨六郎一死，大宋朝江山可就没了，我得抗着了再哭，别再哭。以前我和杨景说闲话的时候，他说过头顶心有一绺红发，我瞧见有没有便知真假。他打开头发柳子瞧了瞧，一看没有红发，哎呦，老心儿暗乐呀，这杨六郎又是诈死瞒名啊，那么不是六郎，这人头又是谁呢？老心儿把头发给拢好了，还得假装哭，怕王强看出破绽。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好哭啊。说完眼睛使劲的挤，怎么挤也挤不出眼泪，吐点唾沫抹在眼窝这。这时八王醒过来，抱人头大哭，佘太君也在金殿，可是一个眼泪也没掉，心的话，有眼泪我往肚里掉，也不能叫王强你们这伙人看见了。金沙滩一战，我死了好几个儿子，我也挺过去了，还在乎这一个呢。就在这事儿，金殿下边走上一人，年龄不大，二十多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枯藏棒，愣往金殿广。两旁边卫士不让进呢，穿着孝服上金殿，那还了得了，杀头之罪，另外这把门的有责任呢。黄门官不让他进，他拿着枯藏棒乱打，众人不敢还手。皇上听见下边什么人喧哗，万岁，乃双王忽必俭披麻戴孝上殿，我们拦他，他不听。哦，叫他上来。再看忽必俭上殿大哭，六哥呀，六哥，你死的冤呐！双王怎么弄一身孝服上金殿来了呢？今天胡皮简和大家一样同时上朝，可是走到午门以外，就听人说了，王强把六郎的人头借进京城，疼得直蹦啊。哦，我六哥死了，我也不活了，找皇上算账去。正好刚才他路过十字街的时候，瞧见一家办丧事穿着孝服，双王骑马来到人家门前，告诉你们给我脱一身，大伙都认识双王胡皮简呢，谁也不敢惹，给他脱下一身孝服，他穿上拎着哭丧棒

0: 看金殿，边走边哭。皇上一看，被子都气炸了。胆大的胡皮钱，你敢穿校服见君王，大哭杨景，是何道理？昏君呐，是何道理？我就给你看呐，你好坏不识，香臭不分，忠奸不明，老杨家为国立过多大的功劳啊！你说杀就杀，说宰就宰，江山都要没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就忘了，当初金沙滩一战，没有老杨家，你爹早死了，哪来你？是老杨家替你们送的命。大郎替了赵光义，二郎替了八王南进宫，三郎马凯如泥，四郎八郎失落三营，五郎出家当了和尚，七郎被潘仁美乱箭射死，只剩下杨景一个人了，天晴地一棵苗，怎么又被你给杀了？这是狼心的狗肺，你叫忠良寒心呐、啊！今天打死你这昏君，替我那六哥报仇。胡皮显眼珠通红，举着空丧办往上助冲。铁鞭王胡延赞吓傻了，哎呀，奴才住手！胡延赞一着急，不是吗，趴那块动不了了。老丞相王袍王彦龄搀着胡延赞往下走，两旁边金瓜巫师过来把双王就给抱住了，能叫他打着吗？皇上气坏了，好啊，胡延皮贤，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杀杀。王强一看乐了，多死几个好，寇准着急呀、啊、我怎么能够保下胡皮贤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万岁千万别杀双王，他冤枉啊！他要打正当，大闹八宝金殿，杀他还冤。万岁呀，这不是他要打你呀，那是牙六郎附了他的皮。胡说，不信我问问你看看就明白了。他也不等皇上同意不同意，故意来到双王的近前。我说双王啊，刚才你是怎么了？是不是迷迷糊糊，心邪发乱，不明白了？胡皮显也恨寇准，心想我六哥死了你们都不管呢、啊、装什么好人呢、啊、气得一言不发，把眼睛闭得紧紧的，不爱看老星。寇准有词儿了，妈子你看看怎么样，他现在心里还不明白呢。杨六郎活着是英雄，死后也有灵验，他能就这么死了吗？你们在这金殿之上验人头，他的活就上来了。别忘了双王胡皮显和他是磕头的八兄弟，交情过命，哥两个静兵静兵就扑到双王的身上，双王才穿着校服上京将。你看他两眼发直，冲着你举着那个哭丧棒，那是杨景闹妖呢。其实这些话呀，全是寇准编的瞎话，想救双王。皇上也不信呢，寇准呢、啊，你这是谣言惑众，哪有什么杨景的鬼魂，明明你是骗我。王妃你这就错，围城从下寇县叫到京城，从知县到双天光，一步登天青云之上，敢不报答君恩？我当初当知相的时候，生葫芦问黄瓜，打石头问过城隍，断过无数蹊跷的案子，不信我再问问你瞧瞧。我说双王啊，你现在心里可明白了吗？胡皮显这阵火也下去点了，明白寇准想救自己，所以点了点头。那你刚才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

0: 都上金殿了，那轿袍子是哪的呢？
1: 胡飞想一想，我要说是谁家的，这家做灭门之罪
0: 啊，不知道，这就对喽，他是撞客喽，往万岁夸恕。
1: 胡延赞也跪倒磕头，万岁，看在老臣的份上，饶过他死罪吧。
0: 皇上也明知道啊，寇准在当中啊耍了鬼了，
1: 但一样也不愿意就把胡飞翔给宰了，要把他杀了，胡延赞心里也不好受。
0: 既是胡飞翔大闹金殿，焉能轻易的饶过？死罪饶去，活罪不免，贬出京城一大多条。王大人，看看何处有缺，叫胡飞翔出朝。
1: 是，把双王贬出朝。太君过来了，万岁呀，人已死了，能不能开恩把人头赏给老臣，想尸首缝合好安葬呢？
0: 皇上点点头，死后算无罪，把人头给了太君。
1: 万岁，尸体要是回京，能不能许我把他接进杨家呢？
0: 行，可以。
1: 老太君这才接着人头下了金殿。
0: 八王爷说了，要是杨六郎的灵车到，我亲自去接。
1: 八王要去，文武官员全得跟着呀。
0: 就这么的转过天来，六郎的尸体就来到了城外。
1: 八王爷领着文武群臣到十里长亭去接，老太君领着众家寡妇太太全来了。一看柴郡主披麻戴孝，瞧见老婆婆扑到身上哭得死去活来，老太君老泪横流，拉着媳妇
0: 八姐九妹搀着太君，杨排灯也过来
1: 架着柴郡主往城里走，是哭声一片啊。
0: 文武群臣过来问候，郡主呢见过八王爷，
2: 皇兄啊，你妹夫没了，剩下孤儿寡母，叫妹妹我可怎么活呀？
1: 八王挺难过，王强在一旁看着，心话是死了，不然郡主不能这么哭，在法场的时候哭的才痛呢。
2: 不过在法场我见着那个人顶是怎么回事呢？
1: 他来没来？要没来就是任堂会，要来了准是六郎，我看一看。他在旁边是转来转去找杨景。
0: 寇准呢在八王的身旁老转悠念山音，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有人老在万岁的面前吹风，不把杨六郎吹死，他不能算完呐。
1: 王强明白，这说他呢，一会儿八王爷急了用金锏揍我，我得受着，该我躲躲吧。王强躲在后边去。此时杨六郎怕文武官员看见生疑，最怕的是寇准和王强不好糊弄，他事先呢买两贴膏药把脸全贴上了，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我受风了不能走了，我得坐车。两个人又给他雇了个带棚的车子，六郎往里边一躲，轿帘一撂就眯起来了。董铁锤宋铁棒在那边呢照顾着郡主。
2: 太君说，媳妇啊，是谁送你回京啊？
3: 啊，多亏了任秉、任贤弟还有董贤弟、宋贤弟。
2: 哦，那么任秉在哪呢？
3: 他病了，路上受风在车里呢。
2: 哦，好好好，要这么说到府里再见吧。
1: 车辆启动，文武进城，灵车从京城的东南便门进的，没走正门。宗保、宗勉全身重孝也跟着，王强在最后。因为自己不放心，怕出错，找这个人柄也没找着，

0: 他就煞在最后，来到天波杨府的门前，八王文武官员陪着老太君进府了，灵车也进去了，灵棚都打好了，只剩下杨景的车辆。六郎不敢下车呀，坐在里边等着呢。这阵宗保宗勉奉了母亲之命来接叔叔，俩小孩冲着车里喊：“人得住，您下车吧，我奶奶请您呢。”六郎以为没人呢，从里边就出来了，下了车登台阶往里走，哪知道王强在后边看得真真的，车上下来的人头戴大叶方巾，身穿箭袖袍，这不是杨景吗？哎呀，在云南我见着他了，他到京城来一定是杨彦昭，错不了。大概其我是杀错了，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想到这往前一近身，砰，薅住了杨六郎的手脖子。六弟呀，你可想死为兄了，走，跟我上金殿见万岁去。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0: 水土，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足了。
4: 是圣人所
6: 致。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大核桃喽！
16: 阿强，不要从树上掉下来，还有不要打伤了我的核桃树啊！
17: 奶奶，您放心吧。
16: 他二姑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啊！是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
18: 这么多核桃，
16: 你看还这么大的个儿，
19: 真稀奇啊！我们江南地方还能长得出大核桃树？
16: 说起来呀，这核桃树的娘家是在大西北，当年三颗种子，我就种活了一颗。
19: 这核桃树是我们仙人坑村的风水宝树了。
17: 来来来，大家接核桃。
16: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我二姑和一棵核桃树的故事。
0: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上集。
16: 我二姑名叫梅阿楚，住在嵊州市仙人坑村。在我眼里，二姑一直很漂亮，尽管80岁了，
5: 头发花白，脸上却没有一块老年斑。自从1983年我二姑父去世后，二姑一直一个人住，守着仙人坑村的3间老房子，还有房子前面的一棵核桃树。我爸几次劝他搬到城里住，都没有成功，于是规定我每周必须来看望二姑。好在如今的仙人坑也算是城乡结合部了，自驾小车一直能开到村委会门口。
8: 大婶，
10: 哦，是婷婷啊，来看你二姑了。
8: 嗯，
10: 你二姑没在家，
8: 她去哪儿了？
10: 她正在村委办公室里面呢。喏，你听，这是不是你二姑的声音？
18: 你干嘛要动我的核桃树呢？
20: 哎呀，奶奶，您先别着急。
18: 我能不着急？
8: 怎么回事？我去看看。
18: 核桃树我种了快有60年了，它可比你还老。
20: 奶奶，我不是存心要动你的核桃树，村里主干道拉直加宽，肯定是要经过你家院子的。奶奶，你放心，不会白砍你的核桃树，会给你赔偿的。
18: 赔偿？
20: 2000块钱够不够？
18: 你以为我是为了钱？
8: 高支书啊，你把我二姑惹出病来，我可不饶你啊。
18: 婷婷，
20: 哎呀，大侄女儿，我怎么敢惹你二姑嘛？这上面对新农村建设有要求，一通三改。奶奶，您一向通情达理，全村人都敬重你，我这刚当上村支书，你也要多支持支持我工作嘛。
18: 这么说，这棵核桃树是留不住了。
8: 二姑，
18: 好了，我说了也没用，反正都要走，走吧，走吧。
8: 二姑，我们先回家吧。
20: 对对对，大侄女，你先扶你二姑回家，替我好好做做工作啊。
8: 二姑，你看我给你做的草莓蛋糕。
18: 哎，二姑没心思吃。
8: 二姑，不就是一棵核桃树吗？村里整治环境，改造道路，做的也是好事儿啊。
18: 道理我懂，可我这心里呀，总是不舍。
8: 哎呀，我还巴不得连这老房子也拆了呢，这样你就可以搬去城里和我们一起住了。你以后想吃核桃肉啊，我网上给你买好了。
18: 哎，你不懂，你们都不懂，这棵核桃树长了快60年了，它的根呢，早已长进了我心里，如今要挖了它，还不就像挖了我的心一样。
8: 二姑，你怎么哭了？二姑，
18: 我的核桃树。
8: 我从没见二姑这么伤心的哭过。院子里的老核桃树似乎也有着感应，满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
18: 留不住了。
8: 二姑和这棵核桃树一定有着刻骨铭心的眷恋，这其中到底有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
18: 好吧，我今天就破纪律，把这些事儿说给你听。
8: 破纪律？哎，谁给您定的纪律啊？
18: 你姑父于家平。
8: 我姑父？
18: 对，你姑父在的时候，关照我不能对外面说他的事情，因为牵涉到国家的机密。
8: 哦，二姑，国家保密也是有年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和姑父的事儿啊，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了。

0: 我和你姑父结婚是在1958年3月里，那年我21岁，他28岁。
1: 人家还是城里姑娘呢，城里姑娘呀，可惜凤凰落在茅草窠里了。
2: 你怎么这么说话？
1: 我没说错呀，你看这新郎家不是三间茅草屋吗？
2: 人家新郎也不差，一表人才，工作在大上海，将来的生活条件只会比我们好。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糖啊，大家吃糖。
0: 那时候结婚很简单，我就换了一件新做的红衣服，有几个小姐妹陪着，从城关镇走到了仙人坑。白天热热闹闹的过去了，月亮早早的升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小山村的夜晚从来没有这样鲜活过，天空湛蓝湛蓝的，花香一阵一阵的，落进茅草屋里来的月光也是白白暖暖的。我和家平并肩坐在了床上，他靠过来和我说话。
4: 阿楚，对不起啊。
5: 家平，对不起什么呀？
4: 让你受委屈了。
5: 我没觉得委屈啊。
4: 你看这房子来不及翻建，结婚还让你睡茅草房，多不体面啊。
5: 哎呀没事儿，我们接下来把它翻建好就是了。
4: 结婚前也没带你去上海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5: 哎呀，这都怪我自己啊，去年一年在线演出队忙，上海哪去得了呀。现在好了，演出队解散了，我有时间了。
4: 可是，
5: 可是什么呀？
4: 今年我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老是出差，恐怕会顾不上这些。
5: 那就等你忙过了这阵子再说嘛，你总归有探亲假的呀。
4: 阿楚，
5: 家平，
4: 我，
5: 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了？我们认识也一年多了，我和家里人对你是满意的。对你有意见的是，你为什么老是想推迟这个婚期？这可是我们两家人定下的日子呀。你突然说想推迟，甭说两家大人不高兴了，搞得我也有想法了。
4: 阿楚，我总是想让各方面条件成熟些再结婚。
5: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同志，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你把什么都实现了，那我们俩不就没有憧憬了？
4: 好，阿楚。
5: 家平，
0: 我以为这样幸福的时光至少会延续10天半月，没想到结婚第二天，家平就收到了单位电报。
6: 于家平，加急电报。
7: 哦，来了。
6: 你是于家平？
7: 哎，是，
6: 电报，
7: 谢谢。任务紧急，速去前方。
1: 电报，不会是厂里催你回去吧？
7: 阿楚，看来我明天就得赶回上海。
1: 什么？你明天就要回上海？
7: 是的。
1: 什么重要任务啊？我看看，速去前方，是去打仗了吗？
7: 现在哪会呀？就是说明任务比较重要，没其他意思。
1: 哦，那我跟你去上海，正好度蜜月。
7: 去前方是不能带家属的。
1: 你说真的？
7: 阿楚，我是说真的。
1: 那你有半个多月的婚假和探亲假呢，昨天刚结婚你就……哎，媳妇怎么了？你问他。
7: 楚，我结婚前就告诉过你，我工作特殊，不能常陪你在一起，你要多多的体谅啊。
8: 可是早上起来你还跟我说陪我三招回门后还要去窑厂钉砖头，把翻建房子的事情商量好了你才走呀。
7: 对不起阿楚，我保证下次回来我一定把房子造好，给你一个像样的家。来，你看，这是我画的新房图纸，你看看喜欢吗？
8: 我不看，房子不重要，有你才是家。
7: 好啊楚，你放心，只要一完成任务我就马上回来，索性等我们资金充足了我回来盖个二层楼好不好？阿楚，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8: 嗯，可是你要答应我，你要多给我写信。
7: 我答应，我答应，不哭就对了。你看，都哭成小花猫了。
8: 你还敢取笑人家？
7: 快去厨房洗洗，洗好了，我们一起完成一桩重要的事情。
8: 什么事情啊？
7: 你先去洗，哎，我在院子里等你啊。

0: 哎，你刚才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什么宝贝啊？三颗大核桃。
1: 这是我在青海出差时带回来的核桃种子，不知道这大西北的种子能不能在我们南方种活。
0: 你想在院子里种核桃树？
1: 是啊，我喜欢核桃树。
0: 嗯，那我们就种种看。
1: 对，种种看，如果能种活，就当是我们的结婚纪念。
0: 结婚纪念？
1: 你想啊，等我们把房子翻建好，核桃树也长高了，那个时候春天有花香，夏天有阴凉，
0: 秋天还有果子。嗯，我好喜欢，我们就种核桃吧。
1: 你看，我已经把坑挖好了，我们一起来种。
0: 好，
1: 你来把核桃放入坑内。
0: 嗯，
1: 好，我们一起把土盖上。
0: 等等，我要许个愿。
1: 哦，许什么愿？
0: 大核桃，大核桃，如果身边这个人能给我幸福，你就一定要生根发芽，长成大树。
1: 对，但愿他们能长成参天大树，作为我们爱的见证。现在我们给他浇点水。
0: 好。
1: 阿楚，核桃树长出来了，我不在的日子就有他陪你，我会安心多了。
0: 家平。
1: 阿楚。
2: 二姑，原来核桃树是这样种下的呀，你们那个年代就这么浪漫？
3: 我们那个年代就不可以有浪漫？
2: 可以有，可以有。来，二姑，您吃块蛋糕再享，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3: 哎，我们那个年代呀，虽然吃不上你这样好吃的蛋糕，但精神上啊，就是比你们乐观，样样事情都觉得有奔头。
2: 嗯，那姑父走了以后，你们怎么浪漫啊？
3: 写信啊，把想念的话写在纸上，信发出后就等他的回信。等信的日子里，我又回味着他上封信的内容，心里就有什么东西像麦苗一样滋长。
4: 梅阿楚，有信。
1: 阿楚爱妻，新婚一别一月有余，心中对你无限挂念。上海工作很好，领导工友都信任我，只是任务重，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
0: 亲爱的家平，新婚一别已经有51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种下的大核桃长成

0: 苗啦。你说过，你不在的日子由他陪我，你就可以安心了。
1: 昨晚梦里见到了一棵大核桃树，你牵着一个小孩走进了树里面。阿楚，我怕你太孤单，你可以多回城里走走，地里农活不要去干。
0: 家平，我已经学会了匀田、插秧、裹粽子、做糟肉，你妈教了我好多活，她独自把你养大真不容易，我们以后要好好孝顺她。
1: 这个家让你们两个女子担着，多有不忍。你让我妈不要养猪了，养一些鸡鸭就够了，房子只能先将就住着，等我回来再说。
0: 我和你妈商量了，打算用你留给我的存折把房子也造了，既然等不到你回来，那还是我给你一幢新房子吧。
1: 好啊，楚，让你这么受累我怎能心安。别后已有503天，思念牵挂更甚，今天我特别难受，魏大强离开我去了很远的地方。
0: 魏大强他是谁？
1: 他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徒弟小华难受得吃不下饭。上海各方面条件好，你放心。
2: 家平，我忙到写信的时间都没有，没想到造房子这么难，我连想你都想不动了。你2年多不回来了，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呀？
1: 阿楚，我有纪律，真的不能和你说。
2: 核桃树长到3米多高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妈也天天在问呢。
3: 唉，儿子呀儿子，你快3年没有回来了，你是真舍得下你娘和你媳妇儿啊。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核桃树那边不要去，不要去，可是你们偏要去那边刨食。去去去，这棵核桃树啊是媳妇的命根子，儿子带回来3颗种子就种活了这一颗。那你不听话还要来，我甩你一条肉。
4: 哟，家平娘，你跟谁生气呢？
3: 哎呦，兰香嫂啊，我没生气。你干嘛去了？
4: 我刚从村头小卖部回来。家平娘，我听到好多闲话呢。
3: 啊？
4: 他们都在说，家平婚后3年不回家，是不是在上海有人了？
3: 哎呦，谁又在嚼舌头？
4: 哎，难听的话还有。说你家呀，虽然盖起3间明瓦房，可惜是2代寡妇守空房。哎哎哎，家平娘，哎家平娘，
2: 妈妈你怎么了？妈，兰香嫂，你跟我妈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呀。
2: 你
4: 我没说什么，我走了啊。
2: 妈妈，我扶你进去啊。妈，来，你坐下歇着。
3: 媳妇儿，
2: 嗯，
3: 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听到什么闲话？
2: 我听到了一些。
3: 你真觉得他外边有人？
2: 妈，外面说的话我是不相信的。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上海找他？
2: 想过，我在信上也跟他提过，可是他每次都不同意。妈，我就是想早点有个孩子，人家闲话就少了。
3: 这孩子没准儿啊遇到什么难处了。
2: 他能有什么难处啊？
3: 阿楚，妈带你去找他。
2: 什么？
3: 明天我们就去上海。
2: 妈，我从来没出过远门，上海那么大，我们能找到他吗？

0: 妈，不怕，妈出过远门，妈知道怎么走。我们呐，先搭航船到张家埠，然后走路到曹娥，在曹娥坐上火车就可以到上海北站。
1: 妈，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0: 说来话长啊。想当年，

江苏宿迁，找到了他爹的墓碑。这回呀，我一定给你找出个活人来。

核桃树，我再给你浇点水。你知道吗？我和我妈明天就要去上海找家平了。这三年，你都看到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半夜才睡下，种田、插秧、收割、霜抢、挑水、做饭、喂猪、养鸡，最难的还是造这房子。我从没做过这些，我一点点都学会了，一样样都做了。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家，能让一个人爱我。核桃树，核桃树，我跟你许过愿的，你要让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核桃树之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大核桃喽！
4: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确切的说，是我二姑和一棵核桃树的故事。
0: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下集。
4: 二姑，你说你和姑父婚后三年没能在一起，这要是换作今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啊，
5: 是吧？可在新中国建设初期，确实有很多的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4: 那你婆婆带你去上海找姑父，找到了吗？
5: 她根本不在上海，她一直在骗我们。
4: 不会吧，这反转也太大了。
5: 婆婆带我到上海，先去找了一个叫刘伯伯的人，他和我公爹一起打过游击，在上海警备区当政委，就是他把家平带出去学习的。刘伯伯让秘书陪着我们去家平的单位，人家才肯告诉我们实情。原来于家平三年前已经离开上海，去了青海。1962年春节后，我一个人坐上了火车。出发前，我按在上海获得的信箱号发了个电报，告诉于家平我几号到达西宁火车站。我也不管他收不收得到电报，来不来接，心想没人来接，我就

0: 等死在西宁火车站了，心里堵着一股气呢，就想当面问问他，于家平，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坐了七天六夜的火车，终于到了西宁。一出站，我就看到了他高高瘦瘦的身影。
1: 阿楚，阿楚，
0: 家平，
1: 阿楚，
0: 家平，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接我呢。
1: 哪里？接到你电报，知道你要来，我能不接你吗？嗯，
0: 算你还有点良心。
1: 阿楚，我知道是我不好，让你受累了。
0: 家平，你明明人在青海了，为什么要骗我？每封信还从上海转。
1: 这个，主要为了不让你们担心，同时也是保密规定，全国各地来的人都这样做的。哼，
0: 你这个骗子。要不是你妈打定主意带我去上海找你，我们永远被你蒙在鼓里。
1: 好了，阿楚，你一定很饿了，我赶紧带你去吃碗面。等一下，我们还要坐火车呢。
0: 啊，我都坐了七天六夜了，还要坐？
1: 嗯，还有四个小时的专线才到海燕211厂。
2: 二姑，你等等，海燕211厂，那不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吗？
0: 你怎么知道？
2: 共和国历史解密，我刚看过那档节目，那里现在叫原子城，都开放让人参观了呢。
0: 哦，
2: 这么说，我姑父是造原子弹的？
0: 那时候我可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去的时候是三月天，地上还有积雪，晚上很冷。
3: 冷吧，把围巾裹好。
0: 夏雪梨，晚上不会有狼吧？
3: 有时候会有。别怕，你看前面那片房子就是接待站。
1: 哎，长花嫂。
4: 玉主任，爱人接着来了吗？
5: 接来了，这是魏师傅的爱人茶花嫂。
6: 茶花嫂，
4: 哎呦，长得这么漂亮嘛！快来来来来，房子已经给您收拾好了。你看啊，这个褥子是新换哈的，热水也关好了。
5: 多谢茶花嫂。
4: 哎呦，没事没事，弟妹一路辛苦了，那你们就早些休息，有事了招呼啊。
6: 嗯，好的，谢谢茶花嫂。哎。
3: 阿楚，你快坐下。哎，别动，我来倒盆热水给你活活手。来，把手给我。水不烫吧？
6: 嗯，刚好。
3: 哎，阿楚，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6: 苦？你知道什么才叫苦吗？
3: 阿楚，你的手怎么这么多硬块？
6: 哎呀，不要看了，都长老茧了。
3: 阿楚，三年前我握住你的是一双娇嫩的手，如今这双手却长满了老茧，这三年太不容易了。这双手真能干，种田插秧，搬砖造房，照顾母亲，撑起一个家。这双手，等我回家，我再也不让他们干半点重活。我要好好爱惜他们，把他们养得白白嫩嫩，再回到从前的样子。
6: 你只会说哄我的话。
3: 阿楚，我对你的爱 对家的牵挂，真真切切，一直藏在心里。请你相信我，相信我。

0: 傅，师傅，你起来了吗？
1: 小华，我起来了。
2: 阿楚，我徒弟小华接我上班了，晚上不加班，我回来陪你。如果要加班，我只能住在那边的集体宿舍了。
3: 我没事儿，可不要影响了你工作。
0: 师傅，我可以进来见见师母吗？
1: 进来吧。
0: 师母好，我是小华。
1: 哟，这么隆重啊，还献花呢。
0: 嗯，这是金银滩上最美的金露梅，我一早采的，献给师母。
3: 谢谢小华。小华，你来，这是我们老家的土特产，有番薯片、糟肉，你拿去跟工友们尝尝。
0: 哇，
1: 行啊，你小子赚了呀。
0: 谢谢师母。
1: 好了，我们走吧。
4: 阿楚，你不要独自出去走，有什么事儿找茶花嫂。
5: 好的，我知道了。
0: 师母再见。
5: 再见。
6: 我在海燕接待站住着的时候，和于家平相处的时间有限，也不能过问他们的事情，倒是和茶花嫂成天待在一起。那天我见茶花嫂换了件好看的衣服，背着个柳筐要出门。
3: 茶花嫂，你要去哪儿啊？
7: 我捡核桃去呢。
3: 捡核桃？我也去。
7: 哎呀，迪美，你就再不老起了吧。
3: 不，我要去，我从没有见过核桃林呢。啊，
7: 那也趁呢，那你快走吧。
3: 好。哇，好大一片核桃林啊。
7: 你看啥？这个地上还有好多核桃呢。
3: 嗯。哦，我知道了，家里种活的那棵核桃树就是他从这里带回去的种。
7: 啊，你们把这他的核桃种子在你们老家种活了？
3: 嗯，长得三米多高了呢，我看很快就能开花结果了。
7: 哎呦，好慢，那你这一次来可要把种也带着回去呢。
3: 啊，
7: 我说的可是老玉的种，要不然呀，哎呦，你这一趟可就白来了。
3: 茶花嫂，
7: 走走走，我们捡核桃走。
3: 嗯，好，捡核桃。茶花嫂，你和魏师傅有孩子吗？
7: 有呢，在甘肃老家呢，让爷爷奶奶带着的。
3: 男孩女孩？
7: 女娃吧。
3: 女孩好，我也喜欢女孩。茶花嫂，这里有坟。
7: 啊，我们家老魏在这儿呢。
3: 啊，魏师傅怎么去世的？
7: 我不清楚，公家之父是因公殉职了。
3: 是哪一年？
7: 去年走的。
3: 去年，魏师傅是不是叫魏大强？
7: 你怎么知道？
3: 他来信提过，说魏大强去了远方。看来事情都是真的，只是不在上海，在这里。
7: 里面还卖了那好几个铜板呢。
3: 还有好几个，这么说，他们做的工作很危险。
7: 危不危险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老魏从来不说那在这儿做啥着呢，你们家老玉也不说，指他的人呢，都将这个核桃一样，
3: 像核桃一样，
7: 铁皮硬壳，藏金不露。
3: 茶花嫂，我们回去吧。
7: 啊，你等我再唱个花儿歌呢。我们家老魏啊，最喜欢听我唱的花儿歌了。

0: 阿楚，我回来了。
1: 嘉平，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你出事情。
0: 阿楚，你怎么突然说这个话？
1: 我都知道了，我担心死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插花嫂的男人死了，还有好几个都死了。你们在这里的工作有危险，我知道你不告诉我是怕我担心。我
0: 阿楚，不要担心，那只是一次意外。
1: 是意外？
0: 真是意外。你放心，我一定会小心的。
1: 不，嘉平，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干这个工作了，我们一起回家去，回家去一起种田也是好的，好不好？
0: 阿楚，
1: 好不好？
0: 阿楚，
1: 我们回去吧。
0: 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好，阿楚，听我说。阿楚，在这里工作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几千个人，加上部队就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协调做一件事情，这就跟打仗一样，总会遇到一些难题，付出一些代价。何况我们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大事情。
1: 什么样的大事情？
0: 可以说惊天动地。
1: 惊天动地？
0: 哦，再说我就犯纪律了。目前来说，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我如果退缩了，就是当了逃兵。阿楚，这样的男人还值得你爱吗？
1: 嘉平，那你要向我保证一定小心，不能出事情。
0: 阿楚，我向你保证一定小心，不出事情。哎，桌上的核桃哪来的？茶花嫂送的。
1: 嗯，今天我们捡回来好多核桃。
0: 这里的核桃可好吃了，来，我敲几个给你尝尝。你看这核桃肉多饱满。
1: 嗯，
0: 你说家里的一棵核桃树已经有3米多高了。
1: 嗯，再过2年也能结核桃了吧。
0: 我的新娘子多能干，竟然把大西北的核桃树都种活了。阿楚，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突然想吐。
0: 会不会有了？
1: 啊，我也以为是有了。接下来的几天，我老是想吐，吃不下饭。这个状况让嘉平很着急，我觉得影响到了他的工作。于是，我咬咬牙，独自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2: 二姑啊，你真不容易。
1: 我和嘉平无数次地想过要孩子，等家里的核桃树结果了，我们的孩子也咕咕落地了，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啊，事实跟我开了个玩笑。我回来后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没有怀孕，呕吐啊，吃不下饭啊，都是水土不服造成的。唉，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怀上。
2: 二姑，你还有我们呢。哎，二姑，那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姑父和原子弹的这些事情的？
1: 哦，我要先给你看几样东西。
3: 1964年1月16日6时，冲动全世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4: 2、1，情报。
3: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国自己设计
1: 这张报纸，《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8日。你看，红色标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年， 我去青海时问你姑父做什么事情，他只回答惊天动地。你看原子弹爆炸，这不惊天动地吗？哦，你再看这行字，核试验成功，是不是有个核字？
2: 是有个核字，怎么了？
1: 这不是核桃的核吗？你姑父当年要在家门口种核桃树，不光是结婚纪念，也是在为国家留一个纪念啊。
2: 哦，核桃树，核试验，原来是这样。
1: 我就是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才对你姑父这个人肃然起敬，才明白他做的事情有多伟大。
2: 二姑，我觉得你和姑父一样伟大，共和国应该为你们颁发勋章的。
1: 啊，勋章有啊，你姑父有。你看，
2: 我看，于家平同志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特授予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
1: 我当时想，原子弹不是爆炸成功了吗？那造原子弹的人不是可以回来了吗？在接下来等待的日子里，我的心是平静的，甚至是有些甜蜜的。没想到不久等到了一份加急电报，于家平病重，速来上海117医院。
2: 姑父不是得的肺癌吗？
1: 那是最后的症状，他就是受了核辐射。我在上海117医院陪他住了3个多月，你姑父的身体状况暂时稳定了。主治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5: 病人单位的领导在了？
6: 我就是病人单位的领导。
5: 好，病人家属也在了。我说一下病人的情况，目前病人的急性症状已经基本消失，可以说度过了生命的危险期，但血小板还是偏低，免疫力弱，不排除2到3年甚至10年后会发生其他疾病，可能终生不育。
2: 可能什么？
5: 终生不育就是说可能不会生孩子了。
2: 哦，
6: 医生，没有更好的治疗了吗？
5: 目前没有特效的药物，建议长期休息，补充营养，不能感冒。
6: 梅阿朱同志，你看，
2: 我和家平意见一样，如果只是休养的话，我们选择回圣贤乡下去，不给公家添麻烦了。
6: 好同志，好同志啊。
1: 结婚后的第二天，你姑父离开了家。结婚后的第7年，我把你姑父领回了家。一进院子，他就看到了那棵核桃树，走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
7: 核桃树，核桃树都长这么高了，
2: 他也盼着你回家呢。
7: 哎，核桃树，我回家了，我回家了。
1: 儿子。
7: 妈。
1: 儿子，你回来了。
7: 妈，我回来了，孩儿不孝，没能好好伺候你。
1: 不，我儿回来就好， 哦，有病不怕，我们慢慢治。大医院啊，有时也不及民间的偏方。儿子，记住，你要是敢走在妈前面，才是最大的不孝。
7: 妈，孩儿不敢。
8: 妈，家平刚回来，你就说这个话。
1: 妈，妈不说了啊，妈去烧点心，你们在这核桃树下歇一会儿，啊。哎，
2: 家平，坐凳子上歇会儿。
7: 阿楚，核桃树开花了呢。
8: 真的吗？太好了。
2: 家平，你看这房子，这院子，这核桃树，你还满意吗？
7: 满意，满意，满意极了。
8: 嗯，你满意就好。
7: 阿楚，对不起，我没做好，我对你保证过不出意外，可……
8: 家平，我们说好了不谈这个，好吗？
7: 好。
8: 我们啊，多想想高兴的事儿。前些天你接到小华的来信，你看你有多高兴。
9: 嗯，小华信上说，我们车间得到了集体嘉奖，他还当上了车间组长。
8: 对，小华信上还说，师傅啊，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他带给你更多的好消息。
9: 对对对对对。
2: 家平，
8: 你回家来了，就听梅阿楚同志指挥，好不好？
7: 好。
8: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继续锻炼身体，吃好睡好，每天陪着梅阿楚同志，愿不愿意？
7: 我愿意，我愿意。
8: 报纸上说，我们国家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个奇迹。你看，我能在种不活核桃树的地方种活了核桃树，这也是一个奇迹呢。
7: 对，对，我们都是创造奇迹的人。
8: 对，创造奇迹的人。
1: 你姑父1983年去世，他还是没能给他母亲送终，可他是个真正的孝子。
2: 二姑，你在家等我。
1: 哎，婷婷，你拿姑父的奖状勋章出去干嘛？
2: 我找高支书去。高支书，我二姑家的这棵核桃树啊，还真不能砍。
10: 嗨，这群众工作真难做，您二姑不是？
2: 你看，
10: 这是什么？奖状、勋章？
2: 告诉你，我姑父参加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
1: 婷婷，不能说，你姑父关照过的。
2: 为什么不能说？你们这一代人把命都舍了，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为什么还不能说？
1: 你姑父说了，这是纪律。
2: 二姑，现在可以说了，历史就是要让后人记住，这核桃树在告诉我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坚守，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现在我们不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吗？我二姑家的这棵核桃树啊，
11: 二姑家的核桃树、
2: 就是、最好的教材，
11: 最终被很好的保护了下来。
2: 向后人说他的
11: 高支书向镇里做了汇报，在核桃树下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标牌。是越剧团还把二姑的故事编成了戏，演到了北京。最后二姑也答应跟我们住到一起，只是那天离开仙人坑村的时候，他绕着核桃树走了一圈又一圈。

0: 阿楚，你看我们种的核桃树，果子结的好多，好大。
1: 家平，我敲一个给你尝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老祖宗留给我们很多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智慧，这些智慧最让我觉得美妙的地方就是，有些词有些话你早就知道，但是你未必真正懂得它的含义。就算你懂得了它的含义，你也未必能真正知道这个事儿到底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影响。很多话，比如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些都是民间的俗语啊，讲出来呢要有一定的社会阅历的人才能真正的去体会它。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头呢要说到的这句俗语呢，就是不会在日常生活这种场景下经常出现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不患寡患不均。这事儿特别好玩，讲就讲到了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的第二皇后，不是第二位皇后，是第二皇后啊，皇后当中排名第二，皇后齐氏，或者我们管她叫齐皇后吧。怎么体现的呢？说这人呢，之前因为他的这个出身比较特别，所以他的自尊呢，啊，还有呢，对别人的这个所享有的待遇啊，包括他对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不是被尊重，这种事情他非常非常的在意。而元顺帝呢，和元朝若干皇帝一样，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的生活非常的奢靡，但是他还有一个别人所不具备的特点，就是他对别人，就是对身边人特别特别的吝啬，哪怕是自己的枕边人啊。妥欢帖木儿甚至去调查过他的皇后日常开销的小账本。各位请注意，这是一个皇帝啊，按照他这个身份，咱们不去说这个皇后是不是贵族出身，不去说他能不能惹得动皇后所代表的这个势力，咱就说妥欢帖木儿这皇帝的身份，你干这件事儿是不是有一点跌份，是不是有一点没面子，是不是有这感觉？而且你自己要是不奢侈也就算了，

了。你自己那么穷奢极恶，你这不是明显的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吗？哎，但是妥欢贴门就这样。而且您想一下啊，他对正儿八经的正牌皇后都这样，对于那个出身比较卑微的第二皇后能什么样呢？第一皇后出身比较高贵，再加上他和妥欢贴门之间的这个感情不好，所以人家呢也不跟你废话。但是第二皇后在这个问题上，他就很难能够把自己的心态放得很平衡，所以他就在设想，我老公对我这么抠，是不是他把钱都给别人花了？是不是因为我是个小的他就对我不好？是不是因为我是第二皇后？是不是因为我出身不行他瞧不起我呢？这种感觉啊，在男女的恋爱之中很常见，特别是两个人的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这个情况是现实的时候，你把它叫做患得患失也好，你把它叫做这个自信心不足，有一些自卑也好，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现象。在齐皇后身上的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的淋漓尽致，就是在想，是不是我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种每一天的猜测一直在折磨着她，甚至到伯颜忽都皇后去世之后，齐皇后特意亲自跑到对方的这个寝室，翻对方的衣柜，翻什么呢？看看正牌皇后她穿的是不是和我一样都不是名牌，她是不是和我一样也没有那么多新衣服，也没有那么多零花钱。结果一翻发现衣柜里也都是旧衣服，而且质地呢也没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豪华那么好，非常舒爽，非常舒爽。历史记载他是哈哈大笑的。当然人家大皇后死了，你二皇后笑成这样确实有点不成体统，但是这里边呢充分体现出两个事儿，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齐皇后她这人品啊，反正有点问题。第二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在开头节目开头里边所说的那句话，不患寡患不均呢、啊、不是差给的少，差的是你给他多凭啥给我少，这是人的心态。很多朋友说听历史有收获，收获在哪儿呢？有时候我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但是有的时候呢是我说者有意听者未必有心。不过话说回来了，齐皇后去翻人家第一皇后伯颜忽都的衣柜，这也未必就是什么死罪，因为毕竟有很多东西在她心里边压抑的太久了，无论是来自于大臣们还是来自于后宫的风言风语，所有人传递给齐皇后以及她身边的那些侍从们的信息就是，齐皇后就是一个卑微的贱女人，她是从高丽进贡来的女人，这不是人，这是货，这是东西，这是物件，是玩意儿，说这种货色怎么能当皇后呢？齐皇后面对各式各样的非议，她选择了一条向所有人来证明自己的道路。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把向所有人证明自己当作是一个目标。我今天告诉给大家，非常累。虽然说我在节目里边有的时候会跟大家聊一些个人成长的心得啊，分享一些学习的心得，对不对？那里边讲到你不必过分的在意别人的眼光。很多时候你以为别人特别的在意你，特别的在乎你，这是一种幻觉，你在人们心目当中没有那么重要，真正在意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你没有必要向别人一定要去证明什么，即便是你证明了又能怎么样呢？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在意你啊。但是往往是当事者迷，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在这个误区里面，在这个圈子里面漩涡当中，你就感受不到，你就跳脱不出来。一定要有一个心灵非常强大的人
来给你

做疏导，做疗愈，而且你自己也确实感觉到痛苦了，我好难啊，你愿意敞开心扉，你才有机会脱离这种心境，逃离这种陷阱。但是齐皇后当年显然没有这个愿望，她就一定要证明自己，为了证明自己呢，努力的去学习汉文字，然后努力的去读历朝历代的典籍，特别是女孝经，就看看在你们这个华夏文化里边，什么样的女人才是典型，什么样的女人才是标准，那么我就要做这样的女人，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看着，虽然我的出身是那样的，但是我仍然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皇后，你们要认同我。我刚才说的那个她要努力的学习汉字，这一点呢，可能有的人呢在脑子里要过一个弯儿，因为像我国的一些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地区啊，好多地方那都是被划作叫儒家文化圈，就那些国家的文化呢，在过去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文字当中，早期都是有汉字的因素在的，特别是高丽，对吧？多少年以前，他们的这个写下来的字，和我们的字是一样一样的，所以虽然读音我们说起来好像不是特别的这个能听懂，可是靠文字你就能够沟通。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这位齐皇后，她明明是高丽那边来的孩子，她还要再努力的学习汉字呢？这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她家不是很显赫，她所能够学习的可能性，受过良好教育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所以很有可能她在阅读汉字方面最开始是有很吃力的这种现象的。甚至包括元朝的皇帝，咱说了，除了文帝还有妥欢帖门以外，大多数皇帝都不能够熟练的讲汉语，都不能够用汉字写诗，那更别提说我读什么过去的经典了。还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重要，即便是汉人，你也未必就直接能读得起经典。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对词汇的用法，咱不用多说，听我们节目的有二十左右岁的朋友，你回家啊，你去找你家里边的爷爷奶奶，你去跟他们说一点你现在经常说的话，什么 C 到出位啊， SKR 啊，对吧？你问问你奶奶能不能听得懂，都不用说你奶奶，回家问问你的父辈都未必能听得懂。那假如你拿这东西写成了书，50年之后你觉得谁能看得懂？这就需要专门的人在50年之后给看不懂的人做解释， C 位什么意思， SKR 什么意思，施展卡历史啊，不用解释，太经典对吧？是这么一个状况。古代也有人注解啊，我们今天读古文也是要看注解的，而且你看那个注解，有的时候是汉注，有的时候是唐注，有的时候是宋注，有的时候是清朝的这个学者注的，还有是明朝的学者注的。这说明啥？这说明在这几个时代，他们在看先秦时候的典籍的时候也看不懂，也需要注解，不是说古代都是一回事儿，对吧？你搁秦以前的写字都不一样，怎么可能能一下子就看懂呢？而且有很多的古籍都有遗失，明明有80卷，流传下来60多卷，事情的起因丢了，高潮部分丢了，只有中间的发展过程和结果，你怎么能看懂，对吧？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啥呢？为什么齐皇后还要认真的去学习呢？就是即便她能看懂，即便她会汉字，她也未必能懂。这个道理简单到什么程度？朋友们，考试的时候卷面上大多数字你都认识吧，题你能答上来吗？对吧？就这道理。所以我们得说齐皇后呢非常的勤勉，而也正因为齐皇后的这种勤勉，各位朋友，您没有想到这种出身低微的自强不息，在性格的很多面上和妥欢帖木儿这个元顺帝是有契合的地方的，所以俩人才能处得那么好。所以尽管齐皇后她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这样那样的门不当户

不对，拓欢帖木儿还是宠爱他，就这俩人有共同语言。所以日久生情是起点，有共同语言是过程。那么终点是什么呢？说起来终点可就比较让人觉得有一些大跌眼镜了。拓欢帖木儿在后来啊，事实上他有点误入歧途了。怎么个误入歧途法呢？我们再往后讲您就能听得出来了。但是两个人在对自己的儿子的教育问题上出现了争议。从齐皇后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她读的经典越多，她就越觉得汉文化儒家文化实在是特别的有意义，所以她希望自己的儿子呢能够受到正统的教育，而且她自己在形式方面也都尽量的向那个标准的女性的这个状态去看齐。有点什么好吃的，首先第一时间先送去太庙去祭奠祖先，赶上国家呢有一些这个灾荒啊或者瘟疫啊，他都带头出来捐钱，让他身边的那些内侍啊宦官啊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呢就在这个事情上多出点力。所以他是一个对知识对人生这样认知的女性。而妥欢帖木儿后来什么样呢？他慢慢的开始研究宗教当中的男女双修这一部分了。这部分我没练过啊，但是想必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到后来呢，据记载，妥欢帖木儿呢就是大部分的精力全沉迷在这里了。所以他其实他觉得好的东西，我跟您讲啊，父亲啊父母永远是这样。他觉得好的东西他一定想留给自己的孩子。你看在这个事情上，你没法说父亲有错还是母亲固执，他们都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要传给孩子。妥欢帖木儿觉得这玩意儿好啊，男女双修啊，很神秘啊，有神奇的功效啊，我得让我儿子试试。齐氏呢就不干啊，说这怎么能行呢？这玩意儿能拿来治国吗？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须用孔子教，舍此则为异端。说这玩意儿你拿来治国是不行的。所以啊，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不过这是个小问题，因为毕竟教育孩子的事情呢并不是皇帝和皇后，哪怕是第二皇后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事件，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干。妥欢帖木儿呢自己的这生活呢慢慢的越来越喜欢男女双修，但是齐氏呢那这玩意儿他也管不了啊。所以妥欢帖木儿越多的精力放在男女之事上，齐氏皇后呢就把精力抽出来，从男女之事上抽出来，因为她没有别的对象没事干呢，是不是？抽出来她就放在政治上。但是各位朋友也听了这么久的施展侃历史了，您也知道在古代说你作为权臣也好，还是说你想作为这个外戚啊各种各样的官也好，你要是想政治上有所作为，你必须有一个支点。很多时候皇后的支点是谁啊？不是她的老公，是她的家族势力。但是齐皇后显然没有什么家族势力啊，她就得靠她自己。她的权力来源是皇上丈夫和自己的皇太子儿子，这是期权。什么叫期权呢？我儿子未来是皇帝，所有的官员都得给我面子。所以这是皇后他的现在手里边的权利。可这够吗？这绝不够，这才哪到哪儿啊。现实生活当中哪有人天天靠面子活着的呀？没有啊，你必须得干点实事啊，要不然你不就是骗子吗？反正我就这么理解啊，我的这个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那我认为不干实事就光靠嘴儿靠面儿，说我认识这个我认识那个就能生活就能换钱的人，那就是骗子呀，无异于骗子呀，对不对？那皇后本来就不太受传统的拥有势力的拥有权力的那些大臣的支持，现在他又要主要靠面子活，那朋友们您都能猜到皇后能活得咋样，肯定不好。可是皇后又想活好怎么办？各位回忆回忆，咱们之前讲过，这样的情况下皇室成员如果他想崛起，他一定要有

的这个团队。如果这个团队是大臣，这是最好的。他在这个大臣的这个团队里边挑一个代言人，像妥欢帖木儿，像这个妥欢帖木儿的前任和前任那样，很容易做。但问题就是呢，很快他就会捧起来一个权臣，这个权臣很容易不听话，好吧。现在皇后她没有机会在大臣当中选一位权臣，谁都只给她面子而已。你说让那些人肝脑涂地不现实，因为齐皇后毕竟不是武则天，人也不想干这事儿，也没这能耐。元帝国嫩老大，轮不到他。大臣指不上，能指上谁呀？答案就在那儿。历史上这种事情就俩答案，要么是大臣，要么就是宦官。皇后显然和宦官离得近，于是皇后倚仗了身边的一位叫做朴不花的宦官。说到这个朴不花这姓啊，您一听您就知道，他就是和齐皇后一样来自于高丽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呢，在历史上啊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因为他跟这个齐皇后走得太近了，关系太好了，是齐皇后身边的铁杆，所以很多野史上就把他们两个身份啊就写得特别的暧昧。就像是有很多的野史呢说慈禧太后和李莲英之间关系不一般一样，那些都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野史，很野很野的野史。其实真正这两个人的关系是啥呢？就是上下级，就是在险恶的政治斗争当中求生存的两个人，两个孤单的人。而且当他们生存下来之后还想更好的生活，两个很普通的很孤单的有欲望的人，对生存的欲望，对权势的渴望。现在皇后就只能任用朴不花，而朴不花各位朋友，您说他一个打高丽来的小太监，哎，但不能算小了啊，他比朴皇后稍微大一点，身份也是高丽进贡的童男童女，女的呢收在宫里边，男的呢就阉了，也在宫里边。那您想啊，这么一种出身，这样一种境界的宦官，他在给自己的势力寻找扩大的机会的时候，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呀？就是拉帮结派嘛。能不能成为我的朋友？能，咱就是好朋友，以后我罩着你，你给我面子。不能，对不起了，那将来咱俩就可能是敌人了。再相识，那很遗憾，你想不想站队是你的想法，在我这看来，只要不是我这支队伍里边的人，那就是敌人，你要小心了。这就是朴不花的做法，非常简单，非黑即白。那么有人说了，朴不花你凭什么呀？哎，你看人朴不花也会拉拢啊。注意我说的是拉拢啊，那可不是非常硬气的跑到人大臣身边，告诉你啊，我是皇后身边的宦官，我没有哼哼哼啊，我就是太监，我是宦官，你得听我的，我是皇后身边的红人，以后你跟皇后混行不行？这么干肯定不好使啊，皇后的面子都没那么大，你朴不花多啥呀，对不对？你必须得上手段。那各位上啥手段啊？无非就是金钱与美色嘛，再加上给个权力。可是现在皇后根基未稳，她给啥权力？给最多也就是口头上的。你说给钱，妥欢帖木儿对谁都那么抠，皇后哪来钱往下给啊？就剩色了，就得给色了。那你说皇后能说是我想拉拢谁，我就自个儿跑去现身啊？这位大人，我觉得未来我们可以合作一下，今天晚上我不回去了。多吓人，哪个大人敢呢？对吧？那么皇后给色，她拿啥给呢？各位朋友，您千万别忘了，皇后她是啥出身呢？高丽的童男童女的一员，在她的身后最强大的资源就是拥有若干
和他一样的被进贡来的童男童女的这个大资源，为了能够共同的崛起，改善他们未来共同的命运，这些人甘愿牺牲。你就是说让我们牺牲啥吧，你要男的还是要女的吧？这是我们现在说齐皇后除了自己的身份以外最大的资本。那么这招好使吗？各位朋友，把妈字去掉，好使啊，真好使啊。好使到什么程度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性传承人。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丝不服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

0: 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忽然发现这个音乐有一点异域风情，那我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手舞足蹈，哎，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马上要讲到美女了，很兴奋。这美女是谁呢？其实就是齐皇后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当然她最重要的资源是她的儿子和她的老公，一个是皇后，一个是皇太子。可是这些东西呢，他恒久不变，就那些，你说你怎么能倚仗这个资源把自己变得更强大？他需要有一些输出，输出的就是同和自己一样来自于高丽进贡的贡女之中的那些漂亮的姑娘们。你说那些女孩进贡怎么分配？非常简单，他只要跟妥欢帖木儿说一下就可以了，我要我的宫里就要。那妥欢帖木儿还能说不给吗？不会说不给的，毕竟不是要现钱，对吧？或者他完全可以跟自己的家乡的那些大官们说，我要美女，你给我多进贡点美女，我要办事儿。高丽啊，给元朝上贡啊，能出这么一个皇后得多高兴啊，你管的第几皇后，第八十皇后你也得送啊，对不对？朝中有人好做官啊。所以齐氏皇后的宫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美女。但是她要这些美女怎么用呢？当然不能说是把大臣，把她想拉拢的大臣拉到自己的宫里边，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喝个酒，不成体统。皇上妥欢帖木儿再心大也不行，他再说把这个心思放在和别人的男女双修上也不行。只能怎么干呢？由自己的宦官手下的那位很信任的宦官朴不花去拉拢。拉拢可以了，给一点小任务，证明了忠心以后，皇后就开始赏赐了。朴不花确定人选，确定人数，然后皇后往下赏美女。要知道这可都是在高丽选过来的经典美女，而且经过训练的。

人家来就是为了勾引和拿下你们的大官，那就妩媚的呀，这各种，就反正我也没经历过，我不懂啊，就是想象很厉害，功夫很厉害啊，这种迷惑男人的功夫特别猛。所以说齐皇后派出去一个得到这种赏赐的大臣，首先觉得这是一种荣誉，皇上赐我一美女。另外这个他不光是面子问题啊，这美女真是感受不一样啊，像我刚才所讲，异域风情啊，他和我日常见的不一样。男人啊是一种什么样的大猪蹄子呢？特别是这种官员，他一定要显摆的，没有道理说别人，特别是皇上啊，别说别人了，皇帝皇后给我一个赏赐，然后我就谁也不让谁知道，那能行吗？这是荣誉，领导跟我吃了个饭，领导请我吃了个饭，那能一样吗？对不对？我的朋友啊，哪国总统，那能一样吗？绝不一样。所以他们还显摆，有一个显摆的，第二个也想要，那我凭什么照你差呀？哦，你向皇后靠拢你就得到了，我也向皇后靠拢啊。于是主动去找朴不花，主动示好，那朴不花就等的就是这个呀，我就需要你们来投靠的，皇后需要人，需要势力，需要支撑，你来我还给。一传十，十传百，元帝国的大臣们纷纷的向皇后靠拢，表忠心。然后高丽的众多宫女啊，就陆陆续续的分赏给这些大官们了。大官们得了这些美女，每天嗨嗨皮皮，哎，非常开心。所以他们对齐皇后越来越关注，而齐皇后在官员们的心目当中人气高了起来，这也就说明她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了起来，说话的分量也有了，齐皇后就这样的崛起了。她一崛起，这就涉及到咱们要讲的问题了，说她凭什么帮助脱脱。这个凭什么帮助脱脱呢，这句话有两方面的理解，第一方面是你齐皇后有什么资本去帮助脱脱，第二就是齐皇后为什么帮助脱脱。这个和当年元朝的贵族们他的一个习俗有关系。到元朝后期的时候呢，统治者们呢为了表示对权臣的信任，或者说这叫一种交换吧，啊，一种我们再说的难听一点，就有一点人质的意思，他就要把自己的儿子寄养在权臣家里。妥欢帖木儿的儿子也不例外，他把他和齐皇后的儿子在脱脱家寄养了，一直到养到六岁。所以说脱脱呢相当于是齐皇后和妥欢帖木儿的这个皇太子的干爹，哎，别说干爹了不好听，养父。而作为养父，脱脱干得挺好啊，哎，他深深的知道自己的权势是哪来的，深深的知道这个孩子虽然在这儿养着意义非常特别，但我一点也不能亏待了他。小孩要是生病，托托亲自在旁边照料，亲自喂药。注意，这时候托托已经是右丞相了，皇帝一人之下，民间万人之上。而且元帝国那时候有多大呀，土地辽阔到你都想象不到。您想，这么大一个帝国当中的二号人物，他对一号人物的儿子这样的尽心尽力，应该说托托做得不错。而且这些东西呢，你也很难说他是虚情假意的。据说呢，有一回托托这孩子加上妥欢帖木儿他们出巡去啊，到云州的这个道路上呢就下起了暴风雨。这个暴风雨这事儿吧，你搁古代来讲呢是非常恐怖的，我就不再给大家讲旷野当中看到下大雨有多么的吓人了。咱就说他们往上走，那赶上泥石流啊，或者赶上这个爬赶山路啊，你说你怎么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就只能尽量找到安全的地方。而这时候呢，皇上按道理说他有自己独特的一圈人去保护皇上。

皇上，皇太子，或者说这个小孩子呢，是归人托托那边保管的。皇上又不可能跟托托走得太近，就是在这个行程上走得太近。即便是走得近了，也不可能坐一个轿子，或者说坐一匹马。说这么多，就是皇上只能顾自己，顾不了自己儿子。而托托其实也可以不管这儿子，但是托托没有。据说那天啊，托托也没用别人驮，是自己抱着皇太子骑在马上登山，这才很顺利的爬到山顶。俩人坐的之前那些车呀轿啊，你没法上山，泥石流就把他都给吞了，跑不上来的基本上都死了。所以等于说呢，托托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这个孩子。据说当年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还非常的感动，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曾经亲自的跟那个托托就说，你的辛劳我是不会忘记的。这是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说的话，但是皇上说的话就那么回事儿，所谓伴君如伴虎嘛，对吧？今天咱们说这句话得反过来讲，君是这么一职业，你没当君呢，你当君你也一样，对吧？你今天你不是君，你想伴君如伴虎，有一天你成为了君，角度一换，做法也不一样了。正所谓屁股决定大脑。哎，我们接着往下说，拓欢帖木儿他是皇帝，他这么干的，把托托给这个逐出朝廷了。啊，或者叫呢，托托和拓欢帖木儿之间呢，有这么一个协议，那就是我们和平分手吧。来，托托辞职，回去去跟他爸爸去了。啊，爸爸后来被流放，他就跟爸爸一块儿去甘肃了。而这个时候呢，那个小孩子表现出了相当的感恩之心。啊，这个孩子的本质真是不错。讲到这儿，咱就不得不说这孩子的名字了。他这名字特别拗口，拓欢帖木儿元顺帝。这个人和齐皇后之间的这个孩子啊，这个皇太子的名字叫做爱由十里达拉啊，六个字儿。你要开发票可难了啊，考试的时候写这个名字的时候也难了啊。老师喊最后一分钟把笔撂下，打铃了把笔放下。起名叫王一，叫丁一的可好写了，刷刷刷刷刷完事儿。啊，爱由十里达拉，爱由，哎呀，爱是中间有个心，过去繁体字十，完了，卷子答不完了，名字没写完，打一万分都白扯。啊，当然开个玩笑，这个爱由十里达拉这孩子呀，历史记载他的人性还是不错的，很懂得感恩。记不记得那位伯颜忽都皇后？他和妥欢帖木儿之间的感情是比较冷淡的啊，他们俩之间这孩子呢也夭折了，真金死得早，两岁不到就没了。但是呢，一切都阻挡不了这位伯颜忽都，他身为一个女人那种天生的母性的光辉，又没有孩子可以让他疼爱，这个光啊就无处播撒。后来，这个爱由十里达拉生出来了，伯颜忽都皇后呢就把自己的母爱投入到了爱由十里达拉身上。你看，我们之前说这个伯颜皇后死了以后，齐皇后到人家去翻衣柜，翻完之后嘎嘎乐，真开心，你穿的和我一样的破，你还是皇后呢，你不比我强到哪儿去。但是呢，皇太子爱由十里达拉呢，打老远老远的太原回到大都，在灵前长跪不起，大哭不止。所以这孩子非常重感情，由此咱就明白齐皇后为什么要帮助托托了，就是源于他的儿子爱由十里达拉对托托十分的维护。那是我的养父，那看着我长大的，怎么能受欺负呢？怎么能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呢？我得帮他。怎么帮呢？爱由十里达拉有自己的办法。有一天烈日当空，他命令托托的儿子，这孩子叫加腊章，把上衣脱了，然后他自己呢拿着鞭子抽，痛打自己养父的儿子，来帮助他的养父。

哎，您听着好像怎么这么别扭呢？啊，这就是爱优史里达拉真心诚意地帮助他的养父，你变态啊！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里边是有理由的。故事是这样的，说有一天呢，难得妥宽帖木儿和这个齐皇后在偏殿里边一块儿聊天，然后这个皇太子爱由施里达拉呢逮住这个机会，就拉着托托的儿子加拉章在大殿外边玩什么呢？就是我们来模仿小动物吧，看咱们两个谁模仿能力强，我来学乌鸦叫，嘎嘎嘎叫好几声，就问加拉章说我学的咋样。您说加拉章能有啥回答？答案只有一个，真好。哎，爱优史里达拉说我觉得不够好啊。加拉章说我觉得已经很好了。爱优史里达拉说不够好，因为这个声音啊它传播的不够快，那个鸟它飞得多快啊，它一边飞一边叫，我呢只能够学它的叫，我模仿不了那么快。那加拉章说那皇太子殿下，您要不然你可以一边跑一边叫唤呢。爱优史里达拉说我不，为什么？一边跑一边叫唤我累，而且吃风我容易肚子疼。那加拉章说那就咱就别玩了呗。爱优史里达拉说不行，我还非得玩啊！你背着我，你背着我绕着这大殿跑三圈啊，咱们就一边跑我一边叫，那就玩吧，是吧？加拉章哪敢拒绝，也不能拒绝啊，更何况小孩嘛，能玩这个你想想他的岁数能有多大，就玩呗，就叫嘎嘎嘎跑一圈一圈一圈，烈日炎炎各位朋友，多累挺啊，多热呀，好不容易跑完三圈，跑完之后加拉章累的呀嘴都张开喘气了，哈哈哈跟那喘气，累的都不行不行了，满头大汗。爱优史里达拉呢还问呢，我学的像不像啊？那加拉章赶紧说呀，像像，太像了，哎呀这速度也够了，哎呦我以为是真的呢，哎呀妈，太像了太像了，就是害怕让自己再跑。那但是爱优史里达拉显然没玩够啊，我呀我在上面我听不出来啊，我感觉是挺像，但是我不敢叫准，要不这样，你再背我跑三圈咋样？那加拉章累的都要脱胯了，那能干吗？不，我不干。爱优史里达拉一看，哦，你不愿意背我是吧？行，那我背你怎么样？那也累挺啊，各位，你想一想，一边在这个后背顶上，一边还在嘎嘎叫，得叫好几圈。加拉章是真的很累，但是又不能说，你说之前让你背太子，你说你累，现在呢？太子说他背你，你再说累就不合适了，对不对？所以就只能商量，说什么呢？不合适啊，我一个奴仆啊，我怎么能背您呢？您可是皇太子啊。哎，好了，这就等于拒绝了皇太子，所以爱优史里达拉，哎，一下子你可算找着理由了，来吧，脱掉脱掉，外衣脱掉啊，背心脱掉，我光膀子，在身边拿出鞭子来，啪啪抽抽这加拉章。抽的到底狠不狠，这事儿咱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加拉章喊的声音挺大呀，嗷嗷叫啊，委屈啊，我都当马了，跑了这好几圈，我也不是一般人啊，我爸爸那是托托呀，我爸爸那是啊，你讲了，这朝廷当中这第二有权势的人，说我爷爷我大爷不是我太那不是我爷爷我大爷，对吧？不能叫我大爷，我大爷是谁呀？这伯颜也心里边也觉得别扭，俩嗷嗷哭，俩孩子跟这边一哭吧，偏殿里边的妥宽帖木儿和齐皇后就听着了，你们闹什么闹呢？好好玩呗，打什么打呀？就说那个爱优史里达拉说，你看人家孩子加拉章是特意留在大都陪你的，托托都出门了，你打人家干嘛呀？这爱优史里达拉就讲了，我要背着他玩，他不让，不听话，我能不揍他吗？我不抽他，这太不听话了。妥宽帖木儿也纳闷，好好的你让人背你干嘛呀？孩子孩子你先停，就问这

这个加腊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加腊章就讲了，哎呀，我是一个奴仆，我怎么能让皇太子背我呢？哎，这话说的妥欢帖木儿心里边舒服啊，很舒服啊。你看这小孩也不大，在心里边就有这么强烈的尊卑之别的这么一个区分，这说明这孩子有见识啊，家长教的好啊，妈很开心，贤哉此子也。哎，这孩子真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呢，很贤德的人。刚说完这句话，爱由施里达拉就在旁边接了一句话，对呀，这孩子可好了，我们俩在一块玩啊，他每一次他都让着我，就把我当主人看着，特别特别的忠诚。那妥欢帖木儿听了更高兴了，齐皇后这时候在旁边帮腔啊，她知道自己家孩子啥想法，于是在旁边也发表言论说呀，陛下，这孩子这么懂事儿，这说明家里边教育的好啊，所有的懂事儿的孩子都是家长教育出来的，所有不懂事儿的孩子呀也都是家长惯出来的，所谓的熊孩子惹了祸了，家长说他还小他还懂啥呀，那都是借口，孩子不懂事儿，家长还不懂事儿吗？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家长比孩子还不懂事儿。所以你看这个加腊章这孩子这么懂事儿，就说明他的家长肯定特别的懂事儿。这孩子这样，陛下，他爹托托也是个好人呐。这人不能够长期流放在外边啊。明白了吧？这是母子两个人借加腊章被抽打的这个事儿来替托托说话。当然在这之前有没有和这个加腊章沟通，这事儿我们值得商榷。你要是提前沟通好了，这事儿恐怕就演假了。各位看的好多小视频一看就是摆拍，因为啥，它就不是现场发生的，没有这个感同身受的感觉。你非专业演员你就演不出来，除非是天才。说你没经过训练，没经过学习，你不了解这背后的这个技巧和艺术的原理和规则，你上来弄一个就跟真的似的，那你让那些著名的演员上哪儿吃饭去啊？他们这辈子的努力那都白瞎了嘛，对不对？那是不现实的。所以呢，这个加腊章这孩子到底知不知道实情，这个两说。但是真正在这个事件里面非常有心的，那就是齐皇后和他的儿子。这里边我们可以理解成为呢，皇太子是因为想要报答养父，那么齐皇后是因为什么呢？我个人感觉啊，这里边呢很有可能是齐皇后旁观者清啊，她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自己老公的这个事业，觉得还真就非托托不行。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托托呢在整个朝廷当中还是一个很有群众基础这么一个人，很多人都愿意帮助他。至于说他这群众基础是怎么来的，咱们基本上以前曾经交代过，他靠什么起家的呀？靠政变啊，想政变他没有一个很好的群众基础他能做得到吗？没有人，你靠什么办事啊？没有人你靠什么当官啊？所以托托在朝廷里面是有根基的。不过反过来讲，也正因为托托有这样的根基，他才惹得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对他不放心。那么有这么多人帮助求情，皇后和皇太子都帮助托托，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会把托托召回来吗？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这其中真的很要感激齐皇后。那么齐皇后在这里边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她又究竟做了什么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